0: 沿线枢纽周边村落发生的点滴改变，四年建设留给了这里一座世纪工程，也给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新家、新路和新桥，持续的留住沿线的烟火气。
1: 一条运河激活一方经济热土，平陆运河通航市场活力已经提前显现。
2: 运河建设的1481天里，我们的记者持续记录着沿线枢纽的拔地而起，更记录着周边村落的日新月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再去见一见运河沿岸的老朋友。
3: 通航这一天，在平陆运河沿线，你会看到很多开大船的人。
4: 平陆运河
5: 开航，我们来观看，
4: 很高兴。从就是这个四桥还没有开通，我们就开始踩点啊。我们是今天是8点多就已经到这边来了。
3: 人群中也有小宁，一年前在我们的镜头里，他这样说：
6: 让他穿过每个村、每条大桥、每个枢纽，最终到达我的家乡青州。
7: 全程记录下来得多少个小时啊？
6: 但是我跟你说，
7: 我都觉得你会这样写。
8: 历时近五年，全程130多公里的平陆运河迎来第一艘大船。
6: 是，确实是。
3: 转眼运河通航了，小宁的最后一个视频，那段一年前想好的超长解说词，只剩下了激动。
6: 太激动了！今天广西平陆运河通航。
3: 这几年人们对于运河的期待体现在小宁持续增长的粉丝数量上，也表现在视频下方的一条条评论中。
6: 一开始的话，他很多人都是关注机械方面、工程方面，随着现在慢慢做好之后，他很多人的评论点这是往船方面了，比如说这些船以后会拉什么，是砂糖橘还是甘蔗还是水果。我会补充说，我说汽车啊、粮食啊这些啊，还有一些大众货物啊，很多人问我，他说小宁，现在有什么工厂啊？有的想来当老板，有的想来扭螺丝的有。
3: 运河建设四年多，起点平塘江口已是小有名气的打卡地，拍大船的人们常来，村子里的民宿餐馆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一年前开店的韦姐刚刚办好营业执照，还在置办厨具，这次再来，营业执照被挂在客厅醒目的地方，小厨的菜单上都是韦姐的拿手好菜。
9: 哎呀，这个是周末啊，这个特别忙哦。
10: 忙得过来吗？
9: 可以的，忙一点哦，就是来看大船的。村里也开了很多民宿。
3: 通航这一天，很多人在沿线等待着第一艘船舶经过，也盘算着自己的未来规划。
11: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
7: 把它设计进去。
11: 对，自己要先走一遍。
3: 而这一天，当我们持续记录着运河故事时，却也误打误撞地进入到了故事里。
12: 我都是，
7: 这是打卡照。
12: 对，这是帮他们拍的。
7: 这是咱俩。我们也成为了您相机下的拍摄对象了。
12: 也时间也算说长也不长，
7: 说短
12: 也不短啊。那个四年，
7: 一个世纪工程，
12: 对，
7: 出来了。
12: 对，这是很有意义的记录，把它存在记录上。这是通船了之后，我还要继续来拍下去，要把他们的生活啊、那种变化啊、其他什么的，我都拍完出来，
7: 记录在相机里。
12: 对，
3: 1481天。运河建设的点滴存在于很多沿线人们的相册，而通航并不代表结束，拍大船的人们早早有了新的计划。
6: 运河通航之后，你看沿途的工业园、物流园的起来，还有船，多拍一点给老乡看看，可能还给他们增加一点就业机会，
5: 蹭运河的流量啊。
10: 蹭运河的流量，
5: 因为后面我们青州未来的发展也会很好，所以它带动我的流量，我也会发展好呀。
13: 小朋友们，你们刚才看见什么了？船大不大？
3: 等了一年又一年，今天船真的来了。作为运河通航的见证，更带着通江达海的期盼，大船载着新的机遇和发展，正乘风而来。
1: 昨天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博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将于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勤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
14: 此次开辟这条直航路线的首航货轮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
15: 你们带工人来解开工拿到电台để càng thơ tổng thị hải Việt Nam cũng như các dịch vụ lối tích tại khu vực đồng chủ Long sẽ là bước đầu tiên để kết nối phát triển dịch vụ lối tích một cách toàn diện.
14: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据秦居港方面介绍，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15: mang tới cái dịch vụ đối tích với một cái thời gian vận chuyển nhanh hơn, với một cái chi phí hợp lý để tiết giảm cái chi phí đối tích cho bà con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và qua đó sẽ kết nối thông thương dịch vụ.Hàng hóa cũng như là giao lưu nhân dân giữa hai nước Việt Nam, Trung Quốc.
1: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将在广西南宁启幕。目前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我们来看一看。
14: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览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约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长5.3%。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集中亮相。今年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将带领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参展，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国际舞台。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东博会的一大特点。博览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7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上架，现场观众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值得注意的是，东博会召开前夕，也就是昨天，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展会还专门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平陆运河可缩短我国西南腹地至东盟部分航线运距约560公里，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将打开中国东盟合作的崭新篇章。
2: 昨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完成总装并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16: 我现在呢是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那我身后的这架 A320 呢已经喷上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涂装，那它就是今天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交付的首架飞机。那之后呢，它将正式的加入东航机队。值得关注的是，这架飞机的机翼装配与机身系统安装实现了天津本地完成，整条总装线呢还全面采用可再生电力、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是中欧航空高端制造合作的最新标杆。
17: 天津第一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800多架。第二条总装线投产后，空客在全球的 A320 系列总装线达到10条，其中2条在天津，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1/5。新线将助力空客实现月产75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目标。
18: Tianjin is a full, is a perfect site next to Hamburg, Toulouse, and Mobile in the US, building single aircraft. Tianjin is a very reliable plant.Building aircraft at good quality on time, so it's a very resilient, very stable plant.
17: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有约200家供应商参与空客民用飞机生产，覆盖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所有空客民用飞机机型都有中国生产的零部件。 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18: We see a very strong resilience in the Chinese system to take part of this immense Chinese speed, as we call it, and see what innovation we can take, we can work with, and maybe put on the aircraft later on.
2: 空客天津总装线所需的机身、机翼等大部件经海运抵达天津港，这些大家伙如何安全高效上岸进场？供应链畅通的背后又是什么在吸引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天津？继续来看。
17: 飞机部件体积大、价值高，装卸作业容不得半点闪失，这样的货物频繁到港、稳定上岸，拼的是港口专业能力的真功夫。
19: 针对空客的机身、机翼这类超大超限的部件，我们定制了专属作业方案，配备专用的吊架、吊弹与旋转吊具，已经零缺陷接卸了900架次，保障了空客总装线能够按照生产节拍稳步的推进。
17: 接卸只是这个链条的第一环，大部件上岸后要及时送达总装线，海量货物要快进快出，考验的是港口及疏运网络和口岸通关的整体效率。
20: 联合航运企业织密全球航运干线网络，对内深化铁水联运，深化与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协同，进一步压缩作业用时，物流成本稳步下降，为空客等外资企业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通道。
17: 部件接得稳，货物转得快，一条供应链串起了港口、工厂和城市。随着空客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交付，这条通道还将释放更大效能，为稳外贸、稳外资和扩大开放提供坚实支撑。在天津，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的，不只是一条高效的通道，更是落地之后的整个产业生态。
20: 发挥中保区、自贸区、港口综合优势，补链、强链、促增量，瞄准创新、提质量，依托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赛道，推动外资企业本地创新。
1: 来看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8月，外资已连续4个月增持中国国债。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已成为中国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14: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数据统计，今年8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4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2.03万亿元。此外，8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
21: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属性。
22: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7%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3.8%，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5%，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14: 近期，我国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4%。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在国新办发布会表示，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
23: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21: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2: 昨天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结束服期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昨天中午，在浙江宁波象山县，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盼丰收。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其实为了这次出海，渔民们可以说是提早了几个月就开始做准备了。他们修船、补网，为船刷上了新的渔号。那么今天早上在出发前，我也在渔船上看到渔民们为这次出海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物资，有饮用水、米面粮油、瓜果蔬菜，可以说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出海做足了准备。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他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补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
2: 昨天随着东海迎来全面开渔，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大开渔，在福建几百艘渔船扬帆出海，鲳鱼、马鲛鱼等多种经济鱼类迎来捕捞旺季。
14: 一大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人声鼎沸，一片忙碌。港区旁的加冰厂大冰块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送入船舱，码头上渔民们都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4: 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4: 中午12点，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据介绍，此次出海作业的主要是拖网渔船，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海鳗等经济鱼类。
8: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各类捕捞渔船陆续恢复生产，海上作业也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最快的大概1到2天就能够回港。
14: 据了解，霞浦县是福建的海洋渔业大县，每年水产品产量超50万吨，渔业总产值超过150亿元。
1: 昨天中午，在江苏盐城、南通等地，随着渔港同时开渔，渔民备足物资出海开捕。
9: 在江苏盐城射阳县的黄沙港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驶出港湾，渔民备足物资，开启新一季海上捕捞作业。首批黄海渔获将在几天后陆续回港上市。江苏南通启东市的吕四渔港现场同样热闹，当地665艘渔船全部出海作业。
24: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9: 记者走访江苏多个沿海水产市场，了解到，由于此前处于伏季休渔期，当地市场上在售的海货仍以冷库冻品为主。未来几天，随着渔船陆续返航，大量新鲜海货将集中上市。
25: 开埠以后嘛，相对来说货比较多一点，价格会逐步的走低。但是呢，由于中秋国庆两节相加嘛，然后价格在国庆之前还会普遍要高一点，但是国庆以后相对来说就平价一点。
1: 由于不同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和生产特点存在差异，我国伏季休渔实行分区域、分时段管理，开渔也是分时分区进行。那究竟东海是如何开渔的？人们常说的小开渔、大开渔又有什么不同呢？
9: 以北纬26度30分为界，东海的南北两侧执行不同的休渔安排。 以今年为例，北纬26度30分以南海域于8月16号12时结束休渔，而北纬26度30分以北海域则根据作业类型分三批开渔，其中第一批是所谓的小开渔，在每年的8月初。今年原定8月5号开启的东海特许专项捕捞，也就是小开渔，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推迟到了8月11号。当天福建就有将近1700艘渔船扬帆起航出海巡仙。小开渔主要是针对刺网、龙湖类、灯光围网类等渔船，且渔船必须在取得专项许可之后才能出海作业。主要渔获以梭子蟹、红虾、皮皮虾、龙头鱼等浅层虾蟹类和中上层鱼类为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灯光围网船。这类渔船主要在夜间作业，利用鱼类的趋光性把鱼群吸引到船舶周围。
5: 把灯打开以后，鱼会慢慢往灯下聚集，等鱼群比较集中了，再下网把它围起来。主要捕的就是巴浪鱼、还有鱿鱼、青庄鱼等等这些。
9: 第二批解禁是在8月中旬，今年的8月16号12时，小型张网、自愿浮修钓具两类作业渔船解禁出海作业，他们主要捕捞近岸中小型鱼类和虾蟹，能进一步补充市场供应。第三批次开渔就是9月16号的中午12时，也就是俗称的大开渔，这时候包括单船拖网、翻张网等大型作业船只在内的合规渔船都会全面恢复生产。随着东海全面开渔，深海渔获也将大量上市。
6: 大开渔了，主要是带鱼、鲳鱼、鳗鱼等等，开渔后我们市场上海鲜品种和数量也都将达到顶峰，价格也会有所回落。
9: 据了解，春夏季是不少海洋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休渔是为了让渔业资源休养生息，而错峰开渔也能避免同一时间集中恢复捕捞，促进渔业资源合理利用。
2: 中秋佳节将至，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记者近日在广东广州了解到，广式月饼热度不减，不仅在国内市场热销，还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商超。
14: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7: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低 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14: 广式月饼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月饼品类，从制饼的印模纹样到馅料的选配调制，每一道环节都包含着当地文化和匠心。
10: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14: 一枚月饼寄托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也跟着广式月饼一起走出了国门，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一个商超。
2: 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
14: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儿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12: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14: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3: 摇号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0: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相关部门近期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这是怎么一回事？
1: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2: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这高中。
0: 评估审核的警方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位于上海的一家叫做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
1: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两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3: 大概是两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1: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3: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4: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
1: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10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职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5: 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是谁？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水面。
1: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6: 他的工作就是去

0: 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帮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1: 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0: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1: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2: 我们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1: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四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近日，安徽合肥的民警接到反电诈中心预警，辖区居民刘女士正在遭遇电信诈骗，并且已经委托网约车司机向骗子线下运送黄金。民警迅速出警进行拦截。
4: 民警接到预警后，迅速启动拦截预案，沿路追踪。很快，网约车被找到，民警将刘女士委托运送的包裹拦下。随后，民警给刘女士打去了电话。面对民警的询问，深陷骗局的刘女士却一口咬定，包裹里装的只是调料，没有黄金。
5: 我跟你讲啊，你被骗了，知道吧？这是被你已经被骗了，这个钱送过来给人拿了就没了，知道吧？
4: 经过民警的劝说，刘女士逐渐清醒了过来，并同意民警开箱检查。经过民警开箱检查，发现包裹里装了2瓶老干妈辣椒酱。而黄金就藏在了老干妈辣椒酱中，
5: 七十个黄金是吧？七十个黄金。
4: 事后，据民警了解，刘女士遭遇的是刷单返利诈骗，骗子以账户被冻结、需要充值解冻等理由，要求刘女士购买黄金并线下寄送。为掩人耳目，还要求刘女士将黄金藏在老干妈辣椒酱中。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1: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
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0: 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1: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当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拒绝。16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43 美元，跌幅为 3.2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跌幅为 2.69%。
2: 欧洲三大股指16号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0.28%， 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 0.62%， 德国 DAX 指数上涨 0.53%。 16号国际金价银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 4387.50 美元，上涨 1.26%，十二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4.919美元，上涨1.66%。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此次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终止则从6月的 4.3% 降至 4.1%。18名官员中有17人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政策声明中删除了此前将通胀高企归因于供给冲击的表述。根据最新的点阵图，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3: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 美联储本次释放偏向鹰派的信号后，美股三大股指收盘均下跌，其中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
1: 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 1% 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

0: 而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1: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八月进口额为 11.15 万亿日元，同比上升 28%。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 58.7%。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际，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债市场。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仍停留在高位。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2: 15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适用范围的调整正式生效，对芝士、家具、铝合金等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美加边境的一家免税店，店主表示，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壁垒和贸易禁令，跨境客流量锐减。该免税店正通过增加加拿大本国产品等方式谋求转型。我们来看报道。
3: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4: 我现在是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以及随之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5: We laid over almost close to 75% of the staff. Right, as you can see, right now we have minimal staff during the morning because it's not busy.
3: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5: We have seen a huge percentage increase on Buy Canadian products in our store, and we've put a lot of confectionery items, a lot of clothing items, and a lot of souvenirs. And an example is this maple cookies that are made in Canada.
3: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5: And since the tariff has come, we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and we have to ride it together. So we have to stay, even if we are losing money, we have to support our government in this matter, which as we feel it's unjustified.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6: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6: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9: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8: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10: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8: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
11: 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
1: 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来看天气，截至9月15号，北方大部都已经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不过呢，很多地方依然能够感受到夏天的余温。不少地方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仍然在25度甚至是30度以上啊。中午前后有点热，但毕竟是入秋了，即便白天气温较高，昼夜温差却很大。北方大部呢，目前的昼夜温差基本上都是在10度甚至是15度以上，大家早出晚归还是得多穿一些。那从最高气温的预报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全国气温较低的区域啊，主要是集中在西北地区的中东部、西南到江汉西部等地，像是重庆、湖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呢还不到25度，比北方不少地方还要低。而这些气温较低的区域呢，目前正和全国主要的降雨区重叠，可谓是雨热分离。今天在重庆的中南部、湖北的中部、贵州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呢，将会有大雨，局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夜间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北西南部等地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可能会出现明显的短时强降雨，最大小时雨量能够达到15到30毫米，且未来差不多一周华西一带的雨势呢都会比较强，大家一定要格外警惕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多云，20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5度，长春晴，17到28度，沈阳晴，14到30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31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5度，乌鲁木齐晴，13到23度，银川晴，13到27度，西宁多云，9到19度，兰州多云，11到26度，西安多云，19到28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20度，成都阵雨转多云，20到27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7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13到27度，石家庄阴转多云，17到30度，济南阴转多云，20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18到26度，合肥小雨，20到27度，南京阴转小雨，22到28度，上海阴，24到28度，武汉中雨转阵雨，19到22度，长沙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南昌多云，23到32度，杭州多云，23到31度，福州晴，23到32度，台北晴，24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3度，香港晴，26到29度，澳门晴，27到30度，北京多云，20到30度。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再添一条新动脉，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打开了西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
1: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创造了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等多项世界纪录。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可经运河直达北部湾，再接驳全球航线，较传统的绕道珠三角出海缩短内河航程超560公里，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全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0: 运河建设期间，我们的记者持续记录着沿线枢纽的拔地而起，记录着周边村落的日新月异。接下来跟随镜头再去见一见运河沿岸的老朋友。
2: 通航这一天，在平陆运河沿线，你会看到很多开大船的人。
3: 平陆运河
4: 开航，我们来观看，
3: 很高兴。从就是这个四桥还没有开通，我们就开始踩点啊。我们是今天是8点多就已经到这边来了。
2: 人群中也有小宁，一年前在我们的镜头里，他这样说：“
5: 那他穿过每个村、每条大桥、每个枢纽，最终到达我的家乡钦州。
3: 全程记录下来得多少个小时啊？
5: 但是我跟你说，
6: 我都觉得你会这样写。历时近五年，全程130多公里的平陆运河迎来第一艘大船。
5: 是，确实是。
2: 转眼运河通航了，小宁的最后一个视频，那段一年前想好的超长解说词，只剩下了激动。”
5: 太激动了，今天广西平陆运河通航。
2: 这几年人们对于运河的期待体现在小宁持续增长的粉丝数量上，也表现在视频下方的一条条评论中。
5: 一开始的话，他很多人都是关注机械方面、工程方面，随着现在慢慢做好之后，他很多人的评论点就是往船方面了，比如说这些船以后会拉什么，是砂糖橘还是甘蔗还是水果。我会补充说，我说汽车啊、粮食啊这些啊，还有一些大众货物啊，很多人问我，他说小宁，现在有什么工厂啊？有的想来当老板，有的想来扭螺丝的有。
2: 运河建设4年多，起点平塘江口已是小有名气的打卡地，拍大船的人们常来，村子里的民宿餐馆生意也跟着好了起来。一年前开店的韦姐刚刚办好营业执照，还在置办厨具，这次再来，营业执照被挂在客厅醒目的地方，小厨的菜单上都是韦姐的拿手好菜。
7: 哎呀，这个是周末啊，这个特别忙哦。
8: 忙得过来吗？
7: 可以的，忙一点哦。就是来看大船的，村里也开了很多民宿。
2: 通航这一天，很多人在沿线等待着第一艘船舶经过，也盘算着自己的未来规划。
9: 我们本来就是从事旅游行业的，所以呢，我们先熟悉这些路线，然后后续的话呢，会带更多的朋友，还有那些我们的客户啊、游客会过来这边，
3: 把它设计进去。
9: 对，自己要先走一遍。
2: 而这一天，当我们持续记录着运河故事时，却也误打误撞地进入到了故事里。
10: 我都是
3: 这是打卡照，
10: 对，就是帮他们拍的。
3: 这是咱俩，
10: 你
3: 我们也成为了您相机下的拍摄对象了。
10: 也时间也算说长也不长，
3: 说
10: 短也不短哈、那个4年，
3: 一个世纪工程，
10: 对，
3: 出来了，
10: 对。

0: 这是很有意义的记录，把它全部记录上。这是通船了之后，我还要继续来拍下去，要把他们的生活啊、那种变化、其他什么什么都拍完出来，
1: 记录在相机里。
0: 对对，
2: 1481天，运河建设的点滴存在于很多沿线人们的相册，而通航并不代表结束。拍大船的人们早早有了新的计划。
3: 运河通航之后，你看沿途的工业园、物流园的起来，还有船，多拍一点给老乡看看，可能还给他们增加一点就业机会。
4: 蹭运河的流量啊！
5: 蹭运河的流量，
4: 因为后面我们青州未来的发展也会很好，所以它带动我的流量，我也会发展好呀。
6: 小朋友们，你们刚才看见什么
7: 了？
6: 船大不大？
7: 大！
2: 等了一年又一年，今天船真的来了。作为运河通航的见证，更带着通江达海的期盼，大船载着新的机遇和发展正乘风而来。
8: 记者最近在广西多地采访时发现，平陆运河开通前，从企业到银行已经感受到了运河带来的新商机，而且已经提前开始行动起来。
9: 在南宁市武鸣区，罗增贵把银行信贷员约到了他的沃柑种植园里。
10: 目前这里种植大概是有多少亩来
11: 着？我们这总共是3000亩。
10: 3000。
12: 我们能够支持的那个资金费用是在哪一板块呢？
11: 主要呢还是我们的资金是有在两个板块，一个是在种植端，一个是在贸易端。
12: 像
11: 现在南宁港也开通了嘛，反正我们的订单需求量会增加很多。
9: 罗森贵告诉记者，他早就算好了平陆运河开通的经济账，等这里的沃柑成熟后，他要销售到东南亚和非洲市场去。而眼下他已经在国内采购了葡萄，准备先把流程走顺，需要更多的银行资金支持。
11: 我们从南宁港报关的话，到深圳这边可以节约的大概500-600公里，然后时效上就节约10几个小时。
13: 咱们运输的成本能下降了？
11: 运输成本呢，大概节约在个4000-5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海柜。
9: 看好平陆运河带来新机遇的还有更多的企业。在南宁这家银行的会议室里，一场政金企三方交流会正在举行，几十家企业正在这里和政府银行一起寻找平陆运河开通带来的新机遇。就在今年8月，广西财政和金融还携手推出平陆贷，财政贴息，单户企业一年最高贴300万，还配担保费补贴，助力企业抓住这次发展新机遇。
14: 这边是我们授信的23户企业，是金融汇企平陆贷的目录，为其中的3户发放了3000万元的运河贷款。后续我们要为这些企业进一步的打造运河经济及向海贷款。
8: 昨天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舶润轮经钦州港入海，并且将在几天之后抵达越南南部的秦居港。这条经平陆运河到越南南部的江海联运航线开通，让越南方面充满了期待。
15: 此次开辟这条直航路线的首航货轮北港南宁舶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这些产品进入越南后，将有助于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越方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和水产品。
16: 联盟带工作轮来展开工，拿到电带来港口特同地海越南，cũng như các dịch vụ logistics tại khu vực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sẽ là bước đầu tiên để kết nối phát triển dịch vụ logistics một cách toàn diện。
15: 秦居港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秦居港所在的秦居市是越南第五大城市，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经济中心。据秦居港方面介绍，平陆运河开通后，广西南宁和秦居市之间形成集装箱直航运输航线，将让越南南部的发展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16: mang tới cái dịch vụ logistics với một cái thời gian vận chuyển nhanh hơn, với một cái chi phí hợp lý.để tiết giảm cái chi phí logistics cho bà con đồng bằng sông Cửu Long và qua đó sẽ kết nối thông thương dịch vụ hàng hóa cũng như là giao lưu nhân dân giữa hai nước Việt Nam Trung Quốc。
8: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启幕，一起来看一下。
1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览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约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长5.3%。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集中亮相。今年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将带领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参展，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国际舞台。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东博会的一大特点。博览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7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上架，现场观众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值得注意的是，东博会召开前夕，也就是昨天，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展会还专门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平陆运河可缩短我国西南腹地至东盟部分航线运距约560公里，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将打开中国东盟合作的崭新篇章。
8: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实务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文化和旅游发展实务规划还从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提出了5项2030年具体目标。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实现艺术创作生产体系更加健全，原创能力明显增强，推出一批反映时代气象、彰显中国精神的优秀舞台艺术和美术作品，形成精品纷呈、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深入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考古研究全面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更加有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不断完善，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居民年人均接受公共文化设施服务达3.5次，人民文化和旅游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5: 就这一次呢，在这个规划里面明确提出来，要把那个文化惠民呢推动了一个导向，要实施公共化服务的一个体制增效的行动，要把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的供给体系不断完善，要提升服务效能，让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需求角度呢，就他强调要把这个优质的文化资源能够更好的主打基层。
1: 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旅游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稳步提高，国内出游达83亿人次，旅游国际影响力、入境旅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明显提升，入境旅游达1.9亿人次。
8: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到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份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1: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3.8%升至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8: 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

0: 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令人相当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且说利率应该在1%或者是更低的水平。最近特朗普曾经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说，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升级。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1: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经在本月12号到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且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当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者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经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外，据此前美国媒体的报道，沙特方面曾经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美方表示拒绝。再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情况。当地时间的16号，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跌，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国际金银价格上涨，但是在今天的亚盘时段显著下跌。更多资讯请记者高岩带来观察，有请高岩。
2: 你好，静强。当地时间周三，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是自2023年7月，也就是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尽管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但是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是集体收跌，主要原因在于美联储主席沃什会后的讲话以及利率点阵图都释放出强于预期的鹰派信号。美债收益率应声走高，打压市场风险偏好，对利率波动敏感的房地产板块显著下跌，金融、工业原材料、必需消费品等板块也都普遍走低。美联储周三公布的利率点阵图显示，18位给出利率预测的官员当中，12人预计今年年内会再加息25个基点，另有4人预计年内可能累计加息50个基点。美联储主席沃什认为，美国经济基本面稳定，未来通过加息遏制通胀，不会牺牲就业。这一表态推动市场对美联储在10月和12月的加息预期都迅速升温。2年期美债收益率显著上行，10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更是一度触及5%关口，继续徘徊在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欧洲方面，能源价格周三盘中显著下跌，缓解市场对通胀高企迫使欧洲央行进一步加息的担忧。房地产、非必需消费品和科技等板块大面积上行，推动欧洲三大股指周三集体收涨。再来看原油期货，美国能源部方面周二称，沙特正在迅速抢修一处受损输油管线，预计未来数日可重新投入运营，缓解市场对该地区陆路原油供应受阻的担忧。此外，美国石油协会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大增超过714万桶，大幅高出市场预期。上述因素引发国际油价

0: 再来关注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的最新数据。截止到今年的八月份，外资已经连续四个月增持中国国债。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1: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数据统计，今年八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2.03万亿元。此外，八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7193.81亿元。
2: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属性。
3: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1.7 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 3.8%， 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 5%， 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1: 近期我国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5万亿美元，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4%。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在国新办发布会表示，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
4: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2: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3877.00点，下跌了0.38%。深证成指13409.88点，下跌了0.33%。创业板指数3309.56点，下跌了0.06%。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556.39点，下跌了0.64%。国企指数8156.74点，下跌了0.63%。恒生科技指数4297.29点，下跌了0.63%。昨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完成总装，并且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5: 我现在呢是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那我身后的这架 A320 呢已经喷上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涂装，那它就是今天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交付的首架飞机。那之后呢它将正式的加入东航机队。值得关注的是，这架飞机的机翼装配与机身系统安装实现了天津本地完成，整条总装线呢还全面采用可再生电力、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是中欧航空高端制造合作的最新标杆。
6: 天津第一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800多架。第二条总装线投产后，空客在全球的 A320 系列总装线达到10条，其中两条在天津，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1/5。新线将助力空客实现月产75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目标。
7: Tianjin is a full, is a perfect site.Next to Hamburg, Toulouse, and Mobile in the US, building single aircraft. Tianjin is a very reliable plant, building aircraft at good quality on time. So it's a very resilient, very stable plant.
6: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有约200家供应商参与空客民用飞机生产，覆盖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所有空客民用飞机机型都有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7: We see a very strong resilience in the Chinese system to take part of this immense Chinese speed, as we call it, and see what innovation we can take, we can work with, and maybe put on the aircraft later on.
0: 攻克天津总装线所需的机身、机翼等大部件经海运抵达天津港，这些大家伙如何安全高效上岸进场？供应链畅通的背后又是什么在吸引外资企业持续加码天津？继续来看。
6: 飞机部件体积大、价值高，装卸作业容不得半点闪失，这样的货物频繁到港、稳定上岸，拼的是港口专业能力的真功夫。
8: 针对空客的机身、机翼这类超大超线的部件，我们定制了专属作业方案，配备专用的吊架、吊弹与旋转吊具，已经零缺陷接卸了900架次，保障了空客总装线能够按照生产节拍稳步的推进。
6: 接卸只是这个链条的第一环，大部件上岸后要及时送达总装线，海量货物要快进快出，考验的是港口及疏运网络和口岸通关的整体效率。
9: 联合航运企业织密全球航运干线网络，对内深化铁水联运，深化与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协同，进一步压缩作业用时，物流成本稳步下降，为空客等外资企业打造高效稳定的供应链通道。
6: 部件接得稳，货物转得快，一条供应链串起了港口、工厂和城市。随着空客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交付，这条通道还将释放更大效能，为稳外贸、稳外资和扩大开放提供坚实支撑。在天津，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的，不只是一条高效的通道，更是落地之后的整个产业生态。
10: 发挥中保区、自贸区、港口综合优势，补链、强链、促增量，瞄准创新、提质量，依托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优势赛道，推动外资企业本地创新。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意味着我国氢能产业开启规模化发展的新篇章。
11: 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专家表示，其中的京津冀、大湾区城市群将依托“十四五”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先发优势，进一步联动周边省市，深入推进氢能走廊示范线、氢能高速建设，带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
12: “十五五”期间，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将以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清洁低碳氢供给能力。
11: 据统计，截至2026年8月，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已超过4万辆，累计建成加氢站超620座，位居全球首位。
0: 氢能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质生产力，我国已经初步具备规模化发展的基础和潜力。我国多地正在积极以特色场景为依托，加快探索氢能产业实现规模化应用。
11: 在京津冀城市群，跨区域货运需求旺盛，但重在长途的运输特点让新能源重卡推广一直面临难题。氢能重卡凭借动力足、续航长、加注快等优势，成为干线物流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建设了5条单程200至300公里的跨省市氢能走廊，以及超600公里的北京、天津、青岛长途干线物流通道。
2: 我们基于天津港、邯郸、荣成钢铁运输需求，探索了去程铁矿、返程焦炭的满载运输模式，显著降低运输成本，使得氢能重卡初步具备经济性优势。
11: 氢能冷藏车具有排放污染小、制冷续航能力突出等优势，在大湾区城市群，冷链物流、城市配送对时效和保鲜要求较高，这里已经探索形成了广州与韶关、佛山、东莞等地的跨区域冷链物流高速运营路线。
13: 我们通过全产业链的布局，极大地降低燃料电池重卡的运营成本， 初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目前我们已有2000多台新燃油电池商用车在湾区的街头运营，累计行驶3000多万公里，减碳2000多万公斤。
11: 不仅是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工业领域氢能应用也在加速落地。内蒙古赤峰、吉林大安、吉林松原等地绿色鹌鹑项目陆续投运，内蒙古多轮绿氢耦合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落地，广东湛江、辽宁营口氢冶金项目全线贯通。氢能应用场景从燃料电池汽车逐步向工业、交通等多元化方向拓展。
14: 依托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装备的制造基础，下一步呢，我们将在国家氢能示范的政策支持下，进一步发挥氢走廊等中长途干线的规模化应用优势，同时向氢发电、氢储能等更广泛的氢能应用场景进行拓展。
0: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相关部门最近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来看一下
6: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

0: 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1: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的高中低这三个等级。
2: 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警方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位于上海的一家叫做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
0: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两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3: 大概是两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0: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3: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4: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
0: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十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职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2: 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是谁？随着警方调查深入，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了水面。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5: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鉴定机构他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0: 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5: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

0: 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户险的这个等级。
1: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长户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户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户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户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2: 我们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1: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户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4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昨天中午12点，黄海和东海结束伏击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昨天中午，在浙江宁波象山县，渔民举行了盛大的开船仪式，迎开渔、盼丰收。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大家从我站的位置可以俯瞰整个石浦渔港。石浦渔港是我国六大中心渔港之一。在我身旁的这个铜瓦门大桥，它就像一道门一样，一侧是渔港，另一侧就是浩瀚的东海。12点整，随着开船的一声令下，上千艘的渔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穿过这道门直奔东海。那么渔民朋友们的丰收季也从今天开始。那么我们现在在海面上可以看到，朝我们开过来的是为首的100艘船组成的首发船队。那么开在最前面的是渔政的领航船，他们呢也是为渔民兄弟们壮行。那除了渔船之外，在海面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海事航保和边检部门的这个巡逻艇也在执行公务，为的确保这些渔船可以安全有序地驶离渔港。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体型比较大的渔船，他们呢是开出去之后一般会作业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才会回港，但是呢从19号起就会有渔运船把他们捕上来的新鲜海鲜分批送回码头。这样的话，我们预计大概从20号起大家就可以吃上本次开渔的第一批海鲜了。
0: 昨天随着东海迎来全面开渔，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大开渔，在福建几百艘渔船扬帆出海，多种经济鱼类迎来了捕捞旺季。
2: 一大早，位于福建东北部沿海的霞浦三沙中心渔港人声鼎沸，一片忙碌。港区旁的加冰厂大冰块通过传送带源源不断送入船舱，码头上渔民们都忙着检查发动机、钢缆和网具，并将油料、生活物资陆续补充上船，为出海做最后的准备。
3: 这几天冰也打好了，油和生活物资都准备齐了，希望第一趟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中午12点，近百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据介绍，此次出海作业的主要是拖网渔船，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海鳗等经济鱼类。
4: 随着东海全面开渔，各类捕捞渔船陆续恢复生产，海上作业也进入一年中最繁忙的阶段，最快的大概1到2天就能够回港。
2: 据了解，霞浦县是福建的海洋渔业大县，每年水产品产量超

0: 150万吨，渔业总产值超过150亿元。
1: 昨天中午，在江苏盐城、南通等地，随着渔港同时开渔，渔民备足物资出海开捕。
2: 在江苏盐城射阳县的黄沙港渔港，一艘艘渔船陆续驶出港湾，渔民备足物资，开启新一季海上捕捞作业。首批黄海渔获将在几天后陆续回港上市。江苏南通启东市的吕四渔港现场同样热闹，当地665艘渔船全部出海作业。
3: 全面开捕以后，一些新鲜的海产品，黄鱼、带鱼、鲳鱼等这些呢，预计会在中秋至国庆期间，逐步端上我们百姓的餐桌。
2: 记者走访江苏多个沿海水产市场，了解到，由于此前处于伏季休渔期，当地市场上在售的海货仍以冷库冻品为主。未来几天，随着渔船陆续返航，大量新鲜海货将集中上市。
4: 开埠以后嘛，相对来说货比较多一点，价格会逐步的走低。但是呢，由于中秋国庆两节相加嘛，然后价格在国庆之前还会普遍要高一点，但是国庆以后相对来说就平价一点。
1: 中秋佳节快到了，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记者最近在广东广州了解到，广式月饼热度不减，不仅在国内市场热销，还能走出国门进入海外商超。
0: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5: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0: 广式月饼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月饼品类，从制饼的硬模纹样到馅料的选配调制，每一道环节都包含着当地文化和匠心。
6: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从传统硬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0: 一枚月饼寄托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也跟着广式月饼一起走出了国门，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一个商超。
1: 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了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儿，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
0: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8: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0: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9: 窑烤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1: 最近鲜花消费也迎来了旺季，河北保定涞水打通南北花木流通环节，集聚数百商户，打通面向京津冀的北方花木集散平台，依托花木产业集群带动地方经济，丰富群众节日消费的选择。
10: 中秋临近，赏花购花成为不少家庭筹备节日的热门选择。我今天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保定涞水的一家北方大型花卉产业集散中心。在我身旁呢，这里汇集了2000余种花。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各式各样的蝴蝶兰，以及小雏菊，还有各种盆栽等当下的热门花卉。有不少京津冀的采购商以及市民朋友来这里专程挑选新鲜的鲜花。
11: 因为这儿交通也挺方便。这儿的货也是比较全面，就是可以说应有尽有。
12: 从早上到现在吧， 发物流就发了有二三十箱了。
13: 这座涞水北方花卉产业集散中心紧邻北京雄安新区，依托区位优势与畅通物流网络，实现各地花木集散中转，目前已形成集展销交易、仓储物流、数字运营于一体的实体产业平台。
1: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已经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14: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15: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 经过一年多的实地摸底调查，云南普洱目前已经完成对当地百年古茶树的建档挂牌和测产工作，所有古茶树都有了新的数字户口。
2: 中国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于2023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7月，当地开始进行古茶树资源实地调查，范围覆盖景迈村、芒景村等14个村民小组，运用卫星定位、实地测量等技术手段，对树龄100年以上的32万多棵古茶树进行逐片实测、逐棵建档。
16: 每一棵挂牌的古树都有 GPS 定位的，
17: 我们可以进行动态的监测，包括我们的产量信息等等。
2: 经测算，景迈山茶园总面积为63382.44亩，其中古茶园总面积16389.87亩，涉及农户1593户。通过科学测产，遗产地挂牌古茶树年产量约16万多公斤。
1: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各位好，欢迎收看10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

0: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即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搭载我国自主三代华龙一号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每年可以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电能超过91000瓦时。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单机120万千瓦机组，双机组全面建成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81000瓦时，能够满足海南省1/3人口的用电需求。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 此次出台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直播电商经营者和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两部重要部门规章的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2: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针对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仍存在资质审核流于形式、幽灵店铺、虚假资质等突出问题，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2: 逐一明确了风险类别、风险点、风险描述、管控措施、管控目标、管控频次、责任人等项目要求，为网络食品销售各相关主体在最小工作单元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合规指引和技术参考。
0: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根据网络食品销售的三类主体特点分别制定的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帮助企业把食品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1: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0: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启幕，一起来看一下。
3: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以经贸为主线， AI 为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展览总面积达到17万平方米，比去年增加1万平方米，约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长5.3%。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行业高新产品和首发新品集中亮相。今年东博会还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技术和应用需求。中国企业可以按图索骥精准对接，首次推出链主企业以大带小参展模式，行业龙头将带领上下游中小企业共同参展，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登上国际舞台。突出人工智能应用是今年东博会的一大特点。博览会首次设立 AI 大卖场，推动 AI 从技术展示转向落地应用，70多家企业的500多款产品集中亮相上架，现场观众可以现场体验，直接下单。值得注意的是，东博会召开前夕，也就是昨天，

0: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展会还专门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平陆运河可缩短我国西南腹地至东盟部分航线运距约560公里，物流成本下降18%至30%，将打开中国东盟合作的崭新篇章。
1: 今天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 2025年 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 8022.51亿美元， 占到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 14.68%， 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 82.35%， 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实务规划》， 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统筹文化和旅游市场培育监管、推动科技赋能文化和旅游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 传统村落里感受田园风光，山林深谷间采摘瓜果， 景区游园当中体验新潮游玩模式。最近乡村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走高，新场景、新体验不断的涌现，消费者告别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追求更有温度和个性的深度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在山东威海，
2: 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落王家团村，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把一批闲置的老院落盘活，老房子里喝咖啡，百年庭院做手工，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3: 我们先是进行了修复生态，然后改善人居环境，同时呢，我们也盘活了闲置的房屋跟院落，让我们的广大游客呢，在我们的百年老院子里
0: 能够喝上咖啡、做手工、住民宿，真正的让我们的游客留下来，并且慢下来。我们周末吧，特别喜欢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还能亲手体验到这种非遗一些制作参与进去。我就觉得这种能够深入体验，要比单纯看景要很好很多。目前，王家团村已改造传统民居30多间，培育精品民宿12家。 今年暑假期间，村里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超900万元。如今，王家团村古建活化的模式正在向周边村落推广，从餐饮住宿到研学等，打造文旅消费链条。随着大众旅游进入高频多元阶段，乡村游加速从走走看看转向深度体验。
4: 沉浸式乡村剧本游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村的文旅资源，代入乡村微度假，成为了短途出游的新热点。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清潭村进士文化院落，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在一步幻景中感受村落的文化底蕴。
0: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让我有一种沉浸的那种氛围感、体验感。清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让古村重新活起来。
5: 我们就把
6: 古戏台、纪念馆，包括我们村里的青石板路，都串联进了我们的乡村剧本游。那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系列的文旅产品，从上至下的打通了整个文旅产业链。除了乡村剧本游，当地还推出美食手作研学等10余种场景，静态的老建筑变成了可玩可感的活客堂，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2: 我们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周末的时间在节假日二次出游的时间里，去体验农业农村的风光，去体验一次文化演绎。这就为包括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等新业态的微旅游 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1: 中秋节快到了，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记者最近在广东广州了解到，广式月饼

0: 热度不减，不仅在国内市场热销，还走出国门，进入了海外商超。
1: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2: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1: 广式月饼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月饼品类，从制饼的硬模纹样到馅料的选配调制，每一道环节都包含着当地文化和匠心。
3: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从传统硬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1: 一枚月饼寄托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也跟着广式月饼一起走出了国门，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一个商超。
0: 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了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沉浸式的体验活动。游客亲手揉酥包馅，守着窑炉等待月饼出炉，在烟火气息里感受中秋传统文化的别样魅力。
1: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5: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1: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6: 窑烤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0: 记者昨天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全国夏粮收购已经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
7: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8: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0: 昨天，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正式交付。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完成总装，并且交付了超过800架 A320 系列飞机。
9: 我现在呢是在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的总装线，那我身后的这架 A320 呢已经喷上了中国东方航空的涂装，那它就是今天第二条总装线完成交付的首架飞机，那之后呢它将正式的加入东航机队。值得关注的是，这架飞机的机翼装配与机身系统安装实现了天津本地完成，整条总装线呢还全面采用可再生电力、地热能等绿色能源，是中欧航空高端制造合作的最新标杆。
10: 天津第一条总装线2008年投产以来，已累计交付 A320 系列飞机800多架。第二条总装线投产后，空客在全球的 A320 系列总装线达到10条，其中2条在天津，中国产能占到全球的1/5。新线将助力空客实现月产75架 A320 系列飞机的目标。
11: Tianjin is a perfect site next to Hamburg, Toulouse, and Mobile in the US, building single aircraft. Tianjin is a very reliable plant.Building aircraft at good quality on time, so it's a very resilient, very stable plant.
10: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有约200家供应商参与空客民用飞机生产，覆盖从原材料到零部件的全产业链。所有空客民用飞机机型都有中国生产的零部件。根据空客最新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未来20年，中国将需要8830架新客机，这一需求占同期全球新客机总需求的20%以上。
11: We see a very strong resilience in the Chinese system to take part of this immense Chinese speed, as we call it, and see what innovation we can take, we can work with, and maybe put on the aircraft later on.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日前我国正式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这意味着我国氢能产业开启规模化发展的新篇章。
7: 这5个城市群包括2个以燃料电池汽车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京津冀、大湾区，3个以工业领域为主要场景的城市群，分别为东北、长三角、新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黄河几字湾、中原。专家表示，其中的京津冀、大湾区城市群将依托“十四五”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应用先发优势，进一步联动周边省市，深入推进氢能走廊示范线、氢能高速建设，带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
12: “十五五”期间，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将以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清洁低碳氢供给能力。
7: 据统计，截至2026年8月，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已超过4万辆，累计建成加氢站超620座，位居全球首位。
0: 氢能是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质生产力，我国已经初步具备规模化发展的基础和潜力。我国多地正在积极以特色场景为依托，加快探索氢能产业，实现规模化应用。
7: 在京津冀城市群，跨区域货运需求旺盛，但重在长途的运输特点让新能源重卡推广一直面临难题。氢能重卡凭借动力足、续航长、加注快等优势，成为干线物流绿色转型的关键突破口。京津冀城市群规划建设了5条单程200至300公里的跨省市氢能走廊，以及超600公里的北京、天津、青岛长途干线物流通道。
8: 我们基于天津港、邯郸、荣成钢铁运输需求，探索了去程铁矿、返程焦炭的满载运输模式，显著降低运输成本，使得氢能重卡初步具备经济性优势。
7: 氢能冷藏车具有排放污染小、制冷续航能力突出等优势，在大湾区城市群，冷链物流、城市配送对时效和保鲜要求较高，这里已经探索形成了广州与韶关、佛山、东莞等地的跨区域冷链物流高速运营路线。
13: 我们通过全产业链的布局，极大地降低燃料电池重卡的运营成本，初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目前我们已有2000多台氢燃料电池商用车在湾区的街头运营，累计行驶3000多万公里，减碳2000多万公斤。
7: 不仅是氢燃料电池汽车，在工业领域氢能应用也在加速落地。内蒙古赤峰、吉林大安、吉林松原等地绿色鹌鹑项目陆续投运，内蒙古多伦绿氢耦合煤化工一体化项目落地，广东湛江、辽宁营口氢冶金项目全线贯通。氢能应用场景从燃料电池汽车逐步向工业、交通等多元化方向拓展。
14: 依托燃料电池核心零部件装备的制造基础，下一步呢，我们将在国家氢能示范的政策支持下，进一步发挥氢走廊等中长途干线的规模化应用优势，同时向氢发电、氢储能等更广泛的氢能应用场景进行拓展。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0: 莫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1: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0: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
2: 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前总理哈珀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投资峰会上发表闭幕演讲，他指责美国持续违反与加拿大的贸易协议，并且呼吁加拿大降低对美国的依赖。
3: Ongoing violations of our trade agreement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urrent impasse in negotiations, our country felt compelled to walk away and to see a trade war commence in earnest. This had to be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but I do believe that our government had no choice but to take this path. One who believes that our close proximity and close relationship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mong this country's most precious assets. However, it is clear that the current U.S. administration views our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incompatible with our separate sovereignty. Thus, to maintain that sovereignty, we must pursue diminished reliance upo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costs to this effort, but those are costs that I hope and believe Canadians are able and prepared to accept.
2: 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0: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2: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经在本月12号到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且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当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船只，只会针对沙特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经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外，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经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美方表示拒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份以来时隔三年多的第一次加息动作。
0: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 3.8% 升至 4.1%， 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2: 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在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且说利率应该在 1% 或者是更低的水平。最近，特朗普曾经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说，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国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升级。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多次要求降息而非加息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4: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接下来请继续收看下面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广西有海，西南有货，出海为何绕行数百公里？行路运河破局，经济账怎么算？
3: 一条运河通江达海，从此刻起改写中国西南出海的新版图。
2: 一河通江海，从内陆腹地到开放前沿，行路运河将怎样重塑西南开放格局？
4: 运河通航之后啊，这个物流带动经贸啊，经贸带动产业啊，将会使得我们跟东盟之间的人才、资金、技术啊等一些要素可以进一步的汇集。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广西有海，西南有货，但是以前广西的货要出海要绕到数百公里去广东，不过这个问题终于有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投资700多亿元、全长 134.2 公里的运河，一头连西江水系，一头通北部湾，西南腹地货物向南出海，从此不用再绕行珠江口。为什么平陆运河被称为世纪工程？开通后会给沿线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跟随经济半小时记者到平陆运河现场去看一看。
1: 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的通航现场，这里是平陆运河三座梯级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整条运河北起南宁的平塘江口，沿清江一路南下，直通北部湾。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首批货船已经进入到了我身后的这座船闸闸室，水位正缓缓下降。那等到闸室的水位与下游持平，前方的闸门就会打开，这些货船也将继续向南，驶往北部湾。
2: 平陆运河打通之后，从南宁等地经水路前往北部湾，航程可缩短560多公里，5000吨级船舶可以沿着这条新通道直达出海口。9月12日，记者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看到，一艘货轮满载从老挝进口的3012吨氯化钾，缓缓驶入平陆运河水上服务区，它的终点是广西贵港。
3: 优质的化肥出口到东南亚各国，是从湖北省的武汉走长江到上海，再从上海到东南亚的，运行周期最短30天，长的话要45天。
2: 平陆运河彻底改变了他们出口越南的运输线路。平陆运河黄金水道刚一具备试航条件，岳红艳立刻把化肥出口的发货基地从武汉基地转移到了广西的贵港基地。
3: 从贵港的码头进西江，直接进平陆运河，最后出海到东南亚。那么这条线路的话，我们的运输时间大概只要10天，同时呢，总体的运费成本的话，跟从湖北的基地出海相比，大概要降低25%到30%。
2: 航行验证了运费能节省25%到30%。岳红艳也在考虑启动广西贵港基地2期和3期的建设，来扩大原材料进口和化肥出口的贸易量。
4: 这个随着平陆运河这块9月16号开通，特别是物流这块的又走在前面。
2: 而在平陆运河上游，多家制造企业早早布局，等着这条黄金水道通航。广西横州的六井镇聚集着多家生活用纸企业，这里生产的纸很多都出口到东南亚国家，但物流运输开销大，一柜货从六井镇的工业园运到钦州港，光这一段就要花掉1800多元。
4: 物流成本占到了我们整个产品成本里面的超过30%，这个比国内高很多。
2: 陈进一直期盼着运河早点开通，这样他的货物就能从附近港口直接上船，直达北部湾。
4: 因为这么大一个工程，对于我们这些产品的物流成本占这么高的话，这真的是一个机遇。现在是初步的吧，下一步，
5: 对，
4: 下一步能有空间的，继续给我省一点啊。
5: 可以，好。
2: 一个多月前，陈进听说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日子定了，他就开始四处联系当地的货运公司订船订发货时间。
4: 整体成本应该能降到4到5个点，我们的目标是这个。
2: 化肥和生活用纸出口的成本账藏着整条运河的设计逻辑。这条被称作世纪工程的人工运河，从开始规划就在算一本经济账。
0: 北京国子监游人如织，很多游客呢都是到这里来参观古建的，但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在这条古街里藏着国家级水运设计院中交水规院，平陆运河的设计方案就诞生在这里。平陆运河被称为世纪工程，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这里拜访平陆运河总体设计的技术负责人吴鹏，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平陆运河设计方案背后的故事。吴总你好。
6: 你好，
0: 很高兴今天能采访您。
6: 哎呀，
0: 你好，
6: 非常荣幸。
2: 眼前这位年入七旬的长者就是吴鹏，作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中交水规院原总工程师， 62岁时接到一个特殊的任务，在广西规划一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他原本可以在家含饴弄孙，却把退休后的8年时光交给了这条运河。吴鹏参与过京杭大运河复航等120余项海港、内河重大工程，但平陆运河截然不同。他要翻越10万大山，改写整个西南内陆的出海通道格局，投资700多亿元，在广西建设这条100多公里的运河，到底值不值呢？
6: 就用1.2亿吨算，大概每年是52亿的运输费用节省。那你就可以想想，那我们原来1.8亿不就80亿吗？每年省80亿，700亿几年回来了。
7: 从设计到项目落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当时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6: 那个技术上没有特别大的困难，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省水船闸，是由于一定要省水，那么我们又选择了只建3个梯级。那么
2: 吴鹏的这份淡然，源自2019年承接项目后1000多个日夜的反复推演。高水头、大尺度的3级叠合省水船闸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循。2020年底，团队创新提出叠合式省水船闸构想，在面对多方质疑，团队只能依靠数学物理模型一遍遍试算，终于在2022年7月方案正式获批。
6: 其实你说难吗？也可以不难，你不用省水船闸，我建6个梯级，甚至7个梯级，那不就900亿吗？啊，就900亿建成了，占地更大，你现在办1万多人，3万多人得搬走，都能解决。
2: 摆在吴鹏面前，本有一条稳妥的老路，多投资金、多占地、多移民，难题完全可以绕开。但西江干流豫江中的每一滴水，都牵系着流域内约400万百姓的生活，600万亩农田的灌溉。与此同时，还要向下游输送生态激流，保障粤港澳供水。
6: 我有更先进的技术，或者说，我决心用新技术攻克这样的难题。
2: 但省水的代价是32扇阀门得一层一层慢慢开，水省了，船却要等。要想两头兼顾，就得打破行业里阀门开关速度的老规矩。
6: 他们先看到这个，不可行，不可能。他们就是我规范规定，每分钟4米，不行。我说规范哪个规定不能突破？
2: 技术团队通过多轮物理模型试验，反复推演优化，最终将闸门启闭速度从每分钟4米提升至每分钟8米。
6: 国外德国建的最多，省水船闸建的最多，它23米多的船闸12分钟可以，那我30米的船闸15分钟，跟它一样，我比它的还大，这个是我们国家从来没做过的。那么这个尺度的船闸做省水船闸，世界也是最大的。
8: 嗯，
6: 但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破个什么世界纪录，那我就算出来就这个便宜啊。
2: 省字体现在平陆运河设计的方方面面，从守住沿线饮水安全、守护动物生态廊道，到盘活巨量土石，吴鹏把平陆运河设计成技术创新的典范。
6: 不能墨守成规，这个我在20多年前就讲过这个话。我认为工程师不是超前人的成果，那我就算出来就这个便宜啊。
2: 省字体现在平陆运河设计的方方面面，从守住沿线饮水安全、守护动物生态廊道，到盘活巨量土石，吴鹏把平陆运河设计成技术创新的典范。
6: 不能墨守成规，这个我在20多年前

0: 置到已经建成的马道枢纽，平陆运河的核心构想通过一座座巨型梯级船闸变成现实。
1: 我现在呢就位于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顶面。我们都知道，整条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水位落差大约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船舶当然不可能直接爬过去，所以就要依靠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梯级枢纽一级一级地完成升降。
0: 按照传统船闸的运行方式，船舶每过一次闸，闸室都要完成一次大规模冲水泄水。可平陆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西江水系，既要满足运河通航，也要兼顾下游生态流量和珠江口枯水期压咸补淡的需要，能够调配给运河的水量十分有限。
2: 所以呢，当时批给我们了每年只有11立方米的这么一个用水量啊，如果我们采用原有的这个天然河流上的一些船闸的一些常规的布置，那我们缺口会有将近一半啊，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通航能力，又同时又要节约利用水资源，我们就采用了这么一个三级省水船闸的这么一个技术。
0: 什么是省水船闸呢？就是让原本一次性排走的水存下来反复使用，船舶下降时，闸室里的部分水先通过地下廊道暂存在省水池，下一艘船需要抬升时，这些水再重新回到闸室。马道、起石、青年三座枢纽由此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省水体系，每年可节水超10亿立方米，相当于70个西湖的蓄水量。马道枢纽拥有两项世界之最，是落差最高的内河省水船闸，上下游最大落差29.6米，相当于10层楼高，是规模最大的船闸。闸室长300米，宽34米，面积抵得上1.5个标准足球场。它地处广西10万大山余脉，一道山脉横亘其间，将两侧水系彼此隔开。
3: 我们呢就是所有的工作就是劈山开河，让河水倒流，连通一条我们人工运河。我们是三峡的三倍，目前也是新中国以来这个工程建设项目领域里面土石方开发量最大的。
0: 平陆运河对船闸提出的是130年以上的耐久性目标，如何让一座长期泡在水里的大型水工建筑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大体积混凝土在浇筑和养护过程中，如果内部热量散不出去，就容易因为温差产生裂缝。为了把混凝土内部的温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张帆他们想不少办法。
3: 通过现场呢，在混凝土里面埋设这个冷却水管，像人体血管一样，而且我们在后场呢建了一整套的这个温度控制系统，通过传感器来实时采集数据，来实现整个一个混凝土的一个温度控制。
0: 马道枢纽解决的是船舶如何跨过水位落差，而在上游河道，建设者面对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难题。
1: 陆总您好。
4: 王老师你好，欢迎来到我们幸福水上服务区。
1: 那我们就一起登船吧。
4: 好的好的。
0: 莫日雄他们承建的标段既是平陆运河的起始段，也是全线最长的航道标段之一。4年来，莫日雄就在这条近20公里的航道上来回奔波。项目竣工验收后，他第一次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重新坐船走进自己参与建设的这段河道。
4: 之前是带着紧张的心情，这个生怕哪一个环节这个没做到位啊，或者出了事情，是吧？现在是有点比较轻松，如释重负吧。这个项目终于完工了。
0: 莫日雄负责的航道一标段是平陆运河起始段，标段上游属于西津水库区域，有着天然的河道，但原有河道宽度水深不足，满足不了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4: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些采办取石啊，还有这个人工开挖方式，把这个河道拓宽拓深。
0: 沿线村庄的格局因此改变，旧址村就是变化最直观的地方之一。
5: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都看到很多那个大船就是在从这里通过。我们的群众都讲一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船。
0: 为了不让运河新航道把村庄和外界隔开，建设过程中航道一标建设者修建了恢复性道路和桥梁，还在

0: 岸修建了沿河步道，村里人也有了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1: 它那个风吹来的话都是很凉爽。
0: 罗锦军盘算着通航以后的日子，村子旁边已经有了服务区和锚地，他们也能在家门口做点生意，
1: 把我们这个岛就是改为一个产业园，就是能让更多的人来我们这里旅游。
0: 记者到达距离入海口最近的青年枢纽，和上游码道和起石两座枢纽不同，青年枢纽是三座枢纽中唯一处于咸淡水交汇的枢纽，涨潮时海水会顶拖到青年船闸下闸手，船舶过闸时会把少量海水带进闸室。青年枢纽要建成百年工程，就必须解决混凝土能耐百年海水腐蚀的大难题。
2: 海水它会随着这个潮水的上溯，它会到达我们船闸的位置，然后在船只通行的时候，它的海水还可以进一步到达我们的闸室以及上游，然后这样子的话对这个混凝土它就会有形成一个腐蚀的作用。所以我们青年枢纽的混凝土一个最大的难点就是既要抗腐蚀又要抗裂。
0: 开工前近30人的骨干力量进行了几千组配合比试验，成功研发出耐百年海水腐蚀的混凝土，但这样的配方成本很高，为兼顾经济性，青年枢纽采用了金包银的做法。
2: 所谓的金包银呢，就是我们引水面2米范围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这2米的抗腐蚀混凝土我们就是所谓的金，然后结构的内部我们采用的是常态温控混凝土，就是所谓的银。对，我们是通过金银搭配的方式，既能有效地保证了混凝土的抗腐蚀性能和抗裂性能，又能降低施工成本。
0: 青年枢纽坝体建设的另一个难题就是体量大，浇筑难。夜以继日的讨论后，他们最终制定了解决方案，自主研发了3种设备，解决了高舱面浇筑难题。但这能否确保青年枢纽成为百年工程呢？
3: 看，现在我们站在的位置就是我们下闸手的一个结构，然后也是我们经过第3方的一个验证，就是能满足100年的一个设计年限。
4: 那你现在心情？
3: 非常开心。
0: 百年工程并不只体现在枢纽的主体，也体现在枢纽的每一个细节。在青年枢纽的边坡上，记者也见到了边坡的建设者，在通航前细心巡查，
5: 起到一个排水作用，防止这个雨水抽刷我们下面的这主体结构。通航之间呢，再组织巡查一遍，看有没有就是说存在缺陷。
0: 青年枢纽的边坡非常陡峭，他们改变工艺方案，提前预制高标准的框架梁，创新现场安装方式，让效率提升了9倍。青年枢纽向南就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从青年枢纽向南的入海航道，以往不够深不够宽，5000吨船舶无法通行。为了加深加宽入海航道，建设者最初的方案是炸掉海底硬度高达30兆帕的岩石，
6: 可能就会不可避免，可能就会和我们红树林成片成片的这样的坍塌或者是崩塌，然后它就整片的滑倒，所以说这个可能对红树林可能会造成一个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为了不破坏红树林，建设者们改变了方案，派出了国内最大的自航绞吸挖泥船天津号，它不用水下爆破，只用4套绞刀就能砍掉海底坚硬的岩石，并把淤泥沙石和破碎的岩石泵送到吹填区。
6: 就将近8-9个月的时间，它把我们这个入海口段14公里完成了将近30000万方这样的一个岩石，就完成了它的一个使命。
0: 对其通航时间，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在青年枢纽的一侧，记者还看到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他们又做了哪些准备呢？
7: 我们平陆运河调度指挥中心总共分为2个中心，一个中心在南宁，一个中心在我们青年枢纽这里。它总共负责沿线134.2公里的一个船舶、枢纽、船闸、我们锚地、水上服务区这些设备设施的一个调度。
0: 在这个调度中心， 记者可以看到134.2公里运河任何一处边坡、河岸、船闸和船舶，而管理这条运河的却是一帮看起来非常年轻的值班员。
4: 那你今年多少岁？
8: 我今年23岁。
4: 毕业于哪个学校？
8: 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学习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7: 我们这帮新员工大概平均年龄在27周岁左右，80%都是本科生加研究生，有工作经验的同事大概占到1/4左右。新招进来了，为了快速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我们先后派去了2个地方进行培训。
0: 平陆运河调度中心不仅是国内首个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智慧运河调度中心，同时还是国内唯一具备江河海一体化调度能力的运河智慧调度中心。和调度中心相连的是遍布运河2000多个北斗监测系统，
7: 它可以监测到我们边坡的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等等这些数据。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圆球上面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北斗的监测的设备，它的最小的精度我们可以达到2.5个毫米，就是我们半个绿豆那么小。
0: 此外，七部气象雷达每2.5秒扫描一次，每5分钟更新一次气象数据，为安全通航提供保障。平陆运河的陆水空天一体化感知网络，还包括雷达、船舶通信、视频监控、桥梁防撞等各种感知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信号都会传输到眼前这个数据机房。
7: 这是我们青年调度中心的算力机房。在模型运算能力方面，它具备每秒12000万亿次浮点运算和每秒8000万次的视频处理能力。
9: 今天首先说今天那个出航任务，它主要是对外面那个浮标啊，还有标志进行这个校核，看它那个标位是否准确，
0: 李军权就是第一批入驻平陆运河航道的管理人员。正式通航前，他和同事每天都要上船检查一遍辖区内的航标。
9: 航标的作用对船员及正确的那个航道的方向。
10: 那所以这个航标是绝对不能出错的。
9: 对，这个绝对不能出错的。
0: 一座座航标开始进入日常维护，也意味着这条运河正在从一个建设项目变成真正要每天跑船的航道。
9: 我们一直都很期待它的正式通航那一天。到现在我们目前，我们的心情澎湃，很激动，很盼望已久了那天通航的那一天了。
0: 回顾平陆运河4年的建设过程，建设者们相继攻克了65米跨流域水位差、高水头省水船闸、3.15亿方巨量土石方处置、188米超高边坡稳定、130年耐久大体积混凝土、王维海咸潮防控、百桥拆建、生态敏感区保护7大世界级工程难题，让黄金水道成为现实。
11: 运河通航之后啊，这个物流带动经贸啊，经贸带动产业啊，将会使得我们跟东盟之间的人才、资金、技术啊等一些要素可以进一步的汇集，还有更自由的这么一个流通啊，对我们这个中国以及这个跟东盟地区的这个合作和发展啊，将会带来更大的这么一个影响。
0: 潘建还高兴地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只是拉开广西黄金水道建设的大幕，后续和平陆运河相连的上游和下游也会相继启动加宽加深、增大航运能力的建设。
11: 广西的河流和水系还是比较发达，大部分的河流它都具备有这个通航的这个条件。从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平陆运河上游的这个右江实际上就连通着我们这个云南，平陆运河这个下游的这个柳钱江还有洪水河就连接着我们这个贵州，今后下游的这个贵江已经规划了相关运河的这么一个路线，广西啊也在谋划对我们这个广西整个水运网的这么一个提升的工程。
1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标志着中国西南地区终于打通了直通北部湾的水运命脉。这不仅是一项世纪工程，更是一份破解地理困局的时代答卷，勾勒出区域协调发展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图景。作为世界级水运工程的标杆，平陆运河的价值远不止于工程规模本身，它展示了中国工程师敢为人先的创新底气。 从世界最大的省水船闸体系到百年耐久的工程标准，从全生命周期智慧调度到生态优先的建设理念，印证了中国水运工程技术的自主创新能力，也树立了大型工程兼顾发展与生态的新标杆。这条运河不仅是货物运输的黄金水道，更是要素流动的开放廊道，人才、资金、产业将沿水道加速集聚，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持续动能。通江达海的背后，使中国以基建之力破解发展瓶颈，以开放之姿联动区域发展的坚定步伐。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各位好，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今天，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到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今年以来，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加速，依托完整产业。

0: 电优势，风电、锂电池等高端绿色装备海外需求旺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绿色贸易正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1: 这里是扬州港，在我身后呢，四套风电的整机正在被吊装上船，即将发往海外。那么通过这种整机出海的方式啊，这些风电设备到岸以后直接组装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大大节省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和等待时间。
2: 港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我国风电装备出口多是以配件的形式出口，今年随着出口量增大和产业链的聚集，以整机形式出口的风电设备越来越多。今年一至七月，经扬州海关出口的风电设备货值超过18亿元，扬州港的风电整机出口占比已经超过一半。
1: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但是在通往扬州港的高速口呢，可以看到运输风电叶片的车辆是一辆接着一辆。那么在我右手边的这个高速口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做了一个拓宽的改造，这个就是专门为了让风电叶片通过而做的改造。
2: 整机出口对客户来说更方便，但一套风机的叶片、塔筒、机舱等设备集中发运，对运输道路、港口堆场和吊装设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新需求，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和港口联合对部分高速路口进行了拓宽改造。
3: 原先这个站口的空间余量不足，无法满足我们的通行要求。随着叶片的越造越长，我们直接拓宽了路面的宽度，从而留出转弯时扫尾的空间，保障叶片转弯时叶片的尾部不会发生剐蹭，能够安全顺利的下高速。
2: 如今扬州港附近已经集聚10多家风电生产、代理、采购和物流企业，产品下线后最快几分钟就能运到码头。扬州港的变化是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升温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0: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即将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搭载我国自主三代华龙一号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每年可以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电能超过90亿千瓦时。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单机120万千瓦机组，双机组全面建成以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8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海南省1/3人口的用电需求。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2: 此次出台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直播电商经营者和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两部重要部门规章的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4: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针对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仍存在资质审核流于形式、幽灵店铺、虚假资质等突出问题，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4: 逐一明确了风险类别、风险点、风险描述、管控措施、管控目标、管控频次、责任人等项目要求，为网络食品销售各相关主体在最小工作单元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合规指引和技术参考。
0: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根据网络食品销售的三类主体特点分别制定的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帮助企业把食品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2: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

0: 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11项禁止性要求。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再来看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的最新数据，截止到今年8月，外资已经连续4个月增持中国国债。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外资持续看好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了中国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2: 根据中央结算公司发布的数据统计，今年8月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增持，持有规模升至近 2.03 万亿元。此外，8月境外机构还小幅增持中国政策性银行债约6亿元，持有规模升至近 7193.81 亿元。
3: 外资持续增持更多反映了中国国债在全球资产组合中的配置价值呢明显的增加。近期美国、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啊，长端债券利率呢波动比较大，中国的国债收益率走势相对稳定，对全球资金而言啊，具备低波动资产的属性。
4: 中国经济运行稳健，政策连续性强，对全球资产配置者而言，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是稀缺价值。看到期收益率，当前我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 1.7 左右，今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 3.8%， 两者叠加，以美元计的回报率已经超过 5%， 在全球主要国债中处于前列。
2: 近期我国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国家外汇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5 万亿美元，延续今年以来较快增长态势，跨境资金净流入624亿美元，环比增长 4%。 就在上周，国家外汇局在国新办发布会表示，来华投资总体呈现净流入，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
5: 在外部金融环境波动加大的背景下，跨境收支规模维持较快增长势头，跨境双向直接投资基本稳定，说明中长期资本仍长期看好我国市场，外资对华投资仍具粘性，
3: 境外机构后续增配空间也比较大。随着债券市场对外开放持续的推进，人民币资产国际吸引力的进一步的提升，外资中长期配置人民币债券的趋势有望得到延续。

0: 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相关部门最近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来看一下
1: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2: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扶

0: 助他，他可以走路，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这高中低这三个等级。
1: 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警方调查发现，这些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位于上海的一家叫做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
2: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两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3: 大概是两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那么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2: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卢先生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说了一番话，
3: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4: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我就这样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
2: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十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职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1: 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是谁？随着警方的调查深入，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了水面。
2: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5: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鉴定机构他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2: 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5: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2: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

0: 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1: 我们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0: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4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在河北，通过城市更新，一批老旧厂房、老旧街区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一夜宜居、一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
3: 走进邯郸丰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漆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4: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3: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5: 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6: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3: 在河北保定，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7: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8: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3: 河北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2: 中秋国庆双节旅游旺季快到了，最近山西晋城市临川县完成西崖沟挂壁公路全线安全排险作业，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迎接八方游客。
3: 西崖沟挂壁公路是当地群众历时数十年在太行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的天路，不仅是区域重要交通要道，更是太行西崖沟度假区极具代表性的核心人文景观。受复杂地质条件及夏季持续雨水浸润影响，公路部分路段出现微石松动、坡面隐患等问题，存在通行安全风险。为妥善应对双节旅游客流高峰，当地组织多支专业施工队伍开展全域隐患排查整治，精准清理松动微石，处置风险点位。
9: 我们从8月27日开始封闭排险，组织了4个专业的施工队，对西崖沟挂壁公路4处松动微石隐患点位进行了全面排查清理，现排查工作已全部完成，通过安全验收，现已具备通车条件，全力保障中秋国庆游客出行安全。
10: 我来自山西临汾，听说西崖沟的挂壁公路开通了，我们就自驾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挂壁公路很雄伟，很惊艳。

0: 很值得来一趟的。
1: 西崖沟挂壁公路现已全线恢复正常通行。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份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
1: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日一致同意加息的决定符合市场此前预期。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当日的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美联储当日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中值从6月的 3.8% 升至 4.1%，对2027年和2028年的联邦基金利率预测中值则均升高50个基点。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2023年7月进行11次加息以应对高通胀。随着经济降温，美联储转而从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实施6次降息。今年1月至7月则连续5次选择维持利率不变。
0: 美联储16号宣布加息之后，白宫发言人库什德塞表示，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美联储今天的加息决定相当令人遗憾。随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且说，利率应该在 1% 或者是更低的水平。最近，特朗普曾经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公告，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的采购计划。另外，据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最近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加拿大唯一的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经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
1: 报道称，数千年来，米尔恩冰架如同天然冰坝封堵峡湾河口，阻隔冰川融水入海。密度相对较低的淡水漂浮在密度相对较高的海水之上，形成稳定的双层水体结构。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的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孕育出两套几乎无物种重叠的微生物生态系统。研究团队表示，近百年来受气候变暖影响，维系湖泊稳定的冰下通道持续退化，最终导致湖泊蓄水结构崩塌，湖水干涸，湖内所有特有生物群落彻底消失。此次湖泊消亡印证了气候变暖正在深刻不可逆地改变北极生态环境。最新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自1979年以来，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已经融化了超过11万亿吨的冰川，使全球海平面上升了约3厘米。

0: 据美联社16号报道，科学数据期刊当天发表的这项研究发现，全球变暖正在加速这两大冰盖消融，其中1/5的消融并非由空气升温直接造成，而是温暖海水从冰盖底部和侧面侵蚀冰体，冰川不断涌入海洋所导致。科研人员表示，这将带来海平面上升，而海平面上升将使沿海地区面临更多洪涝的风险。
1: So from our satellite observations, so we've seen that there is a clear trend, that the ice sheets are losing more mass, and it has been increasing, from decade to decade. We know that every cent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matters, and that because for every centimeter of sea level rise, about 2 to 3 million people would be at further risk of annual, coastal flooding.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印度中部中央邦一栋老旧受损建筑的墙体倒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警方称，事发时工人们正在建筑工地现场拆除一栋老旧房屋，临近一栋房屋的墙体突然倒塌并砸向工人，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发生的原因正在调查中。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消息，莫斯科时间16号下午4:34，也就是北京时间当晚9:34，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超过2.4吨货物，用于空间站的维护等。飞船计划于北京时间19号晚9:47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等。
2: 北京时间11:28，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3876.51下跌了0.39%。深证成指13411.43下跌了0.31%，创业板指数3306.58下跌了0.15%。再来看目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472.26下跌了0.98%，国企指数8135.99下跌了0.86%，恒生科技指数4275.26下跌了1.17%。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哎呦，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我这个减肥的心思又有了，我就觉得想穿点漂亮衣服吧，显得身材特好。但是我就想着每次这个要减肥控制身材的时候，一想到要吃沙拉，我突然间就动摇了，我就泄气了。我想着我得吃那个干巴的鸡胸肉，哇，你知道吗？那鸡胸肉放凉了，能当牙签使，
7: 非常柴。
6: 哎呦，我每次就是想减肥的时候，想控制身材的时候，我最后都败给太难吃这三个字。
8: 但是这个不用愁啊，找我就找对了啊！你看我这本书里呢，有丰富的这些个减脂期间吃的菜谱，有20多万的读者从这本书里的菜谱当中啊，找到了这个好吃和健康之间的这种捷径。
6: 哇，原来你是个作家，
8: 那你看小瞧我了不是？
6: 哦，是吧？其实这本书呢，我之前都已经拜读过了，叫做《减脂增肌健身餐单》，是有专门的营养科的主任进行一个审定的，对吧？
8: 很严苛，很严苛，
6: 非常非常的科学。我就觉得我今天啊，就能吃好了，也能吃饱了
8: 啊，没毛病。
6: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要请来一位朋友，他的身材管理也相当严格，
8: 是吗？
6: 为什么？因为人本身是一模特啊，他的要求是什么？我必须得吃。吃饱吃好，拒绝吃草，
8: 太好了！吃饱吃好，拒绝吃草，哇，这个，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好，
6: 想不想认识认识？
8: 当然当然了，
6: 来吧
8: 来吧，
6: 准备好音乐，掌声欢迎超模登场。

0: 海哥，我一看到你，我都会笑场，你知道吗？
1: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超模在场上的时候是真的不能带笑容吗？
0: 有特殊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是不能有笑容，
1: 就一张冷峻的脸。
0: 是的，因为他为了就是呈现衣服的时候更好的去呈现出来。
1: 来，欢迎李振来打一招呼，我们认识一下。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模特李振，我是来自山东菏泽，是一个特别爱下厨的模特。
1: 你知道李振非常厉害，就是他是第一位在米兰国际时装周登场的中国男模。
2: 李振，中国新生代超模，2011年拿下全球华人男模大赛冠军，成为第一个在米兰时装周担任开场的中国男模。别人问保持身材的秘诀，他从来不说吃草，而是认为好身材不能靠饿，得靠吃明白。今天就看他如何用自己的烹饪秘籍带大家轻松快乐减脂吧。
0: 在国外待了很多年，走了很多秀，我觉得特别的开心。走到哪个地方，我就会说我是来自咱们中国，代表中国，特别的开心。
1: 但是走到哪里，其实都忘不了这个家乡的味道，是吧？但是一个模特，这个控制身材很严苛的。
0: 当然啊，因为我们要穿衣服，全部都得要有很严谨，因为那个衣服的它只要是大一点、小一点的话，就会马上就不行。所以要行走的衣架，真的是没有错。所以我们是很艰难，你知道吗？但是我又爱吃。
1: 行走的衣架，我也是见着了，是吧？好，欢迎李振，欢迎来顾大厨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顾月亮，顾大厨。
1: 你看我身边这两位呢，他们对身材的管理都非常的严苛。一个呢，因为他是模特，然后他对这个身材的管理是一职业的要求。另外一个，因为顾大厨他一直在研究这个减脂增肌的健身餐单，
3: 对，
1: 所以说呢，今天两位来，我们今天的口号是什么？就是吃饱吃好，拒绝吃草。
0: 今天我来了，做了一道就是我们家乡的平时特别爱吃的，也是给模特们在聚餐的时候都会做的一个招牌菜，叫无油炒鸡。
1: 咱们山东有炒鸡，但没有无油炒鸡。
0: 它真的是无油炒鸡，
1: 没有油。
4: 你这不大可能啊，你这个。
0: 今天我做这个无油炒鸡有三巧，主要是它做出来的味道也不下于真正的这种山东炒鸡的。哦，
1: 行，那咱们就是一步一步揭晓呗。
0: 可以啊。这个是我们选择的一个三黄鸡，在市面上都比较多的，而且口感很好，而且很容易熟。来，我们现在先把鸡给分割一下，然后先把这个鸡翅先给它分割好。
1: 我特别想听一下，你就用这个山东话说这个无油炒鸡怎么说？
0: 我做的这是无油炒鸡。
3: 哎，反差。
1: 分割的大小呢？
0: 分割的大小根据自己的口感，但是我个人是喜欢吃大一点，
1: 大块的，
0: 大块的。然后大块的话就是比较好夹。
1: 传统的炒鸡，据我所知，其实油是比较多的。
3: 在炒鸡之前，是一大手勺油到锅里。
0: 是的，是的。
3: 对对对。
1: 哎，那咱们这个处理这个鸡，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技巧啊？
0: 这次我做的话，我还是留一点点鸡皮，比如说它的大腿、鸡翅膀，我会留一点点。
3: 对，
1: 真的有那么严苛，不让你吃东西？
0: 因为你知道吗，飞哥还有主厨，我是身体，知道吧？我是山东人，我的块头比较大，而且我的吸收太好了，我随便一吃。你明天一上秤，公司都说要罚钱的，你知道吗？我就很害怕，你知道吗？所以我已经控制这个饮食，这都是我自己一点点的研制了很久很久，把它给做出来。
1: 也就是说，平时再苛刻一点的话，如果再想低脂一些，连鸡皮都不要。
0: 不要，其实真的不要。我的三巧嘛，做那个无油炒鸡，第一巧的话就是无油胜有油，就是会把这个鸡皮，把它所有的，
1: 它只留了一些鸡腿上的鸡皮，
0: 是的，
1: 像鸡胸。包括鸡脖子那块鸡油比较多的地方都不要，
3: 因为这块油脂非常多。
0: 是的，
1: 所以这第一条很关键。
3: 对，
1: 就很多人就说我没咋吃油啊，我怎么长肉了？但是你想到没有，你可能吃的这个鸡皮底下那些脂肪，它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脂肪的摄入。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这鸡皮就不要了吗？
0: 这个鸡皮要留着的，然后我要拿来下一步的操作，因为我们这是无油嘛，我得要拿这个油来把它给炼出来，来润锅，来炒香。等一下，飞哥，你就尝一尝这个味道，你就知道它的神奇之处了。
1: 你看，我们说李振国际超模，李振来跟我们走个秀，然后他的真正的模特朋友呢，就来李振跟我们炒个鸡，
0: 对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啊，我们基本上分割好了。我建议咱们自己吃的话，我还是建议把这个鸡爪子，我是完全不能吃，因为这个鸡爪子其实它热量也很高。我们这一次主打的一个轻食嘛，然后我就把鸡爪给要不卸掉吧。
1: 那不要了，
0: 那就不要了，
1: 因为这种胶原蛋白太多，其实脂肪
0: 对 对, 对脂肪太高，
1: 留着我做泡椒凤爪。
0: 哎，飞哥，你知道我的第二巧在哪里吗？
1: 第二巧在锅里还在哪？
0: 酱料不将就哦，
1: 要做酱料了。
0: 对对，是的，是的。
4: 说到这个酱料呢，其实在山东炒鸡呢，甜面酱、黄豆酱什么的，其实这些酱料本身热量就很高，
0: 是的，
4: 关键是还是重钠，也就重盐。
0: 是的，对对。那接下来我自己自制的一些酱料，然后因为咱们炒鸡的时候放了大量的糖分，但是我这个用西红柿来做代替的同时，它能够有增香去腻，而且吃着没有什么压力。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新疆的西红柿酱也是非常
1: 真的，我们新疆的番茄酱做的真好，
0: 就是新疆的皮夹子、哦、洋葱
1: 哎，
4: 这个大概我知道它这个酱料和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炒鸡的常规酱料不同的点，就是它把新疆那个大盘鸡的一些个底料是放在一起了，
1: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融合的
0: 融合，
1: 而且我就发现它这个割番茄很特别，一个是鲜番茄，
4: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是发酵过的番茄罐头，
0: 是的，它会非常的更加的香，然后入味啊，然后包括它包裹感会更强一点。那包好的五颗蛋放进去，黄豆酱它是给甜面酱比起来的话，它的糖分会少很多很多，
1: 糖分低。
0: 啊，五香粉一定要放啊，五香粉
1: 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酱料，它每一个都放得非常的克制，量非常少，
0: 是，
1: 但是呢你看我们在刚才放番茄的时候，因为它的热量很低，它同时能替代我们在做炒菜时候搁糖，所以那个放的量是比较大的，所以模特自制版的这个炒鸡酱我用两个字来形容，克制。
0: 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它就是一个酱，
0: 是的，
1: 但是闻起来特别清新的酱，
0: 是的。打开锅，然后凉锅放进去这些鸡皮什么的，
1: 要自己炼油，
0: 自己炼药。
1: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家里面如果一瓶500毫升的色拉油，你可以用多久？
0: 我没用过。
1: 一公斤的一袋面粉，你能吃多久？
0: 我们家里面没有面粉。
1: 你们家一袋500克的白砂糖？啊，
0: 没有糖，
1: 没有
0: 没有糖。我有 baby 了，我的孩子都不吃糖。对，
1: 那么苛刻对孩子？
0: 没有，他不吃啊，他就会吃一些现有的东西。哦，
1: 他已经为当超模做准备了，得先开始炼油了。
0: 对，炼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把那火调到最小。
1: 所以这道菜最后的评价说，不能说真正的无油，但是几乎是无油。
0: 几乎
1: 练也练出那么一点点，
0: 对对对，只要有一点点温锅就可以了，不粘锅的同时有一点点的鸡香的味道，
4: 不带额外的用一些油脂来搭配，
0: 是的，
4: 本身鸡肉当中的油脂练出来以后呢，也不会用那么多，
1: 而且你看，其实我们刚说的无油炒鸡，其实就是我们不添加油，这就是无油了，把本身它鸡皮里那点油练也是非常克制的，只用一点点，
0: 是的。不粘锅的同时有一点点的鸡香的味道，
4: 不带额外的用一些油脂来搭配，
0: 是的，
4: 本身鸡肉当中的油脂练出来以后呢，也不会用那么多，
1: 而且你看，其实我们刚说的无油炒鸡其实就是我们不添加油，这就是无油了，把本身它鸡皮里那点油炼也是非常克制的，只用一点点，
0: 是的，因为动物的油性要比植物油

0: 我觉得这个油就是顶多20克，
1: 顶多了。
2: 我一个人吃3天啊，有的时候吃不完。
0: 这就行走的一下。其实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模特对于他职业的敬畏以及对自我自律的严格的要求。当然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学习这个呢，自己普通人可以放得宽一点，
2: 可以放得宽一点，
0: 对，可以稍微宽一点啊。
2: 然后，这个姜的话，应该山东人说，炒鸡不放姜。就等同于这个鸡肉就没有了任何的灵魂。
0: 我以为你要押韵，没有押上。
2: 对，炒鸡不放姜，神仙都炒不香。
0: 终于押上，
1: 终于押上了。
2: 然后把这个姜炒到它全部的收紧，然后轻轻的泛黄，才能够把这个姜的香味给炒出来。
0: 姜汁，把水分挥发了，姜的香味会更加浓缩。
2: 是的，是的。
0: 来，这是一盘香料，香料不用精打细算吧？
2: 这个不用，就是纯熟看你的口感。
0: 所以其实我们看似一直在克制，显得这个菜很寡淡，显得模特的这个他的餐单是一个无味的寡淡的餐，但实际上是香的。
2: 是的，这个时候炒一炒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把它给炒糊。
0: 行，把鸡肉放进去。
2: 对，

0: 饿了。这我觉得是那个香气激发了一下，让我觉得恶劣。就是说，其实这个菜的食欲并不会降低。
1: 是的。
2: 两勺，哎，这个可以多一点，因为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味道。
0: 这就是模特自制酱料，
2: 对，
0: 低糖低盐版。
2: 是的，嗯。来，然后我们第二步的话，我们就是开水，没过鸡肉，这样的焖煮20分钟就可以了。
0: 现在我们给它盖上啊，
2: 盖上。
0: 我们先炖着它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啊，
2: 这个时候我们。当然是我们山东的那个标配青椒，这个是少不了的。还有一个就是，哎，我这次带了一个叫
0: 这山东特产，
2: 这个不是山东的，是新疆的鹰嘴豆。
0: 哦，鹰嘴豆。
2: 这第三条就是吃肉也吃豆，它这个饱腹感特别的强，
0: 就是好像很多人在控制身材的时候，拿它来替代土豆，替代吃。
2: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好的。现在把鹰嘴豆先加进去，
3: 就汁稍微有点浓稠的时候就可以放进来了，
2: 可以是吧？
0: 这个是就山东常有的，这个辣度怎么样？
3: 这个辣度适中吧，不是特别辣，但是它那个香度很够。
0: 我每次在吃山东炒鸡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辣椒最后是吸收汤汁最好吃，
3: 它还有点微微的小脆口那种感觉。
2: 大家可以看，就是猛火收汁，收完汁把它收成这样的黏黏的。
0: 其实你看这个辣椒几乎是在最后放进去，因为是让它保持一定的脆感，
2: 是的，
0: 但是断生
2: 断生就可以。对，
0: 可以准备出锅。哇，

0: 它就是山东炒鸡，嗯，它也并不寡淡，我觉得肉还是很嫩，还是很香。
1: 这个酱料的这个，咱说这个尾韵啊，就是它的收尾的时候，那个酱香的味道发挥的特别的好，那个蜜汁酱，嗯，很出彩。番茄的味道还有这个酱料混在一起，我觉得这个非常讨巧的一个做法。
0: 我们特别担心无油或者说减脂餐吃起来特别乏味，特别寡淡，让人味蕾上产生不了愉悦感。嗯嗯，首先这个菜它里面那个麻辣味道一下让我们特别的窜，鸡肉一点都不柴，
1: 没错，
2: 是的，
0: 它裹着刚才我们调的那个酱，那汁水锁在上面，
2: 是的，
0: 非常好。
3: 把它给煎的比较干一点的话，就是它那个汁液就会全部浸泡进去，它就会，你吃着就会爆汁，
1: 对，
3: 很好吃。
0: 其实那个盐用的恰到好处，我觉得盐再太少的话就太寡淡了。
3: 对，
0: 整盘菜用了10克盐，就是大概那么2勺的黄酱，
3: 对，
0: 对吧？哎，鹰嘴豆吃出来没有？
3: 哎，对，
1: 吃过了。
0: 它让汤汁变得更加的绵密。
1: 鸡肉和汤汁之间的这个关系，靠这个鹰嘴豆的香气和那种本身绵密的状态给它拉近了。
0: 我感觉这个菜其实是比较完整的，就是它有菜有肉还有主食。这个鹰嘴豆其实可以代替一部分主食。
1: 是的，是的。
0: 行，那接下来，兔大厨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我们吃好吃饱但同时又拒绝吃草的菜品？
1: 这个菜品呢，就是稍微的有一点偏西式的做法了。名字叫做薄荷酸汤帕的血牛肉。
0: 其实现在很多的网友在家里面都在复刻这个菜，算是很热门。今天我们大家来一个。

0: 在家庭里面容易实现的。
1: 要学会今天的这个发丝雀牛肉的制法之后，确实非常多用途在你的餐桌上面。这牛肉呢，其实牛外脊、牛里脊或者是吊龙都是可以的，
0: 总之要瘦
1: 啊、要瘦。我们今天呢就按照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标准的一个比例来去腌制这个肉，那这样的话大家成功率呢会比较高一点。那今天我用的是1000克的牛肉，哎，来先来腌制。这个腌制呢很关键，也是这个牛肉它饱足水分、水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哦，我看你拿了半盆水干嘛？
1: 这水呢，其实这样，咱们要调一个卤水的料汁，在这个水里呢。
0: 这是多少的水？
1: 水呢是1000克，
0: 1000克。
1: 水和肉的比例呢是1:1的，1000克的水放到一个40克的盐，红糖呢大概是60克就可以了，那丁香大概是一个20克就可以了，然后香叶呢4片，10克的干辣椒。那牛肉呢要腌制的时候呢，自然少不了调味酒。这调味酒我用的是白兰地，它的香气很足。我们大概放到一个80克到90克，咱再放点洋葱。
0: 就是它里面的酒香还是很浓郁的，高度数本身也能够带动各种各样的香辛料渗透到肉的纤维组织。
1: 对的，对的。那最后呢，还有一点点这个少量的黑胡椒，这黑胡椒大概是15克就可以。这些调味品放好之后呢，哈，我们就把这1000克的这个牛肉呢给它放进来。放进来之后呢，你看很容易就没过这个肉了，对不对？在格子里呢，刚刚好没过，保鲜盖给它封起来。静置一夜啊就可以。因为这个帕斯雀牛肉啊，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外边那一层啊是有点小韧性的，它里边内心的部分呢微微的又带着淡红色，并且是饱足了这种水分。
0: 对，
1: 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事先准备了一个泡制了12小时的一个这么一块牛肉，
0: 好的，
1: 我把它做一个替换，好吧？
2: 好，可以，
1: 好嘞，
0: 好，来我们看一下搁了一夜之后，
2: 是什么样子的？
1: 好，来看一下啊，
0: 好，我们把它拿出来用夹子啊。
1: 有没有发现味道有一些变化了？
0: 我就觉得说它变得更加的深沉了，
1: 这味道也有一个变化，
0: 它的那个香辛料的甜美感也出来了。
1: 对的，你看变得非常柔软了，它其实已经吸进去了很多的一些的料汁，
0: 是
1: 对不对？
0: 这老汤能重复使用吗？
1: 重复使用2次，
0: 2次
1: 啊，第3次的时候我们稍微再补一点点的盐分啊。哎，它又打包带走，
0: 你真找你。我放在哪儿？我
2: 这么藏，赶紧拿走啊！别记着。
1: 那第二步是干嘛呢？就是要给这个牛肉外表穿一层调味衣，
0: 就是说它刚才已经腌进去味道了，
1: 对，
0: 里面有，但是呢，它外表必须有一层厚厚的啊衣服。
1: 衣服，没错没错。那其实里面呢，就咱说肉呢，它本身已经变得细腻了很多了。那接下来就。调一个相对来说粗犷的味道的这么一个外衣，好不好？
0: 好的，来。
1: 调味之前呢，还是要先把这个牛肉的水分给它吸一下。调味呢，我们先找一个器皿，大概是4种调味品就够了啊。先说第一种，黑胡椒呢，我们可以多放一些，
0: 这大概有30克，
1: 放点这个欧芹碎进来，
2: 欧芹碎
0: 加10克，
1: 对，现在我再加一些蒜香粉，
0: 蒜粉，
1: 对。
0: 也10克左右，很香，这个味道
1: 很香很香。我们这个干的调味品呢已经结束了，那接下来在这个肉上呢稍微来一点这种酱料，
0: 来我们开始腌制它。
1: 对，那接下来我们用到一些的黄芥末酱啊。
0: 我们刚才呢在水里面腌制12个小时呢是为它入味，现在呢表皮再来一些，其实穿一个厚重的味道的外衣。
1: 对的对的。好，这个酱料呢我们就看它这个表面粘的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哈。涂抹这层酱呢其实为了它整个的风味更丰富，有这种黄芥末的这种香气啊，略一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把它整个丢到我们的干料里。对的，
2: 这是要穿衣服。
1: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些干料呢均匀的给它粘到这个牛肉上面来，因为我们刚才涂抹了一层这个黄芥末酱嘛，它是很容易啊很均匀的就粘上来。你看，那接下来开始用锡纸呢把它包裹起来。
0: 来，
1: 所以说呢，锡纸呢，我们稍微的多一点啊，也是充分的把这块牛肉呢，把它包裹起来，尽量不要留有这个空隙。主要的目的呢，是我们在烤制的时候啊，它是 很容易出这个水分的，嗯，所以说一定要把水分呢完全的控制在这么一块锡纸当中来，
0: 因为这样的烤制方式能最大程度保留它的水分，
1: 对的，
0: 它就嫩，
1: 没错。其实帕图县牛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呢，就是非常的水嫩，因为它烹制的这个过程叫做低温慢烤，哦，
0: 低温烹饪，
1: 对，
0: 低温包好了之后呢，要放在烤箱当中还是？
1: 烤箱当中，今天咱们是1000克的大块牛肉，咱们大概是120度。烤3.5个小时就可以，
0: 要精确，3个半小时。
1: 对，3个半小时就可以。那如果是这肉小一点呢，你就适当的把这个时间缩短就可以了。对，
0: 3.5个小时。
1: 对对对，
3: 那交给我，我去烤它。
1: 对，
3: 好，
1: 时间温度要看好啊。嗯，
0: 好。嗯，我放在里面了啊。
1: 那是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提前的也是烤好了一块儿，嗯，好吧。烤好之后呢，这是我冷藏过的啊。咱们说的这个冷吃的牛肉嘛，就是烤好之后一定是放到我们的这个冷藏箱，静置最少3到4个小时，彻底冷却下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开始呢，进行一个改刀，我们先从中间给它切开，看一下，看一下，哇，
0: 嫩的。可以，
1: 是不是？好，我们切成这种薄馅，
0: 这就跟我们买的那个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
2: 是的，
1: 对的，
0: 甚至于我视觉感觉这个水分还更足，
2: 是的，
1: 没错没错。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买的这种市场的这种啊，相对来说它的这种盐分含量会大一点，就是会咸一点。切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塑封袋把它塑封起来，放到保鲜柜里去。每次呢，就拿出一些来，可以来做任何东西的烹饪，来用就可以了。
0: 好的，
1: 今天呢，我就做了一个薄荷酸汤的一个吃法，接下来呢，我要加入一些薄荷啊，做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给大家，好吗？来，其实这个吃法呢，有点像那个云南菜里的这个薄荷牛肉，
0: 是。我们接下来做一个酱料，
1: 对，今天做了一个偏云贵口味的一个酸汤的一个
0: 酸辣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来加入一点底油，来一点点这个番茄粒啊。
3: 它竟然没有做无油，
1: 是可以做无油的，
2: 但是它油也放的不多，就放了一点点，很少的油。
1: 这个番茄呢，稍微煸一煸之后呢，出一些番茄红油，我们可以再加入一点点的番茄酱，稍微调个色儿啊，调个颜色，也调调香气。好，我们继续来点这个洋葱、
0: 蒜，
1: 还有小米辣椒。其实呢，鲜美辣椒可以按照自己的这个对辣的程度的这种接受程度啊，可以多放可以少放啊。好，略微的煸炒出香，再烹一点点的白兰地酒。好，在出香味儿之后呢，我们稍微的给到一点点盐，有一个底口就可以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味道的加入呢，就是百香果汁。
0: 百香果汁替代了糖和醋，
1: 整个营养还是非常的丰富的啊。好嘞。你看，经过炒制以后呢，我们稍微的打火把汁水稍微收一下，让这汁水呢更好的融合在一块儿啊，那咱就可以来
0: 铺满它。哇，好香啊，香甜可口。
1: 我们美食它不光是要好吃，
2: 对，
1: 它的颜值那也得高，对不对？
2: 是。

0: 好吃，嗯，好吃，真的好吃。哇哇！
1: 其实是符合我们在吃减脂餐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本身食物的脂肪、味道，包括盐跟糖比较低的时候，我们要用香气，
2: 对的，
1: 来做这种气味补偿、味觉补偿。嗯，这个的百香果、薄荷各种各样的这种香气，对我们进行了极大的补偿，所以我们就一瞬间觉得哇，好像我们吃了很重口味的、很解馋的食物，但实际上它是清淡的。
2: 今天最重点的部分就是这个帕斯特牛肉的一个制法、
3: 真的好吃，我学会了，我接下来我就会把这个、
2: 对，你看呢，就是它这个外面裹这些酱料呢，也是弥补了一下这个肉的这种味道的不足。
1: 比我们在外面买的那个牛肉、帕斯特牛肉要淡很多，
2: 淡很多。今天我炒这个料呢，比如加一些蒜蓉，加一些香橙辣、加点香油，加点这个酱油，稍微的拌一下，那种比较简单的调味品也可以。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

0: 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8: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9: 我觉得今天两位给我解决了一个重要的心理负担。嗯，一想到减脂餐我就口大，我只能去吃那种寡淡的鸡胸肉，然后只能去吃草。但实际上今天我可以吃一些既能够满足味蕾，但同时又不用担心寡淡的食物了。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牛肉，还有刚才炒鸡，
10: 对，
9: 是吧？没有太多油分摄入，没有太多盐。嗯，你像照我这么吃下去，多久能去当模特？
10: 你现在就是啊，没错。
9: 好，谢谢两位，谢谢。
11: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
1: 本届东博会有哪些看点？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在我身后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多位中外领导人和嘉宾共同出席了开幕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东博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自去年扩容之后11国第一次齐聚南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0000平方米，达到了170000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5.3%。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的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6: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7: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6: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 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收看频道节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购已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即将迎来秋粮收购旺季。
6: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

0: 晚蹲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 1.1 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受粮顺畅。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0: 每年九月下旬到次年四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2: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搭载我国自主三代华龙一号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每年可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电能超90亿千瓦时。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单机120万千瓦机组，双机组全面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8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海南省1/3人口的用电需求。
3: 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
2: 今年以来，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加速，依托完整产业链优势，风电、锂电池等高端绿色装备海外需求旺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绿色贸易正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4: 这里是扬州港，在我身后呢，4套风电的整机正在被吊装上船，即将发往海外。那么通过这种整机出海的方式啊，这些风电设备到岸以后直接组装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大大节省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和等待时间。
5: 港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我国风电装备出口多是以配件的形式出口，今年随着出口量增大和产业链的聚集，以整机形式出口的风电设备越来越多。今年一至七月，经扬州海关出口的风电设备货值超过18亿元，扬州港的风电整机出口占比已经超过一半。
6: 从产品结构看，我们发现扬州口岸出口风电设备从一开始的零部件出口，到现在的超过90%以上的整机出口，超长叶片、大吨位塔筒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
4: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但是在通往扬州港的高速口呢，可以看到运输风电叶片的车辆是一辆接着一辆。那么在我右手边的这个高速口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做了一个拓宽的改造，这个就是专门为了让风电叶片通过而做的改造。
5: 整机出口对客户来说更方便，但一套风机的叶片、塔筒、机舱等设备集中发运，对运输道路、港口堆场和吊装设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新需求，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和港口联合对部分高速路口进行了拓宽改造。
7: 我们直接拓宽了路面的宽度，从而留出转弯时扫尾的空间，保障叶片转弯时叶片的尾部不会发生剐蹭，能够安全顺利的下高速。
5: 如今扬州港附近已经集聚10多家风电生产、代理、采购和物流企业，产品下线后最快几分钟就能运到码头。扬州港的变化是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升温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37.6%和35.6%。
3: 江算入渝是国家首批数据基础设施试点任务，也是重庆和新疆联合实施的跨区域算力协作。近日，江算入渝工程新项目在新疆哈密开工，算力交付规模将继续扩大。 智算园区总面积3.5万平方米，建成后可承载算力超6万匹，提供普惠、安全、稳定的算力服务。未来将精准赋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农业、AIGC 内容生产等20余个领域，提升地区间的研发竞争力。
2: 目前上海正在进行人工智能全链条赋能先进制造业的探索，在有着70多年历史的上海汽轮机场，一条全新的 AI 生产线已经投入运行，让我们随记者去厂区里看一看。
0: 汽轮机是发电厂的心脏，叶片是它最关键的零件。记者来到上海汽轮机场的叶片中心，这里投运了全新的 AI 柔性叶片生产线。柔性说的就是一条线能同时适配加工多种型号的叶片。
8: 那么整条产线的基本原理呢，就通过我们这个机械臂配合上面我们自研的一个视觉算法，去识别我多种多样的叶片种类，做一个识别定位和抓取上料。内置了将近1900多条规则，然后内部还有 AI 在学习我们师傅以前的排程的经验和一个结果，它会反复迭代进化。
0: 据介绍，机械臂识别抓取的准确率能达到99.9%，工厂全年加工30多万片叶片，数千种型号，哪个先做，哪台机器做，过去全靠人工排，需要7-8个计划员，如今一套 AI 排产系统，2名计划员就能完成。不仅如此，这条产线还一并承担了叶片加工等工作。
9: 这个叶片呢，精度要求比较高，它包含了里面的车床和铣床的所有的加工内容。我们需要把这些知识投喂给 AI， 投喂给机器人，让它能够彻底掌握了我的技能。机器人就像是一个新的机器人徒弟。
0: 首件产品调试完成，往后的叶片产线就能自己加工、自己检验。此外，整个车间的设备状态、每个工单的进度，在车间内的数字孪生大屏上看得清清楚楚。叶片的全尺寸检测流程，借助 AI 可以从人工2天缩短到6小时，漏检率从3%降到0.1%以下。这一整套下来，汽轮机叶片产能提升了60%。
3: 今天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长假也带动着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中秋将至，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在广州，广式月饼在海内外热销。
10: 在广州多家商超的月饼专区，散装、礼盒、冰皮等品类分区陈列，既有经典口味，也有低糖月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11: 我们超市有经典的广式月饼，有单个的月饼，也有小规格包装的月饼，还有低 GI 的健康月饼，冰皮月饼也有很多口味，像用猫山王做的冰皮月饼就很受欢迎。
10: 广式月饼是岭南地区的传统月饼品类，从制饼的印模纹样到馅料的选配调制，每一道环节都包含着当地文化和匠心。
12: 广式月饼扎根岭南沃土，从传统印模中的吉祥寓意到包装上不断变迁的时代的印记，记录了中国人以饼寄情的人文情思。
10: 一枚月饼寄托着中国人对团圆的心意，这份心意也跟着广式月饼一起走出了国门，走进广州的一家月饼老字号企业。主打的广式月饼礼盒已陆续发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13: 我们的广式月饼的话呢，现在已经销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华人超市以及当地的一个商超。
3: 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了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了沉浸式体验。
10: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儿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14: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 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10: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15: 摇好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2: 八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条举措推动下沉市场系统性升级。县域消费的活力究竟藏在哪里？系列报道《消费新现象》，我们走进一个个县域样本，从产业场景中看变化。
3: 在江苏省东海县，一枚水晶能够撬动多大的消费能量呢？在东海，答案是年交易额超600亿元，从业人员约30万，单日大集客流超3万人次。传承30余年的民间水晶大集，借力数字电商将赶集变成云购，县域消费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
16: 今天一起来赶集，这里不卖菜不卖肉，卖的是亮闪闪的水晶。我现在在东海水晶城淘金广场大集，不论是饰品还是原石摆件工艺品，都可以在这里挖到宝藏。
17: 东海水晶城是国内最大的水晶集散地之一，每逢农历4、9，淘金广场大集开市，全国各地的水晶客商、直播电商、游客都会聚到这里，近3000个摊位排列成行，琳琅满目的水晶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18: 我是从山东聊城过来的，因为东海是全国比较大的水晶集散地嘛，然后这边水晶种类比较多，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想来这里来逛一逛。
19: 我这次从四川成都坐飞机高铁过来的，第一次赶水晶大集，实地过来才发现水晶品类齐全，性价比也很高。
17: 大集之内，选货、看样、议价络绎不绝，单日人流量可超3万人次，不少特色摊位的单日销售额能突破10万元。
20: 这个大集嘛，就是在东海县属于最大的集市，逢大集的客流量啊，相对来说是最多的。
17: 东海水晶大集不仅有讨价还价的乐趣，也有连通全球的生意。水晶大集里，手机支架、补光灯早已成为摊位的标配。不少主播游走集市现场开播，向全球买家介绍水晶产品，产品热销美国、英国、瑞典等多国。
21: 对像我们这样的小个体来说，是天然的一个直播间，你不用囤货，没有囤货的压力。今天的话大概播了有3、4个小时，然后已经卖了有40-50单，然后我的客户的话主要是欧美这些国家。
17: 从线下赶集到线上直播，东海水晶大集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市，它让一个小县城链接起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市场。据了解，东海县水晶相关从业人员约30万人，2025年全县水晶产业交易额突破606亿元。一座大集让不少人专程来到东海，也让东海的水晶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2: 水晶带来了人气，也练出了新产业。依托水晶加工和电商销售积累的产业链基础，东海催生了美甲贴片、穿戴甲等新兴赛道。
3: 今年7月，东海手工穿戴甲的价格指数在上海发布，标志着当地从卖产品迈向定标准。县域消费的活力也正藏在这条不断延伸的融合发展链条里。
17: 在距离东海水晶城不远的宜高路穿戴甲一条街，不足800米的马路上，近50家手工穿戴甲店铺整齐排列。这里款式丰富，价格友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选购。
16: 大家看我左右两侧，全都是手工穿戴甲。这条街上像这样的店铺，大部分的款式10多块钱就能带走一副，这你能忍住不买吗？
17: 得益于全面的水晶加工销售产业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东海的穿戴甲虽然起步晚于水晶产业，但增速十分惊人。如今东海手工穿戴甲年产量突破3亿副，占全国总量超70%。一批创业者瞄准穿戴甲高端定制赛道，将本地水晶雕刻镶嵌工艺融入美甲设计。不少特色产品已成功打开海外市场，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我们去年是做了7000万的 GMV， 今年整个一年的话应该会达到1亿多这样的一个 GMV。
17: 今年七月，东海穿戴甲价格指数在上海发布，推动东海价格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手工穿戴甲领域的通用定价参考。东海的工艺品质正加快转化为市场议价能力。
6: 今年一至八月，穿戴甲交易额达133亿元，同比增长了37.1%。
17: 除了逛水晶大集买穿戴甲，不少游客还会顺道打卡水晶博物馆，品尝地方美食，畅游西双湖。东海赶集游的消费链条正在越拉越长。
22: 白天有水晶大集博物馆可以逛，晚上约着伙伴来湖边听听音乐会，生活幸福感很高。
17: 据统计，今年七至八月，水晶大集带动周边餐饮消费同比增长约120%，酒店周末入住率提升至95%以上。当地文旅部门监测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东海县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703万人次，重点商圈景区周边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从卖水晶到卖穿戴甲，从逛大集到听音乐会，东海把产业优势延伸为多元消费场景，把短期流量沉淀为长期增量，县域消费的活力正在这条不断延伸的融合发展链条上持续释放。
2: 在浙江宁波，沉浸式乡村剧本游正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村的文旅资源，成为短途出游的新热点。
23: 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青潭村，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村落的文化底蕴。
24: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让我有一种沉浸的那种氛围感、体验感。
23: 青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让古村重新活起来。
25: 我们就把古戏台、纪念馆，包括我们村里的青石板路，都串联进了我们的乡村剧本游。那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系列的文旅产品，从上至下的打通了整个文旅产业链。
23: 除了乡村剧本游，当地还推出美食、手作、研学等10余种场景，静态的老建筑变成了可玩可感的活课堂，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3: 现在各地在城市公园改造建设的过程当中，不断融入文化巧思、生态智慧，甚至是商业考量。地上是绿意盎然的城市公共绿地，地下则长出了多种大家想不到的复合功能体。在四川成都，地上生态、地下商业的立体模式，就让一个公园变成了城市的公共客厅。
0: 这里是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大园中央公园，地上是绿意充盈的公园，绿意之下就是一座业态丰富的商业综合体。
26: 当我逛累的时候，我想休息的时候，那下面就是我一个放松的空间，不离开公园，我就可以满足我休闲放松的一个需求。
0: 体验感特别好的还有这家餐厅，依托公园下沉区域的独特优势，餐厅搭建的玻璃顶棚让顶部与公园地面的绿植融为一体。
27: 所以我们餐厅最开始的设计的时候就想充分的把它的这个特别的这种地理条件跟城市的公园的这种呼吸感呀、和天然的这种地理的属性的话就可以结合。
0: 大园中央公园地处成都高新区，服务人口4万多人，青年占比近60%，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催生出多元的休闲运动、社交与消费需求。要让不同年龄层市民的需求都能满足，这座上下共生的立体公园在建设之初专门针对不同人群做了不同的设计。
28: 这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划分，那么就是老年人和小孩能够在上面跳跳广场舞、打打球，年轻人可以在下面拍拍美照，喝喝咖啡，形成一个相互之间又融洽又互不打扰的这么一个形式。
0: 如今大园中央公园向下挖掘出6000多平方米的下沉式半开放商业街区，目前已入驻20余个特色品牌，独特的公园加商业立体模式持续激活片区人气，节假日客流日均达到4000人次。
2: 北京市反诈中心近期发布预警，警惕境外支票假到账诈骗。这类诈骗明明账户余额显示钱款到账，真要到花钱的时候，这笔钱却凭空消失。骗子利用的就是群众对境外支票兑付规则的认知盲区来设下骗局。不久前，北京的王先生就掉进了骗子精心布设的圈套。
4: 当时是8月中旬，我在网上看见有人发帖，说是想用港币兑换人民币。我呢，正好是有公司，我也需要大量的港币。啊，当时就聊了几句，完了加的联系方式。
5: 随后，王先生与对方添加了微信，进一步沟通之后，他认为双方的交易需求高度匹配。
4: 他自称是咱们内地人，做这个海鲜生意，他有这个业务需求，要大量的人民币。我呢是有香港的业务，聊了几次呢，也感觉挺投得来的，就操作了。
5: 除线上文字交流外，双方还多次进行微信语音通话，电话里传来的生活声响进一步打消了王先生心中的顾虑。
4: 听到对方那边有小孩的玩啊，包括有女士的声音，他说是他的家人啊，我就觉得他还是比较靠谱的，聊的都挺好的，所以就增加了这可信度。
5: 真正让王先生放下戒备的是对方提出的交易方案。对方表示会先将港币打入王先生的账户，王先生确认账户显示到账后再转出等额人民币。然而这套看上去十分稳妥的操作方式恰恰是对方布下的陷阱。
4: 我其实第一笔的时候应该是20万吧，他先把港币打到了我的账户，完了呢我再把20万人民币转到他对应的账户里边去。我也是先看到这个余额到账了以后我才操作的，每一次都是他先把港币打到我的账户，我再把等额的人民币打到他的指定账户，就这么来回操作了6次。
5: 6笔兑换完成后，对方称自身换汇需求已经满足，双方就此不再联系。然而10多天之后，王先生准备动用公司账户资金时，意外出现了。
4: 9月初的时候呢，公司正好需要这个用钱，然后发现账户上余额不足。银行客服说当时确实是到账了，但是对方是用支票支付的，后来他又陆续把这些支票撤回了，我才意识到可能是被骗了。
7: 明明提示了资金入账，但账户余额却无故清零。反诈民警提醒，这是典型的私下换汇骗局。骗子利用境外支票可撤销、存在核账周期等规则，致使不少有跨境业务和购汇需求的群众遭受财产损失。
5: 民警介绍，该类诈骗目标十分明确，留学生、出境旅游者、外贸从业者等有大额购汇需求的人群都是对方瞄准的对象。首先，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社交平台，打着个人换汇、帮亲友代转、优惠汇率的旗号发布信息，甚至通过银行、房产中介等渠道精准挖掘潜在目标。一旦有人表现出换汇意愿，骗局便正式启动。
8: 骗子承诺他先给你打外币，你确认到账后再转人民币给他，降低你的防备。
5: 诈骗分子会使用境外支票完成存入操作，受害人的账户很快就会收到资金到账提示，账面余额同步增加。但这笔金额仅属于临时挂账，并非能够自由支配的可用资金。在银行完成24到48小时的核账之前，出票方有权撤回支票。诈骗分子正是抓住这个时间差，催促受害人尽快转出等额人民币至私人账户。
8: 骗子会以汇率马上失效，对方急用钱为由，逼迫你赶在核账期结束前把人民币转到他的私人账户。你转人民币，骗子撤回支票，万币直接消失。
5: 即便骗子不主动撤回支票，也有可能因为出票账户余额不足、票据信息有误发生跳票，资金同样无法兑付。等到核账周期结束，受害人准备支取资金时，才发现账户余额已经变动。因此提醒大家，涉及境外支票交易必须确认资金完成清算，可正常支取后再划转对应款项，切记外汇账户账面显示不等于实际到账， 同时警方提醒，私下换汇本身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涉嫌非法买卖外汇，协助洗钱，切记不要贪图汇率差价，不要帮陌生人代为转账，远离一切网络私下换汇渠道。如果不幸遭遇诈骗，请第一时间做好处置，
8: 保留所有聊天与转账记录，赶紧拨打110报警。

0: 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
1: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2: 当地时间16号，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会晤当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外，根据此前美国媒体的报道，沙特方面曾经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美方表示拒绝。
0: 16号国际油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3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83美元，跌幅为2.69%。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6号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3: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此次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终值则从6月的 4.3% 降至 4.1%。 18名官员中有17人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政策声明中删除了此前将通胀高企归因于供给冲击的表述。根据最新的点阵图，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4: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3: 美联储本次释放偏向鹰派的信号后，美股三大股指收盘均下跌，其中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
2: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和美国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
0: 美联储主席沃什自提名阶段起就多次公开主张缩减资产负债表，但在此次声明中，美联储不仅没有同步启动新一轮缩表，也没有改变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再投资安排。 相较于加息，缩表会给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来看分析。
3: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执行银行体系充足准备金的管理政策，其所持有美国国债到期本金将在拍卖中滚动再投资，机构证券到期本金将继续再投资于美国短期国债，这被市场看作是保留扩表选项。在美国国债遭抛售、收益率加速上行的背景下，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是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同时抗击通胀。
5: Had Walsh not been so apparently committed to raising rates, then the long end was obviously going to have trouble stabilizing in this elevated inflation world.
3: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记录其持有的资产和负债的财务报表，也是其货币政策操作的核心工具之一。目前，美联储持有的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中美国国债占比达到近68%。而在负债端，占比较大的则是机构存款，占比约45%，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因此，一旦美联储启动缩表，势必会影响美债市场，导致金融机构准备金减少，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也会因此收紧，冲击资本市场，甚至美国经济。
6: 如果真的是缩表的话，整个流动性可能会马上减少，企业以及包括个人在信贷上面的一个压力，对于企业的经营以及包括个人的消费都会产生一定的紧张。美国的国债、美国的股票以及包括美元全部都会有影响，甚至真的会外溢到其他的一些市场。由于这一部分美元强势的影响比较大的，那可能就是黄金了。
3: 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其资产与负债总额均在6.7万亿美元左右。沃什认为，如果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没有这么大，美国的利率水平可以更低，通胀情况可能会更好，经济可能更强劲。但他同时表示，缩小资产负债表不会一蹴而就，避免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必要的冲击。
7: 短期内啊，美联储仍然还是会以利率政策，也就是加息呢，作为应对通胀的一个主要手段。那么长期来看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认为美联储也可能会去逐步的推进缩表啊，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呢，来强化对于通胀的管控啊，以及降低对于金融市场的不必要的干预。
2: 美联储重启加息的影响正在通过汇率、资本流动和债券市场向外传导，同时本轮通胀叠加了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冲突所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使得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之间受到的冲击明显分化。来看 CNBC 的观察。
8: 在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相继加息之后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可能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政策路径。美国利率上升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内的融资成本，也会通过美元汇率、资本流动以及全球债券市场将影响传导至其他经济体。
4: What I heard around the table from most of the advanced economies is they're suffering from price pressures too. When foreign central banks make decisions where they're confronted with higher prices and they choose consistent with their remit to raise rates,then they're helping to quash inflation in their countries, and there's spillovers and spillbacks in both directions.
8: 这一次美联储明确将持续偏高的通胀作为重新加息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通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增长需求，又有多大程度来自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冲击，仍然是存在一定的争议。高利率可以抑制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办法增加石油供应。这不仅是白宫方面反对加息的原因，也同时意味着在当前的形势下，美联储加息对于不同经济体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对称性。对于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同时又存在大量美元债务或者是外部融资的经济体而言，美联储加息意味着他们正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油价上涨直接增加能源进口账单；另外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通常会增加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并且给其他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同时持有大量美元债务，偿债负担也会随之上升。印度就被视作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在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的同时，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经触及7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而日本、韩国以及欧洲

0: 缓的风险。这种分化呢，同样体现在企业层面，在硅谷啊，市场是格外的关注这些高增长，同时对高融资有比较大需求的一些人工智能以及高科技企业如何面对这一次的加息。利率上升意味着企业未来现金流的估值下降，同时债务融资成本提高，但是资金并不会因此完全离开高增长行业，而可能进一步的向少数拥有比较大的规模、现金流以及技术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现金充裕的大型科技公司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而需要持续依靠外部融资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初创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可能会更加明显。尽管这一次美联储加息让白宫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依然有不少市场人士是希望能够看到美联储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来加息，以抑制通胀进一步上涨。
1: I worry that the inflation problem is not being fully respected. And Kevin Warsh really focuse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fact that inflation is not falling fast enough and is still too high. It's been too high for too long.And I would have just done the 50 and then see what the data does.
0: 而接下来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美联储究竟是对通胀的一次短期的调整，还是意味着美国重新进入一个持续时间更长的货币政策的收紧周期。那油价呢，依然是观察的一个重要的标的。
2: 美联储加息对我国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走向是否有影响？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3: 八月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震荡走势，人民币对美元呈现稳中偏强、双向波动趋势。我国外汇市场保持稳健运行，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
4: 本次美联储加息后，中美利差有所扩大，考虑到市场前期对此预期相对充分，近期美债利率已明显抬高。本次加息属于预防性加息，反映了美联储希望在通胀高位横盘的背景下重建市场信任。
5: 美联储在本次议息会议上宣布加息25个基点，符合市场预期。从下阶段看，市场关注重心已从年内加不加息转向加几次息。在市场没有看到通胀回落趋势前，金融市场仍将存在较大波动性。
3: 就在上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在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海外主要经济体本轮加息带来的更多是利率和流动性的改变，而非政策取向的反转，冲击可能小于以往。业内专家表示，我国货币政策多年坚持以我为主，优先支持国内经济发展。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多轮降准降息，推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断走低。八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1%，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我国出口形势确定性较高，国内通胀水平温和低位运行，美联储加息对跨境资金流动影响可控。我国货币政策维持流动性宽松，有力支持了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人民币汇率韧性十足。海外主要经济体加息与否，对人民币汇率直接影响较小。
5: 三季度以来，我国加大逆周期宏观调控，财政和货币等政策协同发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随着宏观调控政策落地显效，我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6: 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而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的影响，日本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7: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八月进口额为11.15万亿日元，同比上升28%。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58.7%。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际，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1.25%。若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度加息。目前市场几乎完全压住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 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债市场。15号，日本10年期国债

0: 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仍停留在高位。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1: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特朗普当天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企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1: 针对欧盟表态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欧洲智库专家分析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5: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but there is great potential standing up together to economic coercion, including fro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orking together on economic security, working together on technology regulation.
3: 不过，祖莱格同时认为，欧盟和加拿大能否真的获益，关键在于欧盟和加拿大是否能推出实质性措施，切实深化欧加合作。
5: I think there is also a risk that.This is simply an attempt of signaling, of showing to the world that we are serious about working together. If that's not followed by substance, I think it will end up making us weaker rather than stronger. Because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see, well, they can talk about it, but in reality, they don't do it. It would be a missed opportunity if we just stay at this level of announcement of ambition without actually talking about what does this deliver.
2: 15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适用范围的调整正式生效，对芝士、家具、铝合金等大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 50% 的关税。从台记者走访了位于美加边境的一家免税店，店主表示，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壁垒和贸易禁令，跨境客流量锐减，该免税店正通过增加加拿大本国产品等方式谋求转型。
6: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7: 我现在是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以及随之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8: We laid over almost close to 75% of the staff. Right, as you can see right now we have minimal staff during the morning because it's not busy.
6: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8: We have seen a huge percentage increase on Buy Canadian products in our store, and we've put a lot of confectionery items, a lot of clothing items, and a lot of souvenirs. And an example is this maple.
6: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8: And since the tariff has come, we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and we have to ride it together. So we have to stay, even if we are losing money, we have to support our government in this matter, because we feel it's unjustified.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请看一组简讯。
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印度中部中央邦一栋老旧受损建筑的墙体倒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警方称，事发时工人们正在建筑工地现场拆除一栋老旧房屋，临近一栋房屋的墙体突然倒塌并砸向工人，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发生的原因正在调查中。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消息，莫斯科时间16号下午4:34，也就是北京时间当晚9:34，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超过2.4吨货物，用于空间站的维护等。飞船计划于北京时间19号晚9:47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等。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据悉，米尔恩峡湾冰架湖是北极罕见的分层水体湖泊，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
9: 富贵吉祥酒，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 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2: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1: 再会。

0: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1: 力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力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力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力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 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

0: 和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新华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新华。
0: 刘新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呢，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 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利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 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有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0: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0: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轧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 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3: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林炭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4: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5: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3: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6: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3: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 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资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1天，就少1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3: 广州南沙 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以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

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

0: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5: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6: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3: 真好。

0: 我现在行驶在天津市蓟州区的群山之中，为什么到这儿啊？因为我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对双胞胎的姐妹花，她们啊长大以后是各自嫁到了不同的村子，一个是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是把生活酿成了蜜，不仅呢是甜了自己，还富了乡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到这深山当中去找一找啊，这一对儿传说中的姐妹花。绿水青山中好像坐着两朵姐妹花。你们好呀。
1: 你好。
0: 哎呀，真的是姐妹花。
1: 你好，你好。哇，
0: 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1: 像吗？那么像，
0: 太像了，复制粘贴一样，
1: 是吗？
0: 给大家看一看哈，就首先这是俩真人，不是什么 AI 数字人分身的，
1: 真实的，
0: 真实的哈，也没有这个就是屏幕的这个粘贴。谁是姐姐？思佳，
1: 这儿呢，这儿呢，
0: 姐姐，
1: 姐姐，
0: 姐姐思佳，思梦妹妹，
2: 思梦
0: 妹妹，
1: 思佳思梦。
2: 其实今天我就是特意过来，然后找我姐一块捡石头来了。
1: 我就是以石化为主，
0: 石化，
1: 对自己一点点摸索，然后石化。以石化为主，现在是
0: 石化是指在石头上
1: 画画，对啊。
0: 那妹妹呢？
2: 我甜蜜的事业，猜一下，
0: 甜蜜跟蜜蜂有关是吗？
1: 真聪明，
2: 养蜂的。
0: 那你看这花开两朵，咱各表一枝。我先跟着姐姐，先跟着思佳去看看思佳的绝活是什么，好不好？
1: 行，好嘞，跟我走，
0: 走。那你歇着啊。
2: 好的，
1: 好。
0: 但是我往哪儿走啊？
1: 咱们河边，往河边走。
0: 往河边走。
1: 河边为什么？
0: 你不是画画吗？
1: 咱们先捡石头。
3: 这些散落于河滩之上的石头，就是张思佳艺术创作的起点。凭借一双巧手与独特的审美，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在他笔下被赋予艺术生命。他所创作的石头画，单件售价可达数百元。十多年来，这些凝聚着自然气息与匠心的作品已为他积累了超过百万元的收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入画？这些原本静卧于水边的平凡之物又是如何实现身价倍增？

0: 这是子母石，
1: 就是
0: 我觉得它比较平哎，好像是它这个
1: 是个画画，
0: 它这个它的价值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拼接在一起，
1: 哇，好凉爽！
2: 你看，这是这样。
0: 对，
2: 就是这块白石头是嵌在这黄石头里边，
0: 对，
2: 这块粉石头是嵌在黑石头里边，它就叫子母石。
3: 子母石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奇特岩石，大小石块密不可分，看起来像人工用水泥砌成。那么在这样的石头上，如何才能做出画来呢？
0: 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它创作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让它有价值。
2: 但这块石头需要打磨抛光，你才能上面画画。
0: 那加工的话也得自己完成，
2: 我老公完成。
3: 经过两个小时的切割、敲打与反复打磨，这块子母石终于接近了可作画的理想形状。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
2: 哎呀，这大机器换了小机器，
4: 经过
2: 这得整个两小时，
4: 对，
2: 是吧？
4: 经过两个小时，
2: 那么大一石头，现在变得这么小，
4: 因为现在它这个
2: 这得五六斤，
4: 它的石头厚度，因为这么大石头不要太厚喽，就是说，差不多厚度差不多行。然后它这个边儿啊，这棱棱角角全得去掉。对，
2: 现在这有多少斤？哎呦喂，也挺重的哎。
4: 七八斤
2: 也有了。
4: 差不多吧，
2: 啊，从五六十斤一直给它
4: 对
2: 抛光打磨，
4: 必须抛到最完美的图案。
2: 哦，你看
4: 图案找出来。
2: 别说哈，就是你看刚开始在外边看只有就是一块紫色，但是没想打磨出来，你看一二三四至少是四五块是偏紫的颜色。
4: 对，因为它里边是有变化的，让这拉是有变化的。它这个豆是不变，但是它这个颜色有的有变化，它有的大有的小，
2: 就是跟拆盲盒是一样的。
4: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每次看到大石头你拿回来，其实你也不知道最终打磨好之后
4: 多半是堵，也是堵到最好的状态。对，
3: 就在丈夫对子母石进行最后一遍打磨时，张思佳也同步准备起作画的颜料和工具，两人默契配合，各展所长，将合力完成一幅怎样的画作呢？
5: 交接。
3: 张思佳的绘画技艺全凭自学摸索而成，他认为在子母石上绘制锦鲤，天然石纹与笔触相映成趣，能生动再现锦鲤在溪水中悠然游弋的姿态。

0: 一个多小时后，一条锦鲤跃然石面，明暗勾勒间立体而灵动。
1: 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就整个一个过程看下来，就这一条鱼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不能叫浮于纸上啊，叫浮于石头上，这感觉太好了。那还得如果整幅石头画创作完成，咱们还得需要几个小时呢？
2: 对，这个整个完成总体时间大概也得半天时间。
1: 半天呢？
2: 因为这两条鱼画完了之后，还有上板荷叶呀，不管是中间草荷叶呀，还有搭衬的来，对吧？颜色它让人看着更舒服，有绿色是吧？点缀一下，就这种感觉。
1: 那要不然这样呢？我先去思梦他们家，我去看看他那甜蜜的事业，好不好？
2: 好呀。
1: 我看完之后，我回来再看看你这最后整体完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2: 行，没问题。
1: 行，那咱俩就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好，
2: 拜拜。
1: 哇，你这甜蜜事业真好啊，绿水青山中啊，
2: 是不是融入到了大自然
1: 啊？你看这到处都是果树，有核桃树、梨树、桃树，是吧？
2: 咱们这边最主要是梨和桃园比较丰富，
1: 就是咱们乡亲们种的梨树、桃树。
2: 对，
1: 你能把蜂箱放到咱们这大山里边
2: 啊？是
1: 看到蜂箱了。
0: 大约十多分钟后，记者与妹妹张思梦一同来到她的养蜂场。
1: 你这是家里唯一一个有点肉的
2: 啊？对，我们家唯一一个有手感的啊。
3: 进蜂场戴帽子、啊、
2: 戴帽子，
1: 装备得戴好哈、
2: 拿一个这个吧，
1: 好久没戴了。
2: 这个就是黑色朝前啊。
1: 为什么黑色朝前呢？
2: 黑色朝前
1: 有讲究没有？
2: 对，试一下。白色呢看东西是不方便的，
1: 觉得黑色的它是吧是这个妨碍视线的，但实际上用白色看反而不清楚，大家可以回家拿蚊帐试一下、啊、
2: 对，
1: 哟，看看，哇，听这声音，
2: 这一群蜂里边有几万只小蜜蜂
1: 啊！
2: 对，它一直在扇动小翅膀。
1: 哇，我现在开始流口水了，就是看到了这个蜂巢啊，条件反射就会脑袋里自动联想到这蜂蜜的这种甜啊，开始流口水了哇！
2: 现在啊，在咱们蜂巢就可以品尝到带温度的新鲜蜂蜜，可以看一下这个只有封好盖儿的这个蜜，
1: 成熟的
2: 啊，对，它才是成熟的，
1: 才是好吃的。
2: 小蜜蜂留作自己的粮食，就是冬天的粮食，所以说这种蜂蜜放常温上百年都不会发酸，不会发酵。
1: 那你家蜂箱不少呢，你现在养了多少箱啊？
2: 现在目前是40几箱，
1: 从2箱繁殖到了40多箱。
2: 不对，最高峰的是达到120群。就从两箱开始
1: 、
0: 养蜂为夫妻二人带来了甜蜜的回报，他们又将村里的老屋改造成以蜜蜂为主题的民宿，成为村里第一家开民宿的人家。
2: 因为养蜂啊，它是有那个阶段性的，就像过了9月中旬以后就非常的闲了。当时你闲的时候，把那些就是山上那些果树啊，就是水果都摘回来之后，没事干了，你不能总待着呀，
1: 不能闲着，一天都不能闲着，
2: 对，我们闲不住，哎，干点什么呢？哎，就是直接就是顺着咱们那个冀州区这个发展来建民宿。
1: 那你这样，你再顺便算算账，咱这民宿加咱家的这蜂场，就是今天咱整个这小家一年的收入情况，
2: 把这些所有都加在一起，连水果、果树之类的加在一起，大约是40出头，
1: 40万多一点。
2: 对。
0: 为了给入住自家民宿的客人提供更好的住宿体验，张思梦还推出了蜜蜂研学活动，为小朋友们讲解蜜蜂知识，并让他们近距离接触蜜蜂。
2: 来，小朋友们过来，给你们指一下啊、这个就是蜂王啊！你们太幸运了，能看到蜂王了。
0: 除了蜜蜂研学，张思梦还为孩子们增设了制陶体验项目，而这门制陶手艺是他专程前往外地学来的。
2: 因为咱们村比较偏，然后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设施，咱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然后我呢还喜欢这些手工的东西，然后我就专门去景德镇学习了这个陶艺制作，然后把这些手艺还有这些装备设备全部带到咱们民宿，只要来到咱们这边入住的顾客都能免费体验到。
0: 也是为了能丰富他们的这个生活，
1: 这样就是住得开心了
0: 啊，
1: 有收获了，下一次爸爸妈妈还会考虑说带着小朋友们再来。
0: 对，说对了，咱们家回头客超级多，涨到了80%以上。
4: 养蜜蜂，开民宿，搞研学，张思梦在村里一步步闯出了名堂。这条路他走得稳当又有劲儿，靠着这片青山绿水挣下了一份甜滋滋的财富。半天之后，姐姐张思佳创作的锦鲤图也接近尾声。
1: 鱼在水中游，水下有石头，这种感觉，
2: 嗯，石头还是纯天然的，嗯，是吧？
1: 就是有它有油画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立体的透视的效果。这样三条鱼的一个作品，嗯，如果说放到咱们的店里边，游客来喜欢的话，
2: 嗯，
1: 要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2: 大概500-600就能卖。
4: 十多年来，张思佳以山间不起眼的石头为画布，创作了5000多幅石头画。
1: 咱们现在的题材就不再是局限于你最开始创作的这样的锦鲤图了，
2: 嗯，
1: 各种各样的风格你都在不停的尝试，
2: 对，包括我们这边，你看华阳关长城，
1: 它这颜色也是石头天然的吧？嗯，
2: 对，石头天然自带的。这个
4: 张思佳的创业之路并未止步于石头画，他还将这门艺术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相融合，在村里打造出一家独具特色的民宿。
1: 就是像咱这个民宿的话，嗯，平均咱们一间房的售价在多少？
2: 一间房，现在是580一间，然后是以包院为主，因为就四间房，
1: 包院为主。现在都流行包院了，
2: 对，包院为主，就是四个家庭，或者一大家子来，
1: 嗯，
2: 然后平均分这四间房是特别合适的。
4: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张思佳的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在他的带动下，桑园村先后建起了多家精品民宿，生于乡土的文化创意正逐渐成为撬动乡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点。而张思佳也因在石头画领域的创新及对乡亲们的示范引领，先后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0: 看14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那么，本届东博会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我们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1: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在我身后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多位中外领导人和嘉宾共同出席了开幕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东博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自去年扩容之后11国第一次齐聚南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0000平方米，达到了170000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5.3%。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地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这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1: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2: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同时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可一键看频道节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将迎来秋粮的收购旺季。
1: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售粮顺畅。
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1: 每年9月下旬到次年4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0: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项目搭载我国自主3代华龙一号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每年可以向海南电网输送清洁电能超过90亿千瓦时。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单机120万千瓦机组，双机组全面建成之后，年发电量可以达到18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海南省1/3人口的用电需求。 目前上海正在进行人工赋能全链条赋能先进制造业的探索，在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上海汽轮机场，一条全新的 AI 生产线投入运行，让我们跟随镜头去厂区里面看一看。
4: 汽轮机是发电厂的心脏，叶片是它最关键的零件。记者来到上海汽轮机场的叶片中心，这里投运了全新的AI 柔性叶片生产线。柔性说的就是一条线能同时适配加工多种型号的叶片。
5: 那么此条产线的基本原理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机械臂配合上面我们自研的一个视觉算法，去识别我多种多样的叶片种类，做一个识别定位和抓取上料，配置了将近1900多条规则，然后内部还有 AI 在学习我们师傅以前的排程的经验和一个结果，它会反复迭代进化。
4: 据介绍，机械臂识别抓取的准确率能达到 99.9%， 工厂全年加工30多万片叶片，数千种型号，哪个先做哪台机器做，过去全靠人工排，需要7-8个计划员，如今一套 AI 排产系统2名计划员就能完成。不仅如此，这条产线还一并承担了叶片加工等工作。
6: 这个叶片呢，精度要求比较高，它包含了里面的车床和铣床的所有的加工内容。我们需要把这些知识投喂给 AI， 投喂给机器人，让它能够彻底掌握了我的技能。机器人就像是一个新的机器人徒弟。
4: 首件产品调试完成，往后的叶片产线就能自己加工、自己检验。此外，整个车间的设备状态、每个工单的进度，在车间内的数字孪生大屏上看得清清楚楚。叶片的全尺寸检测流程，借助 AI 可以从人工2天缩短到6小时，漏检率从3%降到0.1%以下。这一整套下来，汽轮机叶片产能提升了60%。
0: 在河北，通过城市更新，一批老旧厂房、老旧街区实现老树发新枝，成为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
7: 走进邯郸丰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漆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8: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7: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9: 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10: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7: 在河北保定，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11: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让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12: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7: 河北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0: 青砖黛瓦间流淌着江南新韵，老旧厂房里焕发出产业生机。今年以来，浙江湖州深入推动城市更新行动，目前全市已有12个城市更新片区通过了省级评估。
7: 下午2点，南浔古镇里评弹艺术家青拢慢捻，一曲《声声慢》娓娓道来。台下游客们一边品尝着具有南浔特色的三道茶，一边沉浸在这份独有的雅致氛围中。
13: 次来到这边南浔古镇的画厂，体验一下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平台了也好，我觉得是蛮好的一种体验。
7: 在书场，人们实实在在触摸到了江南慢生活的模样。游客不用提前预约，走到茶馆内报上身份信息就能入座，茶座先到先得。开业半年，茶馆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营业额预估达150万元以上。
14: 它里面是翻新了一下，这楼板啊这些全部格局变了一下，因为以前那里面是住人的，楼上跟楼下都是大通铺，啊，方便我们去改造。
7: 今年以来，南浔古镇把藏在非遗文化里的历史底蕴做成文化体验，从下塘东街的打卡点，再到巷门街古风摄影店，漫步其间，老街基里修旧如故。作为更新试点片区，古镇今年6月完成了总面积约38.1公顷的更新，总投资约1.167亿元。通过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传统风貌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改造提升，60家业态得到升级。南浔的蝶变也是湖州全域推进城市更新的真实写照。截至目前，湖州全市14个城市更新片区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其中12个已完成省级评估。

0: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6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七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1: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此次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终止则从6月的 4.3% 降至 4.1%。 18名官员中有17人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政策声明中删除了此前将通胀高企归因于供给冲击的表述。根据最新的点阵图，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美联储本次释放偏向鹰派的信号后，美股三大股指收盘均下跌，其中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表示利率应该在1%或者更低的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于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媒体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美联储主席沃什自提名阶段起就多次公开主张缩减资产负债表，但在这一次声明当中，美联储不仅没有同步启动新一轮缩表，也没有改变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再投资安排。相较于加息，缩表会给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看分析报道。
1: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执行银行体系充足准备金的管理政策，其所持有美国国债到期本金将在拍卖中滚动再投资，机构证券到期本金将继续再投资于美国短期国债，这被市场看作是保留扩表选项。在美国国债遭抛售、收益率加速上行的背景下，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是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同时抗击通胀。
3: Had Walsh not been so apparently committed to raising rates, then the long end was obviously going to have trouble stabilizing in this elevated inflation world.
1: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记录其持有的资产和负债的财务报表，也是其货币政策操作的核心工具之一。目前，美联储持有的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中美国国债占比达到近68%。而在负债端，占比较大的则是机构存款，占比约45%，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因此，一旦美联储启动缩表，势必会影响美债市场，导致金融机构准备金减少，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也会因此收紧，冲击资本市场，甚至美国经济。
4: 如果真的是缩表的话，整个流动性可能会马上减少，企业以及包括个人在信贷上面的一个压力，对于企业的经营以及包括个人的消费都会产生一定的紧张。美国的国债、美国的股票以及包括美元全部都会有影响，甚至真的会外溢到其他的一些市场。由于这一部分美元强势的影响比较大的，那可能就是黄金了。
1: 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其资产与负债总额均在6.7万亿美元左右。沃什认为，如果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没有这么大，美国的利率水平可以更低，通胀情况可能会更好，经济可能更强劲。但他同时表示，缩小资产负债表不会一蹴而就，避免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必要的冲击。
5: 短期内啊，美联储仍然还是会以利率政策，也就是加息呢，作为应对通胀的一个主要手段。那么长期来看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认为美联储也可能会去逐步的推进缩表 啊，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呢，来强化对于通胀的管控啊，以及降低对于金融市场的不必要的干预。
0: 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几乎完全押注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而日本财务省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到原油等进口商品成本上涨影响，日本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
6: 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八月进口额为 11.15 万亿日元，同比上升 28%。其中，由于进口量回升叠加进口单价居高不下，原油进口额同比大增 58.7%。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之际，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迅速升温。日本央行将于17号至18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央行考虑将政策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1.25%， 若成真，这将是日本约31年来最高政策利率，也是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度加息。目前市场几乎完全押注本次会议将加息25个基点，焦点也转向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在会议后是否会释放进一步加息的信号。市场对日本央行加息的预期还直接影响了日本国债市场。15号，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目前仍停留在高位。业内人士指出，中东局势紧张推高国际油价，进一步加剧市场对全球通胀压力上升的担忧，同样助推长期利率上行。日本能源依赖进口，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
0: 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表示，加拿大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的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7: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8: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7: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0: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印度中部中央邦一栋老旧受损建筑的墙体倒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警方称，事发时工人们正在建筑工地现场拆除一栋老旧房屋，临近一栋房屋的墙体突然倒塌并砸向工人，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发生的原因正在调查中。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消息，莫斯科时间16号下午4点3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当晚9点34分，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超过2.4吨货物，用于空间站的维护等。飞船计划于北京时间19号晚9点47分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等。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据悉，米尔恩峡湾冰架湖是北极罕见的分层水体湖泊，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从今天开始，中秋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十月一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始发售了。那么售票情况如何呢？来看报道。
1: 记者在购票平台搜索发现，截至上午十点，北京至郑州、兰州至西安、成都至重庆、南京至武汉等多条热门线路十月一号车票已售罄。北京至长沙、上海至广州、广州至重庆、西安至贵阳、哈尔滨至济南等长线游热门区间的车票也较为紧俏。
2: 截止上午十一点，我们已售出国庆假期首日的车票12万余张。从当前预售数据分析，国庆阶段长途出行需求集中，长沙、武汉、广州、深圳、上海等方向客流热度较高。
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相隔三天，亲子游热度明显攀升，主题乐园、野生动物园、科技馆等亲子类型的景区预订增幅较高。北京、南京、上海、青岛、成都、杭州、重庆、深圳、贵阳、广州是热门目的地。
0: 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持续到10月8号，总共16天。铁路部门预计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那么旅客购票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建议广大旅客充分利用好铁路12366的候补功能，最大限度地使用60个日期车次的购票组合，选择的组合越多，候补成功率越高。所有新增的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1: 另外，专家提醒，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已实行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实行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通过铁路1236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提交出行需求，铁路12366系统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昔日羊皮筏骑骆驼，而今开创文旅新场景。万人沙漠星空音乐节，自驾线路解锁黄河、石林、峡谷地貌，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创新。从走马观花到深度体验，黄河沿岸城市宁夏中卫究竟有着怎样的浪漫与魅力？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 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禾业匠心种酒，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九曲黄河经甘肃东下，在中卫沙坡头神奇地拐出一个 S 型大弯。中卫市是黄河流入宁夏的第一站，素有天下黄河赴宁夏，首赴中卫的说法。高山、黄河、绿洲、沙漠，多种景观造就了这里独特的旅游资源。
1: 今天这一站我们来到的是宁夏中卫，黄河在这里与腾格里沙漠迎面相遇，大河奔涌向前，而沙漠连绵起伏。这独特的沙水共生的景致，曾经啊是无数人奔赴这座城市的理由。而如今你再走进这里，就会发现风景依旧别致，但是玩法却早已更新了。那这一次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沿着黄河一起去解锁沙水相依的新潮玩法，看看这里的变化究竟藏着怎样的文旅消费新门道吧。
0: 中卫市沙坡头景区打造沉浸式体验，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文化的深厚韵味。全国各地的机车爱好者也喜欢聚集在大漠，花式控车、编队骑行、定点漂移等高难度特技轮番上演，
2: 把大漠风光和机车潮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种独一无二的骑行体验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我们车友早就期待这场盛会了。
0: 今年暑期，中卫深挖沙漠星空稀缺资源，创新打造沙漠星空音乐节、沙漠水舞台、无人机灯光秀等特色场景，从听觉、视觉多维度丰富游客体验，塑造极具西北辨识度的文旅消费地标。其中仅沙漠星空万人音乐节就吸引60,000余人参与，创下当地单项文旅活动人流新高，外地游客占比达45%。
3: 我们还看了就是无人机表演，2000多部呢，然后特别震撼，
4: 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大家一起跟着音乐一起欢呼摇摆合唱。
0: 要说最具治愈感的沙漠体验，还得是头顶的漫天星河。中卫市一年有接近300天适合观星，就此打响了星星的故乡名号，同时也催生出一个新兴职业——沙漠观星师。
5: 我们整个星空分享会的它的流程是，我们会有2场室内讲解，会通过 PPT 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看的照片，以防一些就是当天来天气不好的，然后他没有看到星空他会失落。室内讲解完了之后会去到室外，室外就是老师会拿着教具，然后呢每一颗星星去给大家讲，让就是游客朋友们他们可能来到这儿没白来，他回去了之后他能抬头看星空，他还能知道北斗七星在哪里。
0: 从最初2-3个人摸索，到现在周边从业者近100人，职业演变的背后是游客出行需求的升级。外地游客不再满足于白天走马观花，更愿意为一片星空留下来。近些年，中卫市持续深耕观星品牌，暑期以来，多家观星酒店几乎每天都满房。
6: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就是抬头上的这个有一个勺子，它其实最明显的可以看到吗？有7颗，
7: 哦，看到了，
6: 对，7颗。然后，它就是我们的北斗七星。其实
7: 咱们在的这地方是远离城市的，远离高楼大厦，也远离灯光了，然后我们在这儿就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然后在这一刻，我觉得我的心就静下来了。眼前的这一番景象啊，我一天工作的劳累都没了，现在特别想躺下来，安安静静的，去欣赏我眼前这一片星空的美景。
0: 如果想看得更细致，沙漠星星酒店的列阵式天文观测站还提供了专业观测项目，透过大口径天文望远镜，就能解锁更细腻的星空细节。在腾格里沙漠深处，有一个从沙海里生长出来的度假酒店，凭借原生夯土建筑群和丰富的游玩体验，成了家庭游的热门选择。来自江苏南京的张卫一家，就是特意来享受慢节奏度假的。
8: 这个地方度假的那个氛围特别浓，就是比如说家长可以在这个地方喝酒，孩子在这儿玩， 老人也可以在附近比如说找一些项目玩一下，我就觉得特别就是适合家庭游。以前我就是那种必须打卡，就是做特别完美的攻略，但现在确实觉得这样是不是旅游，大家可以把节奏慢下来。
9: 中卫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美丽神奇的地方，它既有河也有沙还有绿洲，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度假一定很不错，而且关键是孩子他可以玩到沙子，他就很开心。孩子的外公正好今天过生日，我们准备了烟花，所以晚上想一起庆祝一下。一个是庆祝外公的生日，还有一个给孩子也开心一下。
0: 夜幕降临，一场特别的演出《大漠深海市》准时开演。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这场演出没有一个专业演员，也没有大型专业设备，登台的全是酒店的保安、保洁、厨师等普通员工。对这些土生土长的酒店员工来说，台上演的是千年前的丝路故人，心里装的却是自己对这片大漠的熟悉和念想。
10: 想过自己会当？
11: 没有，从来没有，哪想过？我们农村哪想着演戏啊什么的，这边想不到干那个，只能想着学点手艺啊什么的，是不是？反正也高兴，看着的掌声，我走下去的时候，就是我心情也好。
0: 从没想过能登台演戏的普通人，如今成了大漠故事的讲述者。这家酒店因为这场演出，现在成了网红酒店，不少游客就是冲着这个大型素人实景演绎来的。
12: 感觉非常的震撼，因为在沙漠里面看到了海市蜃楼一般的景象，而且了解了很多西北的地域文化。
0: 这份看得见的变化背后是文旅从业者不断的探索与创新。
13: 我们刚来的时候它都是属于观光式的打卡，所以我们来了以后我们就想改变这个地方，能从观光到度假的一个转变。我们想让我们的最平凡最普通的人也有能当主角的机会。然后呢，我们也希望用我们本地的这些员工来讲述自己这片土地的故事，我觉得会更打动人。
10: 那咱们酒店现在入住率高吗？火爆吗？
13: 基本上每年在旺季的时候都要提前一两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订房，基本上都是满房的这个状态。对。
10: 那今年跟去年相比同比增长了20%多呢？
13: 同比增长了20%几到30%几，比如说二销部分的跟客房以外的我们都增长了30%几，然后客房呢应该在增长27%-28%左右。
0: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推动之下，黄河沿岸城市的旅游正在发生深刻改变。过去这里靠大漠黄河自然风光吸引游客，游客看完风景便匆匆离去，如今旅游业态变得丰富多彩，沙坡头叠加沙漠星空演绎新业态，民宿集群盘活黄河古村落，向阳步行街打造城市夜间消费会客厅，景区乡村城市街区网状联动，把黄河边塞文化、治沙文化融入吃住行游购于各个环节。被称为西北文旅地标的黄河宿集，前身是大湾村，水利移民搬迁之后村庄变成空心村，老土房日渐破败，经过修旧如旧的改造，引进多家民宿，配套多元业态，如今已成为国内知名的乡村度假目的地，也为黄河岸边的乡村文旅探索出了一条活化新路。
14: 黄河这个世界的这个行程呢，也是我们就中国那首家民宿集群，它现在呢这集合了有11个那民宿这品牌，它通过这在地化的这表现这手法，把我们黄河这文化和文旅这产品呢进行了这融合，那也是我们就一个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我们就建设的这初衷是建筑为树木让路，最大的这一棵这个核桃树在我们那黄河这岸边那将近有200多年，那它是有生命的，它见证着村子的那历史这变迁。像过去像就这村落它是一个荒废的这村落，那经过我们这设计改造 这升级区之后呢，就现在那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的客人你以为我们东方摩洛哥。
15: 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吉还打造了火星之旅全地形车体验，沿途经过乡村、黄河、石林、峡谷，一路
14: 也是那一个热门的网红打卡地，被好多的客人你以为我们东方摩洛哥。
15: 针对年轻游客，黄河宿

0: 吸引来的。
1: 年轻人嘛，肯定追求这种刺激，再追求这种没有人打扰，对吧？给自己的心灵放了一个假。首先我们那个感受到了丛林穿越嘛，然后感受到了沙漠，就是沿途过来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母亲黄河，然后再穿越到这种，对吧，旁边是石林，穿越到这种大峡谷，真的是特别的美。我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美。只要是开过车的这个的话，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困，基本上没什么难度，特别值得体验。特别值得体验就是带给那种城市开车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你就感觉完全有那种操控感，你就驾驭着它，仿佛这个峡谷这一刻被我征服了。
0: 你想换个视角看壮美的黄河吗？人气最高的当属飞黄腾达华索，直接横跨黄河两岸，脚下是奔流不息的黄河水，眼前是大漠与黄河相融的壮阔风光，惊险又治愈。
2: 我刚刚这趟体验真的是太特别了。首先先说确实还挺刺激的，回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一大片的沙漠在这儿，黄色，然后底下也是黄色，这有点相呼应的那种感觉，特别的美。这个速度是非常的快的，就是我在这个快速的感受当中，我的耳边还有那个风声呼啸声，整个是又刺激又好玩，然后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黄河不一样的视角。
0: 宁夏中卫市坐拥壮阔沙漠与灵动黄河的独特禀赋，近年来当地立足沙漠加黄河核心文旅资源优势，创新打造出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不断激活消费潜力，提升消费品质。如果说华索是贴河面飞驰，那大漠飞天观光项目就是把人送到55米高空，用360度全景视角，把沙海、黄河、绿洲的全貌一次性收进眼底。
2: 我们乘坐的这个观光舱就好像是宇宙飞船似的，缓缓升空，然后在天上看风景，放眼望去，哇，好壮观的一片金色沙海的景象映入在眼前，远处的黄河好像是一条丝带似的，整个景色有山有沙，而且还有黄河，真的是跟在地面上看风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在这儿感觉整个的心境都宽广了。
0: 羊皮筏子制作技艺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它已经基本失去运输功能，主要作为黄河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存在。
3: 千年筏子百年桥，发明它就是为了过黄河。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黄河上最古老的水运交通工具，羊皮筏子，自开唐以来，上至青海，下到山东，沿黄河两岸经久不衰。
0: 给皮囊充气是制作和日常养护里最有特点的环节，老祖宗传下来的筏子全靠人嘴吹气。我们记者也很好奇，难道嘴吹真的会比打气筒更快吗？一场现场比试就此展开。
2: 现在呢，我就请出了我的帮手打气筒，我来跟您，我们来比赛一下啊，看看是我这打气筒打得快，还是您人为的吹得快啊？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我来测试一下啊，3、2、1。我这怎么半天没动啊？有点累呢。
3: 漂亮！
2: 您这已经好了。

0: 师傅的这个比我大一号啊。我原本以为打气筒来应该是更省劲儿，好像发现并不是啊。您这个都已经气完半天在这儿等着我了，我这还没打完呢。
1: 对，这就是好多游客问为什么不能用打气筒呀？气筒，嘴巴吹是最方便最快捷的
0: 工具，和人嘴吹，真的是人嘴吹这个获胜了。
2: 一场小小的比拼，让我们见识到老手艺里藏着的民间智慧。体验完充气，记者登上羊皮筏子，亲身感受黄河漂流。没有发动机的轰鸣，只有河水流动的声响。
0: 坐在这儿给我的感觉是，哇，好舒服。你看这个阳光洒在黄河上，水面上波光粼粼的，和风迎面扑来，特别的舒适。而且旁边的景色也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我们旁边有绿洲，背后有沙漠，脚下就是黄河水啊。这个羊皮筏子的体验跟坐船真的完全不一样，在羊皮筏子上是和黄河水融为一体了，我们就能够静静的随波摆动。
2: 没有赶路的节奏，也没有嘈杂的声响，人和黄河、沙漠离得格外近。这份独有的沉浸式体验，也让羊皮筏子成了不少游客中卫之行里印象最深的一站。
3: 这个体验感比较强，就是别的地方就打卡拍照啊，这个下一个景点。这个呢，就是不管是这个羊皮筏子，还是飞索，还是这个滑沙这一类的，我觉得都是既融入到了这个地方的特色，又自己能体验感，我觉得这点很好。
4: 在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每天最多的时候一天的接待量是在10趟左右。
0: 嗯，
4: 但是现在咱们的接待量是一天在18趟左右，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极限了。而且每天在早上，尤其旅游旺季的时候，早上9点左右，这个羊皮筏的票就卖的没有了。
2: 漂完上岸，码头边一个小摊位围着不少人，游客体验完羊皮筏子，带走一个同款纪念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摊主童江发、张宇两口子，早年一个划羊皮筏，一个牵骆驼，靠着黄河讨生活。2012年，他们决心自己做文创，最开始销量并不乐观，经过不断的创新，如今他们的文创卖得相当火爆。
5: 做出来刚第一年刚开始，100个人有2个人去买，啊，所以慢慢的，12年出了这个，慢慢客人又提出来这个，当时没有这个口哨，讨到小朋友，你看，就给小朋友戴的那个帽子上面，一顶帽子戴了个口哨，那个销量就上去了。
2: 曾经，羊皮筏、骆驼是黄河沿线旅游最具代表性的载体。随着文旅升级，黄河两岸旅游从业者的发展空间正在持续拓宽。在黄河岸边，被唤醒的老手艺不止羊皮筏子。黄河古瓷按老筏子烧制，成品带着黄河流域特有的质朴质感，把这门差点淹没的老手艺重新做进文旅市场的是非遗传承人姚思杰。早些年他在徒步时偶然被漫山散落的古瓷片吸引，之后他专门拜师学艺，复原古法工艺，还大胆搞起了创新。
6: 刚开始我们就是遵循古法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有类似这样的，还有类似这种，
0: 这种就是传统的。
6: 我们大胆的创新的话，就是这种，主要是在这个釉料上的创新，就是黄河釉嘛。你看这种，就是撒金的感觉，就撒下的金子那种感觉，然后这底下的关键是这里面这个沙子，
0: 就是沙子呀，
6: 对，就是我们沙坡头这边的沙子，我们土坑里沙漠的沙子，我们是沙子跟黄河遇见了。然后就烧出来了这个，这个创新是我们的，确实是自己的一大啊。这个杯子我们的整体名字叫57度咖啡杯，但是这个图案呢，就是我们取于大妹的岩画的鹿，这个鹿的寓意特别好嘛，有一路平安呀，一路高升呀，一路幸福呀，这些等等这个寓意。
2: 不光釉料玩出了新花样，岩画鹿、沙漠骆驼这些本地文化符号也都被做进了产品设计里。 游客买文创也从过去只看好不好看，变成更在意有没有本地特色，有没有文化内涵。
6: 从我的角度上，就是文化这个文创产品的变化，就是说从刚开始的话，从好看好玩，现在变成的话，它有这种情绪价值或者文化价值的东西。过去我们的杯子上面就任何东西它都没有，但现在我们本地的这个骆驼元素呀、岩画的元素呀，甚至我们黄河的元素呀，这些加进去，还有文海的星空的元素加进去，加进去之后的话，我发现的话，它的购买的这个销量更好了。今年的话，我们有三款产品断货。
0: 那今年跟去年的销量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多少呢？
6: 至少在百分翻了一番吧。
2: 从白天的沙漠黄河到夜晚的市井烟火，中卫的文旅消费场景还在向城市延伸。大漠未及向阳街是市民游客夜间休闲的热门打卡地，街区常态化推出沉浸式演绎、 NPC 互动巡游等内容，将丝路文化、黄河风情与本土民俗融为一体，为城市夜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据统计，2026年上半年，向阳街接待游客184.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4%。2026年五一假期单日接待游客峰值达2.3万人次，单日营业额最高突破126.5万元。逛够了烟火气十足的街区，地道的宁夏滩羊自然不能错过，这可是当地待客的头等硬菜。
7: 我首先第一个推荐的肯定是宁夏的滩羊，这是现在属于这个宁夏地标性的美食。我们有很多种做法，有爆炒的，有水煮的，就是所谓的手抓。可以这样说吧，来中卫旅游，来我们向阳街啊，桌桌必点，然后是没有一个羊可以走出宁夏。
2: 舌尖上的地道风味是中卫文旅烟火气的注脚，也是当地深耕在地资源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中卫市已举办了大漠星空夜生活节、国潮汉服夜游会、全国大漠健身运动会等60多场活动。据统计，今年1至7月，中卫市游客接待量、旅游花费实现双增长，累计带动社会消费7.7亿元。
8: 沙河区立足黄河、沙漠、星空等独特资源，我们在挖掘黄河文化上做文章，在打造沉浸体验上下功夫，让游客从看沙变成玩沙、住沙、品沙。我们把羊皮筏子制作技艺变成游客可以触摸的非遗课堂，我们把空心古村变成一房难求的民宿集群，把沙漠星空变成亲子互动的浪漫体验，把我们的沙漠雕塑变成游客打卡的爆款产品。那么到2025年，我区的旅游接待量达到了1700多万人次。
2: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也将给宁夏中卫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根据方案，宁夏中卫恰好处在长城文化线路和黄河文化线路两条线路的交汇地带，大漠、长河、高山、绿洲在此同框，构成了全国罕见的自驾景观组合。费场中卫自驾之约，即可解锁国家级黄金线路的极致浪漫与壮阔。
9: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1: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羊皮筏子、牛肉面、刻葫芦、兰州三宝，每一样都让人着迷。去甘肃省博物馆聆听千年文物的故事，在水墨丹霞饱览亿万年地貌的壮美，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5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随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3876.26点，下跌0.39%。深证成指13410.06点，下跌0.33%。创业板指3297.31点，创业板指3298.31点，下跌0.40%。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这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1: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2: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1: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同时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

0: 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的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1: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2: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1: 据了解，三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2: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夏粮收购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将迎来秋粮收购的旺季。
3: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受粮顺畅。
4: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3: 每年九月下旬到次年四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4: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0: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位于坝上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让这里成为了马铃薯的重要产区。日前，这里的微型薯和大田马铃薯同时迎来了丰收季。
3: 马铃薯原原种也称为微型薯，是专门用作大田马铃薯育苗繁育的种子。在张北县的微型薯繁育大棚内，工人正在将一颗颗微型薯摘下来扔进雪盘内，再经过分选机和沙土进行分离。其中个头大于鹌鹑蛋的就是符合选种标准的微型薯。
5: 咱们这个是3克的，这个3克以下的咱就不要了，这3克以上的都是按粒卖的，1粒3毛钱。
3: 张北县拥有标准化微型薯繁育大棚超8600亩，年产微型薯超21亿粒。经过筛选的微型薯再经过扩繁，就可以进行大田种植。目前在张北县大田种植的马铃薯也同时迎来了丰收。
6: 我们是8点到地呢哈，就开始装车。我们4个人一组，一组人呢能装个10车，反正有120吨左右。
7: 亩产现在就是那个有商品性的是，能达到4吨2，6毛5左右。
3: 据统计，2026年张北县马铃薯种植达30万亩以上，总产量预计将超过65万吨。
0: 眼下，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当地农户种植的玉木耳和贵妃木耳陆续成熟，迎来了采收季。
3: 在清水县白沙镇赵沟村食用菌产业园里，正值成熟期的玉木耳色泽莹白，与传统黑木耳形成鲜明差异。为最大程度保障木耳品质与口感，农户们正抓紧采摘、分拣、整理。
8: 它这个基地是蒸了500泡的鱼木耳，目前已经采摘了6茬了，每泡干木耳可以达到1.5吨，按照现在的行情，预计从利润是50,000元。
3: 玉木耳作为当地引进的特色食用菌新品种，口感脆嫩，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突出。当地依托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园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务工农户日均收入可达100至150元。
9: 木耳最近就到我的灶边上了，只要有人我就过来干活，一个月下来也能挣2000多块钱，收入也好着了。
10: 我们村有122座大棚，今年木耳迎来了大丰收，周边6个村有300多名群众在这里务工，既能就近务工，也能照顾家里。
3: 在稳定玉木耳种植规模的基础上，清水县今年还成功试种粉色木耳新品种贵妃木耳，进一步丰富品类，拓宽产业增值空间。目前清水县已建成43处标准化食用菌基地，食用菌栽培规模达2106.64万磅，涵盖黑木耳、华子菇、平菇、羊肚菌等多个优质品种。今年清水县食用菌干鲜产品预计总产量3074吨。
0: 中秋将至，各地月饼市场供销两旺。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了市民游客追捧。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糕点制作变成了沉浸式体验。
11: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面点老师正带着大家制作的是上海本土特色的鲜肉月饼。上海鲜肉月饼素来以酥皮层次分明、肉馅儿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12: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11: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13: 摇好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0: 在重庆，有着400年制作历史的开州名小吃冰雹月饼正开足马力推新上市。
11: 一大早，开州区临江镇周氏冰雹月饼的生产房里已经开始忙碌起来。馅料经过人工制作后，经过捶打、上麻、烘烤、冷却包装等工序，一个个美味的冰雹月饼就新鲜出炉了。
14: 早上10点钟都起来，要到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一天10几个工人，做得到8-9百盒。
11: 冰雹月饼通常是采用冰糖、橘红、冬瓜蜜饯、芝麻、面粉等原材料，经过10项工序制作而成。今年当地还紧跟消费趋势，不断丰富产品口味。据了解，冰雹月饼传承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如今，当地已有12家规模较大的冰雹月饼生产厂商，通过零售、商超批发供应本地，并销往全国。
0: 近日，浙江宁波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件，嫌疑人多次深夜潜入店铺进行盗窃，并使用影视道具钞替换真钞，掩人耳目。目前，该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
15: 前不久，浙江宁波鄞州区的一家店铺工作人员在营业款中发现了几张印着中国影视银行的100元面值的道具钞。
16: 当时就以为自己大意了，就是没有去很在意嘛。我们第二家店嘛，里面也有这种假钞，也是一样的。后面我们就觉得不对，报警。
15: 警方通过调取店内及周边公共场所视频，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李某，并将其抓获。
17: 经查发现，该店铺打烊后未锁门，嫌疑人在凌晨趁店里无人之际潜入店内，随后直奔收银台，打开收银柜后从中抽取少量的现金，然后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影视道具钞进行替换。
15: 据介绍，嫌疑人李某以同样手法先后作案3次，每次只盗走数百元现金，并通过塞入假钞达到掩盖盗窃事实、延迟案发时间的目的。 目前，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赃款全部退还。
0: 近日，广东湛江海警局接到报警称，连江市龙头沙渔港海域有一艘快艇形迹可疑，疑似正在进行走私活动。广东海警局迅速派出执法舰艇赶到目标海域，从海陆双向布控。
3: 海警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后，锁定嫌疑船舶，准备登临制控。船上两名涉案人员察觉后，当即弃船跳海逃窜，最终因体力不支被抓获。海警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改装大马力快艇一艘，香烟20000余条，案值1110余万元。经查，该批香烟无合法手续，涉嫌走私。执法员依法将涉案船舶及货物押回做进一步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来关注天气。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今天14点位于塞班岛东北方向约81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杜鹃将以每小时45到5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加强，19号夜间开始转向北到东北方向移动，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未来杜鹃对我国近海没有影响。预计未来3天，我国主要降雨依然会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
18: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大部、湖北中南部、四川南部、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江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降雨有所减弱，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陕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介绍，“155”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到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为4426.27亿美元，五年接近翻番。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前8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31.5%。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3倍。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五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 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0: 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6号表示，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1: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两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两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当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打击美国或者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两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美方表示了拒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6号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2: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此次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终值则从6月的 4.3% 降至 4.1%。 18名官员中有17人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政策声明中删除了此前将通胀高企归因于供给冲击的表述。根据最新的点阵图，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3: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2: 美联储本次释放偏向鹰派的信号后，美股三大股指收盘均下跌，其中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表示利率应该在 1% 或者更低的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媒体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表示，没有信息可以提供。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4: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1: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十六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0: 了解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印度中部中央邦一栋老旧受损建筑的墙体倒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警方称，事发时工人们正在建筑工地现场拆除一栋老旧房屋，临近一栋房屋的墙体突然倒塌并砸向工人，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发生的原因正在调查中。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消息，莫斯科时间16号下午4:34，也就是北京时间当晚9:34，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超过2.4吨货物，用于空间站的维护等。飞船计划于北京时间19号晚9:47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等。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据悉，米尔恩峡湾冰架湖是北极罕见的分层水体湖泊，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
5: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谁能想到大山里的一针一线十几年内完成逆袭？曾经一件手工一绣服装工钱1000元，如今翻了10倍。
3: 工钱的话就9000，
4: 9000，
3: 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罐算起来就10000。
2: 资深绣娘手艺精湛，订单火爆到直接排到3年之后。
3: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2: 有人坚守传统老绣，靠独家手艺赚收益；有人突破革新，机绣创新，盘活大众市场。一老一新两种路子，让千年一绣走出大山，变成实实在在的致富手艺。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在四川凉山岳西县的宜家村寨里，藏着一门传承千年的指尖手艺，它是传统服饰的精髓，也是节庆盛会上最亮眼的底色，这就是岳西遗绣。一年一度的火把节是凉山最盛大的民俗狂欢，也是遗绣最好的展示舞台。节庆来临，村寨烟火升腾，处处热热闹闹，当地人都会穿上自家的盛装前来赴会。游客眼里惊艳夺目的遗绣盛装，不只是好看的民族服饰，更是岳西绣娘们握在手里实打实的指尖财富。村里的资深绣娘维瑟阿比莫，每到火把节的这段时间，也是她最忙碌的时候。
1: 对对对，每一件放在家里面都是订单，还有个袋子，你看这个袋子也是，身高体重、名字，还有写上那个号码，
2: 你看，
1: 对对对，你看，是这样子。
2: 没见您，我就听说您订单已经排了很多了，
1: 对对对对对，
2: 订单特别多，都做不过来。
1: 对对对，订单已经排到三年以后，这里面是放的布料，对，每天都忙不过来。晚上的话叫加班采衣服嘛，你看这个是垃圾，这个的话就两三天就才出来这个，
2: 两三天才这么多，
1: 对，
2: 哦哟，
1: 这个我约的，
2: 这线头都用了这么多，
1: 对对，
2: 用多少线？这几天忙的很，是因为火把节期间，
1: 对对，
2: 来您这取活的、送活的都特，
1: 对对对，因为我的货的话就火把节过年，那时候订单越来越多。
0: 外头的节庆现场喧嚣热闹，可在维瑟阿比莫的小院里，只能见到针线的起落，安安静静。很多人并不了解，遗绣的身价在10年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33岁的年就开始这个订单了。
2: 2012年，
1: 那个时候就一件衣服就是，500-1000左右。
2: 啊，您现在一件衣服比那个时候涨了10倍呀、
1: 啊？对，10倍。现在的话就10000块钱一件。做了那个训练的时候，就有人都羡慕我，然后就你可以啊，坐在家里面可以挣钱，不用出去打工了，这样子给我讲。
0: 维瑟阿比莫手中的传统遗绣，花纹繁复，层次感很强，一套正宗的彝族盛装，每一处都很精致，针针下功夫，线线见功底。而在各类绣法当中，最考验手艺也是价值最高的工艺，就是裹布绣。
2: 这是12号的最小的针，
1: 对对对，
2: 这一年这一包哈，这得有
1: 不够用，对对，
2: 我10年也用不了一根针，我觉得。
1: 对，不用就是这样的。
2: 对，哦，自己还要裁这个布条，我天哪，这么均匀，这是您自己手裁的？
1: 对，半小时呢，这个。
2: 半小时能裁这么一小捆吗？还是一小兜？
1: 对对，
2: 哦，一小捆要裁半个小时啊？
1: 对，
2: 所以这个手工贵哈，就是
1: 对对对，这个布条
2: 贵在功夫上了，是把布这样的一根一根的布条条，
1: 对，
2: 然后裹成那个什么像小木棍一样的哈，
1: 对，
2: 然后再把它缝上去，
1: 对，必须要用这个小剪刀，
2: 那剪贴根剪，
1: 对。
2: 那您这一天的时间都怎么安排呀？
1: 早上起来就吃早饭，
2: 嗯，
1: 开始干那个采衣服，
2: 把样子剪出来了，什么时候绣呢？
1: 中午绣，
2: 中午的，为什么中午绣啊？
1: 因为站着裁嘛，
2: 站累了就可以坐下来绣一会儿了。
1: 对对对，
2: 而且中午是不是光线更好，更亮堂？
1: 对对对，中午的话就，因为我们的邻居们都坐在我家的门口，说聊聊天。
0: 裹布绣和普通平绣不一样，这项特殊技法做出来的纹样立体饱满，走线扎实牢固，不光看着好看，衣服还格外结实耐穿。精工细作出来的老绣服饰，如果保存得当，穿上几十年完全没有问题。
1: 这个是以前的，已经80多年了。
2: 八 80多年了。
1: 对，这是外婆的手艺。你看这个边边是兔毛，
2: 兔毛，这是当年镶的吗？
1: 对，这是以前的，你看。
2: 哦，一直到现在了还是吗？
1: 对，这是金眼睛。
2: 哦，
1: 像不像啊？
2: 哦，
1: 这个包啊，
2: 像眼睛是吧？
1: 对。
2: 哦，这叫什么花纹啊？
1: 这个啊，
2: 哦，
1: 这个是川格纹。这个位置做这个马齿嘛，两层布嘛，你看。
2: 哦，用布直接就镶上去的。
1: 对，这个颜色以前都是外婆自己搭配的。我们姨出家的时候喜欢这个黄色、黑色、
2: 红色、蓝色、
1: 白色，对，喜欢这个颜色就做这个颜色嘛。
2: 嗯，我外面看着特别好哈，里面
1: 这个是居服嘛。
2: 哦，当年的旧居服改的。
1: 你看这个以前是戴过那个头上的头饰。
2: 哦，
1: 然后舍不得丢，然后就披上去了，
2: 就变成补丁了。
1: 对，
2: 哦，补丁落补丁，就很有年代感啊。
1: 对，
2: 80年了哇！但是我们看外面，除了黑色稍微有一点点褪色之外，几乎你看不出来这件衣服有80年了，是吧？
1: 看不出来，已经穿了3代啊。
2: 三代人了，
1: 因为我穿不烂，就留给我女儿穿。
2: 哦，
1: 穿了4代一个。这个是我的手艺，这个14年了。
2: 哦，14年前的作品。
1: 对，
2: 哦，哎，看我们的布料就有变化了哈，我们已经开始用薄呢了。
1: 对，这个是呢子布嘛。
2: 这样的一件衣服，您能收多少钱的工钱？
1: 工钱的话就9000左右，4年前的时候就
2: 500，这就是您比较新的作品了。
1: 对，新的作品。这个面料是便宜的，以前的。
2: 哦。
1: 然后这个面料好。
2: 因为面料的原因，这个更精致更紧致是吧？
1: 对，这个是一样的花纹嘛。
2: 嗯，你的更精致更紧密。
1: 对，
0: 手工工钱从早年1000元上下涨到现在的近万元，订单也从过去寥寥无几变成排满3年。14年的埋头坚守，维萨阿比莫用手上的活计证明了传统老绣真正的价值。对于他来说，衣绣早已不只是一门传统民间手艺，是坐在家里干活就能拿到稳定收入的营生。
2: 帮您干活的绣娘有多少人啊？
1: 20几个。
2: 20几个人？
1: 对。
2: 所以您有一些单子不是自己亲自做，要分出去大家一起做。
1: 对，分
2: 出
1: 去他们做。
2: 啊，
1: 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啊，因为我的订单都是排到3年以后嘛。
2: 嗯，他要的就是那种立体感。
1: 嗯
2: 嗯，肌理感哈。
1: 嗯
2: 嗯。
1: 拿着呢，
2: 哦，这是你们合作社的同事是吗？
1: 对，秀娘，这个秀娘，
2: 是秀娘啊。
1: 3个孩子的宝妈。
2: 3个孩子的宝妈。你又带孩子，正好也就
3: 对，
2: 就秀活了是吧？
3: 就偶尔秀，
2: 偶尔秀一下。
3: 嗯，孩子不哭的时候就放在这里秀一下，
2: 放在这儿秀一下。
3: 对，
2: 您今天来是交活啊，还是取活啊？
3: 取活，
2: 来取活来了啊，就可以了。哎，这个小帽子是你绣的吧？
3: 这小帽子是奶奶绣的。
2: 哦，奶奶绣的，所以两个哥哥戴完了，到你戴了是吧？
3: 对，放在那里。
2: 您跟他一起合作多久了？绣了多久了？
3: 都准备这边2年嘛。
2: 2年了。
3: 一直在带孩子嘛，所以就是时间很少。没有像他们的话就是像上班一样，一天到晚的秀。我的话就是一天3到5个小时吧，最多。
2: 工钱多少啊？
3: 就是3000吧，大概。
2: 也还可以。
3: 因为
2: 行吗？
3: 啊，
2: 你觉得行吗？一边带孩子还能挣3000块钱。
3: 主要是因为现在主要是带孩子，所以还可以点。
1: 袖子和那个马甲都带齐了。
2: 哎，完了，他交活的时候您要检查吗？有不好的地方得返工吗？
1: 要检查，必须要检查。
2: 要检查。
1: 对。
2: 所以一般都没事吧？他们这是老合作的东西。
1: 对，已经学得很好。做这一件，来拿好哈。这是跟着图案绣的嘛？
2: 哦，跟着图案绣。
1: 对。
2: 哦，您提前给他打了个底。
1: 对。
2: 啊，然后他按照您的底绣。
1: 对，
2: 就比较适合新手。
1: 对，他绣的很好。
3: 新手的话，只要眼睛好，都可以学。
1: 这是什么？你看，你看到这了吧？
2: 这是什么？
1: 这是放针的。你看，掏出来。你看。
2: 哦，这是个针筒啊。
1: 对，
2: 您那个篮子上没有？
1: 没有。
2: 这个是你婆婆用过的。
1: 对，可得50年了也吧，差不多50年了吧。50年了吧。
3: 就成这样。
1: 拜拜。然后就分给他们做，做完了还有我收回来。
2: 嗯。
1: 然后就做得好的话就嫁给多一点，做得一般的就是一般的嫁给。他学得很好。
2: 就是很平整。
1: 对对，
2: 然后看着一是摸起来很平整，再一个就是看着线条特别均匀。
1: 对对对对，
2: 您绣的是不是快点？多长时间能完成一件衣服？
1: 他的话就两个多月左右。
2: 两个多月、
3: 一个多月。
1: 对
2: 啊。工钱呢？
3: 五千。
1: 对，他的五千。
2: 他的五千，手工要好一点。
1: 对，他
2: 干哈？
1: 开那个商店。
2: 哦，您开商店，那这太适合您了。
1: 对，
2: 一边看店一边就把活干了，是吧？
1: 对，
2: 靠着这个果布绣，每年也增收不少。能做多少件？
1: 能做八九件吧。
2: 八九件，一件就五千了，是吧？
3: 是的，
2: 四万五，不错。
3: 一年。
0: 就在维瑟阿比莫的这个小院里，周边村里会做绣活的姐妹聚集在一起，统一接单，统一做工，统一出货。原本家家户户零散在家做的小手艺，慢慢整合起来，做成了一套规范化、能够长久运转的乡村产业。
1: 这个的话就不是团的嘛，
4: 我们毕竟也还属于是外行啊，就要看，只是觉得就要很精细，
1: 对，
4: 一针一线缝起来的很不容易，对吧？然后就是，
1: 这个也是布做的，
4: 对，它具有民族特色，这个彝族服饰的民族特色就特别浓郁。
2: 这件工艺，对，这件作品就属于艺术作品啊，
3: 对。
0: 火把节来临，维瑟阿比莫又多了一份特别的活计。
1: 因为这个时候就有人出去打工的就回来嘛，
2: 回来了，
1: 对，
2: 然后都想要穿新衣服了。
1: 对，
2: 这是火把节服装表演的现场。
1: 对，
2: 现在就能感觉得到火把节开始的时候得有多热闹了哈。
1: 对，那只是
0: 村里参加节庆表演巡游的乡亲们都会来找他修整打理身上的民族服装，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他的绣花竹篮总随身带着。
2: 您这篮子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 对，
2: 随时随地，
1: 对，
2: 不放过任何等待的时间就绣。
0: 都会来找他修整打理身上的民族服装，不管去到什么地方，他的绣花竹篮总随身带着。
2: 您这篮子是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 对，
2: 随时随地，
1: 对，
2: 不放过任何等待的时间就绣花。
1: 对对对，
2: 一把小

0: 我就滑下来，你看。
1: 哦，它也更滑。
0: 对对，更滑。你看，你看得到那个毛吗？
1: 哦，看这是没滑过的地方哈，这是有线毛毛的。
0: 对对对对对，这个以前都是传下来的嘛。
1: 就一直就是这么干。
0: 对对对，有结实嘛？你看。
1: 嗯，啊，而哦又结实了。
0: 对对对。
1: 哦，您那手是不是都变形了？戴那个顶针戴的。
2: 哦，这都已经细了哈。
0: 这个手用那个剪单来裁衣服的时候就弄了的手。
1: 哦，这是当时磨的剪子。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啊。这是羊角纹。
1: 羊角纹。
0: 嗯，你归钱的话就9000。
1: 9000。
0: 还有这个材料是1000，然后一罐算起来就10000。
1: 哦。看看这
0: 必须
1: 10000，
0: 必须这个
1: 衣服哈。
0: 对，
3: 火把节一到，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体验彝族风情，不少游客也会选择租上一身当地服饰打卡拍照。

0: 可以租也可以买的。
1: 哦，也可以租可以买。租这一天多少钱？
0: 200。
1: 哦，从成都来。
2: 对。
1: 玩。
2: 对。
1: 你喜欢你这身衣服吗？
2: 喜欢呀。
1: 玩什么呢？
3: 火把节
1: 啊，参加火把节的。
3: 对，
1: 你这身多少钱呀？
3: 150。刚刚那个路上遇到的人还问我是不是本地的小姐姐。
1: 你这身租了多少钱？50。
4: 对，
1: 50租多久啊？
4: 明天早上换。
5: 喜欢。传统的样式能更直接说感受到就是民族文化的那种魅力。
6: 对，而且来体验嘛，感受不同的风情。对。
7: 华美的彝族盛装穿着就位。火把节的服装展示就此拉开帷幕。

0: 是我们布托阿都民族服饰，它这个是三层，最高的有四层，就像它的这个。
1: 哦，它的那个比你还高，
0: 能感觉到它特别重，得用一只手托着，要不然它有点重。
1: 这个衣服不是新的吧？
2: 这是妈妈小时候穿过的衣服。
1: 黑色的帽子真帅呀！这是什么服饰？
0: 这个是布托的哦。你看这有十七个线，这个是布托的服饰哦，
1: 是布托的布托线的服饰。
0: 对。
1: 您跟那个模特好像不太一样。
0: 对，我是非传承人。
3: 如果说维瑟阿比莫守住的是传统老绣，阿洛拉作莫则是推动移绣跟上时代，走向更广市场的创新者。他常年琢磨移绣工艺升级，对老绣和新绣两者之间的差别理得清清楚楚。
0: 为什么院西线的服饰那么贵呢？其实它贵就是贵在这个时间上。这个果布绣是在我们移绣当中，它这个一是难度也是比较高的。我们为什么这边要擅长这个果布绣呢？以前一件衣服就会绣起来，它就是穿的久嘛，一代传一代，它比较结实。就像以前我外婆做给我妈妈的衣服，现在我还留着了。我妈妈年轻时候我妈妈在穿，但是现在我后面我穿了，现在我又准备留给我的女儿穿。看这个是我们院系的年轻姑娘就会穿这个我戴的头饰和这个模特上的头饰，你们看分别出来没有？这个很还是很讲究的，因为这个你看这个花纹，你看也是一针一针的锁上去的，以前用针头发来做的。年轻姑娘她会穿鲜艳一点的，比较喜气。做了母亲过后，我们就头饰就会变，
1: 就简单一点。
0: 对，简单一点了，她会就戴这个，所以这个就代表我是一个一位妈妈，她我就不会再去戴这个了。你看这一套就像我一样中年妇女穿的，对，
1: 是吧？
0: 对，颜色你看，
1: 这应该也有几十年了，最少几十年了。
0: 这个至少也五六十年了吧？这件衣服，
1: 这就像您说的似的，
0: 对，
1: 烂了。
0: 对，
1: 但是它的那个什么，
0: 对，做工绣还在。我这个穿的就是现在。

0: 我们这一代的，也是我们自己改良的时候再调整了一下、哦、现在我们这个改良就没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按照自己的审美
1: 简约一点，
0: 我们得用自己的审美来做。以前是红色黄色绿色，我们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颜色来搭，但是我去学习了过后，我现在很多作品都是我就按照那个我们要镶金色，我们不要有太多的颜色，我们要简单一点，所以我现在这个身上衣服总体只有
1: 素净，
0: 对，只有两个颜色。这一件衣服现在在月溪县这里很多人，这个算是新款了。
1: 对，我看您这个就是包括裁剪上，它现在的这个肩膀会比那个您的实际肩宽稍微宽出来一点点，是吧？
0: 以前它绣到这里，它有可能花纹就它没办法过去了，因为它裁剪上以前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裁剪、哦，但是现在我们先用尺寸量好了，它这个花纹怎么都能、
1: 哦，这个、花纹更完整，
0: 对对，能过得去，对，没办法，因为以前裁剪上的问题不是绣的方面。
2: 过去衣袖大多只用在民族服装上面，如今这项手艺还延伸出了各式各样的时尚饰品。
0: 这个帽子就是也是我们创新的一个新产品，就是它这个叫阿木
1: 妈妈，
0: 对，就像妈妈，也就是说慈母手足线、
1: 啊、对，这真是很有意义哈、啊、
0: 所以我们把阿木
1: 绣
0: 在了帽子上、啊、这个是我们彝族喜欢这个配饰，我们就把这个仪式的花纹就印上去。
1: 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做创新的话，这创新的面可太大了，有花纹，有文字，有材料，还有传统的这个
0: 以前我也没想过，以前我也在这个我们这个村里面，我也只是想把定做嘛，把尽量的就把传统的这些定做做好嘛。但是我们不仅仅是要传统的，我们要按照年轻人的想法，然后把这个仪式也印上去，就展示我们这个彝族的这个仪式文化，让更多的人
1: 手是要坚持传统，
0: 对，
1: 手要引领潮流。
3: 看，你戴的真好看。
4: 对自己的那种，对自己家乡的传统衣袖，肯定要自信一点。
5: 自己做，
1: 自己做，
5: 嗯啊，这些我们自己绣，
1: 这都是您自己绣的。哦哟，好可爱呀！这个一定是姐姐戴完了，弟弟戴是吧？
6: 他的那个服饰虽然不是很复杂，很简单。但是它的服饰颜色很鲜艳，它有、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地方，它那个颜色好漂亮啊，鲜艳的颜色。它的服饰，它的银饰也很漂亮。
7: 银绣给我感觉，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它是一种交流，一种学习。然后刚才你说的那个就是果布绣哈，你看那妈妈穿的那个小孩一穿，这个就是一代又一代这种爱的一个传递，我特别喜欢。
2: 传统老绣全部依靠纯手工缝制，耗工耗时，产量上不去，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市场售价自然也高。阿洛拉作墨做的新式衣袖完整保留传统纹样和民族味道，同时借助机绣辅助生产，生产效率提上来，成品版型整齐统一，出货量变大，价格也更加亲民，适合普通人日常消费。
0: 哦，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在工艺机绣，你看。
1: 哦，机绣的。
0: 对，机绣这个。你有没有？区别也没有，很多还是看不出来，是不是？这个是手工的，这个是机绣的。
1: 能看出来，就是仔细看能看出来。您那个就是肌理性更强。
0: 对 对, 对。
1: 嗯，这个可能平一点。
0: 对。
1: 但这个便宜是吧？
0: 对，这个便宜。
1: 这一套有多少钱？
0: 对，
8: 裙子跟一起是200多。
1: 哦，这一套加一起200多，但如果是手绣的这一套得多少钱？得3000。要是您绣的话就更贵是吧？
0: 光是这光是就绣这样一个花纹，光是这个工钱就是这样子，一件衣服就是3000，一整套下来就是还是挺贵的，7-8千。
1: 哦，7-8千。哦，这是您定的？
0: 对。
1: 哦，来取活。
0: 对。
1: 做好了？
0: 做好了。这个是他的。
1: 哎，这个简单，这个那个连您那两个花纹都没有。
0: 对。
1: 哎，您不觉得这个太素净了吗？跟那个就是传统的咱的那个花纹比太少了。
9: 个人喜欢不一样嘛，我喜欢这种、
1: 啊、更素净的。啊，您这套衣服花了多少钱？
9: 这个一起3000多了。
1: 一起3000多了。
9: 对。
1: 啊，因为它花纹少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工艺少了，花纹。
1: 等了多久？
9: 等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1: 一个月了。
9: 对，生意好得很。
1: 这其实我觉得它其实这个颜色也已经跟传统的不太一样了，袖子啊，袖子氤氲一般都是灰呀、啊、蓝呀、啊、什么的哈，把这个就是服装改了，改得更简约了，就是花纹更少了。您不会说觉得就是以后的？以前的那种传统的东西就没了吗？
0: 不会啊，我们不停地在创新，那以后的选择不是更越来越好吗？更丰富了吗？不会，我们这个大件衣服没办法走出去，我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我们这个衣袖花纹、嗯、所以我就自己小有个小小的创业，就把这些
1: 小挂件、
0: 小挂件，把我们一直比较崇拜这个羊嘛，这个羊角纹啊，这些品
1: 纹，
0: 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花纹就弄上去了，让我这个也是给我们平时戴的这个银饰嘛，可以当成一个小挂件，就在挂在那个小包包，现在年轻人不是喜欢包吗？可以挂在包里面，可以做冰箱贴，
1: 就是加了一个小磁铁，
0: 对，所以我在中间里面加了一个小磁铁，我不仅仅想把这个我们这个记忆这个非遗只是停留在我们这个传统的服饰上，我想用更非遗这个文化，我觉得用的来应该用在生活上，来了实实在在的用得上的。
2: 古老火把年年点燃，千年一绣代代初心。目前岳西县现有熟练绣娘5000余人，储备可培育技艺人才3万余人。2025年岳西县一绣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4180万元，碎片化的指尖财富已汇聚成为大山深处的富民产业。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金龙鱼一比
1: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 健康好油，
2: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植基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高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时间是六点整，欢迎您收看十六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大家下午好，我是谢莹莹。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有哪些看点呢？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今天上午，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就在我身后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多位中外领导人和嘉宾共同出席了开幕式。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和东博会共同主办方的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自去年扩容之后11国第一次齐聚南宁。东博会的朋友圈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今年的东博会全面升级，展览总面积增加了10000平方米，达到了170000平方米，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家企业参展，比上届增加了5.3%。在展区设置上，今年首次设立了未来空间展区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首发阵容强大，航天、海洋等领域的400多件新产品、100多项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而对于参展商来说，最关心的一定是市场和订单。今年的东博会首次设置了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集中展示东盟国家在交通、智慧物流、城市管理、园区建设等领域的技术和应用需求，同步面向中国企业广发英雄帖，以接榜挂帅的方式让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今年来逛展不仅能买到榴莲、咖啡、红木这些东盟特色产品，还能近距离地体验高新科技产品。今年的东博会专门打造了 AI 大卖场，70多家企业带来了500多款消费类 AI 产品，比如 AI 眼镜、智能手表、AI 家用机器人等。观众若是选到了心仪的产品，可以直接下单付款带回家。东博会开幕的前一天，也就是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我国西南腹地经运河出海至东盟方向，内河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本届东博会也设置了平陆运河专题展区，围绕航运物流、跨境贸易、临港产业等举办推介活动。2025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了1亿美元大关，中国连续17年保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连续6年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展区与新通道双向赋能，将共同谱写中国东盟商贸合作的新篇章。
0: 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发布，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划出了风险标尺，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2: 此次发布的风险管控清单将网络食品销售全链条拆解为最小工作单元，推动网络食品销售企业从被动应付检查到主动防控风险转变。
3: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2: 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管控清单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禁止性要求。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

0: 平台提供者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管控清单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于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管控清单紧扣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电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发布会还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2: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3: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2: 据了解，三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三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四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3: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1: 今年以来，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加速，依托完整产业链优势，风电、锂电池等高端绿色装备海外需求旺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绿色贸易正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
4: 这里是扬州港，在我身后呢，4套风电的整机正在被吊装上船，即将发往海外。那么通过这种整机出海的方式啊，这些风电设备到岸以后直接组装就可以投入使用了，大大节省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和等待时间。
5: 港口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过去我国风电装备出口多是以配件的形式出口，今年随着出口量增大和产业链的聚集，以整机形式出口的风电设备越来越多。今年一至七月，经扬州海关出口的风电设备货值超过18亿元，扬州港的风电整机出口占比已经超过一半。
6: 从产品结构看，我们发现扬州口岸出口风电设备从一开始的零部件出口，到现在的超过90%以上的整机出口，超长叶片、大吨位塔筒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
4: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但是在通往扬州港的高速口呢，可以看到运输风电叶片的车辆是一辆接着一辆。那么在我右手边的这个高速口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它做了一个拓宽的改造，这个就是专门为了让风电叶片通过而做的改造。
5: 整机出口对客户来说更方便，但一套风机的叶片、塔筒、机舱等设备集中发运，对运输道路、港口堆场和吊装设备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适应新需求，当地交通管理部门和港口联合对部分高速路口进行了拓宽改造。
7: 我们直接拓宽了路面的宽度，从而留出转弯时扫尾的空间，保障叶片转弯时 叶片的尾部不会发生剐蹭，能够安全顺利的下高速。
5: 如今扬州港附近已经集聚十多家风电生产、代理、采购和物流企业，产品下线后最快几分钟就能运到码头。扬州港的变化是我国绿色装备出口升温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37.6%和35.6%。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介绍，十五五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为4426.27亿美元，五年接近翻番。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前八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31.5%。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3倍。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一至八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五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0: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6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1: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此次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终止则从6月的4.3%降至4.1%。18名官员中有17人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政策声明中删除了此前将通胀高企归因于供给冲击的表述。根据最新的点阵图，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美联储本次释放偏向鹰派的信号后，美股三大股指收盘均下跌，其中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
0: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的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者是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经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好，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沙特阿拉伯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而作为回应，该组织当天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
3: 胡塞武装16号表示，该组织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一处设施，还使用数枚弹道导弹准确击中了位于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阿希尔地区海米斯穆谢特的一处空军基地。胡塞武装表示，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该组织将继续对沙特采取行动。胡塞武装16号还表示，该组织在也门东北部马里卜省上空分别击落沙特的一架 F-15 战机和一架武装侦察无人机。胡塞武装还称，其防空系统16号在也门塔伊兹省穆哈上空拦截了2批沙特 F-15 战机。胡塞武装称，这2批沙特战机在实施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遭到拦截并撤离。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沙特西部城市麦加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阿萨德16号称，沙特方面的说法是谎言。
0: 当地时间16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曾于本月12号至13号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此前，胡塞武装在也门沿海地区快速推进，并控制了靠近曼德海峡的战略区域。知情人士透露，会晤当中，胡塞武装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船只，只会针对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经表示，胡塞武装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另据此前美国媒体报道，沙特方面曾经2次致电美方，敦促美国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美方表示拒绝。根据美国白宫16号发布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备忘录称，加拿大的购买加拿大政策为美国企业进入加政府采购市场设置了新障碍，加拿大各省也限制美国企业进入地方政府采购市场。15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新关税适用范围的调整正式生效，对芝士、家具、铝合金等大约100个品类的加拿大产品加征50%关税。总台记者走访了位于美加边境的一家免税店， 店主表示，由于美国方面的关税壁垒和贸易禁令，跨境客流量锐减，该免税店正在通过增加加拿大本国产品等方式谋求转型。
4: 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美国华盛顿州交界处的和平门口岸是美加之间最繁忙的客运口岸之一，常年双向过境客流可达900万人次。凭借这一庞大的跨境人流，口岸附近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生意红火。然而，受近年来美国关税政策影响，跨境客流量锐减，免税店生意遭受重创。
5: 我现在是在美加边境的和平门免税店，几十年来这里一直是两边的旅客通过陆路过境的第一站。然而随着美加关税冲突的加剧，以及随着引发的加拿大民众抵制赴美的浪潮，曾经繁忙的免税店如今也显得门可罗雀。
6: We laid over almost close to 75% of the staff. Right, as you can see right now, we have minimal staff during the morning because it's not busy.
4: 拉朱说，随着越来越多加拿大消费者抵制美国货，加拿大各零售商开始加强产地标识，并开辟除美国之外的更多货源地。他们的免税店也随之调整了营销策略。
6: We have seen a huge percentage increase on Buy Canadian products in our store, and we've put a lot of confectionery items, a lot of clothing items, and a lot of souvenirs. And an example is this maple.Cookies are made in Canada.
4: 拉朱表示，美国的关税和贸易禁令对他们而言是一记警钟，让加拿大人意识到了之前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6: And since the tariff has come, we have a lot of international customers, and we have to ride it together. So we have to stay, even if we are losing money, we have to support our government in this matter, because we feel it's unjustified.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上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表示，愿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马克·拉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盟成员一同努力。
3: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和加拿大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他说，这一关系并不针对第三方，欧盟希望把与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
7: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to the highest level possible. And dear Mark, I said we must urgently reimagine our partnerships. So I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you on opening the door for Canada to being the first associate member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加拿大总理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称，加拿大正在深化并拓展与欧盟的关系，加拿大对欧盟提议表示欢迎。声明称，这是一种建立在加拿大和欧洲的共同优势上独特且积极的举措。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还提到了加拿大总理卡尼与欧盟主要官员的会面，双方讨论了在关键矿产、能源、防务、先进技术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强化战略自主和主权问题。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联盟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并多次提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和安全联系。欧盟与加拿大于2016年10月在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全部生效需欧盟成员国与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中仍有10国没有批准，主要担忧加拿大农产品出口会伤及欧洲本地产业。卡尼自15号起访问欧洲，他预计于17号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并举行记者会。

0: 正点财经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目前上海正在进行人工智能全链条赋能先进制造业的探索，在有着70多年历史的上海汽轮机厂，一条全新的 AI 生产线已经投入运行，跟随记者去厂区里看一下。
1: 汽轮机是发电厂的心脏，叶片是它最关键的零件。记者来到上海汽轮机厂的叶片中心，这里投运了全新的 AI 柔性叶片生产线。柔性说的就是一条线能同时适配加工多种型号的叶片。
2: 那么整条产线的基本原理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机械臂配合上面我们自研的一个视觉算法，去识别我多种多样的叶片种类，做一个识别定位和抓取上料，内置了将近1900多条规则，然后内部还有 AI 在学习我们师傅以前的排程的经验和一个结果，它会反复迭代进化。
1: 据介绍，机械臂识别抓取的准确率能达到 99.9%， 工厂全年加工30多万片叶片，数千种型号，哪个先做，哪台机器做，过去全靠人工排，需要7、8个计划员，如今一套 AI 排产系统，2名计划员就能完成。不仅如此，这条产线还一并承担了叶片加工等工作。
3: 这个叶片呢，精度要求比较高，它包含了里面的车床和铣床的所有的加工内容。我们需要把这些知识投喂给 AI， 投喂给机器人，让它能够彻底掌握了我的技能。机器人就像是一个新的机器人徒弟。
1: 首件产品调试完成，往后的叶片产线就能自己加工、自己检验。此外，整个车间的设备状态、每个工单的进度，在车间内的数字孪生大屏上看得清清楚楚。叶片的全尺寸检测流程，借助 AI 可以从人工2天缩短到6小时，漏检率从3%降到0.1%以下。这一整套下来，汽轮机叶片产能提升了60%。
0: 在河北，通过城市更新，一批老旧的厂房、老旧街区实现了老树发新枝，成为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城市新地标。去看一下。
4: 走进邯郸丰丰矿区磁州窑艺术街区，原陶瓷器厂的老厂房原貌被完整保留，昔日的生产车间如今变身为特色咖啡店、研学大厅与文创小店。游客漫步穿行，在工业遗存的肌理中近距离感受磁州窑千年文化魅力。
5: 可以拍照打卡，可以体验做陶瓷、做手工，夜景也特别漂亮，我很喜欢。
4: 过去这里大片厂房闲置，城市更新过程中，当地以磁州窑文化为核心，坚持修旧活化，保留工业遗存，引入193户创业实体，植入文创、直播、休闲、研学新业态，实现夜市引流、文化出圈、产业增收。
6: 让附近居民和游客能游玩、能体验、能购物。今年仅上半年，来这儿游客已达到12万人次。
7: 灯光亮起来了，墙壁都有好多的彩绘，也有咱们磁州窑的一些特色。外地的游客也纷纷都往这边来了，觉得呀特别的自豪。
4: 在河北保定，由老工业厂区更新改造而来的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里，50余家运动场馆与配套店铺客流不断。艺术体操、羽毛球、匹克球、无人机等多种项目火热开展。
8: 配色方面我觉得特别舒适，孩子打球就很喜欢，打球的氛围也比较好。
9: 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000人次，高峰值的话大概近3000人次。
4: 河北通过小规模渐进式、微改造等有机更新方式，使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成为带动消费、改善民生、传承文化的城市新名片。
0: 当前各地的城市公园改造建设不断地融入文化巧思、生态智慧，甚至是商业考量。地上是绿意盎然的城市公共绿地，而地下则长出了各种大家想不到的复合功能体。在四川成都，地上生态、地下商业的立体模式，让一个公园变成了城市的公共客厅。
10: 这里是位于成都高新区的大园中央公园，地上是绿意充盈的公园，绿意之下就是一座业态丰富的商业综合体。
11: 当我逛累的时候，我想休息的时候，那下面就是我一个放松的空间，不离开公园，我就可以满足我休闲放松的一个需求。
10: 体验感特别好的还有这家餐厅，依托公园下沉区域的独特优势，餐厅搭建的玻璃顶棚让顶部与公园地面的绿植融为一体。
12: 所以我们餐厅最开始的设计的时候就想充分的把它的这个特别的这种地理条件跟城市的公园的这种呼吸感呀、和天然的这种地理的属性的话就可以结合。
10: 大园中央公园地处成都高新区，服务人口4万多人，青年占比近60%，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催生出多元的休闲运动、社交与消费需求。要让不同年龄层市民的需求都能满足，这座上下共生的立体公园在建设之初专门针对不同人群做了不同的设计。
13: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划分，那么就是老年人和小孩能够在上面跳跳广场舞、打打球，年轻人可以在下面拍拍美照、喝喝咖啡啊，形成一个相互之间又融洽又互不打扰的这么一个形式。
10: 如今大园中央公园向下挖掘出6000多平方米的下沉式半开放商业街区，目前已入驻20余个特色品牌，独特的公园加商业立体模式持续激活片区人气，节假日客流日均达到4000人次。
0: 青砖黛瓦间流淌着江南新韵，老旧厂房里焕发出产业生机。今年以来，浙江湖州深入推动城市更新行动，历史建筑活化，城市品质提升。目前全市已经有12个城市更新片区通过了省级评估，去看一下。
4: 下午2点，南浔古镇里评弹艺术家青龙慢捻，一曲声声慢娓娓道来。台下游客们一边品尝着具有南浔特色的3道茶，一边沉浸在这份独有的雅致氛围中。
14: 是来到这边南浔古镇的画厂体验一下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评弹了也好，我觉得是蛮好的一种体验。
4: 在书场，人们实实在在触摸到了江南慢生活的模样。游客不用提前预约，走到茶馆内报上身份信息就能入座，茶座先到先得。开业半年，茶馆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营业额预估达150万元以上。
15: 它里面是翻新了一下，这楼板啊这些全部格局变了一下，因为以前那里面是住人的，楼上跟楼下都是大通铺，然后方便我们去改造。
4: 今年以来，南浔古镇把藏在非遗文化里的历史底蕴做成文化体验，从下塘东街的打卡点，再到巷门街古风摄影店，漫步其间，老街基里修旧如故。作为更新试点片区，古镇今年6月完成了总面积约38.1公顷的更新，总投资约1.167亿元。通过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传统风貌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改造提升，60家业态得到升级。南浔的蝶变也是湖州全域推进城市更新的真实写照。截至目前，湖州全市14个城市更新片区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其中12个已完成省级评估。
0: 而在浙江宁波，沉浸式的乡村剧本游正在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个村子的文旅资源，成为短途出游的新热点。
16: 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青潭村，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村落的文化底蕴。
17: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让我有一种沉浸的那种氛围感、体验感。
16: 青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让古村重新活起来。
18: 我们就把古戏台、纪念馆，包括我们村里的青石板路，都串联进了我们的乡村剧本游。那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系列的文旅产品，从上至下的打通了整个文旅产业链。
16: 除了乡村剧本游，当地还推出美食、手作、研学等十余种场景，静态的老建筑变成了可玩可感的活课堂，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0: 好，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604.29点，下跌0.44%。国际指数报8175.36点，下跌0.38%。恒生科技指数报4310.74点，下跌0.34%。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月饼市场供销两旺。在上海，特色窑烤手工月饼受到了市民游客的追捧。不同于市面上大多批量生产的成品月饼，这里把传统的糕点制作变成了沉浸式的体验。
19: 中秋将至，在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的一处农家小院里，一场包月饼体验活动正在进行，鲜润多汁为最大特色。
20: 自己体验一下，做一点带回去给自己的孩子，就是把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下去。
19: 从以往直接买月饼过节，到如今动手参与制作，不少市民游客带着家人前来打卡体验，慢下来沉浸式感受传统手工艺也成为新潮流。这类传统美食体验项目也带动乡村文旅业态升级，营收有明显提升。
21: 摇烤月饼目前这一个月呢，肯定是对我们的营业收入是一个很大的提升。最近一个月一个营业额的收入呢，提高了50%有的。
0: 而在重庆呢，有着400年制作历史的开州名小吃冰博月饼，正在开足马力推新上市。
19: 一大早，开州区临江镇周氏冰雹月饼的生产房里已经开始忙碌起来。馅料经过人工制作后，经过捶打、上麻、烘烤、冷却包装等工序，一个个美味的冰雹月饼就新鲜出炉了。
22: 早上10点钟就起来，要到晚上10点多钟才结束，一天10几个工人，煮得到8、900盒。
19: 冰雹月饼通常是采用冰糖、橘红、冬瓜蜜饯、芝麻、面粉等原材料，经过10项工序制作而成。今年当地还紧跟消费趋势，不断丰富产品口味。据了解，冰雹月饼传承至今已经有400多年历史。如今，当地已有12家规模较大的冰雹月饼生产厂商，通过零售、商超批发供应本地，并销往全国。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计显示，目前全国的夏粮收购已经接近尾声，市场整体平稳有序。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即将迎来秋粮收购旺季。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1亿吨，早先

0: 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今年各地准备夏粮仓容1.1亿吨，农发行先期投放专项信贷1500亿元，中储粮、中粮、供销粮油等龙头企业带头入市，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户受粮顺畅。
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疫期作用。
0: 每年九月下旬到次年四月是秋粮收购旺季，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粮食主产区正抓紧腾仓备库，加快补齐服务设施短板，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
2: 昨天，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的国产榴莲迎来了集中开采季。经过测产，当地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单株最高挂果34个，这也标志着西双版纳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3: 在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目前基地内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陆续进入挂果期，5年生果树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来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团队开展现场测产，经现场实测，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4: 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所以不是说任何地方可以种。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产量。
3: 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仅适宜25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存在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的生长特点。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的初级阶段，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进入标准化示范种植、规范化规模发展的新阶段。
5: 从今天的品测来看，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为我们下一步规模化实际上是坚定了信心。
2: 秋分渐至，晒秋正忙，眼下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的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鱼货一部分赶先上市，另外一部分晒成了鱼干，呈现出一幅幅独特的晒秋图。
6: 在连江黄旗半岛北侧的连江县台路镇横城村，村民们将新鲜的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海鱼宰杀剖肚，去除内脏洗净，然后一层一层叠放，撒上调味料进行腌制。
7: 腌制就味精、盐巴、白糖，没有添加什么，1个小时就可以晒了。
6: 新鲜的海鱼经过腌制处理之后，村民们将一条条鱼平摊在方形的竹帘上，摆放整齐，然后搬到屋顶和海边的晾晒场上，趁着秋高气爽，放在太阳底下晾晒。
8: 除非就是大黄鱼是深海养殖外，我们其他的都是天然的。我们都是早上4、5天到码头上，就渔民回来了，再鱼给他收过来，抛晒以后就是我们马上腌制，就是当天晒当天晒，就是当天就可以收起来了，然后囤在冷库里面，就是供应全年。
2: 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地处坝上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让这里成为了马铃薯的重要产区。日前，这里的马铃薯圆圆种和大田马铃薯同时迎来了丰收季。
0: 马铃薯圆圆种也称为微型薯，是专门用作大田马铃薯育苗繁育的种子。在张北县的微型薯繁育大棚内，工人正在将一颗颗微型薯摘下来扔进雪盘内，再经过分选机和沙土进行分离。其中个头大于鹌鹑蛋的就是符合选种标准的微型薯。
9: 咱们这个是3克的，这个3克以下的咱就不要了，这2、3克以上的都是按粒卖的，1粒3毛钱。
0: 张北县拥有标准化微型鼠繁育大棚超8600亩，年产微型鼠超21亿粒。经过筛选的微型鼠再经过扩繁，就可以进行大田种植。目前在张北县大田种植的马铃薯也同时迎来了丰收。
10: 我们是8点到地呢哈，就开始装车。我们4个人一组，一组人呢能装个10车，反正有120吨左右。
11: 亩产现在就是那个有商品性的是，能达到4吨2，6毛5左右。
0: 据统计，2026年张北县马铃薯种植达30万亩以上，总产量预计将超过65万吨。
2: 眼下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当地农户种植的玉木耳和贵妃木耳陆续成熟，迎来采收季。
0: 在清水县白沙镇赵沟村食用菌产业园里，正值成熟期的玉木耳色泽莹白，与传统黑木耳形成鲜明差异。为最大程度保障木耳品质与口感，农户们正抓紧采摘、分拣、整理。
12: 它这个基地是蒸了5万泡的鱼木耳，目前已经采摘了6茬了，每泡干木耳可以达到1.5吨。按照现在的行情，预计从利润是5万元。
0: 玉木耳作为当地引进的特色食用菌新品种，口感脆嫩，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益突出。当地依托党支部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推行标准化规模化种植，产业园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务工农户日均收入可达100至150元。
12: 木耳姐姐就在我的灶边上里，只要有人我就过来干活，给我下来也能挣2000多块钱，收入也好着哩。
13: 我们村有122座大棚，今年木耳迎来了大丰收，周边6个村有300多名群众在这里务工，既能就近务工，也能照顾家里。
0: 在稳定玉木耳种植规模的基础上，清水县今年还成功试种粉色木耳新品种贵妃木耳，进一步丰富品类，拓宽产业增值空间。目前清水县已建成43处标准化食用菌基地，食用菌栽培规模达2106.64万磅，涵盖黑木耳、华子菇、平菇、羊肚菌等多个优质品种。今年清水县食用菌干鲜产品预计总产量3074吨。
2: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的主要降雨依然集中在华西等地，四川、重庆、湖北、贵州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大部、湖北中南部、四川南部、贵州东部、湖南中南部、云南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江西西南部、安徽西部、河南南部、甘肃西南部、青海东南部、新疆南疆西部山区、西藏东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明天降雨有所减弱，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贵州北部、湖北西部、湖南南部、云南南部、陕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海南岛东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北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近期华西地区一带雨势较强，特别是重庆周边强降雨频发，需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近日记者从江苏无锡市第八人民医院了解到，9月以来，该院已经收治了蛇咬伤患者10余例，单日最多收治3例。来看报道。
3: 在这名男性患者左手背上有2个小洞，医生判断为蛇咬伤所致。
14: 蛇印呢，它8毫米以上就是两个牙齿，它比较宽，时间长了以后，它的视力会模糊。
15: 我就割草，一直先伸下去，我觉得好像吃了一口，后来拿起来看看呢，就是一片出来了。等到我整了血再去看行动时，没看到。
3: 经抗蛇毒血清治疗，患者情况明显好转，手背也已消肿。医生表示，季节转换之际，此类患者并不少见。
14: 蛇它要准备过冬了，过冬以后出来觅食，然后它现在的活跃性比较强，因为秋高气爽。
3: 专家表示，每年9至10月蛇类活动更为频繁，喜欢隐蔽阴凉的环境，市民在散步、户外劳作或活动时，应避开草丛、灌木丛和潮湿阴暗处，最好穿长裤和包裹性好的鞋子。
14: 一个是脱离蛇，一个要记清楚蛇，第三个被蛇咬的把它紧接着呼乱跳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加速它毒液吸收，第四个清水冲洗及时的，然后第五个尽快就医。
2: 近日，浙江宁波警方破获了一起盗窃案件，嫌疑人多次深夜潜入店铺盗窃现金，并使用影视道具
14: 被蛇咬的把它紧接着呼乱跳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加速它毒液吸收，第四个清水冲洗及时的，然后第五个尽快就医。

0: 在营业款中发现了几张印着中国影视银行的100元面值的道具钞，
1: 当时就以为自己大意了，就是没有去很在意嘛。我们第二家店嘛，那边也有这种假钞，也是一样的。后面我们就觉得不对，报警。
0: 警方通过调取店内及周边公共场所视频，很快锁定了嫌疑人李某，并将其抓获。
2: 经查发现，该店铺打烊后未锁门，嫌疑人在凌晨趁店里无人之际潜入店内。随后直奔收银台，打开收银柜后，从中抽取少量的现金，然后用自己随身携带的影视道具钞进行替换。
0: 据介绍，嫌疑人李某以同样手法先后作案3次，每次只盗走数百元现金，并通过塞入假钞达到掩盖盗窃事实、延迟案发时间的目的。目前，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赃款全部退还。
3: 近日，广东湛江海警局接到报警称，连江市龙头沙渔港海域有一艘快艇形迹可疑，疑似正在进行走私活动。广东海警局迅速地派出执法艇赶到目标海域，从海陆双向布控。
4: 海警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后，锁定嫌疑船舶，准备登临制控。船上两名涉案人员察觉后，当即弃船跳海逃窜，最终因体力不支被抓获。海警执法人员现场查获改装大马力快艇一艘，香烟20000余条，案值1110余万元。经查，该批香烟无合法手续，涉嫌走私。执法员依法将涉案船舶及货物押回做进一步调查。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8月，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县域消费的活力究竟藏在哪儿呢？今天我们走进江苏省东海县，来看一枚水晶能够撬动多大的消费能量。在东海，答案是年交易额超过600亿元，从业人员约30万，单日大集客流超3万人次。传承30余年的民间水晶大集，借力数字电商将赶集变为了云购，县域消费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
5: 今天一起来赶集，这里不卖菜不卖肉，卖的是亮闪闪的水晶。我现在在东海水晶城淘金广场大集，不论是饰品还是原石摆件工艺品，都可以在这里挖到宝藏。
6: 东海水晶城是国内最大的水晶集散地之一，每逢农历4、9，淘金广场大集开市，全国各地的水晶客商、直播电商、游客都会聚到这里，近3000个摊位排列成行，琳琅满目的水晶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7: 我是从山东聊城过来的，因为东海是全国比较大的水晶集散地嘛，然后这边水晶种类比较多，价格比较便宜，所以想来这里来逛一逛。
8: 我这次从四川成都坐飞机高铁过来的，第一次赶水晶大集，实地过来才发现水晶品类齐全，性价比也很高。
6: 大集之内，选货、看样、议价络绎不绝，单日人流量可超3万人次，不少特色摊位的单日销售额能突破10万元。
9: 这个大集嘛，就是在东海县属于最大的集市，逢大集的客流量啊，相对来说是最多的。
6: 东海水晶大集不仅有讨价还价的乐趣，也有连通全球的生意。水晶大集里，手机支架、补光灯早已成为摊位的标配，不少主播游走集市现场开播，向全球买家介绍水晶产品，产品热销美国、英国、瑞典等多国。
10: 对像我们这样的小个体来说，是天然的一个直播间，你不用囤货，没有囤货的压力。今天的话大概播了有3、4个小时，然后已经卖了有40、50单，然后我的客户的话主要是欧美这些国家。
6: 从线下赶集到线上直播，东海水晶大集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集市，它让一个小县城链接起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消费市场。据了解，东海县水晶相关从业人员约30万人，2025年全县水晶产业交易额突破606亿元。一座大集让不少人专程来到东海，也让东海的水晶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3: 水晶带来了人气，也练出了新产业。依托水晶加工和电商销售积累的产业链基础，江苏东海催生了美甲贴片、穿戴甲等新兴赛道。今年7月，东海手工穿戴甲的价格指数呢，在上海发布，标志着当地从卖产品迈向了定标准。 县域消费的活力也正藏在这条不断延伸的融合。

0: 发展链条里。
1: 在距离东海水晶城不远的宜高路穿戴甲一条街，不足800米的马路上，近50家手工穿戴甲店铺整齐排列。这里款式丰富，价格友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选购。
2: 大家看我左右两侧，全都是手工穿戴甲。这条街上像这样的店铺，大部分的款式10多块钱就能带走一副，这你能忍住不买吗？
1: 得益于全面的水晶加工销售产业链，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东海的穿戴甲虽然起步晚于水晶产业，但增速十分惊人。如今东海手工穿戴甲年产量突破3亿副，占全国总量超70%。一批创业者瞄准穿戴甲高端定制赛道，将本地水晶雕刻镶嵌工艺融入美甲设计，不少特色产品已成功打开海外市场，产品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我们去年是做了7000万的 GMV， 今年整个一年的话应该会达到1亿多这样的一个 GMV。
1: 今年7月，东海穿戴甲价格指数在上海发布，推动东海价格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手工穿戴甲领域的通用定价参考。东海的工艺品质正加快转化为市场议价能力。
4: 今年1至8月，穿戴甲交易额达133亿元，同比增长了37.1%。
1: 除了逛水晶大集买穿戴甲，不少游客还会顺道打卡水晶博物馆，品尝地方美食，畅游西双湖。东海赶集游的消费链条正在越拉越长。
5: 白天有水晶大集博物馆可以逛，晚上约着伙伴来湖边听听音乐会，生活幸福感很高。
1: 据统计，今年7至8月，水晶大集带动周边餐饮消费同比增长约120%，酒店周末入住率提升至95%以上。当地文旅部门监测显示，今年1至7月，东海县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703万人次，重点商圈景区周边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从卖水晶到卖穿戴甲，从逛大集到听音乐会，东海把产业优势延伸为多元消费场景，把短期流量沉淀为长期增量，县域消费的活力正在这条不断延伸的融合发展链条上持续释放。

0: 两年一届的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9月15号到20号举行，来自全球的商用车、零部件、物流和运输企业集中亮相，展示面向未来道路货运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来了解一下。
1: 本届展会全球首发和亮相的新产品超过150项，1500多家参展企业大部分都来自德国以外，约1/3是首次参展。
2: 我现在就在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的现场，可以明显感受到商用车行业正在经历一轮技术升级。围绕未来道路货运，参展商带来了大量数字化、气候综合的出行解决方案，从新能源的动力系统、数字技术到零排放商用车，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点。
1: 顺应电动化这一商用车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自动驾驶、软件定义汽车和人工智能也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实际应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在推动商用车技术向系统化、软件化发展。
3: What we showcase here in Hannover on the IAA is our holistic system approach, from powertrain solutions for diesel engines, electrification, H2 engines and fuel cell.
1: 从本次展会中可以看到，商用车行业正加快转型，但要让这些技术真正实现更大规模的应用，充电设施、电网以及相关政策等配套条件仍需进一步完善。目前，欧盟范围内功率超过350千瓦，专用于重型商用车的充电点仅有730个。
4: If you walk around the fair, you can see on every booth that the industry is ready for the climate neutral mobility, for climate neutral transport, for climate neutral logistics. And what we need is more grid, and of course we need lower energy prices. We need until 2030.In Europe, 35,000 charging points, megawatt charging points for electromobility for the commercial vehicle.

0: And this is one goal the politic has to react.
1: 了解更多国际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2: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印度中部中央邦一栋老旧受损建筑的墙体倒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警方称，事发时工人们正在建筑工地现场拆除一栋老旧房屋，临近一栋房屋的墙体突然倒塌并砸向工人，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发生的原因正在调查中。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消息，莫斯科时间16号下午4:34，也就是北京时间当晚9:34，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超过2.4吨货物，用于空间站的维护等。飞船计划于北京时间19号晚9:47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等。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据悉，米尔恩峡湾冰架湖是北极罕见的分层水体湖泊，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请您继续收看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迎收看17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各位好，我是白颖。今天下午，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并设置欧洲优先的条款。商务部表示，敦促欧方修改法案当中的歧视性条款。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
2: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1: 此外，何亚东还针对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炒作中国冲击2.0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2: 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3: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号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
4: 完成了86项技术改造，综合国产化率约98.1%。它的3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方的一个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3: 据了解，三号机组核心搭载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华龙一号3代压水堆核电技术，采用国内首个兼容商业压水堆和4代高温气冷堆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通过国产化适配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4: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规划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促进区域城乡文化和旅游协调发展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介绍，15/5期间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将维持在12%到20%的较高区间，呈现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细分场景将成为增长核心。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今天发布《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八千零

0: 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其中，绿色产品出口额为4426.27亿美元，五年接近翻番。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今年铁路部门将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前8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33.8亿元，同比增长31.5%。热带水果、金属矿砂等大宗商品进口增长较快，光伏产品、新能源汽车出口分别增长超2倍、3倍。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目前已成功构建中亚五国、中吉乌、中俄、跨里海等6条国际班列线路，货物种类包含汽车及零配件、化工产品、家用电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等。
1: 昨天上午，厦门地铁4号线、6号线启动试乘。作为厦门轨道交通线网的新成员，4号线是厦门岛外环湾骨干快线，串联集美、同安、翔安3大岛外片区，进一步完善厦门环湾交通布局，助力厦门跨岛发展。6号线为福建首条跨市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串联厦门集美、海沧，延伸至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片区，打通厦漳跨城通勤交通。厦门市民往来岛外片区、厦漳两地跨市出行有了更多的公共交通选择。青砖黛瓦间流淌着江南新韵，老旧厂房里焕发出产业生机。今年以来，浙江湖州深入推动城市更新行动，历史建筑活化，城市品质提升。目前全市有12个城市更新片区通过了省级评估。
2: 下午2点，南浔古镇里评弹艺术家青龙慢捻，一曲《声声慢》娓娓道来。台下游客们一边品尝着具有南浔特色的3道茶，一边沉浸在这份独有的雅致氛围中。
3: 是来到这边南浔古镇的画厂，体验一下这个古色古香的这个评弹了也好，我觉得是蛮好的一种体验。
2: 在书场，人们实实在在触摸到了江南慢生活的模样。游客不用提前预约，走到茶馆内报上身份信息就能入座，茶座先到先得。开业半年，茶馆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营业额预估达150万元以上。
4: 它里面是翻新了一下，的楼板啊这些全部格局变了一下，因为以前那里面是住人的，楼上跟楼下都是大通铺，方便我们去改造。
2: 今年以来，南浔古镇把藏在非遗文化里的历史底蕴做成文化体验，从下塘东街的打卡点，再到巷门街古风摄影店，漫步其间，老街基里修旧如故。作为更新试点片区，古镇今年6月完成了总面积约38.1公顷的更新，总投资约1.167亿元。通过历史建筑活化利用、传统风貌建筑修缮、基础设施改造提升，60家业态得到升级。南浔的蝶变也是湖州全域推进城市更新的真实写照。截至目前，湖州全市14个城市更新片区已经完成建设任务，其中12个已完成省级评估。
1: 在浙江宁波，沉浸式乡村剧本游正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村的文旅资源，成为短途出游的新热点。
5: 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青潭村，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村落的文化底蕴。
6: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让我有一种沉浸的那种氛围感、体验感。
5: 青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让古村重新活起来。
7: 我们就把 古戏台、纪念馆，包括我们村里的青石板路，都串联进了我们的乡村剧本游。那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系列的文旅产品，从上至下的打通了整个文旅产业链。
5: 除了乡村剧本游，当地还推出美食、手作、研学等十余种场景，静态的老建筑变成了可玩可感的活课堂，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1: 眼下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大幕已经拉开，这两天在江苏泗洪洪泽湖湿地景区的白鹭湖，大约有400只的大雁远道而来，让平静的湖面一下就热闹了起来。
0: 秋日的白鹭湖水天一色，平静的湖面上一群大雁在悠然游弋。这批大雁是今年越冬候鸟中率先飞抵泗洪洪泽湖湿地的先头部队，品种有灰雁、红雁等。每年秋天，它们都会从北方一路南下，来到鱼虾丰富的泗洪洪泽湖湿地。
8: 这批大雁呢，9月13日左右陆续抵达的，数量大概有400余只。接下来2个多月，随着气温进一步下降，预计会有更多候鸟陆续飞来。高峰期呢，整个景区的候鸟总量会达到数10万只。
0: 据了解，泗洪洪泽湖湿地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国家重要湿地，记录鸟类达240种，包含东方白鹳、丹顶鹤等10余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数10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1: 今年以来，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融入企业日常经营，从零售补货到营销服务，粤港澳大湾区企业 AI 应用不断深化，带动算力需求持续增长。
9: 彭朝天是广东深圳一家无人零售企业的补货员，每天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应用，查看当天的补货路线。
10: 每天的线路都是 AI 帮我们规划好的，像以前的话，我每天只能管理30个柜子，现在的话，我可以管理120个柜子。
9: 不只是送货路线，从补货量预测、库存调配到设备异常监测、任务分配，彭朝天任职的这家企业已将 AI 应用到了运营的多个环节。
11: 我们运营的各个环节目前已经实现了完全交给 AI 加算法来实现决策的，每天的决策量大概有1.2亿次，token 的消耗量每一天也达到了60亿token左右。
9: 记者走访发现，如今企业对 AI 的需求正从通用软件转向解决具体业务问题。在粤港澳大湾区多家软件企业，从代码生成到测试验证， AI 工具覆盖率大幅提升，部分企业代码编写环节已实现全员覆盖。
12: 我们去年跟今年相比啊，我们今年整个 AI 相关领域的那个业绩增长是翻倍的。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的客户已经完全转了，更多的需求不是管理了，而是真正的希望用 AI 来帮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减少他们营销的费用的开支。
9: 从零售运营到企业营销， AI 应用不断深入，粤港澳大湾区算力需求持续增长。旺盛的市场需求让粤港澳大湾区算力企业的业务量明显提升。
13: 因为现在是AI 大模型然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嘛，服务器处于一个非常紧俏的状态。截止到今年8月份，我们客户的这个增长是有10倍以上的，然后主要的客户可能就包括一些互联网大厂，然后还有包括一些大模型公司。
1: 随着 AI 大模型和智能算力需求爆发式增长，粤港澳大湾区算力需求持续攀升。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加快建设，扩容配套加快推进，为湾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底座。
9: 在广东韶关，今年以来一栋栋数据中心拔地而起。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大湾区 AI 训练推理算力需求快速增长，定制化算力订单大幅增加，算力租赁价格也随之上涨。
14: 客户的一个算力订单的需求不断的呈现一个爆发式增长，其实我们的算力租赁的价格是处于一个持续增长的一个状态。
9: 面对持续攀升的算力需求，韶关其他算力中心也在加紧布局，持续加码新项目建设。
15: 在算力供给上，广东电信已投产2个国产万卡池，后续将投产第3个国产万卡池，实现供给至以量的双重跨越。
9: 数据显示，15/5时期，韶关将全力打造支撑大湾区发展的湾区算股。 到2030年将形成100万个标准机架承载能力，具备超75万 PFLOPS 质算装机能力。凭借综合成本优势，力争成为湾区算力支撑核心城市。
16: 在这个算力方面的这个建设硬成本，是我们华南地区啊，应该是核心城市是60%左右，是香港呢是大概的1/3。韶关到广州的时延单向时延是1.3毫秒，到深圳1.6，那么到深圳到这个香港呢也就3毫秒，可以满足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啊这种极低时延的啊这个绝大部分需要。
9: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粤港大湾区科技创新资源加速融合，珠三角前端研发、粤北大规模推理的分工格局正逐步形成，从算力供给到行业应用的全链条区域协同加速推进。
17: 算力布局的这样的基础设施的科技创新的支撑尤为重要。通过这样的一个安排，让不同的城市在科技创新的链条之中扮演不同的一个角色，城市之间科技创新资源的相互融合成为了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一个着力点。
1: 9月16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中国行箱装行业共创会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举办，活动立足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行业特色，搭建深度交流平台，助力产业转型升级，赋能中国箱装品牌建设。
2: 近年来，我国箱装产业取得可喜发展，2025年化妆品全渠道交易额突破1.1万亿元，国货品牌的市场份额从5年前的47.25%增长到57.37%，但行业发展也还存在头部企业规模偏小、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等不足。参与共创会的行业代表立足当下技术变革与市场变局，深度研判国内箱装产业品牌发展的机遇与痛点，围绕国货品牌提质升级、价值塑造、破圈传播等核心议题开展多维交流，共同探索新时代箱装产业品牌高质量发展的创新路径。
18: 很荣幸参与本次品牌强国中国行美妆行业共创会，珀莱雅将深耕科技创新，与行业伙伴携手讲好中国美妆故事，为民族品牌崛起贡献自己的力量。
19: 我认为像科蜜仅仅是有产品销售，或者说靠产品的锐度去做的话，没有品牌的情况是不行的。希望我们珀莱雅的品牌能够越做越好，也同时也能够走到国外去。
20: 美妆行业也是中国人美好生活的一个象征，美妆行业的发展也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和生活品质的进步。在这样的全社会的作用下，美妆行业一定能从中国走向全球，会越做越好的。

0: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6号结束了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1: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此次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2% 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终止则从6月的 4.3% 降至 4.1%。 18名官员中有17人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政策声明中删除了此前将通胀高企归因于供给冲击的表述。根据最新的点阵图，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美联储本次释放偏向鹰派的信号后，美股三大股指收盘均下跌，其中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
0: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表示利率应该在 1% 或者更低的水平。近期特朗普曾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媒体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美联储加息是单次的急刹车，还是开启小加息周期？加息对人民币、 A 股、黄金有何影响？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梁静的分析。
3: 大家需要深刻理解以下两个关键词：美联储动态 KPI 和粘性通胀。先来说美联储主席，他最重要的两个 KPI 分别是控制通胀和稳定助力就业。但是刚刚接手工作的沃什可以说是一头两个大，通胀问题按不住了呀。美国七月最新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7%，这个数字可是远超2%的及格线。而美联储和华尔街现在更担心的并不是单月的数据涨跌，而是出现粘性通胀。现在油价的持续上涨已经很长时间了，已经在传导外溢了。像11号美国柴油的均价首次突破了每加仑6美元，创出了历史新高。在美国呀，像他的卡车司机和农民光燃料支出这一块同比成本就增加了63%。不仅如此，房租、面包、工厂原材料、医疗、民生、工资等等都在涨。那如果这个综合的通胀数据被粘在了一个很高的位置，那么轻易它是下不来的。单次的刺激并不会应声下降，它已经扩散开了，也就是说单次加息效果一般。所以全球市场才预判这一次一旦加息开启，就不是单次踩刹车，而是会开启一轮小的加息周期。
4: 美元加息周期一旦开启，对我国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3: 人民币汇率方面，我们目前呀家底还是厚的，能扛风浪。国内经济基本面以及出口韧性和美元信用承压等多重因素会对目前的人民币形成综合支撑。不仅如此，对于加息的情形，其实咱们早就有了前置性的预判和应对了，而且对冲风险的工具箱还是很丰富的，所以人民币的汇率目前会相对比较稳定。另外，对于 A 股和港股基本的判断呢，是短期还是会有扰动的，但不会影响 A 股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我们也关注到，在这次加息落地之前，二季度北向资金重点配置的，比如说科技、半导体、电池、通信设备等等，已经出现了资金的阶段性回流。所以多家机构也认为，目前的加息力度呢，在前段部分已经有了提前释放。而和美联储加息相关联比较低的长周期低估值、业绩稳和现金流比较充足的板块，可能会在这一波风浪当中抗压性相对较强。
4: 以往美元加息，黄金价格就会应声下跌。然而9月16号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超过了 90%， 金价盘中一度重回4300美元上方。加息消息公布后，17号亚太市场金价不跌反涨，这一波金价的坚挺背后的支撑又是什么呢？
3: 因为目前的黄金定价逻辑变了，以前主要看实际利率，现在还要综合考量美国财政信用、地缘冲突和全球央行的长期购金，而这些中长期的因素正在对冲加息对于黄金的短期利空。最后我想说，曾几何时啊，美国加息的水龙头一紧，全球的资金就会跟着转向，但是如今外部因素仍然会传导，但是却越来越难以以单方面的力量左右全球经济的步伐。尤其对于我们来说，此时此刻扎根向下，专注自身，推动经济不断向新向优向好。
0: 两年一届的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9月15号至20号举办，会上有哪些面向未来道路货运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我们来了解一下。
4: 本届展会全球首发和亮相的新产品超过150项，1500多家参展企业大部分都来自德国以外，约三分之一是首次参展。
5: 我现在就在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的现场，可以明显感受到商用车行业正在经历一轮技术升级。围绕未来道路货运，参展商带来了大量数字化、气候中和的出行解决方案，从新能源的动力系统、数字技术到零排放商用车，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点。
4: 顺应电动化这一商用车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自动驾驶、软件定义汽车和人工智能也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实际应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在推动商用车技术向系统化、软件化发展。
6: What we showcase here in Hanover on the IAA

0: is our holistic system approach from powertrain solutions for diesel engines, electrification, H2 engines and fuel cell.
1: 从本次展会中可以看到，商用车行业正加快转型，但要让这些技术真正实现更大规模的应用，充电设施、电网以及相关政策等配套条件仍需进一步完善。目前，欧盟范围内功率超过350千瓦，专用于重型商用车的充电点仅有730个。
2: If you walk around the fair, you can see on every booth that the industry is ready for the climate neutral mobility, for climate neutral transport, for climate neutral logistics. And what we need is more grid, and of course we need lower energy prices. We need until 2030.In Europe, 35,000 charging points, megawatt charging points for electromobility for the commercial vehicles. And this is one goal the politic has to react.
3: 了解更多国际简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4: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印度中部中央邦一栋老旧受损建筑的墙体倒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警方称，事发时工人们正在建筑工地现场拆除一栋老旧房屋，临近一栋房屋的墙体突然倒塌并砸向工人，目前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发生的原因正在调查中。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的消息，莫斯科时间16号下午4点34分，也就是北京时间当晚9点34分，搭载进步 MS-35 货运飞船的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超过2.4吨货物，用于空间站的维护等。飞船计划于北京时间19号晚9点47分对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搜索号模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此外，欧盟还将改善针对高温天气的早期预警系统，加强干旱风险管理等。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据悉，米尔恩峡湾冰架湖是北极罕见的分层水体湖泊，湖面常年覆盖数十厘米厚冰层，隔绝风力扰动，让淡咸水层互不交融。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也欢迎大家收看更多精彩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0: 融三香原酒，萃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作为中国著名的竹林基地之一，武夷山的竹是文人墨客的灵感，也成就了这片土地喧闹的四季。尤其每到春天，武夷山的空气里更弥漫着清香，引得当地人进山共赴春的盛会。而盛会的主角便是眼前这竹的嫩芽笋，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滋养出武夷山特有的微酸性红黄土壤，让这里的笋格外鲜甜脆嫩。
1: 来，让它
2: 我那里有三胞胎在那边，
1: 太早了，三胞胎挖掉。
3: 在我们面前的这一颗笋呢，也是春笋系列当中的一种，因为长势比较小，这个土层呢比较薄，所以呢在这种笋里我们就制作成一种叫做木鱼形笋啊，因为它这个笋刚制作完以后呢，有点像木鱼的骨头的一种形状。
0: 武夷山笋种类繁多，其中冬春两季是食用鲜笋的最佳赏味期。未破土的冬笋因不见阳光，口感细嫩，当地人叫它笋中皇后。而一朝破土，立春后节节高的便是春笋，是武夷山尝到的第一口春。
3: 对，我们剥笋的时候呢，哈，首先呢要从这边这个这一面啊，从这一面往底下削，笋壳就分成两半了，然后这样子把这上面的壳就去掉。这底下的这些老根呢，我们一般都是不要的，把这个老的笋衣也去掉。

0: 像这个切得比较干净了，然后里头的笋片做出来它就比较细嫩。我们尝尝一块我们这个山上的新笋片。
1: 这样生吃可以吃，非常甜的。
0: 我们这种笋的话呢，它非常的清甜。
2: 品质上乘的白肉笋是当地人津津乐道的生吃级别的笋，
3: 最后等它开完以后呢，加上我们的盖菜，因为盖菜它有点微苦，这几种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2: 生吃水煮两相宜，无需油荤，仅与几样质朴菜蔬便能成就一锅靓汤。
3: 这道菜的话是我们祖上的有传下来的，这个就是杨振公他的一个清白传家。
2: 地处武夷山东部的上梅，是地名也是招牌，家喻户晓的武夷四宝，其中的一宝冬笋，说的正是上梅笋。有它坐镇，通往美食的路并不复杂。其中的硬核菜便是这锅大骨炖笋块，这是上梅乡人待客的最高礼仪。
4: 一定要用上梅的春笋，因为上梅的土质好，然后春笋特别清脆甜。
2: 拿自家养的肥猪熬上一锅大骨汤，春笋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与菜头一起炖煮。
4: 火候的事就留给你了啊，
5: 没问题，
4: 把这个锅看好了啊，好不好吃就看您了。我去做别的笋菜了。
5: 好了好了，交给我你放心啊。
2: 脂溶性香气与笋中的鲜味氨基酸碰撞，涌动着岁月的香浓。

0: 哇，这也太鲜美了吧，太好吃了。
1: 里面有儿时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0: 有从小吃到大。
2: 越是自然的馈赠，越值得人们悉心珍存。
3: 记得小时候我们的学校哈，就放笋假，要跟着父母来到这个笋寮里进行长达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
2: 杨乐峰是一位上梅名笋制作技艺传承人，据说他们老杨家的制笋技艺历经了数百年，传到他这已有七八代。
3: 我们的传统工艺呢是机器所替代不了的，在我们的制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把竹笋里面的草酸给去除掉，比较绿色健康，各面制出来的笋很清甜。
2: 而不同于原汁原味的名笋，武夷山名更擅长酝酿五香风味。
4: 比较好的那个白肉笋、黄泥巴笋拿来说的，因为这个笋比较甜。
5: 这段不是说等一下还要让它干了差不多很柔软的时候出锅，就跟我们揉茶一样
2: 腌制风干，借助时间的魔法让美味流转。
5: 色就很高，看起来有点透明了。
4: 笋干是很多种吃法的，像我们自己农家炒青椒也可以，炒苦瓜肉也可以，甚至炒腊肉了、炖骨头了，都可以，很多样做。
1: 今天老妈生意很好，孟干么好大力，下酒配饭都是非常好的。
2: 笋蕴含着世间最奇妙的缘分，男女老少无人不爱，不管荤肉素斋，鲜味的游离氨基酸都能盘活一切美味。

0: 最有仪式感的莫过于这道手剥笋，瞬间令春天具象。
1: 这五香的笋怎么炒才好吃？
2: 那我也尝尝。
3: 像竹笋一样，一起高，
4: 必须的，
5: 必须的。
0: 竹林清响，人欢闹，一席竹喧笋宴，是武夷山人舌尖上的四季，也是四面八方的来客，时刻开启新气象的序幕。这场流动的盛宴，是对自然好物的默契。
6: 哎，羊蹄儿，胖粗粗的，贼凉贼凉啊，肉多多。
0: 小吃，分量较小，制作简单，食用方便。软糯的羊蹄，细腻的凉粉，饱含着大地的温润，河水的滋养。虽不如山珍海味般恢宏，却浸透市井烟火般真实。
7: 哎，就爱吃这个，
8: 一顿要吃20个。
6: 那个风气哟，
0: 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延安的美食中心二道街，前来觅食的老饕客络绎不绝。有一种羊肉的边角碎料，引人注目。
6: 羊蹄儿，东北家羊蹄是胖粗粗的，贼凉贼凉，肉多多。
0: 夜市里，李金龙家的麻辣羊蹄牢牢抓住食客的味蕾。
6: 来，羊蹄儿，美女羊蹄儿，你也要几个？你也要4个？
0: 麻辣的味道，胶质的口感，宵夜人无法抗拒的召唤。
9: 不喜欢吃肉，就这个羊蹄儿就觉得过瘾。
7: 7-8个很正常，
10: 情有独钟吧，
2: 小心太
7: 大劲儿了。
0: 羊蹄表面去毛，焦化并锁住水分，去膻的同时提供独特的风味和香气。想要彻底去除羊蹄里的膻味，香料的运用至为关键。辣椒、花椒研磨成粉，按比例与其他香料调和。一锅50斤的羊蹄，加入5斤辣椒、3斤花椒，成就让人垂涎欲滴的麻辣口感。大火炖煮，辛辣快速渗透食材，去除膻味，然后小火慢炖，缓慢分解出氨基酸等鲜味物质。1个半小时后，汤汁耗尽，羊蹄的第一次调味完成。但想要华丽变身，还需要麻辣的二次调味。炖煮直至软烂脱骨。
6: 好了，
0: 25年前，李金龙的父亲用一根扁担挑起了麻辣羊蹄的售卖。如今，李金龙扛起了家传的招牌。
5: 我卖了十几年了，那陕北话就是离不开它了。一直排队，反正卖完了就排完了，每天都这样，过节。

0: 更多，
1: 很多很多秘密，
0: 说多了怕别人不相信。
2: 刚出锅的羊蹄，外皮软糯，入口即化。
0: 秘密，说多了怕别人不相信。
2: 刚出锅的羊蹄，外皮软糯，入口即化。

0: 一嘬，回味无穷。
1: 要先剥骨头，然后再吃肉，会特别香。
2: 它的乐趣就在探索这里面的肉，里头的有肉有馅，拿舌头探索非常棒。
3: 来，羊蹄
4: 14元，
3: 打包吃。
5: 不要打包了，
3: 现在没位置，你找位置，朝里。
5: 快，羊蹄儿。
3: 来一份，只是一份的啊，
6: 大包。
0: 黄河中上游，羊是人们重要的肉类食物。从延安沿黄河逆流而上，甘肃临夏，人们处理羊杂碎时另有妙想。
7: 我叫马亚林，我是土生土长临夏市的人，做这个法子面肠的。
0: 法子面肠又名法子面肠，因形似当地水上运输工具羊皮法子而得名。将新鲜的羊心、羊肝、羊肺等和精选的羊肉清洗剁碎，辅以蒜苗佐料调味，简单的工序源于对食材的自信。
7: 一般我们这边是早上6-7点就开始宰羊，这新鲜的这些东西没必要腌，直接开始灌就可以了。
0: 拌好的馅料灌入羊大肠，当地人称为发子。

沙子在翻滚的肉汤中镇定自若，温度急速升高，密闭的沙子内部压力增大。马亚玲瞅准时机，为沙子释放压力。

好的发子质地紧实，表皮油润而富有弹性，内里软糯丰腴。发子炖煮的同时，面肠的制作接力进行。面糊是关键，面粉倒入盐水，不停搅拌，直到面糊呈现出丝绸般的质地。将羊小肠翻转，面肠内不带一丝羊油，这是马亚玲的独家秘诀。

柔韧的面肠在大火中炖煮，高温使面糊快速凝固，面糊在羊肠的包裹下变得绵密紧实，洁白如玉。

0: 所有的原料在蒸笼中加热，以待时刻。羊头肉是发子面肠中的隐藏福利，炖煮三个小时的羊头软烂绵密，骨肉分离。
1: 新鲜的东西你做不好，如果有一点怪味啊，蒸一下，那个口感肯定特别差。

0: 羊头肉软烂，发子丰腴，面长弹牙，再加蒜水调和，即使最挑剔的老饕客也会心满意足。
1: 光吃这个黄瓜太肥了，光吃这个面的话那太淡了，因为两种和起来吃的话特别有味。
2: 半个小时啊，
3: 一个小时，
2: 这么多了，是不是？
4: 还有个几次没有赶上，今天终于赶上了，还。
0: 农历十二月，人们期待的腊肉终于上市。刚出锅的熟热腊肉，肉质软糯，如豆腐般绵柔。刀锋划过，融化的脂肪如蜜般渗出流淌，肥而不腻，莹润丰腴。陇西至兰州，黄河流域方圆近200平方公里内，年节的餐桌上，腊肉不可或缺。
2: 我现在加一杯，反正食物都可以。我加一块钱来。
5: 好嘞。
0: 午后未至，清广林家的腊肉已被抢购一空。趁天工作美，他将腌制满40天的腊肉搬到院子里晾晒。为腌制新肉腾出空间。阳光、低温和风带走表面的杂质和异味，加速水分蒸发，肉质更加紧实，蛋白质和脂肪也开始分解，产生的风味物质带来腊肉特有的芬芳和口感。
2: 遇到一年收租的拆迁啊，拆完回来哦，给开了下租啊。来一个，哎，不掉色彩。这个字，这个字，来，走走走走走。

0: 黄土高原核心区的陇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穿境而过。这里的猪以粗粮杂饲喂养，肉质肥瘦均匀，是制作陇西腊肉的绝佳原料。
1: 对，坐坐。
0: 腊肉的独特口感不仅源于优质的食材，更取决于腌料的精心调配。
1: 咸盐跟花椒这不是水一方，最关键的就是咸盐嘛。没有咸盐的话，这个肉放不着嘛。这里像大香、葱锅、姜皮，像小香呢，这啊几十种青料呀。
0: 香料捣碎，放入专门用于腌肉的雪花盐，均匀混合。大块的猪肉被精心腌制，反复揉搓按摩，

0: 存放完最后一块肉，青广林预定的30000多斤猪肉已全部入库，约200头猪的肉量将满足店面接下来一年的腊肉供应。院子里晒足一个月的腊肉脱胎换骨，
1: 所以这可不要水分了嘛，哎，就像这秋季清这个声音风干了嘛，这些
0: 新出的第一批腊肉用来招待亲朋四邻，腊肉洗净表面下开水炖煮，

0: 4个小时后，腊肉出锅，咸香迷人。瘦肉红润，肥汁洁白，呈现出玛瑙般的质地色彩。熟腊肉切寸片，与青椒同炒，红绿相间，色香味俱全。现煮的手擀面呛江水调和，加几片腊肉，活色生香。
1: 加它加腊肉，过江水面和那中一风，哎呀，吃个米特。
0: 三五相邻，小碟两三，熟悉的辣味在唇齿留香，让胃肠妥帖。忙碌的一天安然落幕。进入腊月，灵宝下起了大雪。袁建林家的小作坊里热气腾腾，

0: 刚出锅的凉粉洁白软滑，晶莹剔透。凝固后的凉粉弹性十足，当地人用它来制作炒凉粉。
1: 来了啊，来几条腊肉多。
0: 在邻村的集市上，老袁有个固定摊位，简陋却人气十足。
1: 吃辣椒不吃啊？师傅筷子也不累啊，一个就是来人捡钱嘛，还他能力啊，漏不力。
0: 只需葱花点缀，配以精妙的火候掌控，就能成就一道难得的街头小食。绿豆凉粉摊通常会和石子馍为伴，当地人称为配摊。石子馍用碎石子抗制而成，口感筋道，面香浓郁。一口炒凉粉，一口石子馍，在当地人心中是无可替代的最佳搭配。将炒好的凉粉加在热乎的石子馍中，凉粉的酸辣鲜香与馍的朴实醇厚交织，碰撞出独特而迷人的风味。
1: 30多年了，从做到炒，就是一条龙服务。
0: 集市离家只有3公里，老袁生活单纯而忙碌，卖凉粉，做凉粉。如今，机器替代了不少手工，提前浸泡过的绿豆，经机器快速研磨成豆浆。静置一夜，微微发酵，微生物悄然滋生，赋予凉粉独特的层次与风味。

0: 发酵后的豆浆过滤去渣，取其精华。看似简单的环节，考验制作者的耐心和技艺，机器难以比拟。过滤后的豆浆再经二次沉淀，老袁小心舀出上层清浆，留下最重要的部分，饱含精粹的绿豆淀粉。从淀粉到凉粉的蜕变，则是另一场精彩旅程。老袁用一台由旧风扇改装的搅拌机，将水和淀粉调和得恰到好处。
1: 哦，以前没有这个，都是一个人搓着烧火，一个人搓着酒，整理好电扇，这都不用我测下来。
0: 两个小时后，淀粉从稀变稠，搅拌难以承重，机器让位于双手，反复搅拌二十分钟，直到淀粉由生转熟，锅里飘散出浓郁的豆香，凉粉出锅的时刻终于到来。今天和往常不同，放寒假的孙女儿成了老袁最贴心的小助手。新的一天，老袁又一次早早出摊。
1: 哦，这都几十年了，从老一辈他都干到现在啊。外面说话人多，热闹，过来过去熟人打招呼。
0: 在灵宝，这种小吃有个美好的名字，一生凉粉，寓意一生一世随缘相惜。
1: 你要打工的了，到外边回来，我有时候看说笑话，是吧？你回去都不看老婆，都不看孩子，想到这吃碗凉粉，喝碗老酒，再回家。
0: 简单的食材，蕴藏风韵的味道，小吃承载岁月的凝香，镌刻地方的灵魂。是故土的语言，穿越时光的烟火，在每一个游子心中写下乡愁二字。它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来时的方向。

0: 面团，在黄河滋养中焕发绚丽生命。一抹配料，一道花边，皆是匠心印记。
1: 小月亮，月亮这个小月，
0: 热力之下，面团膨胀，麦香扑面，咸香也好，甜润也罢，千变万化的模样背后，都是土地与人心的温柔对话。

0: 初春时节，巴彦淖尔的黄河依旧被厚厚的冰层覆盖。下午三点，赵志强准时赶着羊群回圈。春耕尚未开始，这段时间除了放羊，赵志强和妻子每日都忙于制作乡邻预定的馍馍。做馍馍三十多年，手艺传承自祖辈。
1: 你们看是谁家师傅？
2: 我要的是师傅，搞大学。
1: 没有谁的特长。
0: 塞上粮仓河套平原，得益于黄河水的浇灌，盛产优质小麦。河套人充分利用面粉的可塑性，变换出了形态各异的馍馍。

0: 在众多馍馍中，花瓣馍因其绚丽的色彩与独特的造型脱颖而出，是核桃人庆祝丰收、欢聚一堂时的必备美食。
1: 知道让我说是就是花瓣馍，不知道的情况下一看、你以为是个工艺品。
0: 自家榨的葵花油加热时散发出浓郁的香味，为面团增添一抹自然的芬芳。鸡蛋赋予面团更好的弹性和延展性，而白糖不仅增添了甜味，还能促进酵母菌繁殖，让发酵更为充分。
2: 揉面这是其实最费力的。
0: 每一次做馍馍，夫妻俩都协同合作。
2: 从早上6点钟那一种揉到中午12点，这个月应该是现在的翻过程，应该是蚂蚁城市馍馍体了。揉的这面起泡泡，这就揉好了。切了。
0: 反复8次揉面，花瓣馍迎来翻花环节。香豆粉清丽，胡麻粉沉稳，火龙果粉热情，姜黄粉明艳。片刻之间，素净的面团一袭华服。巧手灵动，形如猫耳的花瓣瞬间绽放，层层堆花，重达5斤的花瓣馍，华

0: 地变身，可以蒸了，盖上盖，
1: 臭点无事死人。花瓣蘑上锅，大火蒸，香甜的气息随着蒸汽在空气中弥漫。 出锅的花瓣蘑松软丰盈，颜色层层叠叠，绚丽多彩。

0: 春耕开始，开闸放水，润泽河套平原。赵志强和朝丽萍为一年的收获准备着。
1: 成功了，
2: 吃饱了好，
1: 再给啊。
0: 田间地头，花瓣磨是最好的干粮。
3: 到了磨的时候，干活了，咱们拿出来吃点，保安膘啊。
0: 如果说花瓣磨的绚丽象征着丰收的喜悦，那么兰州玫瑰月饼这样一种似饼又似馍的地域美食，则带着一抹浪漫的香甜，诉说着西北人家对生活的诗意描摹。

0: 铁轨不远处便是徐芳家的玫瑰田，这片土地孕育的玫瑰罕见地适应了高海拔的气候。
1: 哎呦，咋会这位啊？
2: 这个背后其实蛮好的，不是吧？这边长好。
1: 哦，这花好得很呢。
0: 每年五月，玫瑰花期如约而至，徐芳抓紧时间来采摘。鲜嫩的花瓣是制作玫瑰月饼的主料。
1: 哎呦喂！
3: 哎呦喂！
1: 这手呀，扎到了。
0: 新鲜的玫瑰无法长时间保存，花瓣的含水量在80%以上，做成玫瑰酱可长期使用。撒上白糖，揉搓间白糖渐渐融化为糖水。
2: 但是现在水水不是出来那么看，这样就好了。再把石头压给你。
0: 接下来的数日，玫瑰在糖水中静静发酵，一丝苦涩被悄然化解，更加馥郁芬芳。
4: 大了吧？
0: 做月饼之前，徐芳还要准备最后一种原料。这是西北特有的经济作物，经过翻炒，胡麻籽被碾碎，散发出坚果与香草混合的香味，成为月饼底味的关键。
1: 你看面发的好不好？把我面发的好得很。
0: 与油脂混合，撒上一点白糖，为月饼打下香甜的基调。各种香料依次登场，最后由玫瑰酱压阵，将风味统领。

0: 馅料层层折叠累积，最终被柔软的面皮包裹，整齐地摆入笼屉。
1: 做月亮，月亮这个小呀，这月亮就是要吃嘴饭，上面就是两个大眼睛。好了，现在我们就开始上路。
0: 简单的装饰是徐芳对生活的美好期许。玫瑰月饼的制作过程，既是对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搭配，也是对黄河文化的一种诠释。等待月饼的间隙，徐芳和丈夫总会泡上一杯玫瑰花茶，这一刻忙碌的时光中也多了一丝芬芳。

胡麻的醇厚，姜黄的芳香，香豆的清新，红曲的微酸，味道层次的丰富被玫瑰的香甜串联起来，在月饼内层层叠叠，循环往复。

时间的列车呼啸而过，昔日只在中秋品尝的月饼，如今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小食，向时间馈赠的一个小小的礼物，陪伴着每一顿平凡而温馨的餐点。

0: 山西闻喜县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宿水河从此经过。
1: 有些事就有好磨磨，徐师傅讲究的都要用着好磨的。
0: 77岁的杨廷之与80岁的王艳青是十里八村公认的制作花馍的金牌搭档。
2: 人家是捏花的，我是那烧火的煮面的。
0: 年岁渐长，老两口已经打算歇业，但一个特殊的订单让他们无法拒绝。
2: 一般不接，我的年龄大了，体力不行，那个小外甥结婚，那你必须得做。
0: 花馍的制作离不开面团的柔韧性，而深谙面团特性的杨廷之掌握着自己的独门秘籍。
3: 你这称得上？
2: 3斤。
3: 2斤。哦，好了。
0: 精选的小麦面粉与发酵面团混合，通过反复的揉捏和拉伸，面团内的筋道网络逐渐紧密，既增强了弹性，也赋予了更高的可塑性。
2: 我这是3种，盆工、面工、那个手工，这就好了。
0: 面团揉到光润爽滑，才算达到了它的标准。
3: 揉面费力，揉5遍都不行，这是整我嘴里的活了。
0: 面团包裹大枣，塑形装点花边。红枣的香甜与面团的柔和相互渗透，红枣最后点缀，龙凤呈祥的底部塑造成型。

0: 争执的过程则是王艳青的舞台。
1: 到后以后啊，要接近十三下，就是要快点儿。去上来以后啊，慢一点行。
2: 那多少年不管了，就老
1: 了。五十年。
2: 他们基本上在聊的抽屉，这么是苦活吗？

花馍也称面花，以白面为基底，调入鲜艳的彩色。杨廷芝用一把剪刀、一只瓶盖、一把梳子，就能勾勒出形态生动的图案。

0: 最复杂的龙凤图案在他手中灵巧变幻，仿佛被注入了生命。两个小时后，花魔的底终于出锅。但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花魔，还需要上色与插花的精细装点。
1: 你这点太容易，金凤。
2: 三龙凤成型，
1: 金凤朝阳。

0: 在闻喜，不管是婚嫁还是过年，花馍总少不了。它不仅是美食，更是黄河文化中的幸福使者，传递着生活的温暖与快乐。黄河中游北岸，河南济源王屋山，土炒馍，以土为介质烹饪的面食，相传是愚公去宜山时为自己准备的干粮。翟立国，一位看似普通的放羊人，却是土炒馍的隐藏高手。这种带着土气的面食是他放羊间隙最钟爱的小零嘴儿。取土制作土炒馍的第一步。
1: 我们这个土的不是倒着肚子都是生给它塞上，平一个没有的土。
0: 崖壁中间的白土硬度很高，
2: 上字十字都没有，这个土还是相当不错的。
0: 高岭土，本地人称它为观音土，能吸附水分和致病菌，常被用来治疗腹泻。

0: 粉碎，筛出肉眼微不可察的极细粉末。
1: 这个兔子，这个粉碎的越细越好，一摸一放下去，它的表情都没有，基本都给它埋个完。
0: 温度攀升，铁锅内的白土逐渐活跃，仿佛酣睡的巨兽醒来。铁铲轻轻一搅，微妙的平衡瞬间打破，土中的水分化作蒸汽，争相涌动，在锅中掀起一场激烈的沙尘风暴。
1: 一搅，它这个流动都跟那水一样，还非常轻。到那个时候也不冒泡了，也不起灰了，那就可以放嘛。
0: 土馍的制作同样考究，在面粉中加入鸡蛋，再拌入新鲜花椒叶和葱姜，为土馍注入了一抹鲜香。揉好的面团搓成条，切成块，大小长宽全凭经验和手感。

0: 土包裹的面块在高温中逐渐定型，表面烤得金黄酥脆，蒸汽裹挟着香味四散，铁锅化作天然烤箱，将麦香与调料的香气融为一体。
1: 一炒熟，跟那声音都很响，跟那哗啦哗啦，很脆那种声音。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用开，什么都熟。
0: 土磨出锅，表面附着一层薄土，内部鸡蛋与面粉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丰富的孔隙结构。

0: 周末时分，翟大爷的土炒馍总能吸引许多村民和游客。咬上一口，土馍吸收口腔中的水分，酥脆的外壳被轻松咬开，焦香随即涌入唇齿之间。
1: 你的纪念那土炭人，
2: 哎，尝尝。
1: 不用，我小爷都一直吃着。
0: 这道土气十足的面食，是济源人日常生活的记忆，也是这片土地上独特的风景。沿着黄河，我们寻觅馍馍的故事。花瓣馍的绚丽，玫瑰饼的香甜，花馍的喜庆，土馍的质朴，蒸汽升腾，烈火锤炼，手艺在指尖上流转，岁月在味觉中凝结。这是黄河流域的面食奇迹，也是生活的朴素诗篇。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新后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欢迎来龙餐馆，
5: 哎，有这味儿了啊！前段时间欢迎来龙餐馆真的是特别火，我觉得跟电影火的这个热度同时，这个里面的食物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共鸣，是吧？看完之后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哪个菜？
6: 那肯定是烩饭嘛。然后看完电影回去就复刻了。
5: 有人看那电影流的是泪水，有人看那电影流的是口水。
6: 我
5: 你当时就流的是口水，
6: 口水加泪水，
5: 是吧？所以你看，食物在那一刻把它的酸甜苦辣和我们人生的故事这个味道结合在一起了。而且今天我身边这两位不光是能复刻当中的食物，且跟这部电影有很大的渊源。来，我们打招呼认识一下啊。
7: 大家好，我是蔡诗雨，是一名传媒行业的主持人，然后呢平时也特别喜欢看一些影视剧，复刻一些经典的美食。
5: 小菜看着一定就很会做菜，
6: 谢
5: 做菜对小菜来说是小菜一碟。那今天准备跟我们复刻这个剧中的，
6: 当然是徐福烩饭了，
5: 就是贯穿全篇的那个饭，是吧？泪水跟口水并发的那么一道菜，
6: 对，
5: 确实看着特别有食欲，而且有时候确实马上能感动到人的内心
6: 啊。
5: 大厨打一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欢迎来龙餐馆美食之岛魏刚强。感谢感谢。
5: 今天我们要从您这儿挖一些这个电影当中背后的关于美食的一些个特别好的故事了。里面所有的菜品是不是都是您参与设计过？
8: 对，从建组开始就开始设计，这应该是4年前的事情。当初设计的是200多道菜，凉菜、面点，定稿的是103道。哇啊，103道。
5: 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10几20道在影片当中出现了，
8: 有一部分是就一带而过的。
6: 对对。
5: 好，我们待会儿呢细聊。那您今天跟我们要做
8: 铁锅炖那一集，就是那个烤鱼，
5: 又有东北味儿，
8: 加铁饼子，
5: 是吧？
8: 对对对，
5: 又有在中东那味儿，是吧？
8: 铁锅炖很接地气儿，也适合于国外的朋友，连国内的朋友吃，
5: 是吧？无论是铁锅炖还是烩，总是把美好的食材、美好的故事都融汇在美食当中。那咱们就从徐福烩饭开始，
6: 行。
8: 把这个鸡腿儿给它砍喽，
9: 你可以这样斩一下，它更加入味儿啊。用刀后根儿，
6: 今天这来到魏大厨身边，
9: 这样入味儿一些，
6: 感觉不会弄了，就是。
5: 这就是一个技巧，
6: 对
5: 吧？这个让它断筋，然后呢，一个
8: 更加入味儿，更加入味儿。其实电影每个细节，导演要求非常严格。
5: 这个电影当中，它食物的选材相当关键。我们老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6: 对，
5: 所以选择食材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选的是鸡肉，
8: 咱鸡肉，因为这个片子整个是一个是中东国家的发生的事情。导演组提前1年就把食材给我传过来了，从埃及的市场、菜市场传一些当地的食材，就是传过来以后，咱在国内调试，
5: 尽可能做到与当地一模一样。
8: 对，
5: 你都知道，就当时这个电影的场景实际不是在中东，因为中东当时那个环境不适合电影的拍摄，在国内是1:1搭建出来的。
8: 对，主片场在青岛，有一部分在银川啊。
5: 好，你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啊？
6: 把这个皮给它退下来，包这个油嘛。其实我觉得在家里面，我们做家庭版的不用那么复杂，
8: 对，
6: 就是你就用豆油就行。豆油还挺香的。
5: 那你怎么把电影当中那个能完全复刻呢？
6: 就是我按照最简单的方式给做的，因为看完电影我就想回去弄一下。
5: 那你做完一吃是那味儿吗？
6: 是那味儿，我觉得应该是。哟，
5: 好像弄得你在电影里面吃过一样，是吧？待会儿是不是那味儿让大厨尝一尝？大厨是吃过原版的啊。
6: 对。
5: 那在剧组当时，所有的演职人员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8: 每道菜都喜欢吃。为什么呀？又都是真实做的。尤其是拍夜场的时候，大家伙都惦记着吃那
5: 拍完的道具。
8: 对对对，
5: 有魏大厨在，拒绝预制菜。
8: 预制啊，
5: 是吧？
6: 基本差不多
5: 了。这就行了，把鸡皮全部剔下来啊。
6: 对，然后呢？
5: 开火，
6: 它来熬油。
5: 咱们是不是可以再加点油啊，魏大厨？
8: 有橄榄油吗？
5: 有啊，来，这就是橄榄油啊。
6: 飞哥，其实我在家里也复刻好几遍了，但是今天呢，能在魏厨面前做这个，我觉得是我的一个荣幸。所以说，希望今天魏厨能够毫无保留的教我这个，
8: 肯定是毫无保留的交给您。再一个就是希望广大的老百姓都做起来，
6: 都做起来，
8: 都做起来。
5: 你今天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就是你看完电影之后，你觉得该怎么做，你也可以坚持。万一做的比 那一把子
6: 肉，
8: 哎，可以翻一翻，
9: 放羊肉跟鸡肉了。
6: 放了以后继续翻炒。哎，
8: 这会儿别着急呢，
6: 先让定个形，
8: 定个形。
5: 为啥呀？
9: 一个是这它两边见的焦黄，它饭会更香。嗯。再一个呢，你现在翻的话容易粘锅了就。哦。就可以放一下锅，哎，里外给它煎透了。
5: 现在已经粘锅了。
9: 现在没煎，没
5: 粘了，
9: 没粘不了。
5: 粘不了。你看它不动。
9: 不动就对了，定住盒，一翻锅它就不粘锅了。
5: 哎，真的没有粘，它只要一面定住了就不会粘了。
6: 这一步呢，就是像我们在家的时候，给它搞出这美拉德的反应。
5: 你就想想看，哎，嗯，你这真的是在家里面过好日子。你想想看，电影当中那些孩子水深火热当中。烩饭在锅里面烩的时候，周围夹杂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可能有期待，但是总之在那个背景之下，你就觉得就是一勺炒饭重启人间烟火的感觉。
8: 对，
5: 就是一下把食物的温度、食材的味道和人生百味结合在一起了。
8: 是的，
6: 是吧？嗯，同意飞哥说的，我们现在过的日子真是
5: 现在咋样了？这菜
6: 美拉德反应它已经出来了，正反面我们都煎制了以后呢，它出了非常漂亮的美拉德。
5: 鸡肉和羊肉是各一半，
6: 对，
5: 加啥呀？接下来
6: 加皮牙子、洋葱，
5: 加洋葱，
6: 对，然后呢，我们来给它炒香，
5: 就是现在
8: 炒香了，
5: 一层一层的味道开始往上叠加的感觉。
8: 接下来我们加一些姜丝，
6: 中东那个地区很少用料酒，我们要完整的复刻它的话，就用姜丝，而且刚才呢加了一点黑胡椒以后呢，就是我们相当于给它入了一个底味儿，把胡椒的这个味道让肉吃进去，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其他的配菜，
8: 土豆，
6: 还有贝贝南瓜、
8: 红黄萝卜，
6: 再加一点盐，翻炒均匀。然后我想请教一下魏叔，关于米，我之前做的时候呢，把它泡一下，然后直接泡生米。那像今天的话，比如说这个米我没泡，一会儿直接铺这样行吗？
9: 我觉得你在旁边找个锅再煮一下，直接铺上的话，我怕回糊锅，就骨头汤煮就行了。煮5分钟到10分钟，煮完了以后连着汤，再米倒过来，你用中东的米也可以，用咱中餐的五常大米也可以。
6: 对，
9: 都可以，
5: 有啥米都行，
9: 对，
5: 是吧？
9: 最后那一场的时候，你最后一场的时候有什么
6: 用什么，
9: 用什么，
5: 我这时候就别挑了，
9: 对，
5: 把它做到最后好吃，是吧？那你像这个徐福烩饭一开始就定好的那个版本，还是说经过了几次改良？
9: 经过了不下15版，
5: 是不是第一版没吃饱，说再改一版？
9: 应该是导演组把这个食材给我传过来以后，就是按照咱中餐的理解程度，跟新疆的手抓饭结合了。当初有茄子，有西葫芦，就是按中餐厨师理解这个程度后来等于导演组又带着我去了中东风味的餐厅在国内的去反复的去尝既有中东的元素，也得有中餐的元素。
5: 虽然电影是演绎的，但是要无限的接近于真实
9: 生活。
5: 好，这也开了，
9: 可以下了。
6: 现在这一步呢，我们来铺米，均匀的铺在表面，
9: 把这个米啊铺平了，要不它上面硬。
6: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加高汤了。
5: 高汤，将将没过食材即可。
6: 对，戳几个洞，
8: 对，戳几个洞。
5: 戳它的目的是什么？
9: 上下收热均匀，汤汁能吸进去。
5: 因为就再不翻动了，对吧？
6: 对，
8: 扣盖儿，
6: 好，焖煮
5: 多长时间？
6: 15分钟左右。我提前焖了一锅，前两天，
5: 就省得等了
6: 啊。对，
5: 行，来，咱们上烩饭，当当，这是提前焖好的。
6: 对，这一步我们就把这个铺上去，
5: 葡萄干儿。坚果，你是不是买那袋儿装的一丝？
6: 对，咱们
5: 是吧？那是最方便的。
6: 日常在，
5: 因为大家经常买的那个坚果啊，就要不然就一大盒，只是一种啊。这是啥呀？
9: 椰枣，
5: 再加一些橄榄。
9: 其实这个橄榄呢，它是咸口的，椰枣属于一个甜口的。它这个口味要有跳跃性。
5: 你刚又加了啥粉分？
6: 孜然、五香粉，咱们家里日常都能买到的。再来点盐，这个我刚才在焖煮的时候没有怎么放盐，所以说呢，
9: 这会儿放点盐。
6: 对。
9: 稍微盖一下，椰枣跟橄榄的香味给它顶出来。你可以这样，它就不粘底下了。
6: 这一步其实很重要。
9: 哎，对了，
6: 其实有些人掌握不好火候就糊底了，烧焦了。
5: 我的天哪，您这是把多少的让大家能够免翻车的招都告诉我们了。
9: 对，一定要焖这个椰枣跟那个

0: 俩的香啊，都得有时间的啊，
1: 激发出来，
0: 最少得焖个10到15分钟，
1: 嗯，
0: 它香味才能跟米融合在一块儿。这会儿它是椰枣的香味，嗯，
2: 出来了。现在就是空气当中飘着一种肉甜咸香混合的气味，就是烩饭的魅力就在于说它食材各种各样都能够非常平衡的在一起变成朋友。
0: 嗯，来，差不多了，嗯，接下来我们加灵魂。就是这个蜂巢，我们使一半就行，让它跟着这个烩饭慢慢的去融化。
2: 就是中东菜是非常嗜甜的，
0: 对，
2: 所以电影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那个蜂蜜在热饭当中唰融化的时候，那个口水就出来了。
0: 对，
2: 所以你看，我们用一个甜的食材在电影当中当做点睛，映衬着那些孩子们的苦日子可能慢慢要变甜。
0: 对，
2: 我觉得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确实我们就会对安定的生活，对于美好的食物有更多的珍惜的心理了。
0: 对，
2: 现在是不是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0: 来，
2: 哇，哎，可以，这个香气出来了是吧？
0: 对，
2: 就是特别均匀，这个是吧？其实不用过分搅拌，它本身的味道已经非常的融合，你看颜色了。嗯，
0: 然后呢？
2: 甜咸又有肉香，还有坚果香，
0: 太棒，
2: 还有菜香。

0: 来吧，我们尝一尝，尝一尝。
1: 我证明，小蔡做烩饭，小蔡一碟，他是会做饭的。
2: 对，
1: 和您电影当中那个原版有个几成的相似？
2: 八成相似。
1: 就是咸口能克制住那个甜，
2: 对，
1: 把肉香和蔡的本身的那些香气逼出来，这很关键。
2: 融合的有米香，有肉香。有干果的香，
1: 就是羊肉嫩，饭也熟透了，吸饱了汤汁，但是那个饭又没有垮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烩饭那个饭特别黏，
2: 对，
1: 这个还保持了它的颗粒感。
2: 是的，
1: 你做了这么多次，今天这个
3: 最成功的一次，
1: 最成功的一次，
3: 就是最像的一次，因为有味处在，所以说咱也是学着圆满了，
1: 大家就按照这个版本来做，
2: 对，
1: 八九就不离十了，
2: 对，
1: 恭喜你，
2: 谢谢。
1: 但是今天您其实要跟我们来一个特别意味深长的，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菜，其实我们已经挂在现场了，就是铁锅炖烤鱼。
2: 对，
1: 为什么选择这个菜？
2: 首先它是适合全家去吃，它一锅里头有肉有菜有主食，就是特别丰富。再一个就是它融入了中餐跟中东菜的结合，咱今天这个铁锅炖就能吃到电影里头同款味的铁锅炖。
1: 好，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您接下来给我们做铁锅炖烤鱼的食材，这么多。
2: 对，铁锅炖本身就比较粗犷，那锅是非常大的一锅。
1: 这个菜有一个特点，您往这儿看啊，这是
2: 羊肉，
1: 羊肉，鸡肉，
2: 鸡肉，咱提前把这个鸡腿儿羊肉都给它腌了，加的姜、紫兰粒儿、香菜籽儿、百里香，还有
1: 就是西餐常用的一些腌制方式啊。但是这一筐又特东北。
4: 对，苞米，然后豆角子，
5: 豆角子，土豆子，
4: 捞点茄子，
5: 土豆子。
2: 咱先前期处理，
1: 先
2: 把这个原料给它煎了。
1: 烤鱼跟东北的铁锅炖，这是两个菜系，
2: 对，
1: 是吧？您当时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2: 铁锅炖就比较东北，本身徐福就是东北人。烤鱼，中东菜他也在做，咱中餐也在做啊，那我就用的咱东北的大酱，又有烤鱼的火锅里面
1: 有点四川味道，
2: 对，还有中东爱用的香菜籽儿相结合的，
1: 所以其实食物是有它的语言的。
2: 对，其实美食没有国界，是吧？美食是互通的。
1: 对，当大家语言不通的时候呢，食物的那个语言会帮助大家来做翻译。
2: 对，
1: 食物的味道就是大家情感连接的桥梁。
2: 是，
4: 已经热了，
1: 冒烟就行。
2: 对。
4: 来点油，
2: 来点油，
4: 润锅。
2: 对，
1: 这是一只整鸡剁块。
2: 对，整鸡剁块就可以了。
1: 香料可以跟它一起进去啊，
2: 你一块煎可以，
1: 因为还能再次入味。
2: 对，
1: 整鸡有多大，一锅煎不下。
2: 对，
1: 接下来我们要同时煎另外一个食材，
2: 煎羊肉。这个就是你看你家里的人多人少，家里人少的话，你可以少来点啊。
1: 现在我看到这个鸡肉的状态，确实有点在中东餐厅吃。

0: 今儿起我就是你师傅。
1: 那个父是父亲的父，
2: 父亲的父，
1: 这是一个特殊的安排是吧？
2: 这个是特殊的安排，原来的剧本呢是单立人的父、后来咱们编剧问咱们，就是当初师傅传徒弟中餐是怎么个传承方式？其实我们中餐呢特别讲究师徒的这种传承，原来都叫儿徒啊。
1: 那个父是父亲的父，
2: 父亲的父，
1: 这是一个特殊的安排是吧？
2: 这个是特殊的安排，原来的剧本呢是单立人的父、后来咱们编剧问咱们，就是当初师傅传徒弟中餐是怎么个传承方式？其实我们中餐呢特别讲究师徒的这种传承，原来都叫儿徒啊，就十几岁开始学徒跟着师傅，我们这些。

0: 所以我们老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是
0: 电影当中对于师父的父子一字的细心的小小的更改，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中国人师徒之间那种不仅传奇

0: 所以上菜了。哦，这里头以前有这个动物，啊，也植入这个电影里头。
1: 这就是细节，
2: 细节。对，
1: 现在好香，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粗犷的，对于肉类煎完之后的那种香，又夹杂着香料的气息。嗯。
2: 接下来就把这个土豆什么给它放进去。
1: 您这土豆都懒得去皮了。
2: 电影里头没去皮，今天咱也还原了。如果是家里了，你想去皮就给它去皮就行。
1: 为啥不去皮呢？
2: 就是要这种粗犷的这种感觉。哦，
1: 粗犷的感觉，而且呢，好像不去皮它不容易散。
2: 对，
1: 对吧？哎，我们再加一点黄萝卜、贝贝南瓜。
2: 对，咱叫余威给它冲着就行了。嗯，来，咱给备用啊。
1: 接下来
3: 来大锅了，
1: 上大锅。这个有电影里那个大吗？哎，
2: 没有，
1: 哦，没有。但是当时我们看到那个锅好大呀，
2: 对，2米多。嗯嗯，那食材值1000多斤，
1: 在我们现场已经显得很震撼了。所以你看，通过大荧幕去看的话，那个大锅那个气氛，对吧，就更好了。
2: 对，
1: 刚才那小蔡做的徐福烩饭，网上很多人都在复刻。当然了，它难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魏大厨作为这部电影的美食指导，他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一个铁锅炖烤鱼，难度较大。但是呢，我们今天给魏大厨也增加了一些难度，就是在家庭厨房的灶台上啊，能不能教大家完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2: 是，那再放油了，橄榄油，
4: 润锅。
2: 对，鸡油，
1: 鸡油能起到什么作用？
2: 增加它的香度跟回味。这时候咱可以放洋葱了，
4: 放洋葱，
3: 皮牙子，
2: 对，
1: 姜也放吧，
2: 先放洋葱，先放洋葱。
1: 我们现在另一个锅也起锅了，煸一些姜，
2: 花椒先放，还有这个甜菜籽跟花椒后加。为什么要后加呢？这俩小容易糊啊。
1: 哦，这个香菜籽啊，我觉得中东人会吃，
2: 常用。
1: 那花椒呢？
2: 花椒，中餐爱吃。哦，
3: 为什么呢？一会儿比如下花椒的时候，我们用把火调小嘛，用小火来。
2: 不用，这全是大火，太小了锅气味出不来。这会儿要炒一下糖色，
1: 倒呛锅的糖色。
2: 这时候少搁点花椒，香菜籽儿，少搁加点丁香。
3: 这洋葱油哦，太香了。
2: 你像咱这个洋葱炸成金黄色，它的香味就出来了。如果说你要是火候拿捏不好的话，它可能煸出来洋葱一股臭烘烘的味道。这火候一定要到位。这时候可以加酱了啊，
1: 东北的大酱。
2: 大酱，对，这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鸡块儿，
1: 还有刚才的其他食材，
2: 对，倒进来，
1: 鸡肉、羊肉、南瓜等等等等放进去了。
3: 哎，这颜色慢慢也漂亮。
2: 对，
3: 豆角子、
2: 苞米、
1: 茄子，这可太东北了。
3: 欢迎来到俺们黑龙江。哎，这一锅在外面卖不得300多块钱是吧？
1: 那么多鸡肉，
2: 对，
1: 那么多羊肉，再加点西红柿，
2: 西红柿五味料。
1: 我感觉魏大厨就是现在是看着什么我就加什么。
2: 你如果说你要觉着能吃辣，你就多加点；吃不了这么多辣，你就少加点，是吧？
1: 因为火锅底料其实本来已经是炒熟的料了，就不用过分的煸锅了。
2: 对，
1: 把食材下完之后放在里面，它化开就可以。
2: 锅边酱油，
3: 再翻炒一下，然后再加热水吧。
2: 加热水，对。
1: 哇，您加热水的方式啊，好特别呀！大家看到没有？先把姜煸干，然后呢用热水去汆一下，
2: 对，
1: 然后再把这个热水倒进来。
2: 对，
1: 您这个意思是我没懂。
2: 姜啊，因为它是温度不够，在旁边再煎一下，煎出香味来。为什么再加上开水？它锅烧的水一定要热啊，
1: 汆出那个姜的香味，然后再放到这个里面，
2: 烫出香味来。
1: 细节，
2: 其实一切都是为了锅气而服务啊！
1: 你看现在这个进去之后，锅里的香、色、味全都出来。
2: 对，这时候咱可以盖盖儿。
1: 一般要炖多久？
2: 有20分钟就行了。
1: 行，
2: 咱开始和贴饼的面。
1: 来，
2: 好，对，他先来点酵母，
1: 把酵母加进去啊。
2: 咱们来点温水，
1: 温水把酵母化开，
2: 化开，不能太烫了，太烫了这个酵母菌
3: 给杀死了
2: 也不行。稍微来点糖，其实这个就是有点饭店版的啊。要是咱东北老乡家，其实就是苞米面，什么都不用加。
1: 那有的菜是不是原本在剧本里面就有？然后有的菜是您看剧本的时候设计出来的？

0: 那时候也正好赶到我们南北行东北段，嗯啊，就是东北的，咱一个是这个熏酱啊，嗯，酸菜啊，地三鲜呀，嗯，包括尖椒干豆腐。尖椒干豆腐为什么就没在电影里的出现？因为在中东是解决不了这干豆腐的，哦，解决不了的。
1: 明白。啊，好，啊，我们接下来开始和饼子，
0: 和饼子，
2: 来，苞米面，
0: 苞米面，
2: 东北话苞米面，
0: 哎，有细的有粗的两种，一比一就行了啊。嗯，
3: 反正每次吃铁锅炖，我都点这个铁饼子。
0: 对，
1: 这个就这么直截了当的给它和了就行。
0: 对，
1: 那稀稠呢？
0: 成团就行了，这就合适。哦，你看，
3: 这样就合适，
0: 这样就合适。
1: 那咱就可以贴了。啊，
0: 待会儿，待会儿，稍等，接着稍微翻点。
1: 来，咱们看你接个锅哈，来，准备三、二、一，
3: 哇！这个颜色太丰富了。
1: 对，
0: 来，咱调一下味儿啊，搁海盐就行。嗯，因为电影那些就是海盐，
3: 就是海盐。
0: 对，这时候该放什么？
3: 粉条提前泡好。
0: 哎，提前泡好了。咱准备贴饼子，
1: 来贴饼子。哎，就这个短短的两三分钟时间，饼子就能发一发。嗯嗯，
3: 这回我一定要复刻一下。嗯，啊，嗯，因为贴饼子我目前还没做过呢。
1: 想不想跟魏厨一起体验一下？
3: 我
1: 感受一下。
0: 可以，啊，
3: 我来一下。
0: 可以，啊，感受一下嘛。
3: 在家里就是奶奶她做，会做这个。
0: 奶，一般的老人奶奶。
3: 对，我奶奶还会做大酱。嗯，啊，做那个皮冻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对，
3: 我现在我很久都没有吃我奶奶做的那个大酱了。
0: 一贴饼子就想家了。咱们加一些蘑菇进去啊，这东北的真蘑。
1: 烤鱼是不是也可以上来了？
0: 可以，可以。
1: 行，来
0: 烤鱼，
1: 上烤鱼。
0: 哎，
1: 这是啥鱼啊？
0: 这个是鲈鱼，这个就是加上香菜籽儿、海盐、姜、蒜蓉。面火190，底火160，烤35分钟，就 OK 了。
1: 行，
3: 嚯，好看，
0: 漂亮，
3: 好看，好看。
1: 行，那就等它，
0: 等它，
1: 等多久啊？
0: 10分钟。来，老师给撒点蒜，不要太多，撒一半啊，撒一半，等等等，好，再来点小葱，嗯，香菜，再来辣椒、花椒，给它搁一块儿，
3: 干辣椒、灯笼椒、
0: 灯笼椒，给它撕一下油，
3: 用余温去，哎，
0: 给它腾一下，
3: 彩椒、
0: 彩椒，
1: 撕油，哇，走菜，
3: 好。
1: 嚯，这个货什么意思？
0: 香啊！
1: 来吗？来吧，准备尝菜吧，
0: 尝菜吧！
1: 来来来，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对对对对，
3: 就是家里开发的，自己盛，
0: 自己盛。
3: 哎，
1: 好吃。它的味道是复合的，一口吃下去确实是东北乱炖，但是它又比东北乱炖多了其他的味道，比如说我们用了中东的一些香料放在里面，它就是感觉是中东的朋友吃它，东北的朋友吃它都觉得挺亲近的。
0: 对，嗯，都有家的感觉，是吧？
3: 这个肉炖得特别的入味。
0: 哎，嗯，因为提前我在腌了，烹调前加味，嗯，腌完了又煎，增加了它的锅气味，再有酱香、肉香、各种蔬菜的香，嗯，这一锅铁锅炖越炖越香，
1: 真的非常好。而且这个酱香跟那个咸鲜口比例非常合适。
0: 对，
1: 对，它这个酱香刚好就应该是这个咸鲜度，
0: 对
1: 吧？
0: 对。
1: 您作为龙餐馆隐藏在背后的行政总厨，从一开始的原创设计，完再到现在电影大获好评，尤其是美食感动那么多人，您觉得每次在看这些美食、吃这些美食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0: 我觉得好好吃饭。不是中国的，是世界的，不管走多远，我们一定要好好吃饭。
1: 对，嗯，你看好好吃饭多么平常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地方，好好吃饭有的时候变成一种奢求。
0: 是，
1: 还是那句台词，无论走多远，一定要好好吃饭。
0: 吃饭，
1: 谢谢谢谢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复刻，谢谢
0: 感谢感谢。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今天结束以后，我就可以出去吹。我说给魏厨当过帮厨。
0: 对，你就这么给大家说。嗯，我做了一道征服魏厨的徐福烩饭。
4: 魏厨吃了都说好的烩饭。嗯嗯，而我做的。
0: 哎，我有时候觉得乱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火锅呢？
4: 对呀、啊，
0: 所以没有一顿乱炖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一顿不行，那就两顿。对啊，是那味儿吧？
5: 是那味儿，这味儿对了。
0: 好像你在电影里吃过一样。
4: 别浪费粮食，还剩点大米。
0: 这一看就是奶奶教的，
4: 锅底还剩点米，铺上。
0: 其实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老说的光盘行动了。
4: 对，
0: 我感觉您刚才好像冒犯了我们家的煤气灶，说了一句，因为你这火本来就小。然后我们煤气灶说我已经是最大火了。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
1: 山野间中式小院只有5间客房，开业4个月，销售额就突破50万元。这里藏着怎样的生财密码？为圆心中梦想，夫妻俩在山村建起一间窑烤面包房，每日限留30人，预约依旧一席难求。深山里的乡村新业态，凭什么吸引都市人远道而来？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一个半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1: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2: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0: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5月开业以来，销售额已经做到了50多万元。但是仅仅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废破败、杂草丛生的无人老宅。完成这场山野蜕变的是一位28岁的主理人杨振宇。
3: 寻序西山影，
4: 哇，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的院子。
3: 在这边过来喝茶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这个风景，
4: 对
3: 这种风格的建筑也很享受。
4: 哦，今天因为是周末是吧？你看人都已经
3: 坐满了。对，周末人很多。
4: 对，人都已经坐满了。
3: 这个露台的话是客人最多选择的，而且这个露台一定要在10点多到12点这个期间来，不然的话就会没有了。抢这个位
4: 置，一早来占地儿呀！
3: 对对对，要过来占地儿。
4: 一早来占地儿，这个院子可真的不小哎！你看，看上去是一个三面的，三面都有房。
3: 嗯，
4: 这叫什么？三合院。
3: 三合院。
4: 三合院。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二层吗？
3: 对，它是个二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二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4: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3: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4: 哇！天哪，一进前面这个窗景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3: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4: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3: 一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4: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3: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根本不想起，
4: 根本不想起。那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3: 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五家人过来，4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就你随便怎么玩。
4: 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子都归你了。
3: 对对对，
4: 然后连餐带住宿，
3: 对，都包含了。
4: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3: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0: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4: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3: 这叫土溪河。
4: 土溪河，
3: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
4: 哦，
3: 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4: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那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3: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4: 然后这边是有山，是不是？
3: 对对对，这个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叫郭圈崖。
4: 叫郭圈崖？
3: 因为村民他会通过判断这个郭圈崖的这个肩部，如果它变黑了，那就一定会下雨、下暴雨，他会通过这个来判断当地。
4: 郭圈崖的意思就是说它像个锅圈。
3: 嗯，对，先是像个锅圈，然后它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土灶上面的那个锅圈。很黑，
4: 所以叫锅圈崖。
3: 对，锅圈崖。
4: 然后如果它变黑了，就是要下雨。
3: 对，要下雨。我们当地村民很多是这么讲的。
4: 太有意思了，锅圈崖一变黑，马上就要下雨，就该收。

0: 衣服了。
1: 是的，回家收衣服。
0: 回家收衣服了。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1: 嗯，可以往里走。嗯，
0: 我们这样往里能走多远呀、啊？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1: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一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哦，就感觉非常舒服。
0: 一进来之后，怎么感觉一下气温低了？
1: 有点想穿外套。
0: 对，就是，就忽然之间从这边过来，一下这边就冷了。嗯，你们这边的温度要比外面要低一点的，
1: 可能低个6到8度没有什么问题。
2: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再次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1: 对，嗯，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2: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0: 这好奇怪呀、啊！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三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1: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哦，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哦、你拿手摸一下，捏一下，嗯，
0: 哦，这种是感觉弹力更好一点，
1: 对，弹力更好，因为它是全棉花嘛，这个
0: 就你们很看重。客人的睡眠
1: 必须过来睡个好觉，已经都开车来这儿，我觉得不睡个好觉说不过去。然后我们睡前的话还会给客人点一个这样的香，
0: 哦，
1: 很清新，
0: 很清新，是一个木质的一个香气，
1: 对，木质的一个香气，
0: 木质的一个香气，
1: 然后就放到这里面，它就会很舒服，
0: 就是、满满的，就是睡眠前的仪式，
1: 对对对，
0: 又要选枕头，又要点上助眠香。嗯，然后让你在这儿好好睡一个好觉。
1: 是的，
0: 但是我感觉啊，你到了这种环境里，可能这些都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加持，应该觉睡的也不错。
1: 对对对，
0: 晚上会很安静的，这个
1: 很安静，晚上这边，然后你也会听到一些蛙叫啊什么的。
0: 对，然后蛙叫、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嗯、天然白噪音。
1: 对，天然白噪音，
0: 好好的睡一个觉。嗯，
2: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0: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1: 走，带你们去，
3: 准备出发了，
1: 出发了，出发了。
0: 咱们的菜地了，
3: 嗯，是的，这是南瓜，
0: 南瓜，
3: 你看
0: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3: 小的，
4: 嫩的可以炒，
0: 嫩的可以炒，哦，
4: 这是大片的，
3: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
0: 哦、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3: 对对对，
0: 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就得，
3: 炖着吃，
0: 哦，蒸着吃，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3: 是，
4: 我常你们这儿
3: 经常来
0: 、
3: 啊、哦，隔两天就来了。
0: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
3: 有什么
0: 摘什么。
4: 不用问人家住，俺老们挨着的住，咱们
0: 这哦，本来好歹就是村里的，挨着住是邻居，
4: 都邻居。嗯，他跟都是邻居。
0: 您家的菜肯定很好，你陶姐一直在您家采购。那你我看您这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菜谱也不是固定的呀。
3: 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什么是什么，
0: 有什么是什么。
3: 对，
0: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3: 你没有机会点菜，
0: 没有机会点菜。
3: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0: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3: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0: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3: 韭菜
0: 哦，这个好嫩。 这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3: 可以烤，
0: 哦，烤韭菜，
3: 炒回锅肉。
0: 我看，
3: 香吧？
0: 香，
3: 这是土韭菜的。
0: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5: 这个是苋菜，
0: 苋菜，苋菜要吗？
5: 苋菜要。
0: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3: 就吃嫩嘛？
0: 就吃嫩，对，
3: 可以拌着吃。
0: 哪个？
3: 这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0: 哦，这是
3: 煎蛋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0: 要吗？来点吗？
3: 来点，来点，来点，
0: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
3: 嗯，灰菜。
0: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3: 对。
0: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3: 对呀。
0: 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陶姐？
3: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0: 那比如要有临时有人来呢？
1: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
3: 临时有来，我们都
1: 是他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嘛，必须得提前预约。
0: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嗯，
1: 没有，就是，没有没有，
0: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1: 对对对，它 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
0: 嗯，
1: 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
0: 嗯，
1: 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
0: 随机的，
1: 我们就随机的。
2: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0: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
1: 嗯，
0: 多少钱这么一份？
1: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0: 嗯，卖的怎么样？
1: 大家会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吃了这个鸡汤之后，他会让你把汤留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煮点面条进去吃。
0: 哦，
1: 爱喝这个汤。
0: 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有半年差不多时间了。
1: 嗯，有。
0: 嗯，你们感觉怎么样？在自己在村子里生活，
1: 很舒服，而且你在这里你养成很就早睡早起这种习惯，你自己的生物钟也规律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脑子非常清醒，很舒服，整个人很通畅。
3: 卖在这里了，你看你要，比如说像我要休假的话，那么多，你休几天都去你家里吃几天饭，那种。
0: 不是，不是离不开这个店，是离不开陶姐，对不对？
3: 空气好，植被啊什么的，依山傍水的，真不错。
0: 您要在这儿不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要追着吃饭，我也追着去吃饭。
1: 天哪，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
0: 嗯，
1: 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儿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3: 是，
0: 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1: 嗯，对。
0: 就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就一家人在这生活，
3: 这是一个家，
0: 这是一个家，
1: 这是一
0: 个家
1: 人的感觉。
2: 开业短短四个月，循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6: 我叫孙楚欣，我是友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7: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2: 夏伟和孙楚欣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欣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6: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2: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4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 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
7: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伙，这两个小年轻是回城里、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也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2: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袁夏伟的一个梦想。
7: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2: 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新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6: 这个客厅的话，
0: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二层吗？是可以上去。你看这儿二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
6: 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对，
0: 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
6: 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
0: 哦，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小窗去看星星了，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6: 对。
2: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
6: 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2: 对孙楚新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份心态吸引来了一群同频的客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夫妻俩身上松弛的状态，店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0: 你们现在每天卖咖啡大概要卖到多少杯？
6: 其实是销售额一整个来算的，就是有淡旺季的区别嘛。一个月的话，我们最近期节其实比较淡的，差不多营业额是在6万左右。然后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2: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新对每日出品的面包有着很高标准，所有食材都必须保证新鲜，口感到位。
6: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做面包了。这款面包是一个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也是做欧包。
0: 我看里面是有东西，加了什么葡萄干什么的。
6: 对，是藜麦蔓越莓的欧包。然后
8: 蔓越莓我们酒制过的风味比较丰富一些
0: 哦。
8: 然后这里的话，这一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
0: 哦。
8: 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
0: 嗯，
8: 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0: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8: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100-200个。
0: 哇，
8: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0: 哎呦天哪。
8: 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0: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8: 啊，非常喜欢。
2: 每天3-4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8: 嗯，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0: 收获啊，嗯，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8: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啊，
8: 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0: 是大公鸡。
8: 嗯，对，她给我们院子里每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0: 啊，这是向日葵呀。啊。
8: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小
8: 朋友。小
0: 朋友那个眼中的色彩。
8: 对，很丰富。
0: 对。
8: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友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四姐，很有意思，她在这里种菜。然后这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儿弹吉他。
0: 哦，
8: 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
0: 包
8: 上面，
0: 面
8: 包
0: 上
8: 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2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0: 养的。
8: 对，虽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友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
0: 嗯，
8: 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是他自己画的。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0: 哇，是个立体书。
8: 对，欢迎来到
0: 我们的
8: 造
0: 物
8: 小
0: 世
8: 界。
0: 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8: 对，是我们的菜单。
0: 橙香拿铁，苹果肉桂拿铁。
8: 对，
0: 做得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8: 是他一笔，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友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0: 天哪，这太用心了。
8: 对，然后包括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0: 巧克力味道的，然后这个是什么
8: 鸡中菌烟
0: 熏肠
8: 的
0: 味道的
8: 我们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0: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8: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认识到这些朋友，体验这种生活。
2: 作为七村的新村民，夏伟和孙楚新遵从内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夏伟正筹划打造一间陶艺工作室，各类试验作品已经摆在店里。孙楚新开始自学绘画，就连店里的年轻店员闲暇时也会拿起针线做编织。很多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0: 你现在这个院子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和你3年前最初来到这个院子的想法和初衷，你觉得一致吗？或者是变出入大吗？
7: 嗯，你觉得出入大吗？
6: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
7: 嗯，
6: 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9: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 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鲜龙鱼1:1:1，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羊皮筏子、牛肉面、刻葫芦、兰州三宝，每一样都让人着迷。去甘肃省博物馆聆听千年文物的故事，在水墨丹霞饱览亿万年地貌的壮美，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全速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7 全速热爱。
7: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8: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加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1: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0: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
2: 广西那边比较少就这么大气磅礴的河，来到这边就感觉特别的壮阔震撼。
3: 我是从嘉峪关过来的，然后今天到这个黄河桥，看到这个黄河桥特别壮观，正好我也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发朋友圈。
0: 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1: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4: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
1: 嗯。
4: 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1: 这还有一个补丁呢。
4: 这是破了。
1: 嗯。
4: 破了就用它报废的旧皮子，剪一块补上去就行了。
1: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4: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90吨货物。
1: 对，所以才有了那一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4: 对。
0: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5: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6: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1: 对，
6: 白马浪它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呢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漫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完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湿和浪漫。
1: 所以说啊，我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刚才呢一个大一点的浪花过来，我的裤子就湿了，也是来感受了一下兰州的湿和浪漫。
7: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
8: 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0: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能看到这种高大的水车。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兰州人段旭曾在南方做官时见过当地利用水流转动的大桶车，晚年回乡后，他结合黄河水急浪大的特点反复实验， 终于仿造改良成功。自此，黄河水车提灌两岸农田，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的命运。
1: 大的水车可以灌溉七八百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2-3百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2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万亩农田啊！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0: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逛得尽兴，不妨钻进街边小店，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鸡蛋醪糟。蛋花细嫩，奶香与醪糟的甜香融在一起，再撒上花生和葡萄干，入口又香又暖，
9: 味道也确实不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喝。
10: 当地鲜牛奶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乳脂含量很高，像这个醪糟静置一段时间，你现在咬，
11: 对，
10: 它上面是会有奶皮的。
11: 是的，有奶皮，
10: 是有奶皮。然后醪糟是由圆糯米发酵的，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很重要，太过的话酒味道太重，如果太浅的话它又没有那个醪糟的香味。它有花生，它这个花生是小花生，香味会浓一些。还有就是新疆的葡萄干，你可以尝一下，
11: 好浓郁的味道，再配合着这芝麻的香味，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馆藏文物多达80000余套，从史前的彩陶到汉唐的丝路珍宝，时间跨度之大，足以让您大开眼界。
1: 现在啊，在我身后这个被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踏飞燕。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必看必打卡的。
0: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象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的远古记忆。
12: 这件黄河古象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1月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啊，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00-300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
1: 而且呢像这个古象，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呢，当时可能啊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当然了，这里呢也是游客们来到甘肃省博物馆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0: 另外一些和黄河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型气口彩陶瓶，您看它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1: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它的。

0: 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虎口小，颈部有凹槽，其中有两个耳朵比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武器去使用的。
1: 这件彩刀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
2: 它主要体现就是我们的黄河水它这种奔腾湍急的一种形象。
3: 逛博物馆买文创已经成了游客们最喜欢的消费场景。要说甘肃省博物馆里最具人气的，还得是绿马系列。
4: 我比较喜欢这马踏飞燕，这几个都挺喜欢的。
5: 小骆驼比较可爱，
6: 我喜欢那个麻椒，就是把那个地方一拉，然后它就自己会缩。
7: 甘肃省博物馆两个月的时间，总共接待观众近65万。单日最高量呢是8月9号，达到了16000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铜奔马所在的丝绸之路展厅和黄河文化的甘肃彩陶展厅，最受观众欢迎。
3: 来兰州怎能不吃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呢？本地人更爱称它为牛大，就是大碗牛肉面。吃完这碗牛大，您才算真正到过兰州。
1: 那么在兰州呢，点的最多的一种面型，它叫做二细，也是一种圆面。
8: 这适合就是中年和青年人吃，它牙口好啊，那吃起来之后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1: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8: 20升5手就行了。
1: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3: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10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8: 我们就发展的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就是也就是滋补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3: 不仅如此，碗里的牛肉也有多种选择。
1: 兰州的牛肉拉面呢，也是风俭由人，想吃普通一点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款，8块钱一份，当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肉，价位差不多也就是10多到20块钱。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点上一份特制的这个牛肉面，这是一碗西洋参的牛肉面，再加了一两的肉，50多块钱。今天的这个一口酥的这个牛肉也是我最爱的，一定要把它放在汤里泡出味儿了再来吃。
9: 不愧是一口酥，非常的软烂。
3: 来到兰州，一定还要去水墨丹霞看看，它离市区只有13公里，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能从城市穿越到10000年前。
10: 从天津来的，然后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如诗如画一样嘛。之前那个说那个这是像那个富春山居图，看了之后果然是一模一样，然后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很心旷神怡。
11: 之前是在课本上见到过这种学地理的时候学到过这种，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话感觉就是特别壮观。
3: 水墨丹霞地处古丝绸之路入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千百年来边塞诗人、商旅驼队都由此经过。如今你也可以坐上骆驼车穿行于这片斑斓地貌之间。
12: 哎呀，王平

0: 如果你追求更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那水墨丹霞里的玻璃滑道一定不能错过。
1: 玻璃漂流啊，也是兰州水墨丹霞景观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然后呢，它整个的长度是2.5公里，票价是80块钱。因为时而你的速度会很快，那么时而呢，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眼来观赏一下旁边的这个丹霞奇观。那么当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来享受水上漂流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和刺激了。
0: 为了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水墨丹霞还特别设置了游牧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您可以与骆驼、羊群亲密接触，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2: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
1: 对，
2: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1: 是吧？是，非常的形象。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啊。
2: 是，这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像个狮子，你看像不像？
1: 是 是，
2: 像一个东方的雄狮。
0: 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1: 哎呀，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2: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
1: 对，
2: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0: 麻烦的调色板，尤其是早晚或者下完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1: 嗯，
0: 而且它的形成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1: 上亿年，
0: 对，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1: 对，
0: 等于是一个转换，
1: 嗯，
0: 离兰州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
1: 对
0: 啊。
2: 除了骑马看风景，如果您对自己的骑术足够自信，还能在景区专业的骑射基地里一展身手，拉弓放箭，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1: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出弓了，
3: 毫无限，
1: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再来尝试一下，
0: 拉满拉满，
3: 好，
1: 哎，这是几环？
3: 两分
1: 啊，两分啊，终于是上榜了。
2: 今年以来，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客流持续攀升，一至八月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5.32%。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4: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1: 对，而且肉很厚实，
4: 是，
1: 嗯，
4: 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
2: 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百道菜品，道道经典，比如牛油果百合，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陇原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百合芽呛拌，口感清爽，百合花与沙葱结合，口感柔韧，百合瓣与山楂结合，软糯香甜。百合樱花虾，需在砂锅中将大蒜粒儿、干葱头煸香，再摆入整朵百合，浇上料汁儿，撒上樱花虾干，焗12分钟，即锅气香气于一身，粉糯香甜，营养丰富。另外，像风生水起捞百合、百合金樽狮子头、百合妃子笑等，都是食客点单率颇高的菜品。
1: 在百合宴当中啊，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它的头菜——百合烤鸭。
4: 我们把百合放到烤鸭的肚子里，百合那些元素呢，
1: 嗯，
4: 进入到烤鸭中。
1: 哦，两者相互融合。
4: 对，别人家的烤鸭呢是蘸的是白糖，
1: 对，
4: 我们是把兰州的玫瑰和白糖相结合蘸着吃的时候，那个风味更独特。
1: 那么在我们当地也是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早上牛肉面，晚上百合宴。
4: 我们兰州莎莎呢就是吃这些养成的。
1: 兰州莎莎指的就是兰州美女的意思，我们从小就是吃着这些长大的，也欢迎大家来品尝一下。
2: 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刻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1: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5: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40加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
1: 嗯，
5: 然后呢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1: 对，
5: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
1: 嗯，
5: 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
1: 嗯，
5: 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
1: 哦，
5: 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1: 哇，这太可爱了！
5: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嗯，
1: 对，
5: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1: 对，
5: 啊，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嗯，像是一个憨门的卡皮巴拉，
1: 哎，对，
5: 是，
1: 嗯，
5: 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1: 对，
5: 很休闲，
1: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款
5: 有挪车电话的，而且呢，老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自己把电话号码刻上去，这样呢，也可以体验到

0: 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工技艺，寓意也很好。
1: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林寺石窟。炳林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 回头看到的这身大佛就是炳林寺现存最大的一身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1: 炳林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弘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2: 炳林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林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兴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1: 在炳林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虹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即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3: 这条多少斤啊？
4: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3: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虹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4: 要3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峡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在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虹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5: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1: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6: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黄色的呢是桃河，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去称为鸳鸯锅。今年1到7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8.8%。
1: 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比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消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
7: 截至8月底，我们票根有礼畅游兰州活动以依托云闪付平台集结百货、加油、文旅、餐饮、零售等超1500家优质主力门店，累计吸引27万人次关注，发放各类优惠券71.9万张，带动消费达1.67亿元。
1: 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 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赴一场黄河之约。
8: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 TCL

天下黄河青海清，大美黄河源起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上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体验？白天赏山河文脉，夜晚品人间烟火，感受高原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亨达，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十五五开局，中国制造千帆竞发，奋勇争先。
3: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自行。
2: 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4: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
2: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您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中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在火热的制造业一线，还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攀高向新、破浪前行的？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车间，寻找答案。
1: 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它凝聚着前沿科技，它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高端数控机床，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不久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刚刚取得新突破。
2: 啊，那个精度怎么样？
3: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啊，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1: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这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3: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1: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
4: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机械传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1: 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傅建忠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10年攻关，傅建忠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9月正式推出了 AI 全直驱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啊，那么进行这个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1: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7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

0: 现率超过50%。
1: 我国制作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0: 目前我国工业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这是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2: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0: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几十倍。
2: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0: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9月15日下午2:26，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3: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舰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
0: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同步发展。
3: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3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0: 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中国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式，通过 AI 正向设计、算法综合考虑、空间约束、热环境、电磁兼容等100余项条件，火箭总装周期从3个月压缩至2周，研制团队测算，单次发射成本有望下降40%以上。若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非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 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贝特乳球蛋白。
4: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0: 那么这些贝特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的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5: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0: 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一年多的时间，王松伟和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
6: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0到1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7: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6: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7: 是的，忙冒烟了。
6: 啊？怎么说？
7: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6: 8000多个电池包。
7: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啊，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7: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啊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0: 一块电池里有上100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7: 主要是因为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0: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8: 这是插网线那个也是
9: 对，以前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8: 那么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不是就有局限性了？
9: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0: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10: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0: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10: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0: 要说中国先进制造的出海势头谁最猛，有一个品类值得关注，那就是高端船舶。在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广船国际厂区，船厂里一片忙碌，2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不久前，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文式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11: 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去检查那个 LNG 系统完整性检查的最后一次。
0: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上千颗手雷同时引爆。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
11: 这个 LNG 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163摄氏度，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0: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而在未来，绿色低碳的 LNG 动力是全球船舶行业的主流发展趋势，更是抢占国际高端船舶订单的核心竞争力。
11: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0: 2026年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7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1: 比如说，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的通讯 5G 通讯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 5G 通讯基站的60%以上。我们的高铁装备已经支撑我们建成了5.04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占全球70%以上。我国的造船16年全球第一，去年的造船交付了5300多万吨载重吨的船舶，占全球交货量的56%。
0: 生产车间里，一项项技术创新突破，正是中国装备制造从造得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
12: 我们的一些重点产业，我们的规模啊，我们的占比都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但是这个阶段呢，我是觉得还属于产品出海的阶段。我觉得未来呢，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我们先进制造业会越来越强大。那么要进入的新的阶段，我觉得可以用2个词来概括哈，产品到能力，第二阶段叫能力出海， 甚至说接下来要价值出海。
0: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五年，企业产值从83亿元增加到97亿元，但是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13: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加电的时候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0: 周桂华介绍说，最近五年他们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14: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0: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衍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15: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16: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15: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0: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
17: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18: 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0: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不仅是他们建设零碳工厂的要求，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18: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0: 今天的中国绿色制造正在从政策要求转变为企业内生动力。全国已累计建成国家绿色工厂8336家，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从9%稳步提升至22%。15-5期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
19: 15-5规划纲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列为16个强国目标之首。如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份体量与创新并进的答卷，是制造强国建设迈出的坚实步伐，也是我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系统布局先进制造业的生动实践。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2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 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银联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京召开，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应当如何理解其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呢？一起来听听权威专家的解读。
2: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专家认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3: 现在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仍然占了全球贸易的3/4，涉及到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产品，其实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这个先进产业的竞争力，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4: 当前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还能够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4: 立足先进制造业技术集成度高、辐射带动性强的突出优势，发挥其对农业、服务业的骨干牵引作用，推动一二三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2: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制造业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技术迭代加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
3: 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啊，包括我们讲的高端装备的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制造啊，比方说智能机器人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等，其实都是我们先进制造业的一些典型的代表。
0: 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要求，未来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那么具体有哪些任务？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会上指出，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
3: 一个是还是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科技创新水平，第二个方面呢，要推进新一代智能制造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那么对我们制造业呢，还是能够起到比较强的这个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
4: 深化创新引领攻坚，聚焦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关键材料等领域，集中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市场服务各环节。
2: 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方面，专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等将成为关键环节。
3: 比如这个 IT 服务业啊、研发服务业啊，甚至包括金融啊、法律啊、会计这些现代服务业，都是先进制造业所离不开的一些服务环节如果能深度融合的话，能让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得更快更好。
2: 此外，发展先进制造业还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4: 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企业支撑的企业梯队，发挥龙头企业产业链整合带动作用，推动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提升专业化能力，营造公平有序、活力充沛的产业生态。
1: 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领域捷报频传，从火箭回收到卫星批量组网，这一新兴产业不断地实现工程化、规模化突破。
2: 9月15号到17号，在不到两天时间内，我国商业航天迎来了发射四连捷，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海南商发、东海海域成功实施发射。其中，三发火箭都承担了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两发民营公司的火箭还拉开了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规模参与该系统组网的序幕。
5: 星座组网它与单星的或拼车任务的相比，其实区别很大，这意味着市场需求正在从单次单点的发射任务项目组织逐步转向为标准的持续的规模化的运力需求。
2: 执行这样的多星规模化组网任务，需要做好卫星与火箭的适配，精确安排多颗卫星的分离和部署等一整套工程流程，复杂程度高。随着火箭技术成熟度和交付频次的提升，最直接的改变是综合发射成本的下降。
6: 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通过这种规模化大运力的设计啊，原来基本上是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
2: 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火箭回收复用。7月10号，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完成国内首次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7: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长时以来这个是海上往昔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
2: 围绕航天技术突破，一条先进制造产业链正在紧密展开。在四川的火箭着陆腿工厂，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主腿是火箭着陆的核心支撑，目前已实现批量生产。
8: 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2: 而为了适配越来越大尺寸的火箭发动机喷管、推力室等部件的生产，北京这家 3D 打印设备生产企业今年新推出了自主研制的3米级超大型金属打印设备。相比传统焊接加工，金属 3D 打印在部分复杂发动机部件制造中可以减少零件和连接环节，缩短制造周期。
9: 随着呢，这个火箭就是那个需求的就是密集增长，我们就那个 3D 打印设备呢，这块呢，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了大概有50%左右。
10: 我在老挝万象的现场，
11: 我现在正在通过卫星互联网在和你连线。
12: Okay, it's very nice to talk with you.
2: 本周，这家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在老挝万象进行了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试验。不久前还完成了民营商业航天首次面向东南亚的卫星研发、制造和在轨交付。
13: 有1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我们呢已经有这个重要的合作关系达成，我们卫星产品啊、卫星的整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我们可以去出海，不断的把我们呢过硬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品服务的一些优势，其实呢向海外去交流去展示。
2: 截至9月17号，我国今年已成功执行61次火箭发射，同比增长约13%。发射规模显著提升的背后，是完备的先进制造体系在提供坚实支撑。
14: 如此之多的火箭型号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得益于我们国家已经比较相对完备的这种工业的加工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制造这个产品的这个工艺等等都相对了比较成熟。我们取得的这些技术上的成功啊，那为未来我们商业航天的整个的无论是发射市场还是应用卫星的各种这个不同层级的这种应用市场，应当说呢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0: 新型显示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中，是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根基，而新材料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基石与先导。
1: 这两项新兴产业是掀起先进制造业脊梁的核心领域之一，目前呢，正在迎来了加速突破、集群发展的关键阶段。
15: 如今大家对身边各式各样的 LED 屏早已不再陌生，但像我身后这样一块全息隐形屏您见过吗？可以看到它是安装在商场内一家店铺的玻璃外墙上，主要用于广告视频的展示。这面6米宽的屏幕啊，实际上是由近118万颗小灯珠组成的。透过屏幕上的画面呢，店铺内外也可以互相看到对面的场景。
2: 这是由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全球首创的一种大面积无拼接结构的透明 LED 显示屏。一颗颗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目前国内用于消费电子、商业显示等领域的多种新型显示技术逐步进入了集中放量的关键阶段，大投资新项目接连落地。今年6月，位于四川成都的国内首条 8.6 代柔性 OLED 生产线正式量产，项目总投资630亿元，设计产能每月 3.2 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放眼全国，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链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区。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
16: 不断催生新的应用、新的模式和新的业态，为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奠定根基，带动应用市场增长达到3.6万亿元。
2: 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
17: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2: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4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在金属平板表面的吸附强度达到87千帕，是传统同类材料的488倍。这款材料为软体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检测微流控技术带来全新应用空间。
18: 能动、能吸附，还能控液，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2: 无取向硅钢是发电机、电动机的核心材料，在江苏太仓这家电机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1毫米的超薄无取向硅钢正在经过精密冲压、叠压装配，被制成高性能电机铁芯，重点用于高端医疗设备以及人形机器人高精密关节电机。这种新材料的导磁性更高，同等体积下电机动力更强，响应速度更快，可满足高精度装备连续高强度作业需求。同样依靠新材料实现性能跃升的还有新能源汽车产业，更薄更低损耗的无取向硅钢材料让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在能耗效率上实现全面升级，直接带动整车续航与动力提升。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产值连续15年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显示，43家国内材料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全球上榜材料企业的近40%。
19: 将关键战略材料的综合保证能力提升到80%以上，并力争在5到10类前沿新材料上实现原创性引领。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顶压前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及不稳，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有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十五五开局之年，大国制造气象万千。
2: 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

不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翻开中国产业成绩单，一组组数据底气十足。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持续跃升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三成，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强。初步测算，一至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50%，比一至七月份提升超过2%。绿色产品供给增加，助推工业绿色发展。八月份，电动车辆、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1.0%和21.9%。我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在全球占比超70%。如今，我国已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
1: 近日，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前景，认为中国先进制造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持续突破，正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性与新动能。
0: 在智能化方向，中国制造正在加速数字赋能。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培育出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高盛研报指出，中国出海迈入3.0时代，卖的是 AI 工业能力，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正加速产业化。
2: 那我们也是走访了很多的这个国内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那你会发现80%-90%的这个零部件都已经是用这个国产的这个零部件的供给。这个行业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在很多的领域去实现了国产替代，这是不常见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好，那中国企业正在凭借他们的这个独特的竞争优势正在全球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0: 在绿色化方向，中国制造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建成超过8000家国家绿色工厂，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水耗持续降低。国家要求更加注重绿色低碳，推动产业绿色化。
3: Sitting here in China, we do buy into the structural growth story that is China, and China has really marked itself out as a tech innovator, a tech adopter. So, in terms of the green energy transition, EV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that is a strong structural growth driver.So as long-term investors, you know, that earns a place in a global asset allocation from our perspective.
0: 融合化方向，中国制造推动跨界融合与品牌跃迁。2025年，规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36.8%和17.1%。中国制造正从低成本标签向高技术、高溢价品牌跃进。
4: 中国有以前的制造强国。制造大国逐渐向科技强国、向品牌强国去转移，这个过程将带来巨大的增长的机会。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中国会诞生越来越多的全球品牌。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提到长江，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作为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横跨中国东中西部，流经上百座城市。这条黄金水道不仅孕育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也承载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使命。
1: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到今年已经过去了10年。站在“十五五”开局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的交汇点，这条跨越万里的母亲河正在用崭新的生命力重新书写奔流的故事。
0: 今天起，我们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从长江第一湾出发，行万里，访长江，沿着奔流的轨迹寻找不灭的生机。

0: 啥鱼肉？
1: 有鱼，有鱼，
0: 有鱼肉。
1: 这是什么鱼？
0: 那白菜鱼。
1: 白鱼。
0: 哦，好几个呢，好几个。
1: 这个是我们监测到的澄海白鱼，它是澄海湖里特有的一种珍稀土著鱼类。
2: 澄海湖地处金沙江上游河谷地带，是澄海白鱼赖以生存的唯一自然栖息地。以澄海为家的土著鱼，却在这片水域一度濒临绝迹。
1: 澄海白鱼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受水质还有外来物种的影响，从2010年以来，这个澄海白鱼的这个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2015年，我们几乎监测不到这个澄海白鱼。
2: 转折从2020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启动的第五年，一项跨流域补水工程把金沙江水引入澄海。补水工程运行五年，澄海水位只降回升，水质也开始好转。
3: 目前的水位比这个补水之前啊是这个升高了50厘米，种鳞种蛋都是在下降的。我们的这个澄海的土著鱼也逐步在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生物勤务的状态。
2: 2025年5月，消失近10年的澄海白鱼终于回家了。澄海湖等来了老朋友，金沙江畔的湿地和山林也迎来了更多的新朋友。
4: 我们那天是来这里寻获，发现有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鸟跟一群白鹭混在一起，经过请教专家老师的话，确认是黑头白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何小卡在拉市海保护区工作了11年，今年6月，他和同事在日常巡护监测中首次记录到黑头白环的活动踪迹，这位罕见的访客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但何小卡说，10年前并不是这样。
4: 10年以前的话，来拉市海旅游主要就是骑马划船为主，这些不同程度的干扰的话，对候鸟也是有不太好的影响。
2: 人退鸟才能进，2018年拉市海湖面旅游活动逐渐退出，湿地修复、生态补偿一笔一笔落在了长江沿岸，3.53公里自然岸线恢复，1000余亩湿地重获生机，每年超10万只候鸟到此越冬。
4: 10年前我们这里大概有233种的鸟类，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的话是有389种了，现在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这边主要就是以生态游为主，依托这个湿地风光进行观鸟经济、观鸟产业的发展。
2: 碧水之外还有青山，沿着金沙江往下，曾经的矿山也在给出新的答案。2019年，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全面启动，长江沿岸10公里范围内，108

0: 个废弃矿山需要修复，玉龙县就占了26个。曾经这里岩石裸露，满目疮痍，清除危岩，回填矿坑，覆土修复，改善土壤，重建植被，一株株雪松柏树重新扎根山野。
1: 像我旁边这个就是雪松，你看它原来的刚刚种下去的这种淡绿色，现在颜色已经往深绿色在发展，它也就适应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海拔气候环境了。
0: 种下去的活了，更让陈厂高兴的是本地物种也开始长出来了。
1: 我们的原生物种也越来越多，白杨树、云南松也是开始在生长，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水土流失，遏制住了我们的这个滑坡或者崩塌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
0: 但修复的终点不是恢复原样，而是长出新东西。
2: 今天我们这个芒果其实下面是煤矿的，所以我们这个芒果就相当于是在煤山上种的。今年是非常丰收了，单单这个品种的话差不多就在85万左右。
0: 华坪县的山曾经是另一种颜色，在甘洪斌曾经工作过的煤矿堆场依然还残留着当初的煤干石。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煤干石，当时每天都是煤灰这些比较大，平时我们根本就不敢穿这个白衬衣。现在看了，但你看满山遍野的都是芒果了。
0: 华坪曾是全国百强重点产煤县，82对煤矿一煤独大。长江大保护启动后，当地煤矿压减到13对，4万多名矿工转行种起了芒果。
2: 挖煤的话，它总有挖完的一天。我们把芒果树栽上的话呢，它是要管几十年上百年。华坪芒果从无到有，从一颗芒果到现在，水也清了，山也绿了，而且我们的这些种植户的话，包包也鼓了。都赚到钱了吗？
0: 截至目前，华坪芒果种植面积45.9万亩，全国县域第一，产值超30亿元。
3: 快来快来，
0: 青山正在长出新的故事。
3: 我爸爸守着这个金山了嘛，真的是过了这个大半辈子的穷日子。所以后面呢，我爸爸老了以后，我就从上海回来开始照顾老人嘛。
0: 李俊才的祖辈在这里守了一辈子树，曾经靠砍伐的树养活了一家人，如今随着天然林保护禁伐，树不能再砍，林下的土地成了食用野生菌的天地。李俊才从小喜欢鸡枞，毕业后他从上海回到丽江，开始研究人工培育。经过3年多的试验，2022年他试种的第一窝鸡枞成功出菇，随后他开启了规模化种植。
3: 我们的话每年会有3000亩的种苗啊，面向这个四川、贵州，我们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进行推广。我的话，目前的话，总的种了有800亩。去年的话是总的采到鸡枞的统计是3960斤。
0: 八月正是鸡枞的产季，一丛丛白嫩的鸡枞破土而出，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过来体验采挖的乐趣。
4: 每年的就是8月份左右都会过来，自驾游过来的。你能想象到就是找到鸡枞那种喜悦感吗？可以回味一年的那种。
5: 实现鸡枞自由啊，太开心了。
0: 长江第一湾的转型没有停在山野之间，凭借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光热资源和100%绿电优势，单晶硅、高纯石墨等绿色工业在这里落地。
6: 我们的白天呢利用光伏发电，晚上呢利用了水电资源，实现了100%的绿电生产硅材料，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换成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那依托长江中下游水路资源，实现组件电池生产。
0: 上游产绿电，下游用绿电，丽江画下了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的第一笔。
7: 我们丽江市的每一度电都来自水、风、光，而并不是化石能源。氢气载能产业产值也达到了141.08亿元，占规模以上供应总产值的48.3%。丽江市已逐步成为全省重要的绿色能源基地。
0: 生态变了，产业变了，来到这里的人也更多了。
8: 我先是这个 river Yangtze river， 这个地方很美丽，我很喜欢云南，很喜欢云南人。
4: 我们是开这个咖啡店最大的名气就是我们的长江第一湾，是依山傍水，生态好的红利，这个是主要的。我们这个怀乡创业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决定。
9: 种了这个10万株以上，这个柳树，当地的百姓跟着也是吃上这个生态饭、旅游饭了。
0: 十年来，金沙江干流丽江段水质始终保持在二类以上，真正实现了一江清水出丽江。截至2025年底，丽江全市生态保护区面积超过1/3，森林覆盖率64.48%，全市林草产业总产值超296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长超20%，林下经济产值近195亿元，带动约10万名农民增收。在长江第一湾，绿水青山还在描绘新的画卷。
9: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10: 今天2026在上海预未来跨国企业上海行推介会在上海召开，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布局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11: 本场活动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0余位企业家、行业组织和投资机构代表参与，活动期间形成一批高质量合作项目和合作意向，涵盖跨国企业总部、科技创新平台、生产制造基地等多个类型。
12: We open a permanent office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2023. We are very pleased. I think this is a win-win relationship in which China has friends in Extremadura to come and to improve its economy through the European market, and Extremadura is increasing its economy, is increasing the employment level, the salaries level.Through the aid of Chinese companies.
11: 上海市政府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到7月，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04亿美元，同比增长4.9%，新设外资企业3629家，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已经累计达到1113家和670家。一批外资企业增资扩产，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今年3月，全球工业科技公司安波福正式将汽车电子智能工厂签约落户嘉兴，该项目将于明年正式投产。今年5月，太古可口可乐位于江苏昆山和广东广州的两个基地相继投产，项目合计投资额约32.5亿元。
13: 昆山新厂呢，是我们至今在中国单笔投资最大的一家新厂，总共投资呢超过20亿人民币。我们整个新厂的全部投产之后呢，我们会总共有13条生产线，年产能最高可以达到160万吨。
14: 中国在这个整个电气化、智能化的这个汽车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看到目前中国的汽车行业在这两块上面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通过中国的创新，上海的这个创新技术，然后拓展到我们的全球的产业、全球的资源上面去呢，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9: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广西，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盟博览会全面展现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应用类机器人在消费服务和农业生产等领域落地。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5: 让机器人大厨烤一张披萨，总共分几步？第一步铺酱抹匀，第二步撒上食材配料，第三步送入烤箱，第四步烤熟取出，第五步装盒切割。一套动作双臂协同，完全不需要人工接手。在今年的东博会现场，聚焦场景应用类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比如说服务新零售场景的咖啡师、售货员机器人，可以现场验光配眼镜的验光师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正在逐渐从好看变得好用、能用，一步步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在今年东博会的现场，像这样注重实际应用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来自东盟国家观众的目光。
16: I'm from Malaysia. I have been in manufacturing. The things that impress me, which is the robot serve for me. So this is something new has become ourwaiter in our shop.
17: 刚才有越南的客商提到， 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这个能够跟越南的咖啡联动，在他们的国家。

0: 家服务老百姓，还有刚才有泰国的客商跟我们聊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进他们的工厂，帮他们提升这个效率，降低成本。另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客商提出来，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利用视觉对他们的一些病虫害，水果的病虫害进行个识别。
1: 要说眼神好啊，还得是我身旁的这台农业巡检机器人，在农场里走上一圈，它就能够精准的识别灰霉病、蚜虫这些病虫害，还能够评估农作物的长势如何。那在东南亚有很多树长得都很高，它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背后则依赖于一颗定制的大脑。
2: 我们现在为东盟展开定制化研发的作物模型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个，像橡胶、榴莲、棕榈、菠萝、香蕉，我们呢帮他们去搭建模型，引入智能化的装备和设备，同时呢尽量的去提高他们的亩产和他们的品质。
3: 今年这家企业与合作伙伴一起拿下来20000台农业特种机器人的出海订单，客户都来自东盟国家，将在3年内完成交付。
2: 农业特种机器人，主要围绕一些东盟的一些特色产品展开的，包括像我们橡胶的割胶、榴莲的分选，还有菠萝的搬运，这样一些具体的又缺乏人力又需要技术的这样一些场景。
4: 从今天开始，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售票情况如何呢？哪些城市是热门目的地呢？一起来看看。
5: 记者在购票平台搜索发现，截至上午10点，北京至郑州、兰州至西安、成都至重庆、南京至武汉等多条热门线路10月1号车票已售罄。北京至长沙、上海至广州、广州至重庆、西安至贵阳、哈尔滨至济南等长线游热门区间的车票也较为紧俏。
6: 截止上午11点，我们已售出国庆假期首日的车票12万余张。从当前预售数据分析，国庆阶段长途出行需求集中，长沙、武汉、广州、深圳、上海等方向客流热度较高。
5: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相隔3天，亲子游热度明显攀升，主题乐园、野生动物园、科技馆等亲子类型的景区预订增幅较高。北京、南京、上海、青岛、成都、杭州、重庆、深圳、贵阳、广州是热门目的地。
4: 建议广大旅客充分利用好铁路12366的候补功能，所有新增的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7: 随着秋意渐浓，宁夏贺兰山东麓的串串葡萄渐次成熟，在永宁县，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收成熟果实，供应各地市场。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3: 在宁夏永宁县，连片的葡萄园里，红提、维多利亚等10多个品种陆续成熟，工人们穿梭藤架间剪碎、装筐、分拣、装箱。采摘的葡萄当日便可销往宁夏各地以及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
8: 走台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新品种还是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的。
3: 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38.5度的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和富含矿物质的沙壤土，为葡萄生长提供了优越条件。今年永宁县鲜食葡萄种植面积达1.8万亩，预计总产量超过10000吨。
4: 从一串葡萄到一杯美酒，再到一趟旅行，在贺兰山东麓，曾经的荒滩如今正在形成产业、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场景。
3: 走进葡萄园，串串果实挂满枝头，游客穿梭田间辨品种、看采收，还可以走进酒庄，了解葡萄从田间到酒杯的全过程。
9: 整个就是动线很流畅，然后整个的参观的那个风景啊也很优美，然后品酒环节也比较吸引人，
10: 可以结合就采摘啊参观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就一条龙，这种其实也蛮好的。
3: 今年8月底新开通的贺兰山东麓紫色梦想大道进一步串联起葡萄园、酒庄和景区，游客可以坐巴士逛酒庄、骑行、露营、研学，也可以一路前往西夏陵、贺兰山等景区。目前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已超过60.6万亩，沿线分布着200多家酒庄，产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越来越热闹的紫色产业带背后还有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在永宁县闽宁镇，葡萄产业正是闽

0: 凝协作留下的一抹紫色。从昔日的干沙滩到如今的葡萄绿洲，当地把生态修复与产业培育结合起来，发展酿酒葡萄和葡萄酒产业。目前闽宁镇已培育出葡萄酒、菌草等多个特色产业，7.3万亩酿酒葡萄基地，20多家酒庄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1: 如今宁夏正加快拓展国际旅游市场，最近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考察团走进宁夏，海外文旅从业者近距离感受这里的特色文旅资源。来看报道。
0: 5天时间里，考察团先后走进西夏陵、宁夏博物馆、沙湖、沙坡头等文旅目的地，体验宁夏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在贺兰山东麓，考察团探访葡萄酒酒庄，体验从生态修复到葡萄酒酿造品鉴的全过程。
2: Sure, when I go home, I'd certainly be very positive and recommend this region for anyone who's wishing to travel to China. I think it has a lot to offer.
0: 此次活动期间，宁夏举办文旅推介会，围绕引客入宁奖补政策、旅游线路开发、客源输送等，与境外旅行商和区内文旅企业开展对接。今年10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在银川举办，宁夏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葡萄酒加文旅消费场景。
3: 下一步，我们文旅还会继续丰富葡萄酒加文旅的场景。同时呢，开展葡萄藤认养、私人定制等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人透过一杯酒，读懂宁夏贺兰山下的风土，读懂中国西部的绿色故事。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6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1: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此次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终值则从6月的4.3%降至4.1%。18名官员中有17人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政策声明中删除了此前将通胀高企归因于供给冲击的表述。根据最新的点阵图，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美联储本次释放偏向鹰派的信号后，美股3大股指收盘均下跌，其中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
3: 有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本次加息暗示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开始，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通胀水平一直维持在高位，想要真正的遏制通胀，还需要更多的举措。来看报道。
4: 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斯旺克认为，这次加息并非一次就结束，他认为实际所需加息幅度可能超过官方估计。他还强调，美国通胀高企已持续5年，而高通胀越久越难应对，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而且想要真正遏制通胀，还需要更多举措。
5: I think the margin for error in the labor market is much greater. And unfortunately, given the persistence of inflation and its dispersion, it's not just in one area, it's in a lot of areas. And yeah, there's spillover effects. That dispersion makes it harder to get rid of with just a few rate hikes here or there.
4: 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最新市场预测显示，10月份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大于57%。12月美联储再加息25个基点，把联邦基准利率提升至4.25%至4.5%的概率为43%。
0: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

0: 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者是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经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美联储重启加息的影响正在通过汇率、资本流动和债券市场向外传导。与此同时，本轮通胀叠加了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使得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受到的冲击明显分化。我们来看 CNBC 的观察。
1: 在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相继加息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可能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政策路径。美国利率上升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内的融资成本，也会通过美元汇率、资本流动以及全球债券市场将影响传导至其他经济体。
2: What I heard around the table from most of the advanced economies is they're suffering from price pressures too. When foreign central banks make decisions where they're confronted with higher prices and they choose, consistent with their remit, to raise rates,then they're helping to quash inflation in their countries and there's spillovers and spillbacks in both directions.
1: 这一次美联储明确将持续偏高的通胀作为重新加息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通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增长需求，又有多大程度来自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冲击，仍然是存在一定的争议。高利率可以抑制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办法增加石油供应。这不仅是白宫方面反对加息的原因，也同时意味着在当前的形势下，美联储加息对于不同经济体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对称性。对于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同时又存在大量美元债务或者是外部融资的经济体而言，美联储加息意味着他们正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油价上涨直接增加能源进口账单；另外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通常会增加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并且给其他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同时持有大量美元债务，偿债负担也会随之上升。印度就被视作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在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的同时，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经触及7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而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部分经济体则是处在另外一种两难之中。这些经济体拥有相对更强的金融体系来吸收冲击，但是能源进口成本和汇率变化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当地央行把利率维持在更高水平更长时间，并且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尽管这一次美联储加息让白宫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依然有不少市场人士是希望能够看到美联储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来加息，以抑制通胀进一步上涨。
3: I worry that the inflation problem is not being fully respected. And Kevin Warsh really focuse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fact that inflation is not falling fast enough and is still too high. It's been too high for too long. And I would have just done the 50 and then see what the data does.
4: 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0: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报告指出，过去5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

0: 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8万吨。今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新高。同时，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今年书市将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印度中部中央邦一栋老旧受损建筑的墙体倒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警方称，事发时工人们正在建筑工地现场拆除一栋老旧房屋，临近一栋房屋的墙体突然倒塌并砸向工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1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称，目前流向农业粮食体系的气候融资仍然不足。农业粮食体系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需要更加有效的资金支持。报告呼吁，在增加融资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融资质量，加强全球及各国层面的气候融资规划与协调。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

0: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转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

0: 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1: 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0: 成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7: 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8: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科技、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效率的高端环节，把它立起来，产业才能迈向中高端，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有韧性和安全。
7: 创新迭代，提质升级，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怎样加速构建，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如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晚我们来关注先进制造业的话题。这两天在北京召开了一场重要会议，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场会议上的一些重要表述，其中有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那么先进制造业到底包括哪些产业？它如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支撑？演播室今晚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那我们注意到这次的会议上提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而且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立言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先进制造业现在的定义究竟是怎样的，为什么在当前阶段要把先进制造业提升到一个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
1: 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啊，是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先进制造业呢，是当前创新的活动最为的活跃，创新的成果最为丰富，还有啊，就是创新应用最为集中的这样的领域。那在这样一个领域，它其实是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阵地。那在这个里面呢，它也是我们培育和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载体。那当前强调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与我们面临的整个的外部环境，还有国内转型升级的这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当前先进制造业它呢，不只是技术革命性突破所带来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它还包括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形成的这样的产业。那么在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的过程当中，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先进制造业它的发展、它的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现在先进制造业是国际科技跟产业竞争的主战场。那么在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要在产业链和供应链自主可控、全球产供链重构的一个背景下，抓住战略主动权，那么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和战略举措。在这个背景之下，那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它的骨干就是先进制造业。那么先进制造业不仅有利于我们产业体系它的转型升级，还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增收，畅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促进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这样的完整的内需体系之间的培育，那会为我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和良好的这样的创新应用场景平台和相关的产业的环境和市场生态的环境。所以啊，那我们现在加快的促进先进制造业，那么由大到强转变是战略的重要性很是凸显的。
0: 那我们看到会议上同时还提到先进制造业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那么新一代智能制造有什么特征？不同的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区域的企业，智能制造的发展路径应该有何不同？俊明有什么样的思考和观察？
2: 我觉得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应该就叫全要素、全流程、全产业链，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智能的升级啊。那我们刚才我们李岩也聊到了，就其实咱们国家是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国啊，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基本功，但是新一代智能制造其实本质上跟之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这一次提到的应该是人工智能技术，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是一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传统的只是追求这种数字化或者简单的一种自动化升级的一个过程。我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一个成绩好的学生跟一个优等生的区别。成绩好的学生他可以通过题海，可以通过名师指点把他训练好，但是当他脱离了这些，他能不能自主的学习很难。但是优等生，用我们流行的现在具生智能的一句话来讲，他有很强的泛化能力，在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知识，他的本身的思考的方式的话，是可以助力他更好的进步。我们回到这个先进制造业来讲，就是先进制造业里面现在强调的是这种自感知加自学习助力制造业升级。比如我们传统的过去可能需要预设，加强这种被动的感 应，但是现在是要求融入了人工智能的制造业是需要有一些自主的一些非常强的一种衍生的能力。举个例子，咱们国家有汽车制造业，开始喷漆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工序，而过去呢，我们融入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所谓的上一代的远古的人工智能来讲的话，是喷漆的时候呢，为了让有一个机械臂来帮它自动来喷漆，是需要旁边有一个工程师帮忙写代码，不断的调油调餐。但现在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技术来倒算，这个机器直接一看喷漆的过程，代码自动写好，整个过程是不需要任何懂计算机的 IT 人员在场的。那这就是一个机器是可以自主化自感知学习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回到刚才张林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智能制造业它也新一代的这个制造业它也不是一个就是一刀切的一个过程，它是根据行业的不同，比如行业其实有的是非常离散型的行业，比如像这个汽车，像这个轮船，它其实频率也很多，但是它每个周期很长，产业链也很长。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不同的，比如类似数字孪生的技术，像这种先进制造优势生产的技术。那还有一些类似这种工程化，这种比如说钢铁呀、炼钢啊，这种其实非常传统，但是它是线性的，那这里面其实需要的技术是不同的，所以这里面强调是一企一策，一行一策。那这里面其实对于不同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注入也是不一样的。那回到地域优势，这个其实更明显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但是我还想简单的说一下，各个地方的优势不一样。比如像我们京津冀地区的话，比如像懂 IT 懂技术的人才很多，那像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话，其实懂这种硬件制造的人才也很多。比如现在其实在欧美的话，你做一个 AI 硬件制造，你要更新换代的话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但是我们现在在南国在广东的话，一个硬件升级可能一天可以升级三次。那所以其实各个地方它的这个优势禀赋也不一样，这就需要一地一策。那需要考验一个是当地政府的这个整个的敢作敢为，第二个也是当地的产业的禀赋的优势。
0: 那会议上还提到了先进制造业的三力啊，创新力、竞争力还有综合实力。令人觉得这三力现在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提升？
1: 是的，创新力、竞争力和综合实力是我们那可以说是来衡量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的维度和指标。那么现在呢，要坚定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那要加快的迈向制造强国。那制造强国是我们十五规划纲要锚定的强国目标之一。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强字我们要辩证的来理解，那它不指的是不光是指的规模大啊、产品种类多谱系完善，它更加指的是质效提升、结构优化，更加的可以说是智能化啊、绿色化、融合化的这样一个发展的方向。与此同时呢，还体现它的背后我们转型升级的这个动能进一步的再增强再激发。那这个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企业要强，先进制造业在一线冲锋陷阵，那么真正的原创技术突破，那么作为链主及链成群做这些努力的这类的企业，那不断地涌现出更多的世界一流企业，这说明我们先进制造业那它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体现。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观测到还有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条件下先进制造业它发展的产业生态市场环境是更加公平竞争的，那要素获取，那各类的机会的获取是一视同仁的，在这样的一个良好环境的生态之下，会孕育出更多的创新成果，来使得我们新兴产业进一步的萌发，使得我们传统的产业能够换新升级，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想说到先进制造业，那它的这个制造强国的强字还在于人才强，我们拥有更多的可以说是在一线全球一线的这个可以说是科学家，还有啊就是我们的高级工程师以及啊高技能工种的人才，他都为我们先进制造业他的这种持续的发展，不断的推动制造强国更向更高台阶跃升，提供啊这种源源不断的内生动能。所以我们当前理解制造强国的这个强字是更多维度的，既有在创新的这个方面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融合，又有我们在竞争力国际市场竞争 优势塑造方面，我们可以把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加快的转换为我们相关产业的这个盛世，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综合实力，它既包括产业的成长性，它的主体，还有包括它的生态环境。
0: 嗯，那除了加强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会议上还特别提到了要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啊。居民觉得我们现在传统产业和先进制造业该如何的融合发展，接下来提质升级的关键抓手是什么？
2: 嗯，旧厂换新，熟知熔炼。其实我觉得传统产业跟我们的这个先进的制造业来讲不是个替代的关系，还是一定要理清这里面他们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互促共生的一个关系啊。这里面会关键的抓手就是理清两者的内核，其实共同发展的，并且这里面还是一定要明确，就是技术将商业路径是缺一不可的。那其实我们现在先进制造业其实可以帮助我们传统的一些产业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然后是真的是可以贡献很大的力量。那同时的话，传统产业其实也是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应用场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底盘，一个基本盘。这里面我觉得还是可以举个例子，我最近其实在各地调研出差的时候发现，就是清华大学在无锡孵化了一个项目，很有意思。它做什么的呢？无源技术。什么叫无源技术呢？我们过去所有的这个电子设备啊，或者物联网的设备都需要电源，你无论是电池你还是光伏太阳能都需要，它不需要，但它也不是个永动机啊。它是从空气里面采取一些比如类似像视频信号、光能或者是这种波，这里面其实很有趣，所以它做了一个比较低功耗低能源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最关键的一点，它要找到它的应用场景。这个团队就发现了什么地方呢？传统制造业里面有一个大家都会看到的应用场景，就是这个管道的漏液。那我们过去的方法是通过人视觉去看，后来呢到了 CV 计算机视觉去看，但两者都有区别，都有缺点，就是无论是成本过高啊，还是随着视觉的疲劳，那可能你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那你如果是综合多模态来视觉的话，成本又比较高，他们就做了一个比较轻量级的一个产品，就类似一张卫生纸贴在那个管道上就能看见，那这个成本是很低的，那并且呢这个范围其实方法能力也很强。我想说明什么意思呢？这个技术它不是个黑科技，它是个硬科技。那么这个技术它能够大规模的应用，是因为它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的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讲的话，很多东西我们其实确实要鼓励创新，但是还有一些东西也需要技术，那就是维系能不能把过去很多非常好的大规模的这种制造业传统产业的这个场景能够维系好，再让它提质更新也很重要。以前我记得我们也举过例子，我们有个千年的工艺做陶瓷，上面需要绣字啊绣花啊，那也是个很复杂的，好的陶瓷也得有80%的成功率就很高了，而那种非常先进的陶瓷的话可能有5%的成功率就很高了。但现在有人工智能的炉子可以大大的提升这个整个的这个陶瓷的这个成功率啊。那所以其实这都是新的技术在我们传统的产业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赋能的作用，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0: 嗯，那我们看到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和生态也是很受关注啊。这次会议上多次提到了要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的竞争。立言觉得对我们的制造业来说，当下最突出的短板是什么？接下来又该从哪里优先突破？
1: 是的，当前啊，我们以目标为导向，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的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可以说还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要落细落实的。那刚才呢居民也提到了像是场景，那么当前呢其实打通供需循环，那么让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的示范应用行动，为先进制造业的这些新的产品和系统的这个装备找到更多应用场景是尤为关键的。近来呢也是今年以来也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也是在这个方面做努力，比如说那个爱达花城号也要下水了，二代魔都号我们知道它的母港在长三角，那爱达花城号它就是粤港澳湾区的这样的一个邮轮母港，它背后呢其实是在可以说是抓这种场景赋能，那么抓这种品牌建设，打通供需循环，促进这种先进制造业和我们的现代服务业，还有呢以我们先进制造业的新型的高端装备来赋能我们美好生活所有这个链条，能够让它活起来，这个案例是非常典型的。那我们当前关键啊是要抓住品牌，要驻场版补短板，更多的强调高标准引领，还有什么质量优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当中是 面临一些瓶颈和壁垒的，比如说同质化，那比如说要素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获取的方面也存在一些壁垒等等的这些。我们现在关键就是要以更高的标准，包括绿色低碳发展的这样的方向，也包括我们可以说上下游的这个协同配套，来进一步的激发整个产业良性生态的这个构建尤为关键。那大家也是很关心我们综合整治一些非理性竞争一系列的工作取得的系列进展。那么呢，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出台了针对着这种恶意低价的竞争，还有同质化的低端的这样的一些内卷的行为的一些纠治。那么可以说上下游的这个协同配套，来进一步的激发整个产业良性生态的这个构建尤为关键。那大家也是很关心我们综合整治一些非理性竞争一系列的工作取得的系列进展。那么呢，我们相关的部门也出台了针对着这种恶意低价

0: 高的像高攀登，因为也强调了主要的技术路线我们是高端自主方面的这种突破。那这一系列呢，我想是久久为功，长抓不懈，压茶推进的过程。
1: 没错。那现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也是既定的战略任务，而且也有了主攻方向。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居民觉得对于我们的地方来说，他们的发展思路、企业战略还有就业结构等等，接下来都意味着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2: 对，我觉得还是一个强调制造升级、结构重塑，而且尤其是立足于本地的产业的基础。那这里面其实能做的事情很多呀。刚才丽言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怎么带动一个产业的一个上下游，那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甚至包括在一定程度上如何去反内卷。因为制造业很多人以前老说制造业有个悲剧，每个人都希望下一代的产品比这一代的技术层面更好，但是呢价格更便宜，那迫不得已只能够降价。但其实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技术的跃迁。那这里面其实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去江苏扬州的宝应县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当地的传统的制造业这个产业是什么呢？是这种缆线电缆，这个是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制造业。但是当地有一家龙头企业，带动的整个这个当地300多家企业一起来做这种升级。比如过去的传统的这个电缆，可能是在一些传统的工厂里面、制造业里面，后来就像您说的，比如在阿达摩都号这种类似的轮船呐、包括像一些数字经济啊、一些低库经济啊、新兴产业里面，又可以发扬光大。从过去的一个低端的标准化的一个产品，到了一些高端的特种场景的场景，那这样呢，带动整个这个县域的经济一起发展啊。并且当地政府的官员也是说到，我们不盲目的追求建一个黑灯工厂或者是无人工厂，而是专注于本地的这个特色，然后也是针对性的招商引资。所以我觉得其实立足于本地产业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再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过去几年，其实有些地方的话可能对产业的理解还是不到位，比如有些其实很好的一些绿色的一个城市，但是他们盲目的引入一些类似锂电或者这种高污染的这个行业，其实为了发展，但反而本末倒置，削足适履，那可能环评能评都过不了，所以这些其实也造成了不好的后果。但是现在我们也会发现，各地还是会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发展自己的产业，这是最最重要的。
1: 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丽言怎么看现在持续不断做大做强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助推和支撑作用。
0: 是中国式现代化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的内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那我想说，这次会议包括我们发展先进制造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来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低碳，这一点是尤为关键的。那我们会发现，像是近年来的这个重要的政策推动设备大规模更新，那它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像是推动智能化绿色化的这种设备的转型升级，为我们新一代制造赋能千行百业来助力，也为我们可以说生产方式的绿色化转型提供良好的支撑。这类的政策效果呢是非常明显的。那像刚公布的数据，我们设备工器具的这样一个投资也是9%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增速。那我们能够看得到，当前投资于绿色发展、投资于我们产供链的安全韧性的保障方面，事实上是为我们中国式现代化它的可以说进一步的叙事增强内生动能的。还想说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谈先进制造业还要看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循环这样的一个助力，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我们关注先进制造业它的转型升级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力，关注这种先进制造业它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岗位创造增收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制造业那我们可以带动着这种人才不断的培养，为更多的这种高技能高知识的人才人配其岗，找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和增收的机会，从而为我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的堵点卡点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好，谢谢两位嘉宾。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欢迎继续关注央视财经评论。先进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之基，强国之极。从创新力到竞争力，从新兴产业规模化应用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制造业版图深度重构，我国制造业以争先的姿态在结构改善、创新引领、品质提高等方面持续推进，稳固了中国全球最大制造国的地位。其中的关键就在于持续深化改革开放，让企业成为真正的创新主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 AI 创业者汇聚余杭，奔赴梦想。谁将成为中国 AI 的下一条小龙？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与您一同见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AI 眼镜选乐奇，光华路由乐奇 AI 眼镜特别支持。
1: 乐奇，
2: 深谷集团邀您关注光华路。制造绿色工业心脏，创新驱动美好未来。深谷制造强心，装备世界。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你想，我来财经频道十几年的时间，看见他们变化翻天覆地。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去做这件事情我就已经很好彩了，
4: 要放过自己。
0: 光华路由深谷集团特别支持。
7: 光华路由乐奇 AI 眼镜特别支持。
8: 健康中心、未来医院、导诊、村医会怎么用？
5: 你跟他说是 AI 砍的，他也相信。
9: 相信啊，
5: 他更相信 AI， 那更相信你。
8: 进入家呢？
10: 100多年前，人们开始习惯把自己的财富交给银行，交给看不见的信任。今天的 AI 呢，已经几乎融入到了一切，从生产到创作，再到开车等等。但是我们敢把最根本的问题，健康和看病，也交给 AI 吗？
11: 医疗健康是每个人和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做医疗健康的这个 APP 叫做阿福？
12: 2016年呢，我们是发布第一个医保线上支付。2019年呢是国家医保局的医保码，2025年的时候，到12月份时，我们升级到了这个阿福，给他提供了 AI 的分身助手，
10: 他足够专业，足够值得我信任。
13: 那我需要对他做什么处理吗？
12: 到2026年，我们希望说让看病更简单，生活更健康。
14: 小喇叭要不要？
15: 7月0的宝宝，第一天西兰花排米唇周出现红疹，这是过敏现象吗？
16: 我是怀孕的时候，那会儿是我先加了段涛医生的社群，就是他会有发群公告，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智能体，有段涛医生嘛，碰到一些问题就会在上面问，因为孕期确实也是有一些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
13: 阿福，我的右眼下眼皮外侧皮肤的表面有一个红包，最近可能是一个线粒肿变红了，我需要对它做什么处理吗？麦粒肿、线粒肿是一个常年困扰我的，所以在阿福很早期下载的时候，应该是在9月份，我就开始跟他问跟我麦粒肿相关的问题。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吧，阿福还是给我的眼睛的这些问题给到了非常多的知识的科普，就是都说久病成医，但是我觉得我是在久病和跟阿福不断的沟通当中学，哎，慢慢的就是理解自己的眼睛是怎么回事了。
17: 耳朵不舒服，就是一开始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点闷，是后来我想说要不先问一下 AI 好了。我就问他，然后阿福跟我讲说，是不是耳朵有闷胀很明显，像被堵住一样，或者是听力突然下降，耳鸣突然加重，或者伴随眩晕，他就判断说是单纯的神经性耳聋。就他做这个诊断之后，我就有点心里可能就感觉有点严重，因为他说72小时黄金治疗窗口，我当天下午就去了。
9: 不好的感觉呢？今天来看是看什么？
17: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耳朵感觉有点不太舒服，
9: 嗯，
17: 然后有点闷闷的，
9: 嗯，就需要进一步检查。你现在的感觉，你的听力有问题吗？
17: 不是，耳朵一直有那种电流声，
9: 电流声，
17: 像风扇一样大。然后我也去问了那个 AIF 嘛，AIF 说这个情况可能是突发性耳聋，
9: 嗯，
17: 然后说还是建议我去医院进行复查一下。
9: 嗯，他告诉你的结果，你怎么去判断？有判断能力吗？
17: 有时候就是身体不舒服，我去医院，那医生诊断跟阿福的判断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对他时间久了嘛，就会对有形成信任了。
18: 医学产品的同学啊，这是超奇我团队的同学，他是学医的，他是浙大医学系的，对，也在负责这块的，对对对。
19: 然后今天呢，一个是跟您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 AI 的分身的助手的能力，一个也是从您的角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建议。
20: 我们共同学习吧，这样，因为这个新东西。
1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1: 其实2024年阿福那时候刚开始在做的时候，当时我们就已经在讨论，是说阿福的背后一定是要有医疗机构跟医生的存在的，这样的话你在做医疗的时候才有可能在医疗的这个行业里面给用户足够的信任感。所以其实从2024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在筹备医生的分身的这个事情，然后当时也找了很多的医生调研试点。
22: 今天主要可能要介绍一下 AI 分身助手，其实核心我们是希望打造一款工具，它是同时服务沟通医生跟患者两边的。在医生这边，它是一个体质增效的一个工具，那在患者这一头呢，它其实相当于多了一条触达医生的一个路径。
20: 那对我来说，作为一个临床医生，我们所服务的能力啊和服务的范围是有限的，我们是特别希望有一个好的一个分身。
18: 嗯，
20: 那我希望它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不是你们搜集了我的数据资料信息之后所形成的一个，而是我要和你的智能体做对话，不断的对话，一天一天，我要花出相当长的时间打造出它和我之间的一个高度的默契和相似性。
19: 除了您直接去跟这个模型不断的去聊和方式以外，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您提供过来的一些您认为比较高质量能代表您思路的一些资料，能够让模型去做一轮相应的这种学习呢？
20: 一下子就说到核心上面了，就是我可以把我们这个领域里边我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些教材、一些专著、一些文献，我可以把它搜集好之后一起输入进去，然后我再跟他做对话。那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方式。
23: 就医生喂的那些东西，他们怎么能够和医生一样的能够感知得到，来再反过来看患者的感觉呢？
19: 做 AI 分身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怎么把院士脑子里面的这些一些结构化的东西能够呈现出来，然后让模型去学。我们叫一个叫医生的思维链，就是一个医生他看到一个病症以后，他的整个的思维的过程是什么样子。其实这个是我们跟很多医生去共建，跟医生一起去探讨出来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分两层，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看评测这一层的基础的能力跟东西，第二层就是这个东西像不像医生，谁说了算，医生说了算，就是医生会参与到这个过程中里面来。
24: 声音克隆，
19: 对，这个就是他会学习你的声音。
20: 欢迎使用医生智能服务，如果你有什么健康问题，欢迎随时向我咨询。
25: 欢迎使用医生智能服务，如果你有什么健康问题，欢迎随时向我咨询。
20: 那就是我的味道还是出来了一点，
25: 欢迎，
19: 有一点，那我可以不断的去。
21: 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进度是什么样子？
22: 现在整体的语音模型给它做切换，自错率和它的那个拟真度肯定提升了。它和老的模型相比，跟医生的声音更像了一点。就加话，
21: 它会把语言到文字这个层面上面的处理会更厉害。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23: 您对您自己的这个 AI 分身的智能体的医生，它能够超越你吗？
20: 我认为是必然的，它一定会超越。我们人类看一个疾病，不是一二三四这样的数据叠加，而是一个逻辑的一个相互者的链接。我透过现象看本质，我迅速的就拿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们就把它叫做诊断。而这样的一个流程，人工智能大概率是不难的，只不过它略显幼稚和啰嗦，没有我们人类叫直击要害。但是随着它的不断的成熟，我作为一个人类医生和人工智能医生，我们两个持续的进行一些沟通的话，它会把我的情绪性的、把我的判断的这些能力啊，会学会的。那它学会之后，它就会超越我。我认为不是和我一样，而是超越我。
0: AI 眼镜选乐奇，光华路由乐奇 AI 眼镜特别支持。乐奇

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 医生和他自己的这个分身的关系是什么？
2: 分身只是医生的一个超级助理。
1: 超级助理，
2: 其实现在医生，大量的医生，他其实是被日常很多琐碎的工作去耗费了自己很多的精力。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的医生，包括也跟踪了很多医生，他要出门诊、做手术、教学、写文章。就今天我们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痛点，就是医生只有一个人，他的一天也只有24个小时。但是在 AI 这个整个的这个技术出来了以后呢，我们是看到了一定的这个希望的。医生这个群体是非常喜欢秩序的，你给他的东西越标准、越结构化、越清晰，他越开心，然后他的临床的这些决策就会越快、越更有信心。 AI 可能更好的去帮助医生把这些信息都收集好。
1: 患者去了医院之后，阿福在他等待看医生的过程当中能够做一些什么呢？
2: 我们其实是做了相应的这些能力去陪伴着用户在整个就医流程的过程中。
1: 阿福，我最近耳鸣的很严重，我想能不能明天去上海看一个在这方面比较专业的好的医生，还要告诉我他正在做什么。
2: 对，我们会每一步会告诉用户我正在做什么。
1: 哦，已经出来了。
2: 对，
1: 这是
2: 了解
1: 看医生之前。
2: 对，这是看医生之前。
1: 本次想看的症状我确认申请，挂号订单生成中。 OK。 哦，他直接就回到这样。
2: 对，
1: 还是我在跟
2: 对阿福
1: 好
2: 在对接。那这个时候你就挂号号了。
1: OK。
3: 我太严格啊。
4: 没有，
1: 你走到医院里边呢，你可能要做很多的个步骤，从挂号、收款、取号，再到你要去看的这个科室，到最后拿药。但是如果旁边有一个 AI 的向导陪着你陪诊的话，会怎么样呢？我们来体验一下。打开蚂蚁阿福，这是我昨天已经预约好的一个号，现在呢已经挂号成功了。我现在要去3楼三诊区代签到，走。签到成功，他会告诉你陪你就诊中，等待医院返回下一个步骤，注意门诊的叫号。我现在正在等这个叫号，它是实时刷新的，刷新排队进程。那我应该去35号诊室了，走。
3: 你声音是那种机器响的还是那种
1: 尖的很声音？我感觉很高频的那种。
3: 结构上有什么问题？先
1: 做
3: 一点啥？
1: 好，你看，至目前为止，至少医院的导诊的流程、收费的流程、排号的流程和这个医保系统的缴费的这个流程，一气呵成，都在这个智能体当中完成。好，去支付。支付完成了以后，就可以做检查去了。我应该现在到门诊3楼听觉功能室自助取号，走。听觉功能室，像 APP 上呢已经有我的这个报告了，而且他会告诉你这上面是有隐私保护的，然后他会用自己的深度思考给我反馈这张报告检查出来的一些问题和一些解读。总体他会用一个很通俗的语言告诉我说，是检查结果是好的，还括号硬件没坏。但为什么我会感觉不舒服呢？他还给我解释说，就好比电脑的硬件是完好的，但是运行的程序太多，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人类运行的太多，精神压力很大，导致 CPU 过热，风扇狂转，这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解释。然后后续建议是什么呢？放下对耳聋的恐惧，我确实曾经有过，然后执行放松疗法、声音治疗和眼闭。最后给我一个总结，你的耳朵很健康，那个未引出的低频点可以忽略，现在任务是听医生的话，好好给自己放个假，加油。
4: 目前呢，我们在 AI 挂号上已经去连接了国内有5000多家的医院，然后在云陪诊上已经上线了有400多家。
0: 光华路由神谷集团特别支持。光华路由乐奇 AI 眼镜特别支持。
4: 这个好像是在跟医生怎么沟通。
2: 对，你看这些是我们比如说跟医院，
4: 这是真实的案例吗？
2: 对，
4: 就走到很就是大西北了，都到了新疆，到了阿拉泰
2: 这些偏远的这些地区，我们都在去了解，了解全国的这些医疗的生态和方式，他们到底需要什么，阿福能去帮他们去做什么。
4: 你自己跑过那些很偏远的乡村医院吗？
2: 我自己以前去过，包括一些特别贫困县，这些医生的职业水平就是有高有低的，然后医疗资源在区域性的分布就是不均衡的，这个是我们现阶段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在想的是说，在这个环境下怎么用现在的一些技术或者是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确实还投了确实很大的资源放到 AI 的这个分身上面，就是这些医生会去做相应的培训。
5: 婚医，他们是这种熟人社会里边的信任的节点，但是 AI 来了以后，我们能不能像相信村医一样去相信 AI？ 村医用了 AI 以后，我们到底是加强了这种信任，还是会把它削弱 ？OK，AI
6: 不能低诊医疗，目标就是实现每一位村医都有 AI 小助手。
7: 那阿福的使用逻辑非常简单啊，也就是我们刚开始跟大家讲的，会发微信，那你就会用阿福。
8: 我们看一下，他是上传了一份，这个是报告，对不对？
7: 他首先给了一个判断是皮肤溃疡，他的这个判断准确吗？
9: 准确，因为他是外伤的嘛。他说要清伤，要避免沾水，他那个促进水流，都有，比较详细。
4: 你也叫阿福，
10: 对，
4: 他也叫阿福，这两个阿福的关系是什么？
10: 他是大众的阿福，我是农村的。他是健康的守护者，我就是一片小村庄的守护人。
11: 你的村里给他托满专家吧。
12: 广东省的皮色好人，
13: 我问爸爸，我家做公司。
11: 两度偏高，你要注意哈。我看
12: 你眼光啊，
11: 早上都是这样的，反正到9点左右一般，然后做一些这些体检，每天就安排5-7个，所以每天早上6点多，老人家就会打电话。起床了，我在店门口了，经常是这样。
14: 有点痛，
11: 有
14: 个卡路，
11: 我醒了，
14: 唔会出嚟就用嘅。
11: 多少岁啊？
14: 68。
11: 68，因为人家卖嘛。
14: 夜门。
11: 我睇嘛。
14: 对。
11: 阿姐，等啲药过嚟吓。
14: 系啊。嗯。会啊。
11: 嗯，唔抽下来是冰茶来吓。啊，以前呢，我们是比较简单，来去解答他们。阿福解答的都是比较详细，我就可以帮他拍照，通过我的手机解读给他听，也比较全面，就完全不同。过来，你也在吗？哎，
14: 嗯，
11: 脾气手软，
14: 一看就能
11: 跳。哎呀，可以是的吧？这个六头等的炒玉米，紫摩托什么哈？冬瓜。好入茶也可以，
14: 冬瓜皮呀。
4: 假设你告诉乡亲们，现在给你看病的是打引号的机器人，他们是什么反应？
10: 如果有这些阿福的，能让村民呢会更了解、更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但是农村还是需要我们这些小小小阿福的存在。哎。
11: 吃奶哦，因为他做了手术嘛，然后他的伤口没有愈合，就是我平时过来帮他换一下药，
15: 啊，就带你等了的，
13: 哎
11: 呀，还是水一种那么哎，你看哎，
10: 我来了可能是20多次，他是定期到医院复诊的，但是他每天像这些日常的换药啊、外伤的时候，他是比较辛苦，因为他离医院比较远一点，他还是需要我们这些乡村医生入户到他家，就是帮他们一下。哎，因为毕竟来说很多是老龄化了，很多是他们没办法出气了，像80、90岁的太多了，还是需要我们去照看他们，嘱咐他们。睇心啦，食翻开来食，上去嗰度一礼貌嘢食，听下再，啊，你心，农村就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呢跟村民呢都要有一点沟通，大家捞一下，喝点茶，看看今年的行情怎么样，说一下，聊一下，感情就会比较好一点，工作也比较容易推进。
4: 你今天还要回去看诊吗？
9: 你看下午了。
4: 下午了啊、哦，你像他 AI 还是不能完全替代。你总是需要有真人在身边，在一个地方扎根了几十年。
11: 妈妈你啊，是个鸡蛋哈，我等你处理好了哈。嗯。
4: 按阿福的说法，有了阿福以后，这个信任会加强。我们希望那一天会来，会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吧。三线以下城市我们占了55%，就中老年人占了25%到30%。嗯，目前呢我们在 AI 挂号上已经覆盖了全国5000多家医院。阿福希望能够在5年之后真正改变用户的医疗健康的生活方式，用户医疗有问题或者健康有问题，能够第一时间问阿福，能够成为国民级的这个健康的 APP， 至少覆盖到5亿的家庭。我希望说不管是这个大城市还是在基层，都能够享受到普惠的医疗健康服务。 AI 一定会在我们的制药，包括像四大慢病癌症的一些攻克上会发挥很多的这个空间，然后我们希望说能够真正通过科技的力量造福于民。
15: 光华路由神谷集团特别支持，光华路由乐奇 AI 眼镜特别支持。
16: 他的外耳道也是狭窄的啊，所以他的听力一定会有问题。
17: 不要听，
16: 因为有风险。
17: 右耳没有啊，这个是包括在听力的包括在内。
16: 这个对我没有用的呀，我要看片子的。
18: 然后呢，耐心等着，因为主人本身下午是没门诊的，但是他为了照顾我们，所以开完会过来给你们看望。
16: 你理解了没有？你听懂了没有？
17: 我听懂了。
16: 医疗呀，其实要真正的把这个疾病给他解释清楚，把治疗方案说明白，是需要有人帮助的。那就是我的日常。
19: 那我就还有一个问题，他如何帮助我来做随访的问题，而这个随访和跟踪呢，是我特别重视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有效随访，就是释访率啊，还是蛮高的，大部分的原因是在于我医务人员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4: 那这个后续的随访，至少我作为一个普通患者，听上去就挺专业的，很细致了。
20: 一般来说，外科手术完了以后，3天、7天、21天。是医生很关注的一个时间点，正常情况下医生没办法去做到这么细致，他没有这个时间一个一个患者打电话去聊，但是 AI 我可能他有15个患者，我可以同时间跟着15个患者去聊，每一个周期都去收集这些信息汇总好了，那医生看到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结构化的一个报告。
21: 我们开始吧，过一下评测的情况。
22: 这轮评测的话是昨天晚上应该是研发那边迭代过了一版之后的一个结果，但是还是遗留了一些在三天前解决的问题，然后可能要请阿同学也看一下到底是什么应该。
23: 就是语音随访这块的东西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亮点，但这个亮点也是个双刃剑，还是要把它打磨好，就我们不带着问题上线。 在验收跟测试的阶段，我们整个团队都会在一起，包括从一开始设计产品的产品团队，然后包括那个 AI 的研发团队，然后测试的团队、评测的团队，都大家都会在一起去分析这个问题，然后去定位这个问题。
0: 就准确率我们是不能容忍的，就如果准确率太低了。
1: 对，然后这里边涉及到刚才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我今天也会补录，到时候可能看晚点或者明天再出一版对应的评测报告。嗯，
4: 我们希望说这个产品它既有智商又很能有这个情商，不仅是你要懂医学，而且你要能够很好的去安慰和帮助用户。我们更多的有点像用户的健康朋友，朋友这个身份一定是要信任是第一位的。
2: 走到今天这个智能体的医生，您自己的分身出现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您觉得它是可以成为我们值得依赖和信任的 AI 医生？
19: 就是未来我的分身要变成更加强大的过程，直到我觉得这个孩子段位已经远远超过我的，我没法去指导他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只有看了。在这之前，我始终我认为我都是要和我的分身，只要我有空就要跟他去交流。
2: 你为什么说他是你的孩子？
19: 他是我看着长大的，
2: 长大后就成了你，
19: 他成了无数个我。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那您想象当中最理想的，比如说三五年以后，按照现在 AI 发展的速度，它在整个我们看病和甚至大健康的范畴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24: 我认为它是个提着真相，它是个医学的专用模型，但是它对这个领域当中指导你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节奏，每一个卡正时间点的随访、甚至在你去随访跟医生见面的时候，他就医生一最定义之前把你的所有东西都理好了，最终可能你走到医生面前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哎，好像医生只说了一句话，只用了那么一分钟。
2: 你看，咱们国家15/5规划到30年，是要这种智能医疗要全覆盖的。所以我们能不能还是寄予它很高的期待，能够解决这种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结果？
24: 这个我是完全期待，好多疾病都是跟生活方式有关，我们可以完全做起来，来帮助我们把医疗的那个同质化、规范化，还有数字化推广当中的医疗资源的公平可及性，让它得到大幅的提升，这个我觉得是一定会有。
2: 您觉得整个的医疗健康的这么大的一个甚至大健康的范畴下、AI 是不是可以无处不在的去改进和弥补上以前很多的真空地带，比如说陪诊甚至很难做到的后面的随访？
24: 现在这个时代需要 AI 来帮助他，他在你的就诊的前奏，他是需要这些，我觉得非常好。
0: 我看你那个预问诊里面已经填了，你是自己觉得视力有点下降了，然后比较酸比较胀是吧？
25: 是的，
0: 角膜上有一点点疤痕，哎，好像是以前发过炎的左眼，我们可能要做一下检查啊。预问诊呢，我们医院是从这个月开始上线的，预约的时候就可以给病人提出一些 AI 问卷嘛，然后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填写，每一个患者至少是可以节约到3到5分钟的时间。我们医院相当一部分患者可能是小朋友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者的患者，那么这部分患者呢，他跟医生的沟通方面可能不是那么的全面，比如说家长或者是子女给他们预约号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他们去填写这一部分内容，其实对于他们病情的一个展示呢，就可以更全面一些，沟通的可以更完备一些。
4: 看病更简单，生活更健康，实际上这两句话是我们的使命嘛。我们也希望说通过今年一年的努力，到明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让他掉个个儿，先让阿福作为你的健康的教练让阿福很懂你，然后帮你管好你的健康。万一你家里生病了没关系，阿福能够帮到你，不管你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还是老年人年轻人都可以，就我们能够把这件事情真正的去普惠掉。
2: 这个让我想到我们经济发展 以前都说经济发展要又快又好，
5: 对，
2: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是又好又快，
5: 是的，也符合整个社会的需要。
2: 健康是福，信任是根本，越是根本的问题越需要人和技术来共同回答。专业交给技术，决策交给人，健康产业的有温度的 AI 时刻就到来了。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好区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

0: 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3: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待会儿就给他找一个定点的站位。
1: 我是史军，一个与植物打了20多年交道的科普人。
2: 袁隆平院士啊，现在家喻户晓的我们的科学家。袁隆平院士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儿，是吗？
3: 杂交水稻。
2: 杂交水稻，好，好。问题就来了，甚至是谋财。
1: 在我的课堂上，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总是孩子们追逐的话题。孩子们总会追问，怎么样才能成为袁爷爷那样的科学家？稚嫩的问题却让我深思。沿着翻滚的稻浪，重走那条改变人类命运的小径，触摸改写世界粮食史的那粒种子所生长的泥土，我想用一次零距离的寻访，给孩子们找到最直接的答案。

0: 啊，你走着聊着，好吧？
1: 嗯，看清楚。
2: 你从二十五
0: 看到这个区域，就是当年找到那颗野败的地
3: 方。对，已经让被外星人，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当年这些
4: 一块纪念石，标注下海南岛南端这一小片绿地独特的身份。半个世纪前，这里还是一片不起眼的沼泽，冯克山还是当地南烘农场的普通技术员。1970年7月，袁隆平携助手李碧湖、尹华奇入驻南烘农场。那时，袁隆平的目标是找到适合研究的野生稻，而冯克山恰恰对当地植被和野生稻分布非常熟悉。在将秧苗插到南烘农场的稻田后，一场不期而至的意外却让所有的希望濒临破灭。海南岛遭遇台风。
1: 台风到了。

0: Elle va pas, monsieur. Une femme, pas vraiment. Je me ressouviens par son père, comme elle est mort. Elle m'a fait voir ma mère. J'ai fait ça. Tant pis, tant pis. Je remets sa mère comme ça, non.
1: 在附近居民都撤往高地避险的时候，袁隆平和李碧湖选择留下与暴雨相搏。
0: 我们家主要是好连着你人生比较才在连着就没有好意义的，所以正在去说一线希望。
2: 快点快点，
1: 在无望之中寻找希望，这个雨夜就像袁隆平数年探索之路的缩影。拆卸下的床板托起的是他的不甘，风雨骤，心不语。季节轮转，雨夜抢救的秧苗已经到了抽穗的时节，期间寻找野生稻的工作一刻也不曾停歇。1970年11月23日，一个与往年无异的海南秋日，李碧湖在冯克山的向导下来到了这片沼泽地，
3: 就沿着我们一号公路这个田道铁路的涵洞边，刚好那是11点钟左右的时候，是野生稻收穗秧花的时候了。
1: 过去6年，他们辗转湖南、云南、广西、海南，千百次的试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们始终心怀希望，命运的转折将发生在这片泥泞的沼泽里。三株雄花细瘦、异常泛白的稻穗首先闯入李碧湖的视野。
0: 正在收穗秧花，那是天在南方的机会，然后是野生稻的雄花不远。
1: 之前所有求索的苦涩都像是为了衬托这一刻的甘甜，风都是雀跃的。回农场的路他们走了千百遍，早已习惯弯腰低头的寻找，而这一次他们终于可以昂首轻快地前行。随即李碧湖给远在北京的袁隆平发送了一封电报，此时的袁隆平正带着实验数据在北京请教专家。收到电报，袁隆平火速赶回海南三亚。为了谨慎，袁隆平特意借来显微镜再次确认，这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的确是一株难得的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在加速研究杂交水稻的时日里，袁隆平和两位助手南北辗转，已经整整7个春节没有回家。袁隆平给这株来之不易的天然雄性不育野生稻命名为野败。这一刻是他们7年求索的转折点，也将是下一个攻关阶段的起点。1971年春天，袁隆平和助手把野败种在试验田里。水稻抽穗秧花的时节，袁隆平和助手连续5天轮番守在田里，等待水稻秧花进行杂交授粉。
4: 授粉在做的时候，蚂蟥啊，甚至有蛇啊，这样的种子一年要做多少呢？最少1万。
1: 上万次的失败，数年一事无成的迷茫，在这一刻都成为通往成功路上的铺垫。终于，他们以野败为材料，培育出了5粒种子。经过种植，证实野败的雄性不育性能够100%遗传下去，野败成为逆境中为袁隆平带来希望、 对抗饥饿的关键力量。
5: 土地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中国的耕地按照质量等级从高到低依次划分为1到10级，中国耕地的平均等级是4.76，整体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6: 站在这里，我更深刻地理解了研究推广杂交水稻的意义。在耕地面积和耕地质量有限的情况下，利用杂种优势培育高产品种，提高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这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多么的重要。
1: 如今育种季的南繁总是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科学家，而这片土地最初的沸腾也许可以追溯到50多年前。1972年，位于海南岛最南端的南红农场热闹起来，国家科委把杂交水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杂交水稻研究进入全国性协作攻关阶段。袁隆平不仅将野败材料无偿分享出来，并且再一次担任起老师的角色。这一次，他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而袁隆平搭建的田间课堂成为了那一代南繁人的集体记忆，许多科研人员就是在这个课堂上了解到如何通过三系配套技术将野败的不育特性稳定遗传，从而使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三系就是指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不育系是母本自身不能接受种子，但是需要通过它来和其他水稻品种杂交才能产生种子。保持系的作用是和不育系杂交的后代仍然是不育系，为杂交水稻的生产应用提供源源不断的母本。而恢复系的作用就是通过与不育系杂交产生高产的杂交水稻种子，通过三系配套才能生产出大量杂交水稻种子，从而进行大规模种植。2年多的全国协作攻关大大加快了三系配套的进程，包括袁隆平团队在内的多支科研团队都培育出了不育系和保持系。不过恢复系却始终没有找到，没有恢复系就不可能育成用于大田种植的高产杂交水稻。与此同时，水稻究竟有没有杂种优势，三系配套的技术路线是否科学，学界也一直存在争议。反对者断言永远也找不到恢复系，水稻三系配套注定是科学乌托邦。许多反对的声音来自国内学术权威，而那时的袁隆平只是一个中专学校教师，重压之下他却异常平静。就在这时，袁隆平驻守罗孝河的三超杂交稻试验遭遇失败，原本初期优势凸显的稻禾在测产时稻谷产量不增反减，稻草的产量却增加了近70%。这下质疑声如暴雨般倾泻下来，有人说起了风凉话，可惜人不吃草，人要吃草这个杂交稻就大有前途。不少地方的杂交水稻研究纷纷下马，原来热气腾腾的局面开始冷清下来。
7: 身处此境，我感到有些尴尬，但我并不气馁，因为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争水稻有无杂种优势，这是个大前提，对此我是有底气的。
8: 他做什么决定啊，他首先认为就是大方向正不正确，其实他有一个思考的，就是一旦有困难怎么去克服，怎么去公关，这走之这个不要去气馁。
1: 冷静思考后，袁隆平站了出来，向大家陈述了
7: 对此我是有底气的。
8: 他做什么决定啊，他首先认为就是大方向正不正确，其实他有一个思考的，就是一旦有困难

0: 只要有优势就达到目的了，这个事业虽然失败了，但是呢都有不了我们的决心。
1: 我们觉得他观点是正确的，至少是能够说服我们了。
0: 在技术走，如何把优势从杆子卷到稻穗上，表现在产量上，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1: 我们相信他们的。
2: 袁隆平的发言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取得了在场专家和领导的信任，杂交水稻得到了各方面的继续支持。
3: 要搞研究就不要怕失败，通过努力，即使有挫折有失败，最后还是可以到达光明的彼岸的。在最艰难的关头，一定不能轻易放弃。
2: 袁隆平酷爱游泳，喜欢在大江大海中劈波斩浪，每每在波涛中逆势而行，他总能遇到那个自由洒脱却又勇敢坚定的自己。他一直相信彼波的尽头就是光明与胜利。
4: 1964年以来，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艰苦探索，反复试验，用了9年的时间，在世界上首先育成了这种强优势杂交水稻。
2: 1973年，强优恢复系被成功测配出来。8年后，他们的科研事迹被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以胶片的方式定格在共和国的记忆里。随后，袁隆平育成南优二号，这是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水稻组合，在安江农校试中，最高亩产达到628公斤，几乎超过常规水稻的一倍。这意味着杂种优势已经很大程度发挥到了稻谷上，中国先行杂交水稻的三系已经成功配套。这一年，袁隆平43岁。从1964年7月，在怀化安江发现雄性不育株，到1973年10月，宣告中国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0年间，袁隆平带领研究小组在湖南、云南、海南、广西之间奔走转战。他用坚韧度过每一个难关，用智慧攻克每一个难题。奋斗10余载，终于将自己青年时期的高产水稻梦变成了现实。

雪峰山下的这座古城被誉为天下福地，是袁隆平的精神故乡，也是袁隆平缔造了三系法神话的现代种业摇篮。一粒种子改变世界，不仅被当作城市的口号，更带动着强劲的产业发展链条。

0: 2024年，这座国际种业之都杂交水稻制种面积约14万亩，占全国的1/10。这些种子延续着野败的探索基因，依托如今的综合立体交通网，把怀化的星火洒向世界各地。
1: 张振华是来自怀化的育种和制种工作者，作为袁隆平曾经的弟子和助手，他十分清楚制种是杂交水稻得以大规模推广应用的关键环节，这也是袁隆平在50多年前面临的又一个难题。1973年，袁隆平团队取得了

0: 天行三系杂交水稻配套的成功，这是中国农业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这只是科研的成功，如何进行大面积的应用推广，让更多人受益，这是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初衷，也是他面临的新的挑战。杂交水稻有个特性，它的杂交优势只体现在杂种一代上，高产抗逆这些优良性状无法通过直接留种稳定遗传。如果农民把收获的杂种一代作为种子直接种植，第二代就会出现性状分离，导致产量下降。这个特性使得杂交水稻的生产应用每年都要重新生产杂种一代种子。国际水稻研究所曾在1970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2年放弃，主要原因就是研究所的科学家认为这种问题无法解决。而这一次，无法解决的难题遇到了袁隆平。最初，由于没有经验，袁隆平第一年制了2亩多的种，只收获了17斤种子。经过多次试验，分析原因，调整试验方案，到1975年，制种亩产达到了59.5斤。几十年间，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发展在迭代创新中不断刷新战绩。
1: 现在的制种产量高的可以达到500斤、600斤，甚至于700斤、800斤，大幅度的提升，所以解决了这个制种产量的问题。
0: 2024年，作为杂交水稻发源地及全国三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市之一，怀化生产杂交水稻优质种子达到3000万公斤以上，培养出500余个制种大户及数量庞大的专业制种人才队伍。诞生在怀化的神奇种子，影响着中国的农业种植版图。巅峰时期，杂交水稻推广种植面积占全国水稻面积的67%以上，产量占水稻总产75%以上。科技的力量让杂交水稻从三湘泗水出发，染绿了大江南北的春天。

0: 是让中国人难忘的历史瞬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2000多位科学精英齐聚科技大会。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受邀与会的袁隆平在现场一定是激动的，因为科学的春天到来了。这一年秋天，杂交水稻也在全国范围内迎来了一个丰收年。当年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达到2000万亩，平均亩产比常规水稻高出30%以上。这个成果让杂交水稻的推广进入了快车道，袁隆平的名字随着千重稻浪开始家喻户晓。1980年5月，袁隆平骑着自行车出现在美国街头。自此，美国人不仅认识了一个来自遥远东方自行车王国的黑瘦汉子，也享用到了他带来的杂交水稻技术。在这一年的1月，中美签订了一份杂交水稻技术转让合同，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技术转让合同，使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作为首席科学家，袁隆平与湖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原所长陈一吴、湖南省慈利县粮种厂原厂长杜申余三人远赴美国传授杂交水稻技术。杂交水稻在美国稻田里生根发芽，目前有超过60%的美国稻田都种植着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袁隆平的名字在大洋彼岸成为了古老东方大国的另一种代言。一支来自美国的摄制组专程来到湖南怀化的安江农校，探寻被他们称作东方魔稻创始人的生活点滴。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安江农校因袁隆平而声名鹊起。袁隆平与怀化的情缘不止于妻子邓泽，重要助手李碧湖都来自怀化本地，更多的是他的精神影响着正在科研道路上求索的怀化学子。杂交水稻种业人才数千名，一代又一代年轻学子以袁隆平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为指引，扎根泥土，踏着稻浪奋力前行。1982年秋天，袁隆平来到菲律宾马尼拉的国际水稻研究所参加国际水稻学术报告会。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博士引领袁隆平走上主席台，投影仪在屏幕上打出了袁隆平的头像，下方是一排黑体字，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这是袁隆平第一次获得国际同行的赞誉，并且享誉全球。
1: 这是很高的荣誉，此前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乍一听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时，我感到很突然，说老实话也很欣慰，很受鼓舞，当然也感到有压力。给你这么一个荣誉，你就不能躺在功劳簿上，要继续努力，

1973年10月，袁隆平在第二次全国水稻科研协作现场会上宣布中国先行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次会议的档案被保留在了苏州市档案馆。

那个被备注了三系的湖南教师，用一份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论文，将中国推上了杂交水稻元年的历史坐标。人们惊叹于亩产突破500公斤的辉煌，却很少凝视数字背后无数次的折戟沉沙。失败、挫折、质疑，这些才是袁隆平研究生涯的常态。但他从来无心咀嚼失败的苦涩，他深知科学研究成果从来不在掌声中诞生。如果再次面对孩子们的追问，我想告诉他们，所谓科学家伟大的发现，是在千百次弯腰低头中成就的。科学家的精神是穿透知识壁垒的光束，那从来不只是实验室。

0: 我叫尼克，来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尼日利亚。曾经由于农业技术条件薄弱，粮食产量不高，我的国家每年需要进口大量粮食。直到中国的稻种向坠落的形成，点亮了撒哈拉的边缘。中国专家教我们如何让干渴的土壤长出目前600公斤的奇迹。循着这粒种子的源头，我来到中国长沙休学8年。我知道那位我未曾谋面却重塑了我家乡命运的亲人袁隆平老师，与我同在一座城市。是他早早地跨越山海，送出我们家乡丰收的钥匙，许下愿天下人都吃饱饭的诺言。在他离开3年后的这个柱下，我决定从湘江到沅江，伴着湿润的微风去了解他的故事。
1: 1960年，安江农校试验田中，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闯入袁隆平的视野，叩开了杂交水稻研究的大门。20多年后，1984年，也是在这片土地上，刚刚从安江农校毕业留校任教的邓华凤遇见了已是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他们共同埋下了一颗好种子。
2: 就你一个人呐？
3: 对，就我一个。
4: 回学校原来是有个习惯，他回来以后呢，就一般回到夏天。当时呢，就是跟听到袁老师今天要到我这个田里来，我也很紧张，脸也通红了。袁老师呢，就问他情况，就准备走开了，要到其他田里面去嘛。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又走回来。哎，他跟我协正，他跟我发现你啊，技术还是不太牢，然后我给你推荐两本书。
1: 袁隆平特意折返的叮嘱，让初出茅庐的邓华凤深受触动。
5: 水稻啊，高矮或红色或绿色为例子来说明。下面我们看另外一张。
1: 那时袁隆平虽已调到长沙工作，但仍常常回到安江指导年轻人。在袁隆平的讲学中，邓华凤第一次吃到了两系法的育种路线，也是杂交水稻发展的新方向。1973年，湖北仙桃市的农业技术员石明松发现了三株雄性不育突变株。经过几年的系统试验研究，石明松在1981年发表论文指出，这些水稻在夏天长日照下表现不育，秋天短日照下表现可育，可作为两用系。袁隆平敏锐地意识到，利用这种特性可以省去复杂的保持系，大大简化育种程序。两系法将会取代三系法，成为杂交水稻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时三系杂交水稻在中国已累计种植9.1亿亩，增产粮食达450多亿公斤。如此显著的成就之下，袁隆平却冷静地看到了三系法杂交水稻自身的局限性。
6: 三系受非保性关系限制啊，就说95%的东西都不能飞，只有5%的材料才可以使它育性产生飞覆，还保持系保持它不育的不到1%，所以这样高产的杂交种子的几率就比较少。
1: 1986年10月，在长沙召开的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面对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等20多个国家和国内的众多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在会上首次提出了未来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袁隆平说， 三系法的品种间杂交水稻的增产潜力已将近发挥到了极限，很难再有进展。取代这种杂交水稻育种方法已势在必行，并将以两系法代替三系法这一理念写进了名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为未来杂交水稻研究指明了方向。这一年袁隆平56岁，早已功成名就，有人劝他见好就收，两系万一不成功，说不定反而坏了名声。
2: 搞科研如同跳高，跳过了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你，要是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个人的荣辱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1: 两年前，他的学生邓华凤就已下定决心追随袁隆平，专攻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凭借怀化人特有的韧劲与求索精神，邓华凤每天下田观察积累，终于在1987年的夏天，发现了一株不同寻常的水稻。邓华凤对这株稻子悉心照料，到了10月份。结出了11粒珍贵的种子，他立刻带着种子奔赴海南夹带繁育。
4: 这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就是4月2号，就单株它都开始有可育，转成不育了，我就非常高兴，骑单车就跟袁老师汇报了，就到了我们那个试点田里，袁老师就非常认真地看，观察非常仔细，给我肯定，指导我下一步要怎么做。
1: 下定决心专攻两系法开始，几年间邓华凤在田里日复一日地重复同样的动作。那一天成功发现两系不育材料的激动被他埋藏在记忆深处。那一年的8月，湖南省科委举行的鉴定会上，袁隆平将这一不育系命名为安农 S1， 这标志着两系法突破了瓶颈。然而追梦之路从无坦途。
3: 种子是丰收的希望，而天气常常决定着种子的命运。这是建材点，是三年期相聚针对海南防御中设计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近几年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多发，给水稻育种带来严峻的考验。现有的高科技手段可以为育种提供长中短期气象变化出色的预测与预报，还可以随时提供历史气象数据的分析与共享。今天科技能为我们预警风雨，但在30多年前，当袁隆平老师的两系法遭遇一场天气重创时，他们没有这样的保障。他是怎样带领团队

0: 在风雨中找到方向的。
1: 1989年的夏天，长江流域突遇罕见低温，许多本应不育的不育系意外地恢复了育性，转变为可育，导致治种失败。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跌至低谷，对两系法质疑甚至全盘否定的声音蜂拥而至，
2: 感到了无地自容。这个原先抱有很大希望的材料一下子大家讲没用了，在这样情况下我非常的气馁，只想躲到不见人。
1: 然而这又一次的失败并没有在袁隆平的内心掀起任何波澜。
2: 他用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搞科呢99%都是失败的，就是那个1%成功的，他哪有那么顺利？大哥，你不要怕，没事的。
1: 袁隆平意识到，原以为只是光米的水稻，实际上对温度也是敏感的。他打破团队里颓丧的气氛，把技术骨干召集到一起，一头扎进全国90年的气象数据里，寻找天气和光温米水稻不育性之间的密切关联。这一找，就是两个月。仔细研究气象资料后，袁隆平发现了一个关键数字，23.5摄氏度。在长江中游盛夏时节，如果日平均气温低于23.5摄氏度，那些不育系就可能失效。
3: 我就是说嘛。
1: 找到了症结，就有了对策。袁隆平说，就用23.5摄氏度当尺子，把那些经不住温度变化的材料全部筛掉。随后袁隆平的助手罗孝和与邓华凤带着新的标准再次投入到选育工作中。从提出构想到成功推广历时9年。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获得了成功。正如袁隆平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了更好的增产效果。从2019年起，全国利用来自于怀化安江农校的安农 S1 不育基因育成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品种，推广面积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20%以上，产量占水稻总产的25%以上。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吃的米饭中有1/4来源于安农 S1 温米不育基因资源。跟一方稻田，周而复始，这一片天地似乎就是袁隆平的全部。然而他的目标却从不囿于眼前，行稳致远，永无止境。1996年，中国启动了超级稻育种计划。1997年，67岁的袁隆平主动请缨，领军超级杂交稻攻冠。
4: 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
5: 超级杂交稻最高的产量，薄膜片由2000年15公斤，到了2004年8万公斤。到了2012年9万公斤，2014年薄膜片过了1000公斤，这是遥遥领先全世界。
1: 袁隆平多次来到怀化溆浦考察超级稻种植，当地遵循袁隆平指导的两种两法、良田、良态四良法则，实施高产栽培，创造了亩产首次突破1000公斤的全国纪录。 袁隆平亲笔为此地题写：“此地长出一吨谷。”2018年，袁隆平提出超级杂交稻每公顷18吨，即亩产1200公斤的产量目标。2023年，在四川凉山州超级杂交稻示范项目稻田里，实测产量1251.5公斤，刷新水稻单季产量世界纪录，将水稻单产推至农耕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3: 中国人不仅能够吃得饱，而且能够吃得越来越好。中国不仅改变了粮食缺口大国的形象，而且成为了第三大粮食援助捐赠国。中国不仅没有成为世界的威胁，而且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贡献。
1: 袁隆平在许多场合说起过，自己有两个梦想，一个是禾下乘凉梦，他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长，籽粒像花生米一样大，人们可在稻穗下乘凉。另一个就是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他曾说过，如果全球50%的稻田种植杂交水稻，每年可增产1.5亿吨粮食，可多养活4亿到5亿人口。
6: 我们这里是民营，没有咖啡哦。
7: 你给我一杯吧。
6: 好的。
8: 在这里，大米不仅被制作成饮料，中国人还能把一粒稻谷制作出700种滋味。在我的家乡，大米也是大家最喜欢的食物，但我们不是每天都能吃到。到中国学习，让自己国家的孩子不必再羡慕远方祖传里的命香，这是我的梦想，也是袁隆平的梦想。
1: 这段影像记录下袁隆平的另一个身份，国际杂交水稻技术培训班主讲人。双手沾满粉笔灰的那一刻，袁隆平不再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从1980年开始，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汇聚长沙，学习杂交水稻技术。400多期培训，覆盖亚非拉50多国，超过2000名农业官员与技术人员在这里接受培训。他们一批又一批的成为了各国杂交水稻的专家，将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播撒开去。
9: 现在有接近70个国家在种植或研究杂交水稻，现在每年的面积大概是800万公顷，就是1.2亿亩左右。我们的职业叫有希望的职业，就是总是能够看到希望，总是能够看到有进展，朝气蓬勃的有希望的这种生活挺有意义的，也挺开心的。
1: 自从1979年第一次登上前往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的飞机，袁隆平团队开始常年往返于各国，提供技术指导和咨询。在这场跨越了40多年的推广历程中，袁隆平用一粒种子改写了世界饥饿版图。
10: 中国农业科技人员通过不断创新，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科技瓶颈，为18个国家和地区有针对性地培育了70多个优质高产的水稻品种。
11: 人们收获的是来自中国的杂交水稻。

0: 笑的海风带着咸涩的气息，这座滨海城市几乎与水道无关，我却为探访袁隆平的水道故事而来。我听说为了感谢袁隆平的贡献，中国政府奖励给他一套青岛的别墅。我在湖南隆平水道博物馆看到过袁隆平使用过的个人物品，都非常朴素。很难想象这样的袁隆平在别墅里的生活是什么样。
1: 好，行吗？这边是元老的一个梦想，就是把这水道铺盖全球
0: 啊。别墅里没有居住享受的痕迹，它更像一个科研场所。墙上挂的是一张中国盐碱地分布图。管理人员告诉我，中国有15亿亩盐碱地，其中2亿有种植潜力，这是重要的后备耕地资源。这套政府奖励的别墅，装的是袁隆平82岁开启的第三个梦想。
2: 单位亩产上能提高粮食的单产的产量呢是越来越难的。他就想，那么在中国我们就有15亿亩盐碱地，那么如果要在1亩的这种盐碱地上经过简单的这个改造，每年就可以新增粮食就是300亿公斤，就相当于一个湖南省的全年的粮食总产，那么可以解决8000万人吃饭的问题。
3: 2012年，82岁的袁隆平带领团队开始进军耐盐碱水稻研究，也就是俗称的海水稻。2016年，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成立，袁隆平担任首席科学家。2019年，全国耐盐碱水稻试验基地达到9个，全国耐盐碱水稻区域试验基地平均亩产突破400公斤。目前，耐盐碱水稻先锋品种在3%土壤盐度上亩产全面稳定在400公斤以上，5%土壤盐度上亩产能突破300公斤，已具备在中轻度盐碱地全面推广种植的品种以及配套技术条件。
4: 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巨大贡献。
3: 2019年9月29日，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袁隆平院士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这是对袁隆平在杂交水稻领域开创性成就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卓越贡献的致敬。从一名普通的中专学校教师，到享誉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怀化完成了杂交水稻研究过程，在怀化安江农校工作生活了37年，他将这里视为第二故乡。他曾说过，怀化是神奇、美丽、充满希望的福地。怀化不仅曾创造了杂交水稻亩产新的世界纪录，而且成为全国3大杂交水稻制种国家基地之一。在袁隆平梦开始的地方，新的征程已悄然起航。67.06%的森林覆盖率，使这里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生态文旅之城。西部陆海新通道70%的货物在怀化国际陆港聚集和转运， 使怀化成为通达东盟、链接全球的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为了助力怀化发展，袁隆平也曾不遗余力为当地名特优产品代言。他希望自己心目中这块宝地水清、天蓝、民富，续写杂交水稻之后新的传奇。
0: 怀化始终是袁隆平牵挂的地方。袁隆平给三个儿子依次取名丁安、丁江、丁阳，寄予了他对安江、咸阳那一方水土的深情，也蕴含着他对家人深沉的爱。这里也有他牵挂的母亲，这位生于名门、精通英语、有哲学的大家闺秀，晚年为支持儿子在湖南安江农校的杂交水稻研究，依然迁居到当时还很偏僻的湘西山城，最终缠绵于此。在80岁生日的时候，袁隆平想起了已故的母亲，提起笔写下了一封穿越时空的家书。
5: 稻子熟了，妈妈，我来看您了。妈妈，您在安江，我在长沙，隔得很远很远。我在梦里总是想着您，想着安江这个地方。
6: 现在人成功了，而且也很扣得好了，但是他组织项目啊，也来的过程的时候他还是来晚了，他就觉得很愧疚的在来了，所以他就想啊，就是觉得非常对不起，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不能见他一面，他就感觉到一下更愧疚。

我在千百次的失败中坚信，必然有一粒种子可以使万千民众告别饥饿。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年幼时种下的。稻子熟了，妈妈，您能闻到吗？安江可好？那里的田埂，是不是还留着熟悉的欢笑？妈妈，稻子熟了，我想您了。

0: 浩瀚宇宙中，编号为8117的小行星沿着轨道永恒运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将它命名为袁隆平星，以纪念这位用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科学家。当他划过怀化安江的稻田，这片被袁隆平用双脚丈量过的土地翻滚着金色稻浪，讲述着一粒种子改变世界的传奇。稻浪千里，苍穹无垠。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及时的食品安全信息，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这里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食安风险，这里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2: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红线帽筒是官窑真品还是一场空欢喜？
7: 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瓶子。
2: 玄慧生的画，落款之字竟成全场焦点。
8: 这个字儿写的太垃圾了，
9: 不要否定你。
2: 乾隆发廊海棠座是宫廷重器还是后坊的空壳？
10: 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10件官窑器。
2: 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让我们欢迎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为我们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
1: 高级工艺美术师
0: 张焕学。张老师您好。
2: 张焕学，高级工艺美术师，他将石雕与玉雕的技法融合，形成独特风格。作品以国画山水为主，也涉猎花鸟人物。他突破传统，以高浅浮雕营造立体画面，用斜面延伸玉雕的深远感。静态玉石之上，他刻出风的方向，枝叶飘落，舟行水流，衣袂随风。深远的意境与强烈的层次感，正是他山水创作的精髓。因石时宜，每一刀都赋予石头新的生命。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到我们现场的这件奖品吧。
3: 这件作品是用红色的金丝玉来进行创作的，我采用的是深浅浮雕的雕刻技艺。这件作品表达的是万山红遍腾林尽染的诗画意境，借用此作品祝大家鸿运当头，红红火火。
0: 好，谢谢张老师。

0: 头红红火火，谁能把这样的一件佳作带回家，几轮比拼之后就将会一见高下。那么今天场上出现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寓意非常好，这一件来自于民国时期的喜鹊灯眉的帽筒，它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1: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是民国喜鹊灯眉帽筒，筒身绘喜鹊灯眉图，寓意喜上眉梢，胎釉洁白，粉彩明丽，喜鹊姿态生动，梅花枝干遒劲。底款为红彩红线年制四字楷书，红线为袁世凯短暂年号，带此款的瓷器存世极少，而此件胎釉画工均属上乘，品相完好。有观点认为，这类器物都为民国后期寄托款，并非红线本朝所制，但整体工艺精湛，仍不失为一件民国粉彩精品。那么它是真品还是后仿呢？
0: 第一对宝物，民国时期喜鹊灯眉的帽筒，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秦友林秦先生，有请。欢迎秦先生，您好。
2: 各位专家好，各位老师们好。
0: 欢迎秦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带来的这对宝物吧。
2: 写的红线年制。
0: 哦、啊、一块写着红线年制，
2: 袁世凯登基那时候对吧。
0: 有没有可能是现代人后仿的？
2: 也有可能，看那老师们怎么说吧。
0: 所以看我们今天非常开放的态度来请大家来鉴定一下。一号夺宝人，
3: 红线年制这种东西，特指是袁世凯在位那八十几天的瓷器，后面好多红线年制它都是仿袁世凯这一阶段的。说句实话，只有那几天的东西它的价格还是水涨船高的东西，其余东西就是时代的产物。
0: 好，三号夺宝人，
4: 我看到这两个帽筒呢，我觉得好像不是原队啊，是顺风队。
5: 民国的帽筒我接触过不少，很多情况下都是这种顺片的，它不是说跟过去那个好多都是对着的。再一个，民国的帽筒我发现一个小毛病，不知道我总结的对不对，总是腰有点细，上下都有点大，它不是那么特板直。
0: 好，这一对民国喜鹊灯眉的帽筒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我们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什么，看一下。他们觉得您买对了。
2: 谢谢。
0: 六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秦先生带来的这一对民国喜鹊灯眉帽筒，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吗？这对帽筒是真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回答正确，也恭喜秦先生没买错，所以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张老师，
6: 我觉得这个开门亮，那就按我们的行话说。那么这件东西，我觉得有几个点我们需要掌握的是什么呢？第一，民国和清代的帽筒有什么区别呢？刚才五号说了，民国的帽筒一定比清代的细一些。帽筒是从嘉庆开始，乾隆是帽架，到民国这个帽筒圆周就小多了，它窄，这个时候叫帽筒，实际上它不是割帽子的了。清代人因为有官帽才割的这个帽筒，所以它不是一个实用器，它已经变成一个陈设器了。写红线年制只能说明它是民国，不说明它是红线。红线呢一定是官窑，我们说袁世凯的官窑，在我们今天见到的很少，我们见到的红线的东西大部分都是平的，做得特别好，彩很细，代表了民国的官窑，这是老百姓的实用器，和官窑一点关系没有，只能是说它是一个民国的器物。太简单了啊，就是我们的送分题啊。
0: 好，谢谢张老师，还好大家都回答对了，要不然张老师说这题这么简单，要是答错那就有问题了。不过接下来价格方面大家如何来把控呢？这一对帽筒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六位请出价。您是什么时候收藏到它的？
2: 十几年吧。
0: 十几年了，当时是花了多少钱买呢？
2: 大概1000多块钱吧。
0: 十几年之后，这1000多元钱会呈现一个是陡然而上的涨势呢，还是一个趋于平缓的态势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

0: 有人还停留在这十几年前的价格。我们六号给出了1000元，5号3500，4号4000元，3号2800元，2号6000元，1号6000元。请教一下六号，这起码到现在也将近百年的时间，在您这儿不仅没有涨，还往下跌了1000元，为什么？
1: 因为现在确实陶瓷市场行情是有在下降，另外我有注意到这个帽筒似乎有伤，它有冲线了。
0: 这有冲吗，秦先生？
2: 有冲。
0: 有冲啊，看到冲线了吗？一号夺宝人
3: 探着的第一只底部挺明显的，但是补完这种东西它本身就无价，它本身没有价格体系，我们不应该被市场价来束缚。你想这一样东西俩帽筒分开卖，一只送到网拍1000起，500一手，1500，对不对？加上佣金，乱七八糟一加，再一包装，再加运费，6000不过分。
0: 这是按照线上拍卖的价格来进行推算。那么到底现在这一对帽筒的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秦先生，我们来看看您在十几年前收藏到的这对帽筒，经过了十几年之后，现在市场的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8000元，所以我们恭喜1号2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两位，加上一份。为什么是8000元呢，张老师？
4: 8000不带这个冲线啊，我首先声明，大家看它是成对的，而且色调比较好，在家庭陈设品来讲还是不错的，所以我给的是这个8000块钱这一家。
0: 好，谢谢张老师，也谢谢秦先生，谢谢您，谢谢。好。马上上场的这件呢，是一件书画作品了。这个作者呢，我相信大家名字都听过，但是听到他的名字呢，不是在书画领域，而是在戏曲领域。因为这幅画作的作者是荀慧生，花卉条幅是他的真迹吗？来看一下。这幅画作呢，说是来自于荀慧生的花卉条幅。荀慧生他和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是并称为四大名旦，他的画作有哪位见过吗？都没有见过。那怎么来判断荀慧生他的画作风格呢？是不是请李老师稍作提点？
5: 荀慧生先生呢，我说呢，戏唱得好，另外呢画也画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当时呢梨园行这些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呢，也从事这种书画创作，和这些文人交往啊，他也拜齐白石为师，另外呢也是提高自己的这种文化的修养。所以呢荀慧生先生的画呢，就是传统的中国的这种文人画，用笔呢很老辣啊，画的是啊这个梅和这个水仙。丁丑年呢应该是37年，这时候呢正是啊荀慧生先生的壮年，戏这个时候唱得也最好，另外呢绘画也是他创作的一个高峰期。
0: 好，谢谢李老师。那么稳健的文人气质在这幅画当中是否有体现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两位看假，4位看真，请教一下二号，为什么是看真呢？
6: 据我了解，就是他日常是喜欢练一些小楷，所以我从它的字体来说，像是真品。
7: 反驳一下二号，为什么？因为这个字儿写的太垃圾了。
0: 哎，有这么差呀？
7: 有。哦。因为画画跟书法，它都是一个造型美的艺术。如果这幅画是真的，我认头打眼，但是我也坚持我的观点。为什么啊？春字稍微一放大，整个写散了。荀字他自己姓荀，你看那个荀字写的好看吗？
6: 但是
7: 我见得多了，
6: 我要否定你，因为他不是书法出生，他是搞戏曲。
7: 刚才你不是说他专门练过字吗？
6: 他是
7: 干过他的小楷吗？
6: 日常喜欢练小楷，
7: 日常写，他也要比普通人写的好。这个也最多就是个普通人。包括我们看，他画的是水仙，梅花跟水仙，他们俩就不能往一起搭，只能说他是个名人字画。他不是字画名人。
8: 我现在听的是有一点气愤的。为什么这么说啊？您要注意这个丁丑时间的一个特殊年份，他画的这个题材构图呢是这种对角形的。那么这种对角形的构图呢，它其实非常考验画家对整个画面的一个掌控能力。另外呢，我们看到呢，他画的这个梅花是那种铁骨寒梅，是在那个时期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所以呢，他虽然

是唱戏的名旦呢，但是通过笔墨，他画的这个梅花是那种铁骨寒梅，是在那个时期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所以呢，他虽然是唱戏的名旦呢，但是通过笔墨能反映出他对这种中国的那种战胜一切的那种渴望吧，是代表精神的。所以我们看到梅花是往上画的。另外呢。

0: 个季节出现的，但是只要能表现他的心境，都会画到一个画面中。
1: 画画的确实问题不大，字儿真不行。
2: 我们也不能行行都要求他能够达到顶级水平吧。
0: 没错，书法呢，我们看啊，虽然说楷书，但是呢，他把整个的笔意写的也是很规范的。还是二号说的，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书法家，但是他竭尽所能的在写工整。但是写工整呢，他也没有说是把这个字啊写的非常的这个扭曲也好，或者说您说的不伦不类也好，这个我是非常反对的。
2: 这个我觉得可能五号是不是有点吹毛求疵了？来，我们再听听六号，六号夺宝人也是看假的，为什么？
3: 刚才听四号这么一说，我有一点想加入正方阵营了。
2: 好，这幅画作是否是荀慧生先生的真迹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花卉条幅出自于荀慧生，是真迹吗？答案是真迹。我们恭喜一二三四号夺宝人，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4: 首先我们看画主要是提高一种艺术的鉴赏力，是它为什么好。传统中国文人画首先构图上它就非常的协调啊，我们看对角线的构图。另外呢，它这个主角在这个画面是这只梅花，为什么要有浓淡的变化，这样来突出它在正中这个方向的夺人耳目的这种视觉的冲击力，让这个画完整清晰地呈现在每一个观赏者眼前啊，让人耳目一新，耳目一亮啊。另外呢，我们看呢，这个底下这个水仙呢，作为这个一种装饰或者说一种调配啊，搭配的也非常的均匀。至于说字呢不如画的好，但是我们不能求全气唱的好，画又画的好，字还写得好。相对来说在中国的艺术里啊，画画的能力相对呢，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啊，能提高的比较快，而写字这个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功夫。我们说古代这些文人为什么字写得好啊？这些科举考试这些翰林字为什么写得好？因为练的是童子功。但相对来说，对荀慧生先生来说，写字是他成为戏曲名家以后才从事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能啊求全。另外呢，这个老旧的程度啊，装裱形式都符合那个时期的标准，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啊非常不错的啊，荀慧生先生的真迹。
2: 好，谢谢李老师。既然这幅画作是真迹，那么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34,000、35,000、84,000、50,000，最高的是我们三号给出的85,000元，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是四大名角，喜欢他的画的人不一定是书画爱好者，也有可能是喜欢他戏曲的人。那如果说喜欢他戏曲的人，买他这幅，画，那么我觉得80,000、10,000都是可以接受的。
2: 就是因为喜欢他的戏，所以喜欢他的作品。
5: 他的粉丝如果说买他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不贵。
2: 二号，您是目前场上给出的最低价格，只有30,000元，为什么？
6: 虽然是真品，但是我还是觉得是流通性吧，因为并不是他是专业的从事画者，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是在拍卖的话，可能会价格没有就是专业的画家会高，所以我觉得是保守价格。
2: 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判断呢？
7: 我觉得他应该更加值钱一点。
2: 哦，更加值钱。
7: 对，
2: 所以他是个加分项。
7: 对，我觉得因为他有几种角色在里面，他还会唱戏，还会画画，又书法，是吧？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他还有别的呢，是吧？
8: 他有一瓷器，
7: 对，
8: 小留香碗，
7: 对啊，
8: 价格也不高。
2: 爱好众多，到底这幅荀慧生花卉条幅市场价格是多少呢？看一下。30,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二号夺宝人完全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李老师，
4: 二号很冷静啊，这个在市场这种情况下很冷静，虽然是大艺术家，但我们讲现在主要是市场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啊，这个画价会有一些向下滑，但是目前即使是这个价格也能达到民国时期二流这些画家的水平了，所以

0: 我们说虽然是他的副业，但是实际他的这个画的基本能力，市场的影响力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三号说的也没有错啊，所以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提个建议，就是收藏的时候啊，不要漫无目的的收藏，而要系列化的收藏。什么叫系列化的收藏呢？就比如说我收藏这个梨园行的这些画家的这些作品，哎，容易凑成一个系列啊，将来呢无论是自己赏玩还是出售，可能更有一个目的性，更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下面是照片辨宝环节，首先来看这件藏品。藏友朋友给我的描述非常简单啊，说这就是一个佛像，能看出是什么年代吗？杨老师，
2: 没多久的，是工艺品。看这个仰莲和俯莲的样子呢，这个是就比较早的，人物开脸也是，整体看一看封底就不对了，封底这个铸法就跟现在那种翻砂铸的那种感觉似的
1: 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藏友朋友说它是来自于书童的书法，李老师对吗？
0: 书童先生是这个老革命红军队伍中啊，主席说是写字最好的。他的这个风格特征主要是写这个颜真卿，写得很浑厚，但是这个呢连笔太多，那种厚重性没有了，而这种浮华性过于多啊，这种转笔圆笔太多，所以这个是一件仿品。
1: 接下来把判断权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这是一道抢答题。我们要请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从图片上来判断此物件的年代，答对加两分，答错扣一分，所以是机会也有可能是风险。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件宝物是什么。
3: 这件五彩鱼莲盘满绘荷莲水藻，七尾红鱼游弋其间，以书再川之乐四字楷款，此款暗含古代哲思，寓意自在逍遥。这件五彩鱼莲盘属于清代哪个时期的作品？ A. 康熙， B. 雍正， C. 乾隆， D. 嘉庆。
1: 抢答开始。一号抢到了。
4: 康熙，
1: 康熙时期，确定吗？
4: 确定。
1: 确定你能加两分变五分，要是答错的话，你就只剩两分了。
4: 确定。
1: 确定。
4: 他只有康熙有这玩意儿，康熙和晚清就这俩朝代。康熙朝创烧，再川之乐，安知鱼之乐？
1: 你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加两分。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5: 这是很知名的一个盘子，你一看就是康熙。这个青花五彩，特别那个五彩那个鱼，你看只有康熙时候才有这个颜色啊。另外这个盘子的造型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而且这个款式和这个花纹只有康熙时候有。
1: 好，谢谢张老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一组宝物呢也是来自于清代，说是一组通草画，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3: 宝主认为这是一组清代晚期的外销通草画，共九张，涵盖人物、船只、动植物，侧页尺寸36.5×26厘米，画心接近 A4 幅面，在同类中属于较大幅，人物神态生动，衣着鲜明，船只色色细腻，动植物兼有中西画法，透视与线描并存，色彩对比强烈。通草画兴起于19世纪初的广州，当时为满足西方游客需求而作，被誉为中国明信片。这组画购自国外，保存完好，色彩依然鲜艳。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通草画由于材质特殊，极易受潮褪色，而这组画的颜色过于鲜亮，有人会怀疑是否后期补色。另外，画面中个别船只的翻锁结构略显简略，与严谨的外销画标准稍有出入，但整体来看，题材丰富，尺幅难得，具有典型时代特征。那么它究竟是原装旧藏，还是后仿的旅游纪念品呢？
1: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组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宋阳宋先生，有请。 先生。
6: 主持人好。
1: 你好。
6: 三位专家好，各位多宝人大家好。
1: 欢迎宋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组通草画的藏品。
6: 这组晚清十三行的通草画是我在德国旅游的时候在当地的旧货市场碰到的。就我所知呢，这个通草画最大的幅面大概就是相当于 A4 纸那么大，因为它的这个纸张是取材于这个通托木的这个茎髓，
1: 对，
6: 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制。是这组画它的幅面大概就是 A4， 然后画工特别精细，同时这个又是多页成册，这就是我购买它的理由。
1: 当时是花了多少钱呢？
6: 300欧元吧，大概是，3年前。
1: 您怎么来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清代的？
6: 它这个绘画特别有时代特征，而且这个通草纸本身就是这个天然的这个矿物颜料，画在上面有一种这个立体感，而且特别鲜艳。
1: 这样的一组通草画，是不是像宋先生所说的，是来自于清代，还是就像短片当中说的，因为颜料过于鲜艳，有可能是后期仿制的吗？
4: 通草画这个材质还有很特别，材质很脆，它很难保存。其实像我们市面上常做的从国外欧洲回流这一批，很多都有裂痕，都有这种开裂，这种东西难以避免的。
7: 通草画的历史呢只有60年，所以呢就特别短。那么呢它当时呢它是通过这种就是类似于这个明信片的这种制式呢进行一个中西交流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存在时间短，它保留的作品呢也少。
8: 它就是迎合国外市场的一个外销品啊、当时这个西方的船只来到中国的广东口岸，也就是为了节省时间，所以说广东十三行专门创作这些作品卖给他们，让他们赶紧买完赶紧走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这属于翻桌率高一些是吗？
8: 对对对。
1: 好，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呢？来看一下，也都看真，这四幅画作是否就像大家判断那样是来自于清代的通草画一组呢？
3: 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朝宗一脉还是后人仿制？
9: 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
3: 巅峰对决，一锤定输赢。贴红圆盒，紫砂汉方壶，一真一假，一念之差，胜负已分。
2: 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剔漆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人了，失传了。
3: 一锤定音，稍后精彩继续。
1: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通草画是来自于清代吗？他们是真品吗？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是。真品，恭喜这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杨老师，
2: 这个比较开门，是通草画，它主要这个它不是纸，它是通草那个茎髓，拿刀子给那切割，像包三合板似的，那么包成这个纸，所以开幅不那么大，这个尺寸算是应该是很大的。刚才这个吃宝人说 A4 纸那么大的，我们看通常就巴掌那么大的比较多。再一个，它画法是水彩画画法，还有一个它画的这个题材，大部分都是写实的题材，都是当时的这个市井风情，外国人比较喜欢的东西，啊，咱们好些失传的东西都在上面都能看着，这种东西在国内，很少见着，因为大部分都是外销的，很漂亮。我第一次看我也很惊讶，这东西非常好，包括你看它这个什么，这史料价值很高，主要史料价值很高。
0: 宋先生买这画还是很有品位的，我们说，其实它的历史就卡在清末这一段通商啊，这个不是外国人不想到中国来通商。是乾隆皇帝规定只能到广州通商啊，当时创作这一批画呢也是为了迎合外国人的欣赏习惯，或者说一种刻板印象，外国人认识中国人或者认识中国社会主要是从啊这些通草画里来的，所以它非常具有这种史料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宋先生我觉得不光买了一个艺术品啊，也买了一个历史记录。
1: 好，谢谢两位专家
6: 老师。
1: 两位专家老师都说到了史料价值，那么这组通草画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 宋先生三年前大概是两三千元的价格人民币购得，那么三年之后的现在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来看看六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万、12000、8000、12000、9000、5000。我们的一号给出的是最高价格，为什么？
4: 因为我舍得花钱呢。因为刚才看视频里面还来不止这四张，我看的是有六七张应该。
1: 一共有多少张？
6: 一共九张啊。
4: 一共九张的话，像它这么大尺寸，早年我从国外看的话，我觉得一张小尺寸的也得在1000来块钱左右吧，800、1000，它尺寸大一些，然后成套保存的，我觉得这个价格
1: 应该还算合理。那应该也不止3万了。
4: 那就当3万买呗，对不对？谁让链接上的少呢？捡漏呗。
1: 六号给出的是5000元的价格。
10: 因为我是这样子看啊，就是首先它确实年份比较浅，另外它应该在广州十三行它的产量是比较大的。其实我给出这个价格最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以为它只有四幅，就是我一直在盯着这四幅去算。这个帆船有点像西方油画的，我能给到个2000，然后人物的我给1000，两个花果的各给个700上下，所以我合计起来给了5000。
1: 哦，按照题材来给价。我想宋先生您自己心目当中也给他估过价吧，您给他的估价是多少？
6: 我在网上有些平台了解过，就是大幅面的确实少见，但是也有人卖，大概是1500到2000一张吧。然后这个品相也不是张张都好，我给他的估价大概是1万到1500。
1: 那么到底这组清代通草画史料价值很高，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组清代通草画的市场价格是，来看一下，3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非常准确了，猜中我们价格，恭喜一号，加上一分。杨老师，
2: 市场呢，因为就是八等大的比较多，像这么大的很少。第二呢，这个你九张的啊，你要买一张两张的无所谓，九张成系列这很难保存，所以这个越多证明这个就是收藏不好集，集的多的，所以这个价格呢就应该是相对来高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市场可以接受价格，这个3万块钱。
1: 好，谢谢宋先生，谢谢您，谢谢。再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是真品吗？看一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呢，来自于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这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2真4假。来，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4: 现在陷入一个误区，我看什么都是老的，现在就是
1: 那以后什么都能卖给你，
4: 以后我什么都不买，就看这东西吧。首先铜质胎质很厚，然后呢它的蓝料彩这一块吧，它有自然的氧化与磨损，然后呢工艺上呢就底座，它底座的包浆还也有，我觉得哪儿都好，
1: 哪哪都对，
4: 哎呦，哪儿还感觉差那么一口气儿，还有点
1: 那为什么别人看不对呢？来，二号夺宝人，
11: 我看它的鎏金是比较浅，然后乾隆他那个时期的这种是非常贵的，是一种属于高端的收藏品。但这个就做旧痕迹，我看起来是比较严重。包浆也不是特别的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像假的。
4: 那我得反驳一下二号，民间是有好东西的，我们要支持民间藏宝。
1: 三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12: 说看着别扭，其实呢，应该是上面少了一件物件。行里面呢有句话叫“一个景泰蓝胜过十件官窑器”。我们从这个整个工来看呢，是非常的讲究，非常的细腻的。那么上方呢是一个这样海棠形的一个制式，我想的它上方应该是有一个海棠形的底座的一个器物在上面的，那一面呢它是錾刻的，然后背面是有这种錾刻的款制的，所以呢从这个细节来看是非常考究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宫廷的一个器物。
1: 我们现在舞台上的六位夺宝人，2位看真，4位看假，到底

0: 这一分是由哪几位夺宝人能够夺得呢？这件清乾隆时期铜胎掐丝珐琅海棠座，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从工艺、从铜胎、从錾刻、从底款，这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2、3、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杨老师，
1: 啊，这件藏品呢，其实做的很精，主体都是锤叠的，包括里面錾刻也刻得非常好，包括它这掐丝掐得也非常好。但就有一点，乾隆年制这款式跟乾隆的款式差别很大。这个年代呢，我们这么看，它也是就是清晚期到民国这个时代，但它写的就是标那款标错了，所以不是乾隆本年的啊，应该是个老东西，不是现在做的东西。现在做都是一体铸的，这个呢都是分着的，包括它底下这个就是海棠形这个花托，它也是镶嵌上去的，都是按那个传统的这么做的。但就是款标了乾隆款，不是乾隆本年的，所以说这东西不对。
0: 好，谢谢杨老师。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这件藏品呢是一件笔筒，我们来看一下，底款写着大清康熙年制，这个笔筒对吗？张老师，
2: 太假太假了，这都印花，现在景德镇都不卖了，这都摊上的货，所以大家一定看清楚。
0: 好，谢谢张老师，一眼假的现代工艺品啊。再来看这件书画作品会不会是一眼假呢？来自于高齐佩的好友图，我们藏友发来的这件，哇哦，旧成这个样子了，都快剥落了
3: 啊！对啊，我们知道高齐佩啊是清代康熙时候的这个画家，他是这个指头画的这个创始人之一，就把这个画派啊把它能成熟了。指头画是用啊指尖啊指甲。还有手掌这些部分，啊，来进行创作，所以呢，相对来说画的呢，除了指尖比较工细之外，剩下的是这个手指和这个手掌画的比较粗犷啊，而这一件作品我们看呢，明显不是用指头来创作的，还是用毛笔来创作的，啊，我们看那个鹰的那种精细的程度啊，那个是指尖画不出来的，所以虽然他写高齐佩。但是它不是一张指头画，也不是高齐佩的风格，所以呢，啊，这个我们说是一件臆造的高齐佩的作品。另外呢，这个年头呢，可能还是有一些的，可能有个70-80年啊，80-90年这样的程度。
0: 好，谢谢李老师。好，又到我们六位夺宝人来进行的环节了，我们来看看题目，请听题。
4: 这方民国辽宁省政府印黄铜铸造，重1斤3两。印面7.5厘米，印纹为辽宁省政府印，边款刻印铸局造，国字第367号。此印因东北易帜而铸，又因9·18事变失落。这方辽宁省政府印的印纹采用的是以下哪种篆书字体 ？A. 九叠篆 ，B. 谬篆 ，C. 玉柱篆 ，D. 书篆。
0: 抢答，开始。好，五号抢到了
5: C
0: 玉柱篆，确定吗？
5: 确定。
0: 好，确定。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5: B。
0: 所以非常遗憾，我们五号夺宝人勇气可嘉，但是运气差一点，给扣去一分。谢谢五号夺宝人。好，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场上的辨真假环节，马上上场的是第五件宝物了，也是一件书画作品，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幅画作来自于王各怡的花卉调瓶，那么现在这个花卉调瓶是否是王各怡先生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一真五假。一号夺宝人，有没有可能你是独树一帜，独开一朵花呢？一号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
6: 买货就要买在无人问津时，那就是探不准，可以少花点钱，但主要也敢买。
0: 三号夺宝人呢？看假的原因是？
5: 我看假的原因是，我觉得它下面的这个小草，应该是兰花还是水仙花，画的
7: 水仙，
5: 水仙，画的太密太多了，整个的构图就感觉是一坨东西往中间一砸，就没有美感。
0: 是仿品，所以这是我们大多数夺宝人对于这件画作的判断，而一号觉得它是真品。那么到底你能不能够独树一帜地拿到本轮的这一分呢？这幅王各怡花卉调屏，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真品还是仿品呢？这幅有牡丹、有水仙、有洞石的一幅花卉调屏，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3: 五号，你的那个到底是水仙啊还是
6: 水仙？长得太密了。
3: 这幅画里头画的最好的就是这水仙，剩下的全有瑕疵。我们说，首先我们看这个石头画的头重脚轻啊，没有体积感啊。另外呢，我们看上头这个牡丹啊，没有王各怡那种特点。我们知道王各怡是吴昌硕的关门弟子，所以呢他完全继承了这个吴昌硕先生的风格。而这个呢，你看那个色彩完全是用当代的这种啊化学颜料染出来的，透着一种俗气。最大的问题是出在这个题款上，这个字写的太差了啊，就完全没有了王各怡的那种风格特征啊。这就是随便一个人啊，基本上不会写篆字的这么一个人写的。
0: 好，谢谢李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几位夺宝人的判断啊。马上出现是本场的第六组宝物了，这组宝物呢，说是来自于明代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是真品吗？来看一下。
4: 宝主认为，这件藏品为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高25.3厘米，施德化窑象牙白釉，釉面温润，如脂似玉。观音面容慈悲，衣纹流畅，童子恭立一旁，天真可爱，整体造型典雅，寓意送子吉祥。这尊造像胎体厚重，底足露胎处呈糯米状，釉面可见细腻胎片，这些特征在明代德化窑中较为常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观音送子题材在明代德化窑传世品中并不多见，而清代以后则较为流行。此外，象身衣褶转折处线条圆润，与一些明代瓷塑大师硬挺的风格略有差异。那么它究竟是明代的真品还是后世仿制的佳器？请夺宝人做出判断。
0: 短片也给我们大家提出了疑问了，到底是明晚期的呢还是清以后的？刚才短片当中也提到了，观音童子像这样的一个主题在清代才更多的出现，所以这件缎带在明晚期是否是准确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三真三假，终于到了旗鼓相当的一局了。来，反方一号夺宝人，
6: 旁边那个童子的胎脸很像康熙的胎脸，就觉得他跟时代风格不是很接近。嗯，正面观音的胎脸，衣褶来说有一些就是那种，核桃中那种风格，这种它的胎体它那颜色不是这种颜色，应该要更润一些，更白一些，明代这种。反正我觉得东西是老的，但是它年代上我看不到明，
0: 所以您更多的是觉得是，
6: 我偏向于清早期。对，
0: 三号夺宝人的缎带你也觉得不是明晚期？
5: 嗯，我觉得肯定不是明代，因为我看过明代的德化窑的佛像的瓷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开脸呢要更加富态啊，更加饱满圆润一点，包括身形腰啊都要粗一点，这个观音太苗条了啊，我觉得应该要胖肥一点才符合当时的一个特征，所以说我认为这件东西有点年代。什么年代呢？可能在清中晚期的这个样子。
0: 所以您问一号多宝人看起来也都是因为年代不

0: 在明晚期，
1: 对，看上去有点像是老的。嗯，对，就是
2: 德化这东西它很难断代，我觉得一般拍卖公司也都定于清而已，清啊明啊，还没有具体年代。就是
0: 那为什么他说的是明晚期，是不是有他特定的原因？请教一下张老师，您刚才说您是福建人了啊，那我们看到经常看到这个德化窑的产品，其实现在德化也都在烧制白瓷。
3: 对，
0: 所以在您看来这件到底是不是明晚期？
3: 我觉得它是真的。
0: 为什么？
3: 因为从釉面来看它就符合这种象牙白啊，而且稍微带黄一点，然后从工艺看呢，它的衣服还做得挺飘逸挺自然的，特别的那种褶皱很自然，还有观音的神态手势的细腻，特别是他那个手指啊做得很细，还有从那个底胎来看应该也是符合的，我觉得是真的。
0: 3-3加上我们张老师也投了一个正方一票，也绝对是来自于明晚期。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观音童子像是出自于明晚期德化窑吗？明晚期德化窑观音童子像，它是一件真品。恭喜2、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张老师，
4: 我觉得今天就大家看这个童子观音，一看我们觉得给我们第一感觉，你就应当看到是明代。我们知道这德化窑是从宋代开始，但我们见到的基本都是明清两代。那么明清两代的区别，大家都很清楚哈。明代的德化窑，它从白釉上是白中微微闪一点红，清代是白中闪一点青啊。另外，不看这观音，你就看这小孩是不是明代的造型，从这个鼻子和这头部和它的形态，完全是明代一个特点。如果大家看玉雕，我们的玉小孩是不是这样？时代的标准是不管玉器也好，瓷器也好，都是相通的，因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特点。另外，这观音我们看它印文刻得特别好，很流畅，这个和我们清代还是不一样的。清代的印文做得比较简练。另外，我们还要看观音什么，这鼻子做的是不是明代和清代有很大的区别，还有这小孩的鼻子的做法全是明代一个特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跟何绍宗比啊，大家一想明代就是何绍宗很少，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的福建做的，就当地的德化窑生产的。何绍宗我们见到的基本要在我们博物馆里，不是我们拍卖场没有，大的拍卖场有，太少太少了。所以你不要一看这就是何绍宗，那你肯定就看错了。主要看到一个时代标准，还有一个大家看这里头的胎子哈，完全手工捏，表现得很好，而且这个胎子很细很细润。那么和清代是有区别的，清代的胎子没有明代这么细润，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是一个标准的一个明代的特点。
0: 好，谢谢张老师。这是一件标准的明代德化窑观音童子像，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一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12万、6万、15万、30万、20万，最高的是我们场上5号给出的30万元，最低的是3号给出的6万元。为什么呢？3号夺宝人。
1: 因为我觉得它个头比较小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整体的比如说像一些细节还是稍微弱了一点，所以说我觉得6万块钱差不多，因为它并不是有款的这种名人做的作品，6万块钱差不多了。
0: 嗯，好，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个头，我们的5号是您的5倍，来到了30万元。为什么？
5: 晚明时期社会动荡，这个东西能做到这么精美，我感觉就是不是何绍宗那么大的名头，也绝对是当时的上级的水平，甚至国家级的水平都有。特别是刚才张如兰老师说完以后，就是他这个开脸，你仔细看，特别是小孩的开脸特别富态，鼻梁子也高，他不是说做的瘪塌塌的， 一看就立体感特别强，衣服做的特别松散，但是脸刻画的好，这反倒来了一个特别大的反差，就是跟我们画画说的一样，突出重点，然后呢简约一些个不重点的陪衬，这样呢就是出来了一个明显的视觉冲击力。通过一些细节我就感觉这不是普通工匠的俗人能做出来的东西，它一定当时是个精品。
0: 其实大家目前在场上看到的都是这尊观音童子像的正脸，我呢是站在它的后边，我所能看见的都是观音童子像的一个背面，从我看过去只有观音的背面和他露出肩膀的那只手。我站在这里的感受是什么呢？我就特别想要走到正面去看看他什么样的形态。为什么？因为他的背影给我带来的遐想是非常美的，我就在想光是这样背影就给人更多的遐想，也就说明他在人物塑造的造型上的寥寥几笔就已经体现了当时工匠的技艺所在。那现在的价格到底是多少？是能够到达我们五号所说的30万，还是在我们3号所说的6万元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0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1号和2号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恭喜两位。张老师，
4: 其实我觉得地垫秀大家看这个观音和这童子相似的特别好，活了的一样，我们单看一个观音做一件器物比较好，但是这个两个人这个眼神给我们很灵动的感，我觉得这件动物为什么给10万，是因为你看他的手有点毛病了，所以五号可能没看见他那手有毛病，他多少有一点毛病，所以呢我们给的现在的价格是他多少有一点毛病的价格。另外这件东西是马前特出版过的，所以我们给他目前是10万的一个价格。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接下来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我们要恭喜的是2号和1号夺宝人最终进入我们的巅峰对决的环节，掌声有请两位。
6: 两件藏品，一件被认为是清代铜胎梯红圆盒，一件被认为是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梯红圆盒盒身满雕花卉，刀工圆熟，漆层厚实，朱红深沉内敛，底足露胎处可见铜质黑漆，包浆自然。梯红工艺在清代乾隆时期达到鼎盛，此件构图繁密，枝叶翻卷有力，具有典型的清中期风格。漆面虽有细微断纹，但整体保存完好，颇为难得。紫砂加彩汉方壶，壶身呈四方梯形，线条刚直，外壁色彩艳丽，画工精细。紫砂加彩是清中期流行的装饰手法，传世品较少，不过此壶砂质略粗，颗粒感较强，与清代优质紫砂的细腻程度稍显差异。加彩部分局部貌似有细小皲裂，有人会怀疑是否是后加彩，两位夺宝人请做出你们的判断，哪一件是倒带真铁，哪一件是后世仿作，巅峰对决，一锤定音。
0: 来，我们掌声请上车旭阳、吴亚飞，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再次站在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两件宝物都在大家的面前。目前在亚飞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铜胎
7: 梯红
0: 圆盒，在旭阳面前的这件呢也是来自于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那亚飞呢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你要判断哪一件呢？
8: 我就选在这我面前的这个吧。
0: 好，非常细致小巧的一个
7: 梯红
0: 圆盒，亚飞要判断的是这件，那么旭阳判断就是这件了，汉方壶。两位仔细的看一下，眼观手不动，

0: 来，两位举起手中的真假牌来告诉我们两位的判断是什么。三二一，请举牌。哎，一真一假。诗阳觉得这件汉方壶是真品，亚飞觉得这件
1: 梯红
0: 圆盒是仿品。首先听听谁的答案呢？
2: 我的吧。
0: 先听你的。好，先听亚飞的。亚飞想先听听自己的判断到底是否是准确的。这件清代铜胎
1: 梯红
0: 圆盒，亚飞判断是一个仿品。杨老师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正确的。哦，恭喜亚飞。这为什么不是清代的呢？
3: 清代的大部分不是铜胎的，这都是宫廷做的嘛。当时雕漆的这个剔漆这种东西，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的时候，都找不出做这个的人了，失传了。后来解放后恢复的，做工比较粗糙，而且是铜胎的，两铜工特别浅，跟清代的有本质区别、嗯、啊。这七十年后有恢复的，这东西一眼假。
4: 好，
0: 那亚飞都判断是正确的。曲阳判断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他觉得是真品，他的判断是
3: 正确的。
0: 我恭喜曲阳。杨老师说说这件汉方壶。
3: 这种汉方壶取材就是汉代那个铜的小方壶的样子啊，弄一盖，加一个瓣，加一嘴，就是这种汉方壶啊。这种呢，就是早期的起源是明代开始有，明代十大宾就做这样东西，后来康熙一直到清晚期一直用这个，清代康熙还有乾隆喜欢加彩，加到以后也加彩啊，后来就不加彩了，因为这是比较典型的清代的汉方，底下还有款呢，底下款好像是京西字形这款啊，
0: 所以这是一个当时特别典型的一个汉方壶。那既然两位都对面前的宝物判断是正确的，那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二轮猜价格。那亚飞要判断一下这件汉方壶的价格是多少，你要不要上前看一下？好，来看一下。曲阳现在也可以对这个汉方壶预估一下它的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多少。刚才两位在几轮价格当中都是好几轮都是答案一致的，都是能够拿到价格的那一分，那么现在依旧是在价格上要见分晓见高下。两位在 Pad 上输入对于这件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两位，一位是一号夺宝人，亚飞是二号夺宝人，一直齐头并进到最终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依然要通过价格来决出最终的胜负。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这把汉方壶的估价是多少，看一下。两万、一万，这差别有点大。有点大。为什么给他估价两万呢？徐阳。
5: 习惯性的多给一点啊。
0: 多给一点。那亚飞呢？
2: 我猜的。
0: 你猜的是一万元，所以两位都是以蒙的角度出发，看来对于这个品类实在是不太了解，所以那到底是两万还是一万，还是在这价格之外呢？我们来看看易锤丁栏目专家组给这把清代紫砂加彩汉方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4万元，所以旭阳更加接近我们的这真实价格，恭喜旭阳获得我们最终的大奖，恭喜旭阳。为什么是4万元呢，杨老师？
3: 因为这一件紫砂壶，刚才我说了汉方壶嘛，一般写淡人斋啊，或者一些什么别的名字，那个呢比较贵。像这种东西呢，属于是应该清晚期的啊，他写的刚才那款，我说那款是京西字形啊，那种款，这个清晚期比较多。但能保存到现在一般都有毛病啊，像这种东西我们经常看缺盖的都有毛病，还有它这个因为它工艺呢，它这个就是见棱见角的比较难做，再一个它这个头比较大不好保存，再一个它满彩这种东西现在国内好像很少有这样东西了，国内见着好像大部分都是残品啊，所以这东西少见，主要是啊因为紫砂壶还有人玩，所以给个市场参考价格4万块钱。
0: 好，谢谢杨老师，也再次恭喜旭阳获得本场最终的大奖。我们请上
1: 高级工艺美术师
0: 张焕学张老师为旭阳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谢谢亚飞，谢谢。好，来请张老师给旭阳颁上今天的大奖，恭喜恭喜。 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再次谢谢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谢谢我们的六位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张老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一只青花花卉纹杯真的是官坊中的极品吗？
6: 雍正塌房，成化在清代是一个巅峰的存在。
4: 看似寻常的沉香挂牌，会是可遇不可求的顶级白旗男吗？
7: 你玩得起黄花梨，玩得起紫菊，你不一定能玩得起香。
4: 3000元买的狗头尖是超级大漏还是被做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2: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3: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4: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8: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7: 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十五五开局，中国制造千帆进发，奋勇争先。
2: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
1: 从做强内功到加速出海，从升级转型到布局未来，中国先进制造如何跑出加速度？
3: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
1: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我国是制造业大国，总体规模已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您有没有发现这两年中国制造的存在感越来越强？火箭能回收复用，机床会自主学习，光纤车间装上智慧大脑，连牛奶蛋白都能靠微生物造出来。这一项项成果背后映照出的是中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向前的坚实步伐。在火热的制造业一线，还有哪些激动人心的新突破？中国制造又是如何攀高向新、破浪前行的？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走进车间，寻找答案。
1: 什么是先进制造业？它凝聚着前沿科技，它代表着更强性能，它蕴含着绿色脉动，坚持创新引领，提升技术先进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如今中国制造正加速跃升，支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强壮脊梁。高端数控机床，我国先进制造的重点领域。不久前，一台全新的数控机床刚刚取得新突破。
2: 那个精度怎么样？
3: 精度刚才测了几个工件，拆下来量了看，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
1: 在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这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
3: 4微米，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我们这台机器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不止，然后效率，工作效率的话是已经赶上了国外，甚至已经超越国外。
1: 与传统机床不同，它身上找不到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机械器件标配。也就是说，传统意义上的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组合被直驱电机取代，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中间不再绕路。
4: 那我们现在把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去掉了，去掉以后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电直驱，那么来把这些机械传复杂的机械传动给它替换掉以后呢，那我们的精度啊、可靠性啊、保精度的稳定性啊，这个都达到了比较高的这个水准。
1: 浙江温岭正在形成县域机床产业集群，温岭市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了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谭建荣担任首席科学家，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0: 教授傅建中是其中的科研带头人。历经十年攻关，傅建中带着团队攻克了一系列难题。今年九月份正式推出了 AI 全指区数控机床，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了30%至60%， AI 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AR 技术的这个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床啊，这个越用越聪明啊，因为它是可以自主感知啊，然后呢可以自主决策，然后呢可以自主的执行，特别重要的，它还可以这个自主的学习啊。那通过我们这个传感器啊，这个把我们机床的整个工作过程的这些状态的这些数据啊，那么进行这个采集，采集了以后这些数据存储下来，再加上我们原先的这个知识库啊，那么可以进行自主的这个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这个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0: 机床领域的突破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发展的缩影。2026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5%，结构之变更值得关注。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3%和13.3%。前七个月，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2: 我国制造强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批先进制造业产生壮大，我国制造业的总体水平由中低端提升到不少重要领域进入中高端。
0: 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全国已建成4.3万多家智能工厂，工信部等部门从中遴选出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这是湖北武汉一家领航工厂，在这家企业的光缆车间，飞速转动的线圈牵引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光纤，经过着色、二次套塑等多道工序后，卷到一个硕大的滚盘上，成为人们常见的光缆。
3: 这个车间里面有80%的光缆是将发往海外，然后剩下20%在国内的话，主要是服务于一些长大干线以及一些数据中心间的互联。
0: 这个车间主要生产室外通信光缆，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前这块屏幕上运行的是整个车间的排产智慧大脑，每一行代表一条生产线，每一种颜色代表一个订单，色块之间的间隙则是系统自动计算出的换产时间。这个智慧大脑能够结合设备实时状态、订单数量，把交期达成率、设备利用率作为优化目标，不到3分钟就能算出最优方案，响应速度提升10倍。
3: 系统应用了之后，我们整体的生产周期缩短了7天，整体的换产效率其实提升了大约80%，整体的设备综合利用率由过往的接近60%提升到了超过70%。
0: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和先进管理理念融合创新的重要载体，智能工厂正日益成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的主阵地。如果说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是对现有生产模式的优化提升，那么布局未来产业就是中国制造实现跨越式突破、重构生产范式的关键之举。9月15日下午2:26，朱雀2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十星方式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4: 本次任务出色地完成了一箭多星、星箭协同、卫星批量部署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整套工程流程。
0: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蓝箭航天的主力火箭之一，与可重复使用的朱雀3号同步发展。
4: 两型火箭承担不同阶段、不同任务需求，不是简单的一个替代关系。我们将通过朱雀二号改进型承担常态化的商业发射任务。那么当面向大型组网要求的时候，朱雀3号将以更高频次的发射需求。
0: 2026年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中国先进制造7月10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火箭回收连火突破的背后，中国先进制造正在重塑火箭的生产方。

0: 实现规模化复用，低轨卫星单公斤发射成本或从约2.82万元降至0.56万至1.13万元。从造一次用一次到造一次用多次，中国航天正在叩开重复使用时代的大门。在上海，一家公司通过生物合成技术生产出了和牛奶里成分一样的乳清蛋白，他们一个1吨发酵罐的产量可以顶8头牛。非乳球蛋白是牛奶乳清蛋白的主要成分，每1000毫升牛奶中的含量只有3到4克，占乳清蛋白总量的50%以上。而在上海这家生物科技公司，不用养牛，也不用种牧草，通过一个个恒温发酵罐，只需几十个小时就能产出和牛奶里一模一样的非乳球蛋白。
1: 现在呢，我们用的现代生物技术，其实我们只用3天就能把它制造，一个制造生产周期是3天。
0: 那么这些贝塔乳球蛋白是如何生产出来的？秘密就在这些医用冰箱里，在-80度低温下被严密包存的是他们公司的核心资产。
2: 这是我们从全国各地的传统的发酵乳制品中去筛选出来的一些可食用微生物。那么我们筛选了一共有几百万株了，在我们菌种库里面大约有5-6千株的一个已经经过鉴定的可食用菌株。
0: 优秀菌株的标准就是不挑食，长得快，还长得好。1年多的时间，王松伟和研发团队不仅用微生物合成乳球蛋白，还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2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1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近100吨。如今在我国，以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为重点的未来产业正在加快布局。2025年，规模以上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57%、26.2%。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6.7%、18.8%。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快速发展，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中国制造不断跃迁的必由之路。
3: 这是一家锂电池的无尘工厂，在我身后45000平的工厂里会完成锂电池从0到1的23道工序。听说啊，这家工厂上半年的订单早早的就爆了，最近还在为赶工而发愁，究竟怎么一回事？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4: 哎，一飞你好，欢迎欢迎。
3: 听说今年上半年忙得不得了。
4: 是的，忙冒烟了。
3: 啊，怎么说？
4: 最近来了个急单，1亿的急单，然后要交8000多个电池包。
3: 8000多个电池包。
4: 对对，现在真的天天跑供应商。最近这不来我们自己工厂来盯我们自己电芯的生产了。
0: 杨孔良告诉记者，今年的订单井喷式爆发，比去年翻了30倍。他做储能电池已经有15年的时间，还从没感受到过如此大的生产压力。
4: 应该说我们经常去给客户道歉，因为有些货确实交不上，现在产能太紧张了。这里就是我们刚才嘴老出来的结果，像个千层饼一样的。对，就是一层正极，一层负极，一层正极，一层负极，我一直叠成千层饼一样。
0: 一块电池里有上100层这样的极片，每一层都要平整对齐，不能有褶皱。杨孔良分析，储能电池今年爆单源于全球 AI 产业快速发展，
4: 主要是因为AI 的业务的爆发式发展，导致了 AI 的数据中心它的建设也是成倍的发展。然后呢 ，AI 数据里面我的备电电池它是少不了的，所以导致我的备电电池的需求量也是爆发式的增长。
0: 如今除了储能电池，中国各类机器人也在加速驰骋海外市场。在深圳这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记者发现人形机器人和协作机械臂没有网线束缚，靠无线局域网就能同步联动。
5: 这是插网线那个是吧？
6: 对。
2: 时间一。

0: 钱是直接连在外面的，
1: 但是连线的话它操作工作是最有局限性的，
0: 对，它会自己绕自己。
2: 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
3: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2: 刘主福从2015年开始就做全球布局，如今他们的机器人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十多年来累计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万台。
3: 那目前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国，包括亚太、欧洲、美洲，其实都有我们的业务的一个覆盖啊。目前呢，就是我们整个海外的营收也占到了我们这个一半以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收入占比。
2: 要说中国先进制造的出海势头谁最猛，有一个品类值得关注，那就是高端船舶。在中国船舶集团在广州南沙区的广船国际厂区，船厂里一片忙碌，两个40万吨级的船坞里摆满了各种正在建造的大船，可以说是一物难求。其中大部分船都是出口海外的订单，这里的造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30年。不久前，全球首艘10800车 LNG 双燃料汽车运输船格罗文式领航轮正式命名交付。这艘总长230米、行宽40米的海上巨轮，可以装载10800辆汽车，刷新了全球同类船舶运力的新纪录。这艘全球瞩目的巨轮还用上了绿色能源，通过定制化适配加绿色低碳的双重优势，在国际航运市场中打造核心竞争力。
1: 我们这一次主要是去检查那个 LNG 系统完整进行的最后一次。
2: LNG 燃料，也就是液化天然气，是一种超低温、清洁、高效的环保燃料。这艘万车船上搭载的 LNG 设计工作压力，威力足以比得上上千颗手雷同时引爆。那么，这种特殊的低温液体如何安全装进这艘海上巨轮的呢？
1: 这个 LNG 罐子，它的温度大概在-163摄氏度，相对于传统的燃油的话，它的价格更低。
2: 这艘万车船采用 LNG 与传统燃油双燃料动力系统，不仅能靠 LNG 实现低碳航行，还能切换传统燃油保障续航，兼顾环保与实用性能。而在未来，绿色低碳的 LNG 动力是全球船舶行业的主流发展趋势，更是抢占国际高端船舶订单的核心竞争力。
0: 目前全球范围内 LNG 双燃料订单数据爆发性增长，预计2030年全球 LNG 动力船舶数量将达到300多艘。
4: 目前我们在手订单数量近1000亿元，
0: 船舶排期已到2030年，已锁定大量的 LNG 双燃料的订单。
2: 2026年上半年，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9.3%、13.3%。前7个月，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5: 比如说，5G 通信装备、高铁装备、造船、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新能源等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均提供了全球市场50%以上的先进技术装备。比如说我们的通信 5G 通信设备，去年已经建成500万个以上的基站，占全球 5G 通信基站的60%以上。我们的高铁装备已经支撑我们建成了5.04万公里的高铁里程，占全球70%以上。我国的造船16年全球第一，去年的造船交付了5300多万吨载重吨的船舶，占全球交货量的56%。
2: 生产车间里，一项项技术创新突破，正是中国装备制造从造的 出向造得好转型的关键密码。
6: 我们的一些重点产业，我们的规模啊，我们的占比都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但是这个阶段呢，我是觉得还属于产品出海的阶段。我觉得未来呢，随着我们国家这个新型工业化的推进，我们先进制造业会越来越强大。那么要进入的新的阶段，我觉得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哈，产品到能力，第二阶段叫能力出海，甚至说接下来要价值出海。
2: 这里是位于上海金山的一家电缆厂，主要生产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通信电缆等。电缆企业是传统耗电大户，产能提升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电能，而在这家企业，曾经的常识正在被打破。最近五年，企业产值从83亿元增加到97亿元，但是用电量却在持续下降。
7: 用电量不增加，新的设备啊，相对的是那个用电减少，对我们的电费方面，我们100亿左右的4000万，这个比例啊，0.4%，以前是1%。
2: 周桂华介绍说，最近五年，他们的年用电量从5000多万度降到4000多万度，产值增加了20%，用电量却减少了20%，节省电费近10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答案的第一站在屋顶。
8: 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工厂的屋顶，放眼望去，这个厂区几乎所有的房顶都铺满了光伏板。像我身边这块新换的光伏板，在今天这样阴天的条件下也可以发电，为生产制造提供绿色电力。这些屋顶光伏过去一年总共发了500多万度的电，占工厂总用电量超过10%，这就是源头降碳。
2: 这个工厂的碳排放主要来自电力、天然气和石油。源头降碳的另外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减少天然气燃烧带来的碳排放。锅炉是这家公司天然气使用的大头，范新眼带记者来到了他们工厂的锅炉旁，这里前不久刚刚完成了一次以小换大。
9: 我身后这两台设备是我们的，分别是1吨的锅炉和0.5吨的锅炉。
10: 那以前你们用的是多大的？
9: 我们以前用的是6吨的，因为我们有一些设备那个进行技改之后，它不需要蒸汽了。
2: 这个锅炉通过燃烧天然气产生高温高压的蒸汽，供给生产使用。6吨的锅炉是指每小时可以生产6吨蒸汽，锅炉从6吨变为1吨和0.5吨，每年减少的碳排放就超过2000吨。
11: 接下来我们要去申报国家级的零碳工厂，
12: 肯定是要上下游协同。
2: 周志巧是这个电缆企业零碳建设的负责人，今天他带队来到合作的上游生产企业，商量共同建设绿色供应链的事。周志巧告诉记者，他们工厂主要有200多家核心供应商，协同降碳不仅是他们建设零碳工厂的要求，也有利于推动链条上的企业降本增效。
12: 低碳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给企业降本的。每一项降碳都是给企业带来效益的，你说减少的一个都没有，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2: 今天的中国绿色制造正在从政策要求转变为企业内生动力，全国已累计建成国家绿色工厂8336家，其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从9%稳步提升至22%。15-5期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
13: 15-5规划纲要提出，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并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列为16个强国目标之首。如今，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这份体量与创新并进的答卷，是制造强国建设迈出的坚实步伐，也是我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系统布局先进制造业的生动实践。 中国制造频频出圈，折射出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

0: 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
3: 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
4: 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5: 在服贸会上首发了一个大模型产品。
2: 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
6: Chinese service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novative,
7: stable and prosperous.
8: In this world, it will be the fantastic.
9: 一年比一年更聪明。
2: 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对话由豪华双旗舰焕新极客009、极客 9X 倾情呈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首次设立。各位听见了没有？我刚来服贸会没多长时间，耳朵里听见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首。今年的服贸会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200多项新成果将会集中发布，其中有100多项将首发首秀。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找一找，这么多全球上新的服务当中，中国企业贡献了哪些首字头的新内容。稍后就将在我身后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我们要来一场服务上新全球直播。现在我们先到会场里找一找他们。这个展台科技感十足啊。
3: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您是这个展台的负责人吗？
3: 是的。
2: 您中智，中智是做什么业务的？
3: 你看我们名字里有一个智，
2: 智力的智，
3: 智力，对、啊、我们是一家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哦、是一家中央企业啊、也是我们国家最早开展人力资源服务的公司之一。嗯，所以我们也来参加我们的服贸会了、啊、因为人才服务是我们服贸会所有厂商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2: 刚才我远远就看到了这个科技感十足的这个拍照的地方，智慧人力生态创领者。
3: 是，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3: 这是一个体验设备。服贸会的主题是服务全球，我们将中智服务的国别一些标志性的场景放到了这个门里，比如说这个是澳大利亚，那我们的体验者打开这扇门就可以随意的进入一个国别场景，去有一种走出国门的体验感。
2: 所以这就特别像一个任意门，就是我们打开这扇门，就是我们中国的人才就能走向他想去的地方，需要他的地方，走向世界。
3: 是的，有这个意思、
2: 这个寓意太深切了、这次来服贸会有没有哪个展台您留下最深切的印象？
3: 我觉得所有的展台是技术感十足，不管是制造业为元素的提供服务贸易产品，都在应用新的技术去完善各自的服务领域，提高自己的服务价值。
2: 我觉得您这科技感也很足，有没有像我一样参展商的代表也觉得很惊艳？
3: 有的，我请您看一下，您看这是我们在这次展会期间推出的我们新的服务模式。我们将我们服务的客户根据大家出海阶段的不同，服务的痛点不同，需求的差异，将客户分成了4期，将我们的服务模块化，将不同发展阶段的客户的需求产品化。因为现在客户 出海的路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你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个筹备期，在国别选择上，当地的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在商业模式的规划上，在团队的组建上，都是他们需要关注的问题。那我们根据他们的痛点，开展了相应的合规的咨询、国别的研究，以及行业的调研、签证、商旅一系列的服务，使企业能够在我们的专业服务下，出海的路程更顺畅。
2: 到拓展期了，机构要设立了，然后到运营期，属地运营了，然后到成熟期，属地人才就要梯队建设了。
3: 是的，必有一款适合我们的客户。
2: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首字头的服务项目，比如说首发、首展、首秀等等等等。您这儿有什么？
3: 我们刚才的这个服务体系要真正落地，也需要我们的首发服务、首发产品来支撑。这是我们一个智能数字员工驱动的人才服务和就业平台，它是基于我们全球人才大数据的数据库建立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通过数字人的方式来智能化的开展在人才选拔、评价、录用过程中的基础的规范的服务环节，这样呢可以使企业的效率大大提升。那我们的数据库可以通过我们多年的人力资源服务数据形成相应的管理模型，来为我们提高人才评估和匹配的效率。那这个平台呢，也是我们在这次服贸会上首发的。
2: 我们要想快速找一个人才，能有多快能够实现？
3: 几秒钟就可以实现。
2: 哎呀，太好了，我刚来您这个展台，我就找到了第一个手。
3: 谢谢，
2: 非常成功。我们一会儿呢要在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邀请一些企业家来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讨我们这次服贸会的亮点特点和你们首发首秀的产品和项目，也邀请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当中一起来聊一聊，好吗？
3: 好啊，谢谢，
2: 欢迎您，
3: 谢谢，
2: 我们一会儿见。哟，这是
9: 哎，金老师您好。
2: AI 眼镜，哎，您好，
9: 您好，您好，欢迎欢迎来到京东集团的展台啊！
2: 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我们的 AI 眼镜是吧？
9: 这款是我们在工业领域首款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AI 眼镜，您可以带
2: 着。集成了工业大模型的，
9: 对，在专门在工业领域解决很多问题的这个眼镜有很多功能，您戴上试一下。
2: AI 眼镜我戴过很多。
9: 对，
2: 哎，您这个还很不一样，还有选项是吧？哎，
9: 对对对，我们可以解决好多个应用场景，您可以体验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可以，你看这里我们有这个安全预警的这个功能，您可以说打开第五项。
2: 打开第五项，这是个拍照功能啊。
9: 是的，它会有一个巡检的功能。
2: 我刚说了，我们拍照一下，它就给您拍了张照。
9: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分析的报告，
2: 识别了您刚才没戴安全帽。
9: 对，因为工厂里哈一般必须戴安全帽，并且不能用手机拍照，因为都是保密的一些现场。
2: 那这是我们的首发首展首秀的产品。
9: 对，这是我们首发首秀首展的产品。
2: 哎呦，你看，刚看了一个这个 AI 智能眼镜，我就找到了三个。
9: 其实这个 AI 智能眼镜哈，我们还可以实现它质量缺陷的识别。您戴着这个眼镜，即便是一个初级的海外的一个初级的员工，也可以快速的识别到有没有一些质量问题，比如轴承它会有点问题，有点腐蚀什么的，它可以立刻也可以发现，所以它不需要你一个员工具备所有领域的知识啊，带着它就可以，它就像好多老师傅在后面帮你盯着这样。
2: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加持的智能眼镜，能实现这么多的功能。
9: 是的，
2: 还有哪些手？
9: 哦，我们还有一些首发产品，您来这边哈。
2: 好。
9: 今天呢，我们京东工业呢也专门在服贸会上上新了三个全新的服务，一个是我们的面向海外的现货 SaaS 的采购商城，还有我们的跨境工业品的供应链的解决方案，以及我们整个的面向海外的 AI 的供应链的工具，来去帮助我们的海外客户更好的提高它的采购效率和合规。
2: 这也是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首字头的一些项目和产品。
9: 对的，对的，对，我们把国内这种数字化的解决方案首次能让海外客户几乎是零成本的快速就可以使用起来，
2: 已经找到了四个手了。
9: 当然我们今年其实整个京东集团已经连续7年参加咱们的服贸会了，我们各 BGBU 都带来了很多首发的服务，比如说我们健康对海外员工首次实现了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保障，
2: 这个很多在海外的员工非常需要，
9: 包括我们在京东科技我们的 AI 大模型，还有我们的灵境的 AIGC， 包括我们京东云对于机器人的这种具身智能的生态能力，也是今年首次进行的这种首发。
2: 嗯，看一圈下来，您这个展台里边首发、首展、首秀、首次，已经有至少有四个了。
9: 是的。
2: 您看过其他展上的展台吗？有什么让您觉得眼前一亮的产品或者？
9: 今年特别让我觉得眼前一亮的是，今年其实大家除了谈硬件、谈卖货，更多的谈你的服务有没有走出去，你的服务怎么样？这个呢，其实是相比以前要明显变得更多啊，话题更多，展位的面积更多啊，这是我明显的一个感受。
2: 有没有其他的外国友人或者是其他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客商来到您的展台？
9: 有的，有的。刚才您体验的那个 AI 的工业大模型的智能眼镜，我们有好多国客户非常感兴趣去体验了。原因是它既有 AI 大模型，然后又有真正的解决问题的聚焦的点，所以它不再是说哎我只是硬件或者只是一个技术，而是硬件加技术加场景，真正帮客户解决他人为之急，所以很多客户非常感兴趣。
2: 好，我们也期待着一会儿您到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一起好好再给我们详细介绍您这儿的这些首字头的新产品和新服务。
9: 好的，
2: 好吗？
9: 好的，
2: 欢迎您一会儿见啊。
9: 谢谢金老师，一会儿见。
2: 好，
9: 好，
2: 谢谢。
9: 好的。
2: 哎，这儿还碰一熟人，大海总。
10: 哎，
2: 远远看就是你。
10: 你好，你好，
2: 你好，还在这儿碰见了。
10: 太巧了，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10: 哦，我在跟我们同事去看我们的一个成果发布的彩排。
2: 哦，对对对，你们在这儿开成果发布的彩排？
10: 对对对，猫会我们已经是第三次亮相了。
2: 今年有没有什么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展台和展品服务？
10: 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在那个医疗车，就是把一个医疗服务所有的必要的能力全集成到一个车上，然后能够非常灵活方便快捷的通过这个车就能够去给一些偏远地区或者说一些临时出现事故的地区去提供服务，这个挺好的。
2: 那还挺有用的。
10: 对对对对。
2: 你们的展台在哪儿？
10: 就在那边，那我们去看看去。在这边。
2: 哦，这就是
10: 面壁智能。对对对，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展台
2: 啊，
10: 因为我们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一个公司，我们做了好多产品散落在不同的这个展台、不同的展区。对对，这是其中一个展区。
2: 其实我们今天来呢，还有一项任务和工作，是我们要找首发、首展、首秀、首次这些跟手有关系的新的服务项目和新的产品，你们这儿有没有？
10: 有，您来着了。
2: 哎呀，那太好了，我看看我们这次在您这儿能找到多少个手。
10: 至少两个。
2: 至少两个。
10: 第一个呢，是我们在福茂会期间首发了面壁的模型
2: 啊，
10: 面壁端侧大模型，我们叫面壁小钢炮。
2: 这是第一个手。
10: 对，
2: 首次
10: 我们在福茂会上首发了 CPM for Legal， 一个专门服务法律律师的大模型产品。很多律师泛法律领域的合作伙伴都很感兴趣。
11: CPM for Legal 是我们专门服务于律师律所打造的一个智能的平台，我们在上面已经共有18个专业的智能体，它覆盖了争议解决，然后尽调，还有很多的常法的业务。比如说一个律师他接到了案子之后，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繁杂的一个卷宗，那么我们的平台可以帮他按照大事记来整理他的卷宗材料，把几天的工作量缩短到几个小时，同时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伙人去讨论案情、梳理案件，让他的当事人得到更好的效果。
2: 听起来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10: 对，
11: 我们的模型可以规范化的思考，然后根据我们后面接到的权威的法律数据库给出最好的案例。
10: 对，法律的服务呢一定要是严肃的服务，它一定要非常可信可溯源帮助律师能够知道自己看到的建议是不是真实，这些呢是都是贴着律师真实需求来做的。我们的团队除了懂大模型的人才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懂律师的人才是在一起的。
11: 是的，我们是想得到律师的认可，也希望未来能够服务更多的更广泛的人。
10: 律师是非常挑剔的一个群体，如果我们能服务好律师，我们也一定能够服务好当事人。
2: 既要懂人工智能，还要懂法律，这是一个复合型人才的公司。
10: 没错没错。
2: 哎呀，听起来很有吸引力，我在您这收获也很大，找到了两个首字头的项目。
10: 谢谢。
2: 诚挚向您发出邀请。
10: 好，谢谢。
2: 一会儿央视财经会客厅见，好吗？
10: 好，那一会儿过来。
2: 一会儿见啊，一会儿见，大海总再见。
10: 拜拜。

0: 刚刚我们探完了服贸会的展会，沿路上看到了很多企业的不断上新。今天我们的央视财经会客厅也请到了三位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企业家，欢迎三位，欢迎三位。在最开始，我想先给三位一个硬核挑战，三位呢变换一个身份，变换成我们网络直播间的主播，给各位每人30秒的时间，现场开启我们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让全球的网友和观众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究竟服务上新了哪些新品种和新品类，好吗？那先从王总开始。
1: 好，1、2、3，上新了。中智集团学全链路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为全球的朋友提供组织和人才服务。我们既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源服务产品，帮您引进人才、留好人才、管好人才，也有体系化的人力资源服务，帮助组织发展、企业发展，还有ESG 合规经营的专项服务，为您的出海保驾护航。
0: 好，
1: 可以吗？
0: 专业水准。任总，该您了。
2: 今年服贸会，京东工业带来的上新是工业供应链的全链路数字化出海服务。我们依托行业首个工业大模型 Joy Industrial， 将国内成熟的太普数字化解决方案复制到了海外，服务中国制造业出海。
0: 接下来该大海总了，是吧？
3: 好嘞，好嘞。大家好，咩咩智能上新了。第一个呢是终端智能，我们把 AI 能力放到本地，给你带来属于你个人专属的更私密、更实时的这样一个 AI 服务。那第二呢是行业基座大模型，不管是像金融还是法律这样的严肃场景，我们都能够让 AI 去站在你的角度给你最严肃的决策啊。所以呢，不管是什么行业什么终端，只要你们想把 AI 用起来用得好，就来找面壁。谢谢。
0: 先采访一下三位主播，今年你们上新的这些服务它到底新在哪儿？
1: 我觉得这个新呢，一个维度是客户需求，我们说在中国企业走出去出海的初期，可能劳务用工是最主要的服务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从单一的人才的服务拓展到了组织的服务。海外企业今天对组织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最核心的是我们的综合的管理咨询服务，为海外企业全方位的制定解决方案。第二个维度呢，是我们出海的企业面临的国别政策、市场环境和企业的发展各不相同啊。像我们刚才任总讲的工业的全链路，那我们服务业也是在打造全链路的服务，从组织的变革、管理、治理啊，到企业的人才的选用、预留，包括属地化的员工的管理和培养，形成了全面的更丰富的服务产品。
0: 嗯，
1: 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技术的发展啊，为我们的交付效率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今天特别高兴啊，也结识了我们大海总。我觉得大海总的这个服务未来会在我们这个领域有更多的应用。
3: 对，我们也特别需要中智给我们提供人才上的刚才您讲到的这样全方位的服务。
1: 谢谢。
3: 面壁是2022年正式成立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从公司层面上就是全新的这样一个服务。我们叫人工智能原生企业。我们的更本质的创新，这个新在哪儿呢？主要是从大模型的全栈能力，从最底层技术到前端应用技术，我们都完全能够自主掌握技术。然后呢，我们又持续的推出开源的端侧大模型、基座大模型，再通过这样的开源的我们的这些技术去提供上层的服务。除此之外呢，其实美国在做大模型的时候，他们整个行业更关注的是所谓的 scaling law， 就是规模法则，模型做得越大越好。但是面壁首先看到了另外一个规律，我们叫密度法则。我们看到大模型每隔100天它的知识密度就能提升一倍，所以我们就立志做出知识密度更高的模型啊，走出了不一样的路。
4: 今年的服务上新，其实根本性的上新点是我们工业的京东工业的角色发生了变化。10年前那个时候我们更像是一个大货架的状态，就是把线下的一些商品摆到了线上，让供给跟需求呢有一个更容易的连接。然后5年前呢，其实我们解决的是数字化，我们帮助很多的客户解决了他的采购、交易、履约， 包括资金等等的数字化的链路，让它的采购效率得到提高。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一样的上新点。

0: 呢，在于说我们在规则上以及在 AI 的智慧大脑上发生了完全不一样的新的服务的一个产品。其实工业这个行业哈，行业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呢，就是商品信息参数非常的混乱，一物多码，一码多物，让整个的采购效率是比较低的。我们把整个行业的上千万级的数据可以做一个清洗，会让上下游的运作就更加的高效，成本就大幅下降。那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提供了给客户很多的 AI 的工具。
1: 刚刚看到那个智能 AI 眼镜是不是就是这个应用的典型案例？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以前随着国内的我们头部的很多客户在海外开始建厂，我们去就伴随式出海，我们更加深入的在本土化去做供应链。比如说我们在泰国，我们都可以做到2到3天的送达时间。我们现在的这种变化，其实也是因为整个中国工业在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话语权或者是阶层的跃升。
2: 近两年我们确实的感受到，我们现在在服务中国企业投资全球，服务中资企业走出去，而且这种步伐越来越快，前后对比感触是非常深的。今天我们大家来参加的是这个服贸会，是围绕着服务业走出去，但是服务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我们是伴随着我们的制造业携手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刚才任总也讲到了第二个特点呢，是我们企业成长的步伐和出海的步伐都加快了。我们早期的出海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是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把国内做深做透之后走出去，复制到国际市场。但是现在，特别是刚才大海总讲的 AI 的原生企业，昨天我听到一个经济专家讲，说我们的 AI 原生企业就是国际化的原生企业。那他们在创业的阶段就已经把视野放宽到全球这个市场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合规企业充分的了解国别的政策、法律法规，关注 ESG 社会责任，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提出了更加丰富、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身的产品、服务模式，包括技术创新，都在不断地通过我们整个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这个过程，得到了一个新的提升。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人力资源的服务是不是越来越重要了？
2: 对。我看到有关的这个分析材料，智力密集型的智力产品的服务贸易走出去，已经占到我们整体服务贸易的50%以上了。像我们 AI 原生的企业、国际化原生的企业，它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管理架构、管理体系，一定跟我们传统制造业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也建立了全球人才的这个大模型，为我们的企业来提供知识型人才。
1: 我身边的这两位，你们也都走出去了，你们的服务都去哪儿了？哪些领域上新了？
0: 对的，那我们其实已经在4大洲8个国家，包括我们在欧洲的匈牙利，包括我们在中东，在东南亚在巴西南美的巴西，我们现在都已经在那里有了主体，然后也有了我们自己的仓网建设。我们的人其实也遇到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挑战哈，我们也有很多本地员工，如何去让他们的能力，比如数字化的能力，这些呢都是我们为了服务本地客户做深耕本地必须要做的功课。
1: 大海总呢？
3: 我们现在重点在做服务海外的主权大模型。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就为老挝提供了国家主权大模型，我们今年还跟澳门的合作伙伴去合作，通过澳门为支点，准备去服务更多的像葡语和西语系的这样的合作的客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范围内的国家呢，都是我们出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地。刚才王总提的大模型公司天然就是国际化的公司，这点我非常赞同。因为面壁其实我们首先通过开源已经在全球培养起了非常广泛的开发者，从非洲到欧洲再到南美，很多很多的开发者都会下载我们的模型，然后去在他们本地去做应用，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的团队还没有出去， 但是我们的模型已经出去服务大家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在跟着我们的合作伙伴还有我们自己在以点带面，逐步逐步的去把我们的上层的服务也推出出去，去服务好我们的海外的客户啊。
1: 您看几位都有走出去的经验，你们觉得全球的用户的需求最大的变化是哪个？
2: 我觉得是这个全球化管理的能力，特别是中国企业啊，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开始可能是点上的，慢慢的到了今天的这个发展阶段，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布局。刚才大海总谈到的就是这个跨境服务，咱们国家已经成立了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在一些省市开展试点工作，其实就是为了像大海总这样的这个企业走出去，在国内提供更多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使我们能够跨境提供服务。那我们早期的服务其实还是在本土化的走出去之后来开展的，现在走出去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不一定是服务发生在境外，可能我们这个服务的产生是在境内的，但是境外的客户已经感知到了，享受到了，得到了这样的服务。
3: 没错没错，这也是我的看法啊，对。然后说起来我们的感受呢，我们会看到海外的用户和客户，他们对于隐私的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而这一点呢，正好是我们的端侧大模型的用户之地。对，因为既然我的模型跑在了设备里面，对吧，我在本地思考，我就不需要把上下文传到云端了，信息不用出域，不用出端，能够很好的去响应用户的这样一个需求。
1: 任总觉得呢，哪个是你觉得用户需求最大的变化？
0: 我们能感受到，如果是最大的变化，提炼一点的话，其实就是对我们从简单的商品交付、商品交易，变成了全面的确定性。那它这个采购需求，它需要有价格的确定性、保供的确定性、履约的确定性、交付的确定性、合规的确定性。比如说，可能匈牙利它有很多大型的，比如汽车企业，它要求的是我们能实现全球标准的规则的统一、商品标准的统一，能让它内部的流转效率能提高到最好，它的合规性要求也比较高。比如东南亚其实是出海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地方，那客户的对体验的要求就更高了，他们希望我们的交付履约都是及时的，所以我们在当地会布很多仓网，能解决他们不管是应急采购还是周期性采购，也就2到3天的这样的履约交付的能力。
1: 不同的领域对客户需求最大的变化的认识是不太一样的。说到需求，我相信我们现场很多的参展商都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问问他们。您好，您对中国服务有什么样的需求？
4: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maintaining of our products, or the efficiency of the production with AI, or maybe with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ertain products, making them more standardized.
5: So this year at SIFTA, we've brought a delegation of 20 educational institutes. So they are all looking to form partnerships with Chinese businesses across all ranges of skills, from finance to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o legal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6: 想要一种差异化的这种服务，他们本土的企业更新颖的东西，想要更高的质量，还有更绿色、更高效。
1: 他们刚才的这些需求呢，我来总结一下，说白了就是四点：更高效、更绿色、更便捷、更智能。你们都能满足吗？
2: 现阶段我觉得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高效服务提供了可能啊，比如说我们的全球人才大模型通过我们的一站式的人工智能的服务平台，提高了我们人员的匹配效率。我觉得效率啊，始终是服务业关注的重点之一。
1: 王总很有底气。
2: 我们曾经用了7天的时间，协助一个企业完成了国际市场的营销团队的组建，2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既要懂当地的市场规则、法律法规，也要有产业的经历、相关的这个管理和销售的经验，其实还是一个复合型的销售团队，所以我们也还是很自豪的。
1: 大海总呢，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更便捷，不能满足吗？
3: 高效、便捷、智能、
1: 绿色
3: 其实是完全统一的。我们在做的就是高效大模型，能耗更低，它就更绿色。 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能够用低于30瓦的功耗去形成跟人类的大脑类似的智商。我们去服务用户的时候，针对客户的需求去做模型测的能力强化，为他做很多这个调整和一些优化的工作。那这些工作以前呢是需要靠工程师来做，他就会需要更长的开发周期和时间。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利用 AI 制造 AI 的技术，来去完成我们的工作。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我们能极大的缩小我们给客户交付这样的一个智能的时间。这就是更便捷。
1: 欢迎继续收看对话。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受责人小袁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二位的企业都在向海外纵深发展，你们服务领域走向海外最长的链条、最远的距离走到了哪儿？
0: 如果你从供给到需求最远来看的话，我们就是从咱们的哈尔滨一直到巴西。
1: 这么长的链条是靠什么实现的？
0: 其实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长途运输，它中间有很多段。那每一段呢，你的这种履约的模式，你要解决的清关啊、质控啊、质量管理啊等等法律法规啊，它是一系列的服务的解决方案要配套，你才能解决这个货物能从产地一直交付到客户的手里。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和整个的服务能力和每个环节之间的衔接都是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大海总呢？
3: 我们如果讲虚拟的距离的话，应该是能绕地球很多圈儿啊。就刚才讲到的，我们开源的模型从2024年到今天已经有超过5000万次下载，是来自于全球各个地方的开发者的。这样的一次下载呢，都代表着一个开发者拿我们的模型去做了一个工作。如果要讲直接的距离的话，我想应该也是类似于绕地球半圈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其实我们经常说，在制造业领域有一个中国速度，说上午下单，下午打样，第二天量产，一周就能出海。我们服务贸易是不是也能有这样的中国速度？那么现在就到我们的展台去看一看，我们服务贸易的中国速度究竟有多快。
7: 产品的交付速度是以周为单位，模型的响应速度是以秒为单位。
8: 从您发起到这个订单交付大概半小时左右。
9: 现在买家发询盘，我们60秒内就可以有回复，24小时内可以做到初步的交付。在200多个国家，我们的交付速度已经快了一倍。在10多个核心的国家，我们可以做到5日达。用我们的 AI 工作台可以实现一句话下单，分钟级交付。
0: 其实这是客户现在的需求也是越来越苛刻了啊。我们在这种分钟级的响应上面，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一些 AI 的能力，比如说我们现在推出的像 AI 的这个透视工具，客户直接拍照它的一个元器件，直接 AI 分析，可以直接自动拆解成它的相关的零件，然后自动的下单，自动匹配。那这种的效率呢，就是分钟级的响应，以前可能要1-2天，现在可能就是分钟级。另外，我们在 AICAD 上，客户只需要把他的图纸扔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立刻帮他去分析整个的最合适的结构，帮他去直接画成 3D 的模型，然后直接通过 3D 打印直接出样，秒级响应，分钟级出结果。
3: 其实，我们具体到我们的端测模型来讲，秒是不够的。我们得要求我们的响应速度得降到0.2秒，就200毫秒这样的时间。因为端测模型要跟用户交互的模型，智能汽车里面用户说帮我把空调调到26度，这句话说完以后他必须马上办，而不是等一秒。等的时间越长，用户就会觉得这个 AI 可能有点蠢。大模型的知识密度每100天提升一倍，我们的模型能力迭代新一代模型的这样的速度也得非常快，一个月就得出新的模型。以前是一个小学生，今年可能变成初中生水平、高中生、大学生。大家看到这2年 AI 的能力快速提升，就是这样一个中国速度带来的效果。
1: 所以王总您看，这个我们的企业都以秒甚至是毫秒级来计算了。 我们的人才布局是不是也应该跟上这种中国速度？
2: 是的，我们的人才布局，我们的全球产业图谱和人才图谱一定要形成紧密的衔接。那在这个过程中是离不开技术的应用的。只有在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的技术的应用下，我们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布局、产业布局更科学、更高效。
1: 其实我相信我们两位企业家对于人才的重要性可能有更深切的理解，毕竟现在都开始招超级中学生了。如果让您给王总提个需求，大海总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3: 我们公司的 CTO 他就是一个98年出生的超级中学生，和我们一起创立的面壁，还有非常多的天才少年。其实根据行业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像大模型训练这样的一个非常创新的领域，反而是年轻人更加敢想敢干敢闯。在一个这样一个 AI 快速给人类赋能的这样一个新阶段呢，我们对人才其实会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新的定义，是我们非常需要的。第一呢，他能够提出问题，看到问题。在这个时代，好的问题变得更加珍贵。当你提出了好的问题以后， AI 能够给你一个好的回答。但如果你连问题都不知道，可能 AI 给的回答就会很平庸。第二呢，是要有判断力，就是有好的品味。AI 给出了一个好的一个方案以后，我们能从自己的品味角度去看哪里有改进的空间。我们需要中智给我们提供更好的人才，可能需要从更多不同的维度去发现人才，去界定人才。
1: 要求更高了，需求也更多样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到我们的展会现场来看一看我们的企业对于人才究竟有什么样的需求。
9: 5年前我们可能是更希望那个人会用工具做 PPT 或者是懂数据分析，但现在我们可能更需要是会指挥 AI 的人去指挥 AI 去完成所有的业务。
10: 符合性的人才需求就体现在跨界，软硬件的跨界，行业的跨界，不同职能的跨界，
11: 还是思维要更活跃一些。学历呢，其实只是作为一块敲门砖，但是更多的会要求这个思维，科技思维会比较更活跃，然后能更好的融入这个研发团体，可以造出一些更好的东西来。
1: 哎，我相信王总听到这样的声音也特别的多，是不是对我们的提出的要求也更高了？
2: 对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时代，不确定的时代，首先人才标准是多元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首先要打破的，不能带着框框去评估人才，要随着我们产业的发展、技术的发展，在人才标准的制定上更加多元。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对人才的职业的培养要进一步放宽。现在我们可能从大学生，甚至从大学生在进入大三大四毕业的这个环节才开始去进行职业的引导，可能要把这个年龄进一步的放宽，从中学进行职业的引导，提供更多的个人兴趣和未来专业发展实现的这样的平台。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人力资源服务的视野也要进一步的打宽，提供的服务也要更加的多元。
1: 其实通过我们今天在现场和三位的交流，我们也看到我们不只是看到了中国速度，更看到了一个中国生态。服贸会200多项成果今年有上新，100多项成果是首发首秀。其实三位呢也代表了不同的企业，有央企国家队，有民营企业平台，还有我们的大模型的科技企业。不同的企业组合在一起，会不会形成一种全球服务的生态合力，能够让中国服务在全球更好的上新？
2: 是的，我觉得我们三位坐在一起，其实代表了我们中国服务贸易基因的强大。我们各个维度的产业优势都在这个平台上聚合了。任总这边，京东本身是我们的客户，在新的这个战略周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携手出海和携手发展趋势很明显了。那我们服务业在向数字化发展，那我们大海总也提供了新的最前沿的技术来为我们的服务化的升级和数字化的升级来提供技术的支撑。
12: 我们三个加起来就是实物加虚拟再加上我们的人，那其实是非常立体全面的一个出海的服务。
3: 智能现在是一个新的生产要素。其实回顾历史觉得很感慨啊，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 互联网技术发展了20年，花了10年以上时间渗透到各行各业变成基础能力。但是我们看今天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这个基础能力其实渗透到各行各业去可能只花了3年，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深度。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我们非常乐意跟各行各业的伙伴们一起赋能大家，然后带着我们的先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这个基础能力其实渗透到各行各业去可能只花了3年，就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深度。我们作为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提供商，我们非常乐意跟各行各业的伙伴们一起赋能大家，然后带着我们的智能一起去出海。
1: 所以我们也期待着

0: 各位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今年服务上新的一些新内容，各位对于明年的上新有具体计划吗？
1: 新的战略周期，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企业出海走向了一个广阔的前景，中智集团将为我们出海企业提供更多的合作伙伴，提供更多的服务产品，为您的出海更高效更安全保驾护航。
2: 明年的上新计划，第一个呢，我们是希望 AI 从工具变成专家，能除了解决一个单点的问题，还能解决一个场景的问题。第二个新的服务呢，我们是希望能实现跨多个国家的标准化和全球化一体化的能力。第三一个呢，我们还有一个普惠化的目标，那我们希望通过京东的这种输出和复制，能让中小企业用非常低成本的方式享受到大型企业的所有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些能力。
3: 第一，更多的终端，我们现在上了手机，上了汽车，我们还要上机器人，上智能眼镜啊，上机器狗，上啊等等，越来越多的终端去。那第二呢，就是更聪明的智能，刚才讲到的用30瓦以下的功耗实现人类的智商，希望我们能够更快的到达这个点。第三呢，就是更多严肃决策的场景，我们已经在服务了法官，我们正在服务律师，我们也希望未来逐步能够服务财务人员，服务更多的专业人员啊，然后同时把这些能力都输出到海外去。
0: 我们也特别期待着在明年的这个时候看到各位的新的上新成果。虽然我们今天的服务上新全球直播就先播到这儿，但是全球的服务还在不断的上新。接下来我也提议我们一起换个场景，到我们的服贸会的现场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参展企业带来了哪些更新的服务贸易的上新品种，好吗？
4: 好，
0: 咱们一起去看看，来走。

眼前这台十层楼高且无法移动的笨重家伙叫做磨短机，它可以瞬间之内在一张书桌大小的面积上释放出8万吨的挤压力。人类为什么要创造出这种世界上并不恒定存在的力量？

故事先回到过去，我们的祖先们使用石头打磨工具，到后来掌握铁器，叮叮当当敲了几千年，就是为了塑造某种形状。后来为了创造更复杂的形状，我们发明了焊接技术，将小型物体连接成更复杂更庞大的工具。但焊接的问题在于连接处的承压能力有限，今天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长 3.2 米宽 0.64 米的部件就是无锻机的成果。别看它貌不惊人，却是大型客机上连接机身与机翼的核心部件。为了承受高空飞行所带来的数百吨压力，这个部件必须使用质地轻、强度高的钛合金制造。不过，由于钛合金内部颗粒流动性差，焊接或多次加工会降低其承压能力，影响飞行安全。这个部件必须一体成型。别急，

0: 眼前的这个大家伙能够一锤定音，将钛合金材料完美塑形。产生巨大能量的源头就在它下方这套结构精妙的液压系统里。母短机一旦启动，液压系统的30个加压器迅速产生高达70兆帕的压力，推动400吨液压油在长达10000米的蜿蜒管道内快速积蓄巨大能量。只需要2秒，液压油就能涌入模锻机的5个主缸，推动4500吨的主梁重重下落，万钧之力凝聚一点，化为8万吨的挤压力倾泻而出。模锻机中的材料如橡皮泥般，瞬间变为我们想要的形状。人类每一次进步都依靠新工具的发明。随着我们对天空、海洋和地层探索的不断深入，人类需要更大强度的材料来对抗恶劣自然条件。8万吨模锻机带来的整体模锻、一体成型技术，让我们的制造业充满力量。而大量自主创新的先进工具，将帮助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快速迈向制造业强国。强大的制造业为我们更好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这就是奇妙中国。
1: 年年体检，癌症为何一发现就是中晚期？是体检没用，还是筛查没选对？本期节目聚焦肺癌、胰腺癌、结直肠癌，拆解防癌筛查关键，谁要查，何时查，怎么查，教你分清风险，选对项目，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利金黄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这期节目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跟所有人都有关的事情，体检。各位，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哈？有的人呢，年年体检，年年花钱，但是一查出癌症就是中晚期了。是体检没用吗？还是这个钱花错了地方呢？这期节目我们聚焦三个很有代表性的癌症哈，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分别是肺癌、胰腺癌还有结直肠癌，手把手的教大家癌症筛查到底该怎么查，查什么，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结直肠癌开始说起哈。首先请出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罗医生，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来，请坐，请坐。你好，夏医生，欢迎你。
2: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曹医生。三位医生来自不同的科室哈，有消化内科的、外科的，还有影像科的。说明结直肠癌这个癌症它非常复杂，明明我们年年做体检了，但是一发现这个癌症，要不就是三期、四期、中晚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这跟两个我们错误的认知有关系。我们讲肠道，它是一个非常宽的结构，疾病早期的时候，我们的食物残渣粪便能够顺利的通过肠道，因此呢不会有一些疼痛啊、出血啊、梗阻的表现，所以往往就会认为没有症状我就没有疾病，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呢，往往是有了症状之后还觉得我是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十男九痔，十女十痔，所以很多把便血当作是痔疮，把平时大便习惯的改变啊，有时候拉下肚子啊，有些轻微的腹痛啊，感觉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东西了，我是不是有点肠炎，在这种情况下肿瘤不停的生长长大，最终就出现了梗阻，甚至出现了远处的转移。
0: 我要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娄医生告诉我的，80%的结直肠癌的患者他出血误以为就是痔疮，所以便血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他也不往心里去。把话筒给一下许嵩哈，许嵩的父亲就是结直肠癌，对不对？
3: 我的父亲啊，当时就是便血，因为他小的时候做过这个痔疮手术，他就一直觉得是痔疮，瞒着我们去外面找他朋友啊，弄了些药膏什么的，自己还抹了抹，这也不管用嘛。后来时间长了嘛，家里发现了，就拉着他去医院检查。到那儿以后做病理了，活检了，然后出来才发现晚期，手术意义都不是很大了，后来人就不在了。
0: 许嵩父亲的这个案例让我们非常的难过，但是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提醒，便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但是往往被大家忽略，或者说大家一见到便血不想往特别严重的那个方向去想，往往觉得可能就是痔疮。但其实夏医生也告诉大家，结直肠癌是给大家一个窗口期的，这个窗口期怎么去理解它？
4: 结直肠癌其实我们医生把它称作叫懒癌，它这个癌症它跟别的癌症不一样，别的癌症发展得很快，但结直肠癌呢，它从前面的癌前的状态到最后变成癌，它的这个窗口期它可能在5到10年甚至15年，很长时间，80%以上的这个结直肠癌都是从结直肠息肉慢慢演变过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及时的发现并把它切除，我们就能够从根本上去根治结直肠癌，等出现了便血以后再去检查，那么这个窗口期已经过了，已经到了晚期的结肠癌，那么它的治疗效果就会很差。
0: 娄医生告诉大家，早期的结直肠癌和晚期的结直肠癌是两种疾病，为什么会有这个观点和说法？
1: 早期肠癌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5%左右，并且手术之后不需要接受放疗和化疗。而晚期肠癌呢，尽管随着现在医疗手段的进步，生存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对于没有办法切除的晚期肠癌，它的5年生存率仍然低于5%。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患者需要接受放疗、化疗等等一系列治疗，会给患者本人和家属都带来很大的痛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疾病，
0: 治疗的方式、愈后生存状况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夏医生给我们带来一组照片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4: 大家可以从图上看到，左边是它还没有变成癌症的情况，我们叫腺瘤性息肉，那么它可能过个5到10年它就癌变了。那右边呢，就是已经变成结肠癌的这个状态。
0: 问一下夏医生，从诊疗的方式上来说，左边这个早期息肉是不是直接把这个头割掉就可以了？
4: 对，
0: 我割完之后大概多久我也可以正常的跑跳吃辣的，多久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
4: 像这种早期的腺瘤性息肉，我们切除了以后基本上术后的第3天就可以恢复饮食，可以吃一点稀饭、米汤、藕粉这些，那么1周就可以恢复完全正常的饮食，2周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状态，你上班啊、出去走路啊、旅游啊、跟朋友聚会啊都没有任何影响。
0: 这是息肉。好，我们对比着来看。那问一下娄医生，右边这个图的患者做完手术了，他多久能正常的跑跳，能正常的上班生活，他多久能正常的饮食啊？
1: 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引起腹腔内的炎症的消退啊，组织的充分愈合啊等等一系列，我们至少需要术后3到4个月的时间。第二个，在手术之后我们通过病理评估进行一个准确的分期之后，可能根据这个病理分期还要进行术后为期3个月到6个月不等的术后的辅助的治疗。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很多低位直肠癌病人，他切除了肛门，他会在下腹部做一个永久性的造口，即使能够保住患者的肛门，我们可能也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造口，而这些造口呢会给患者和他的家属带来生活上的不便、心理上的创伤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是进展期肠癌会给我们患者手术之后的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也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进行康复。
0: 因此说早筛查特别重要，但是重中之重是筛查要对呀。各位健康观察员，他们从体检报告当中摘取出来的认为能够对结直肠癌有作用的一些检查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都有些什么哈。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叫做粪便隐血哈。
4: 粪便隐血阳性并不代表说一定是有肠癌，它只是告诉我们消化道里面在出血，但是为什么出血，在哪里出血，我们是不知道的，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即便是肠道当中有肿瘤，有可能咽的那一点点粪便的那一块恰好肿瘤没出血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4: 比较晚期的肿瘤可能是一直处于持续出血的状态，但是像腺瘤性的息肉或者说是刚刚从息肉变成肠癌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其实是不太会出血的。所以说很多粪便隐血做出来阴性并不代表就一定肠子里面没有肠癌。
0: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叫肿瘤标志物。康大姐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认为体检当中的肿瘤标志物这个检查项目非常重要？
2: 我查出这个肺癌吧，就是从肿瘤标志物这儿开始的。我最开始呢是因为左腹部不舒服，然后到医院去看医生。我呢就是跟医生说我会不会有肿瘤的问题，因为我有家族史。医生说那你就查一个这个肿瘤标志物，查完了以后还真有一项是指标偏高，然后医生就让我做肠胃镜了。做肠胃镜呢就发现肠胃镜没啥问题，最后呢就说那你就进一步检查吧，然后就查到了肺。查出来是有一个，就是结节是边界不清，有毛刺，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医生说。然后就这样就是做手术做化疗。
0: 因此肿瘤标志物出现它代表着体内一定有癌症正在发生吗？夏医生，
4: 也不是，其实康大姐还是算比较幸运的，能够通过肿瘤标志物的异常然后发现了自己身上的肿瘤。但是呢不是说肿瘤标志物升高就说明体内一定有癌症，其实大部分情况下肿瘤标志物的升高也和我们一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包括体内的活动性的炎症有关系。比如说相关的器官如果正在处于发炎的状态，
0: 它也会偏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肿瘤标志物升高不代表一定有癌症，但是肿瘤标志物正常或者偏低也不代表体内没有癌症。
4: 因为肿瘤标志物呢其实是肿瘤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产生的一些代谢物， 进入到了我们的血液，然后我们通过抽血来检测这些代谢物的多和少。那么对于一些很早期的一些肿瘤，比如说早期的结肠癌，可能这些肿瘤还没有开始产生足够量的这些代谢物、
0: 嗯、
4: 还没有产生能够让我们检测出这些浓度的这些代谢物的时候、
0: 嗯嗯、
4: 我们做出来的结果肯定是正常的，但并不代表说你体内就没有肿瘤。
5: 它的临床价值是不一样的。以我们结肠癌为例，我们常用的两个肿瘤标志物 CEA 和 C199， 但是这两个肿瘤标志物呢，并不能作为我们结直肠癌的诊断用的标志物，还是作为随访的标志物。比如说一个结肠癌患者在手术之前他的肿瘤标志物很高，做完手术之后肿瘤标志物降到正常了，哎，好事情。又比如一个病人手术之前高，手术之后低，在术后随访的过程中发现这肿瘤标志物又发生逐步的升高，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怀疑会不会有复发，会不会有转移、
0: 嗯、
5: 这是我们肿瘤标志物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0: 第三个叫直肠指检，我先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做过直肠指检的来举手，三二一。就咱们俩做过呀，康大姐。
6: 这个检查应该是所有的体检的项目中间的一个社死天花板，真的是太尴尬了。每年的这个体检我都是签的放弃。
0: 其实一是尴尬，二一个确实很痛，所以这可能是很多患者心里不太愿意做的原因。娄医生，你能理解我们这种心理吗？
5: 我可以理解，确实直肠指诊是我在临床当中碰到很多患者都会相对比较抗拒的一个检查项目。那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看到直肠指诊怎么做呢？就是医生利用他的试纸经过肛门进入直肠进行触摸，进行触摸，所以这肯定会给患者带来不适感。
0: 嗯
5: 嗯，但是直肠指诊非常重要。
0: 嗯，
5: 任何一个到我门诊来的出诊病人，都必须进行直肠指诊，因为中。

0: 国人的直肠癌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60%-70%的直肠癌患者都发生在中低位。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直肠指诊，就可以发现约60%-70%的直肠癌患者。
1: 那我想问一下，大概60%-70%的这个癌症长在指检可以触摸的范围，是不是也说明它有一定的迷惑性，包括它长得比较靠里，可能指检就没办法很好的触摸到它？
0: 是的，直肠指诊呢只能完成一部分的检查，但是不是全部。
1: 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道具，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结直肠到底长什么样，它在哪儿以及多长。来，有请刘医生。
0: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结直肠它其实像一个问号一样，从我们的肛门口出发，围绕我们腹部一圈。
1: 嗯，那请告诉大家，直肠大概在哪儿，占多长？
0: 直肠是从我们的齿状线开始，一直往上大概12-15公分，啊，与指乙交界相延续。
1: 我们手指指检的范围大概是7-8厘米左右，但是它整个长度大概是15厘米左右，因此我们指检并不能完全的概括，完全的就是覆盖整个检查。
0: 是的，我们整个结直肠癌是包括了结肠和直肠。那我们整个结直肠大约有1.2米-1.5米的长度。
1: 那既然它也不是完全全面的，那结直肠癌的话，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癌症的筛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既然指检不能完全覆盖整个结直肠癌的筛查，那当然我们就得问一问，该查什么呢？怎么查呢？以及怎么把钱用在刀刃上？
2: 其实结肠镜作为一个标准，
1: 结肠镜这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了哈。来，夏医生跟我们再介绍一下结肠镜。
2: 结肠镜呢，其实检查的方法呢，喝泻药把肠子拉干净，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软管伸进去，从最里面的盲肠开始往回退，一边退一边把盲肠、深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全部看一遍，看看里面有没有长息肉啊，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溃疡啊，甚至有没有肿瘤。它还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它可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直接进行治疗。比如说我看了个息肉，我就直接就把它切掉了。
1: 针对结肠镜，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你说每个人的年龄啊都不一样，大概多少岁去做这个结肠镜相对来说是合适的？
3: 60，因为这人老了之后才开始出现各种的机体的这种变化。
4: 我觉得如果有不良的饮食习惯的话，什么年龄段都要去做。我就做过，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做过。
1: 这个问题要问一下娄医生了哈。娄医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那么什么样的年龄应该去做肠镜比较合适哈？来，娄医生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肠癌筛查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分成3种不同的人群。第一，我们称之为普通无风险人群，就是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啊，家里的亲人也没有什么得肠道肿瘤的啊。一般我们人生第一次肠镜的时间45岁。第二类呢，我们称为遗传性高危人群。那什么是遗传性高危人群呢？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两类，遗传性大肠癌，一类称之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它是一个常染色体显性的一个遗传性疾病，啊，一般从10-12岁开始就会长息肉，平均的癌变年龄39岁，是100%都会癌变。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我们一般建议进行肠镜检查的时间是10-12岁。那么还有一类，我们称为鳞奇综合征，这个呢是由于错配修复蛋白表达基因它有问题了，这个人群我们进行肠镜筛查时间一般建议是20-22岁左右。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散发性的高风险人群，这部分人群呢我们建议40岁开始进行肠镜的筛查。
1: 我们有一个自测表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小于等于49岁0分，50-59岁1分，大于等于60岁2分。娄医生，这是从年龄的高发段来评判，对不对？
0: 是的。
1: 第二个，性别，为什么女生是0分而男生是1分呢？
0: 这个是从整个流行病学统计结果来得出的性别的差异。
1: BMI 这个有意思了，跟体重有关系吗？体脂率有关系吗？
0: 临床研究上发现肥胖的病人他的大肠癌的发生率确实是要升高的。
1: 这么看的话，我累计得分是1分，占了个性别1分哈。要着重问一下许嵩是几分？
5: 我4分。
1: 分别是哪4分？性别是1分，然后呢？
5: 吸烟史，这个 BMI 这一看能看出来是吧？然后还有底下这个一级亲属的这个。
1: 累计得分大于等于四分的就是高风险，40岁就筛查，小于四分的普通人群45岁就要做一次筛查了。好了，希望各位观众对照这个表格来算一算，你是属于哪个风险等值的。来，小雪有什么样的疑问？
5: 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到了刚才专家们说的这个该去检查的年龄了，但是我有很多的顾虑哈。第一呢，就是害怕。
1: 担心什么？
5: 做有痛的怕疼，如果做这个全麻的呢，又害怕这个麻药。另外呢，还有呢，听说做这个肠胃镜要喝好多的泻药。
2: 很多人确实他有这种矛盾在里面，他又怕麻醉的风险，然后呢不打麻药呢他又怕疼，他想来想去想想算了，那我就不去做了，所以就错过了筛查的这么一个机会。其实我在这里想跟大家讲，我还是比较推崇大家去做麻醉的肠镜。那其实肠子跟我们人的情绪是有一定关联的，可能在清醒状态下我们肠镜进去的时候，肠子感受到外界的刺激，
1: 它也会应激啊。
2: 对，它会产生痉挛，它会拧成像麻花一样。
1: 哇，它也收缩了。
2: 对，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肠镜的话其实是很艰难的。但如果是打了麻醉以后啊，人睡着了，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的话，肠子也跟着睡着了，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进去做的话，整个过程就会比较轻松，检查的时间也会相应的缩短。麻醉的风险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我们每个病人在麻醉之前都会由麻醉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全面的一个评估啊，但凡有一点啊有麻醉的风险或者说不能麻醉，我们麻醉医生也会跟这个病人做好告知，要么就是转成普通的肠镜，或者说是回去把一些影响麻醉的问题解决掉了以后再过来做也可以。
1: 大家对于麻醉的这个小担心可以放松下来哈。那么随着现在医疗检查的技术越来越进步，现在是不是患者在做结肠镜的时候会舒适度更强一点？
2: 我刚刚小雪也说是要喝很多，有的人可能喝多了还要吐，所以我们也是针对喝泻药的这个过程，我们探索研发了一些新的技术。
1: 哦，是吧？那太好了，具体怎么做呢？
2: 首先我们患者躺上这个检查床，躺上去了以后呢，会有一根软管在护士的协助下插入患者的直肠，但大家不用担心啊，不会插很长，大概就插进去2公分左右。然后呢，我们会通过这个软管往肠子里面打水。那同时呢，我们在腹部会有2个磁振探头，持续的对腹部进行物理按摩，通过这个微磁场和微震动的一个方法，来使肠道内的粪便得到一个瓦解和松懈的这么一个效果，然后随着我们打进去的水一起被带出来。然后呢，整个过程大概在1个小时左右，那么最后达到一个和喝泻药同样的一个清肠的效果。
1: 整个过程会不会有点像类似于做灌肠的那种体感和感受？
2: 我们普通的灌肠可能只能洗1/3或者1/4的肠子，那么这个技术呢就突破了以前灌肠的瓶颈，让我们这个水可以一直冲到肠子的最里面，把整个肠子全部洗干净。
1: 这就是医疗技术的进步，其实跟它工具的进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了解一下。来，
2: 这台机器呢就是磁振结肠水疗机，就是可以让大家在做肠镜前不喝泻药的一支。磁振结肠水疗和普通水疗相比，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有这2个磁振探头。磁振探头拥有震动和释放微磁场的功能。那么震动的话呢，主要是用来剥离粘附在肠壁上的粪便；磁场的作用呢，主要是用来促进肠道蠕动。大家可以来听一下震动的声音啊。很多人呢都好奇我们这个水是怎么灌进肠子里的。那么我们为每一个做磁振结肠水疗的患者都准备了一根一次性的硅胶软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硅胶软管的头端的直径很细，大概只有6毫米左右，我们插入的距离大概只有2厘米左右。那么机器呢将自来水进行过滤和加热，通过这根软管注入患者的结肠。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患者是可以躺在床上进行排便的。那么患者在排便的时候呢，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显示器来观看患者排出来粪便的情况。整个磁振结肠水疗的过程大概在60分钟左右。那最后如果患者排出像清水一样的情况，就可以做肠镜了。
1: 科技的赋能特别重要，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AI， 我问一下曹医生，在你的这个科室，其实我听说现在 AI 也作为非常重要的辅助诊疗的手段了，对不对？
6: 我们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就是针对平扫 CT 联用人工智能呢， 针对我们结直肠癌的早期病变构建了一个模型。
1: 嗯，
6: 只要您有之前的这个 CT 的图像，我们利用我们的模型呢就可以做一个第二次

0: 的检测。在我们这个图上呢，可以看到这些红点点就是我们说的癌前病变息肉，通过一个平草 CT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检测，内镜的检查啊，做了一个内镜下的一个切除，最后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癌前病变。
1: 你看我们这个大屏幕上也写平草 CT 加上 AI 的功能体现在哪里呢？
0: 它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找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对比度的差别。这个平草 CT 呢它没有我们的造影剂，所以呢我们的病变跟我们的正常组织它就没有对比度，对于我们的放射科医生来讲呢，检测这样的病变其实是有难度的，就好像大家在一个白纸上去发现一个浅白的点很难的，因为它没有对比度。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哪怕是你的这种对比度非常的小对于它的这种量化级别已经完全可以捕捉到了，所以我们就利用这样的一个量化的优势，可以把我们的这种早期的病变进行一个早期的发现。
1: 其实说到这儿，我们真的要把掌声送给所有的医护工作者，谢谢他们。那结直肠癌的筛查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查什么？结肠性检查是非常重要的，谁该查？普通人群45岁，高风险人群40岁，遗传性高危人群10到20岁就要去做一次。另外着重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有既往的 CT 的片子，其实按照现在 CT 加 AI 的技术也可以做一个早期的预测。我们再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结直肠癌已经说完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大家非常非常焦虑的肺癌。
2: 肺癌发病率、死亡率高居榜首，人人都要筛查吗？哪些人要重点查？多久复查一次？怎么查把钱真正花在刀刃上？广告之后答案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就跟大家说肺癌。那么这个板块呢，我们特别请到了呼吸科和胸外科的王医生和张医生，首先掌声欢迎二位。想问一下王医生，因为大家都有这样的观点，就是肺癌的体检难度比较高也比较复杂，为什么？
3: 肺癌的这个体检呢，它之所以难度高比较复杂，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值。你比如说大家都熟悉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那我一测血压高了，那它就是高了，我的血糖高了，那就是高了。但是肺癌不是这样的，肺癌我可能得通过胸部的影像我去分辨肺里可能有一些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它的大小不一，形态各异，那么这些结节哪些是我们真正要关注的这个病变，那么哪些可能是一些陈旧性的病变，是我们一些岁月遗留下来的痕迹，那么这个呢使得它的筛查是非常复杂，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维度去分析这些结节，去分析这些可疑的病变。
1: 所以它本身这个肺癌的筛查它就很复杂。
3: 是的。
1: 那关于肺癌的发病率有它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是什么，来看一下它的特点。第一个，发病率高，有多高？发病率第一。还有一个特点，死亡率也很高，死亡率第一。
4: 肺癌的总体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高居榜首，已经连续12年都是第一了。每5个我们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4个癌症死亡当中就有一个是肺癌。
1: 其实说到肺癌，很多人听到肺癌这个词之前他就已经开始焦虑了。为什么焦虑呢？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听到肺结节你的焦虑点在哪里，害怕在哪里？
5: 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吧，因为有的时候会检查出来你有很多个结节，所以你也不知道哪个结节它是恶性的，哪个是良性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感冒了或者是胸闷了不舒服，我就会在手机上查一些资料，哎呀越查越害怕。因为家里面也是有个亲戚，他就是因为由肺结节转成的这个肺癌，所以呢就觉得这个好可怕呀。
1: 特别是当体检报告上面写着什么磨玻璃不清晰，会更加恐惧和焦虑。
5: 对，天塌了这该怎么办呢？
1: 其实我告诉大家，患者焦虑，三位医生面对结节也焦虑。
3: 很多时候我们结节的病人首诊科室可能会来到呼吸科，我所焦虑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如何去判断这个结节的性质，因为肺脏的这个病变还是比较复杂的，同病异影，异病同影这种现象很多。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帮患者去制定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安全的随访计划，是3个月是6个月还是1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些焦虑的。
1: 其实就在这儿，极度不确定性，因为有可能现在看这个结节还比较听话，有可能3个月之后它快速的就变坏了。
3: 是的。
1: 那么问一下张医生，当你们胸外科的医生看到结节了，你们焦虑在哪里呢？
4: 作为外科医生来说的话呢，我们主要焦虑两方面，一个呢是对于这种高度疑似 这个肺癌的，是切性切除啊，肺段切除还是肺叶切除，那么可能给患者来说啊，带来的结果有可能有所差异。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切的多了，那可能虽然我们达到根治，那可能对于病人的肺功能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那么对于他的生活质量也是有影响的。那如果切的少了，我们虽然保留了很多的肺组织啊，似乎生活质量不会减低，但是呢就有可能存在一种非根治啊，或者是不是有可能容易出现复发转移的情况。怎么能精准判断啊，是应有什么手术的方式，切多切少我们怎么来判断，可能是我们外科医生特别关注的问题。
1: 曹医生，你们从影像科的角度看到结节，你们的焦虑点在哪里？
0: 作为影像科医生呢，我们的焦虑可能跟两位主任又不太一样。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些海量的良性结节中，怎么样精准的去找出那些高风险的结节。那这个任务呢，其实就给我们带来了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就是我们不能漏，一旦漏的话，可能我们的患者就错失了最佳的治疗的一个窗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过度的诊断，因为过度诊断有可能也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一些焦虑或者是紧张。所以呢，我们放射科的主要的职责就是怎么样在这张安全网上做好我们的守门员。
1: 守门员这个比喻非常非常好。我问一下王医生，其实如果早早发现，它是完全天壤地别的治疗和预后的效果，对不对？
3: 是的。那么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那假设我们在它很早期，也就结节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去进行切除，那这种情况下呢，哎，患者可以通过像刚才张主任所讲的，我们通过楔形切或者肺段切除就达到了一个根治，那么患者呢肺功能呢在根治的同时得到了最大化的保留，那也可能我们手术恢复之后，我们患者的生活工作都不受到影响，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哎肿瘤长到很大我们才发现，或者我们才去进行干预的话，那么它除了这个原发病灶很大之外，它可能还会沿淋巴道或者沿着血管转移到其他的地方，转移到淋巴结甚至远处器官。那这种情况下，第一，我们如果还能有手术机会，那么切除的范围也会很大，也需要做这个淋巴结的清扫，创伤也会比较大。那么还有很多情况是我们就没有手术机会了，那么患者只能是去接受后续的化疗啊、放疗啊、免疫治疗啊、靶向啊治疗啊等等。那么这些治疗目前来讲我们就很难达到根治了。
1: 王医生，是不是当这个结节我早筛查早体检早发现，这个小结节我就相当于挖一个小土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大概做完这个小小的手术之后，多久能够正常的生活呀？可以正常的跑跳啊？
3: 一般一两周患者就可以恢复一些基本的这种生活了。
1: 张医生，就是如果要整个肺叶切除之后，他最起码得在家休息多久，他才能勉强的出去做一个锻炼呢？
4: 术后病人可能3到4天就可以出院，他可以行走，但真正要恢复他的肺功能，比如说有一些我们需要这个工作啊，甚至要恢复以前的体力，保守来得3个月左右。
1: 所以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肺癌的早期筛查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也给大家罗列了几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哈。首先第一，血常规。
3: 我们说呢，血常规它的这些数值的变化跟肺癌呢通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了不明原因的血小板的异常的升高或降低，不明原因的这种贫血，或者不明原因的这种白细胞的减低或者升高，那么这些异常呢我们要引起重视。因为有的时候呢肿瘤原发病灶它还没有引起症状，但如果它影响到了我们的造血系统，那么就可能会出现异常的这种血象的变化，比如咱们前面提到的像长期的不明原因的贫血呀等等这些啊，如果说有可疑的一些点，我们要想到，哎，我是不是要进一步去做一个胸部的检查，去排查一下肺部的问题呢？
1: 也就是血常规对于肺癌的早期筛查有作用，但是不全面。陶医生，两个对比一下，胸片和 CT， 你的建议是什么？
0: 我们准备了一个病人的图像，
1: 左边的这个是胸片，对吗？
0: 对，左边呢就叫胸部 X 线，右边呢这个就是胸部 CT。X 线呢和 CT 这两次检查，大概也就是相隔了一周，时间非常近。但是胸部 X 线呢，这个当时我们报告就是胸部未见明显异常，但是我们其实能够看到胸部的 CT 在我们的左下肺圆圈里其实就是恶性结节。那这里面呢其实就体现出了我们胸部 X 线的一个成像的局限性。我们就拿这个面包啊，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个示范，
1: 就告诉大家胸片和 CT 的区别是什么，对吗？
0: 对，大概的我们来解释一下 X 线和 CT 的一个成像原理哈。 其实我们的 X 线呢，大概它是一个三维的结构，把它投照到了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包其实是一个三维平面，但是我使劲压缩使劲压缩，就把它压缩成了我们的胸片。那这里面我们损失掉的其实是一些我们的结构和密度的分辨率，换句话说里面的事情你看不到，或者是不容易看，因为它有可能会受到一些遮挡，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但是我们的 CT 相当于是把我们这面包切成片了，一切成片，哎，里面其实有西红柿
1: 哦，
0: 啊，这里面呢甚至还有果仁，这个时候就容易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呢，确实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的体检报告，明明胸部上我们的 X 线上报的是我们的正常，但是其实是有问题，只不过是我们选错的检查。
1: CT 就相当于是一层一层剖析我，一层一层剖析我，看的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精准了，
0: 对，细节呈现的会更清楚一些。
1: 好了，你看这几个检查都是各有它的作用，那我就现在想问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您告诉我，我现在特别需要做一个肺癌的早期筛查，我应该做哪一个呢？
0: 这个回答非常的明确，就是胸部低剂量的 CT。
1: 那我问一下， CT 和这种低剂量螺旋 CT 区别是什么？
0: 整个的诊疗环节我们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筛查，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确诊。那筛查呢一定不是针对我们个人的，筛查是针对我们群体，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必须要取一个平衡，就是在我们的安全和精准上去取一个平衡。低剂量 CT 为什么作为我们普通人群的一个推荐方式，就是因为低剂量呢它的辐射剂量低，它允许我们可以每年都做。大家都知道，就是其实我们每年接触我们自然环境是有一个本底辐射的，这个本底辐射大概啊我们中国人每年是平均3.1个毫西弗，而做我们一次的胸部体检 CT 大概只有1.5个毫西弗，所以它非常的安全，它允许我们每年做一次，不太受影响。但是如果一般的常规 CT， 它其实辐射剂量大概是在10个毫西弗左右，基本上到8到15倍，辐射剂量太高了，我们的风险系数呢有可能就会随之提高。
1: 我特别再给大家着重的强调一下，低剂量 CT 是早期肺癌筛查医生的建议，把钱花在刀刃上，同时对身体的辐射相对来说比较小。好了，我们把话筒给到苗野，看到苗野有他的一个疑问哈，苗野你的疑问是什么？
6: 我就在想啊，他这剂量要是低了，会不会影响画质啊？就是看该看清楚了看不清楚了，就模模糊糊的，会不会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苗野说，你还不如给我一个高剂量能看得清楚呢，别让我白做呀。这个问题怎么回答曹医生？
0: 其实呢，我们的低剂量 CT 它并不是我们模糊版的 CT， 有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就是低剂量 CT 呢，其实它的敏感性可以达到95%以上，是我们胸片的大概6倍，可以查到2到3毫米的肺结节。所以说呢，虽然我们的剂量低，但它眼睛并不瞎，
1: 对，
0: 我们该看的它一样能看到。
1: 肺癌的早期筛查是非常重要的。那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查？来，我把话筒给到乐凡。
7: 每个人都得查，就是成年以后吧。
1: 各位健康观察员，同意乐凡的观点的请举手，来，3、2、1，请举手。王医生全部都同意了，他们都认为无论什么年龄，无论什么生活方式，无论男性女性，一年必须做一个肺癌的筛查，对不对？有没有需要？必不必要？
3: 不必要的。为什么这么讲哈？第一个呢，我们这个肺结节啊，是在临床当中非常普遍的一种，我们不能算它是病了，算是一种临床的一个现象，可以说是。当健康人群体检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研究告诉我们，50%以上的健康人群的体检都能发现肺内有不同类型、不同大小的肺结节。这里面其中有超过90%的结节其实都是良性的，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就可以了。但是呢，大家都很惧怕肺癌，所以当我们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有肺结节之后，就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可能吃不好睡不好，每天就琢磨这个事情，
1: 焦虑了，
3: 哎，焦虑得很，反而让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呢，并不建议说全口径的全人群的去对这个肺癌去进行筛查，那么它呢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是医疗资源的浪费，也会对我们的这种生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影响，这是第一。第二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肺癌啊，它不像咱们说的这种肠道肿瘤，它可能有一个所谓的这种窗口期，哎，对，我比如我过了45岁，我去做肠镜，我发现了个息肉，我切掉，哎，好，那我就把这个肠癌的这个发展的通路我就给阻断掉了。那么肺结节不是这样的，不是说我发现一个结节我就要去把它切掉。不是的，所以的话，我们更提倡肺癌的筛查呢，不是一种撒大网，而是我们精准的去筛查那些真正有必要去进行健康体检、去进行肺癌筛查的人群，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那么， 我要特别提到哪些人是高危险人群。有的，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什么样的人

0: 人是肺癌的高危险人群。第一个，我们请张医生帮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吸烟大于等于二十包年。
1: 如果每天啊我们吸二十支烟，那么连续二十年，或者每天我们比如抽两包啊，那就四支，十年。
0: 十年，
1: 哎，同样也是这个高危的因素。有些人跟我说我已经戒烟了，那么如果你戒烟小于十五年，同样这是也是一个高风险，因为长期大量吸烟的话，已经对于你的肺泡上皮或组织造成了非常大的损伤。
0: 嗯，
1: 即便是戒烟之后，它也会有很长的时间去修复它，所以如果时间短的话，并不是说戒烟就不会患肺癌了。
0: 第三，我们请张医生来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慢性肺病，哪些疾病叫慢性肺病呢？
1: 那包括我们慢性支管炎啊、肺气肿，包括一些我们反复炎症感染。那么这些慢性肺病来说的话呢，它是会造成我们的肺泡上皮啊、肺组织的一个长期反复炎症刺激造成了损伤。
0: 嗯，
1: 所以这种损伤日积月累的话，其实它也会容易出现癌变的情况。
0: 所以为什么告诉大家你这是属于高危人群哈？第三个叫职业暴露大于等于一年。首先告诉我们哪些职业特别的留意一下，张医生。
1: 比如说我们采矿的，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比如说这个石棉、氡啊，包括还有一些这种重金属，会引起我们可能这种肺癌的发病率会增高的。
0: 就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你的周围工作环境的空气质量指数是不是一直相对来说没那么好，这其实都可以涵盖在职业暴露当中，比如说厨师，比如说装修工人。好，最后再来说一下一级亲属肺癌病史，这算不算也是一种遗传的危险性？
1: 肺癌本身不是遗传病，但是呢它也有肿瘤家族易感性。比如说一级亲属的话，我们通常来讲就是父母兄弟姐妹有血缘关系的，如果这个家族里头如果有得肺癌的，从家族层面来说，他罹患肺癌的比率是增高的。
0: 我想问一下王医生，从呼吸科的角度上来说，这几个因素我是不是占一个我都算高危人群呢？
2: 是的，其中有一样都属于高危人群，需要进行这种肺癌的筛查了。
0: 高危人群已经为大家罗列完毕了，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普通人群，不代表说不建议所有人都去做筛查，就不等于不关心他。张医生，你的建议是什么？
1: 从这个个人健康管理的角度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50岁我们会有一个叫基线作为一个胸部 CT，
0: 这是给大家的建议。那我们这一部分关于肺癌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再来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是查什么，可以直接告诉大家低剂量螺旋 CT。 那哪些人该查呢？高危人群45岁起步的每年查一次，还有普通人群不需要没必要去焦虑，也不推荐常规筛查，50岁给自己做一个健康档案，做一个基线检查。再次感谢张医生和王医生给我们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为大家介绍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该怎么做，马上回来，别走开。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非常凶险的一个癌症，就是大家听到它的名字就会害怕的胰腺癌。这一环节我们特别请到了郭医生和周医生，掌声欢迎二位。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胰腺癌它有两大特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胰腺癌第一个特点呢叫做最凶险，第二个叫最会伪装。它最凶险体现在哪？
3: 胰腺癌之所以被称为癌症之王，并不是因为它发病率的原因，而是它致死率非常非常的高。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目前最新的数据只有13%，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有100个胰腺癌患者，5年之后可能只有13个胰腺癌患者还存活了。那过去很多得了胰腺癌的患者跟我说过一句话，郭医生，我要是得其他的癌症又该有多好，这是多么扎心的一句话呀。那对于其他恶性肿瘤来讲，即使到了晚期，我们还有靶向，还有免疫还可以用，那再活过3-5年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对于胰腺癌来讲，如果失去了手术机会，化疗有效率只有不到30%，免疫治疗现在基本无效，靶向药物正在路上，那这个时候对胰腺癌来讲生存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多数患者从诊断到离开只有6到12个月的时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把胰腺癌称为癌中之王，也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0: 它非常凶险，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它非常的隐匿，非常会伪装。在这我们有一个道具，请郭医生跟我们一块来解释一下，介绍一下。郭医生请告诉我们胰腺它在什么位置。
3: 胰腺的位置其实是非常非常深的，它紧贴着我们的后腹壁，前面还有胃在这覆盖着，右边紧邻12指肠，左边挨着脾，插 它横贯于整个上腹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拉长的逗号。
0: 嗯，它是不是离我后背更近呢？这个位置？
3: 对的，很多胰腺癌它最终的表现症状是往后去表现，而不是向前去表现，有这样一个特点。
0: 哎，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说它最会伪装啊？首先它这个位置它比较靠里，另外伪装在于它的一些症状和表现，它为什么在症状上也特别容易伪装呢？
3: 对于胰腺的很多早期肿瘤来讲，它长到胰腺上以后不会压迫任何器官，这个时候它是没有表现没有感觉的。
0: 嗯，
3: 那直到有些人有感觉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周围的几个器官表现为胃疼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胃部有难受，压迫到后边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到周围器官的时候，我们感觉会其他的疾病，这个时候会大家造成一种误诊。
0: 哦，
3: 那很多人就去按照这个去治疗，比如说胃疼的时候我就自己吃几个月的胃药看看会不会好，如果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去做理疗做按摩做这样的对症治疗，那有些人感觉血糖高，那他就按照糖尿病自己去处理，那这样的时候你处理一段时间再发现不管事的时候再回来做检查，可能这个时候就已经晚了。
0: 所以刚才跟大家说有很多像比如说结直肠癌给你5到10年的一个窗口期，其实它伪装在于它没什么表现，它又不呼喊它又不叫它又不太明显的疼，对吗？
3: 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胰腺特别能忍。
0: 嗯，
3: 对于胰腺来讲，如果我们部分胰腺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周围的胰腺还可以进行代偿。
0: 代偿
3: 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消化功能还是血糖功能基本都可以保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
0: 嗯，
3: 那这个时候就不会引起我们去发现这个事儿。但真正的等到这几个都有问题的时候，往往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晚期的时候了。
0: 那我问一下，胰腺它难道周围没有神经吗？
3: 胰腺属于内脏器官，它和我们的皮肤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皮肤我们疼的时候可以定位到某一个精确的点，
0: 嗯，
3: 但在腹腔里我们指定位一个大概的感觉，它和这个范围和胃和胰腺和脊柱它很多时候都是重合的，所以就没法具体分辨。
0: 嗯，好，这就是为什么它最会伪装，首先它的位置特别靠里，另外它又不大呼小叫，它比较会忍，即便它出现问题了它会有一些特别善于伪装的隐匿性的其他的症状让你不往它那儿想。好了，那我想问一下，从一个外科的医生角度上来说，是不是胰腺手术难度会比较大？
3: 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早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原因。
0: 嗯，
3: 因为胰腺癌一到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周围的血管。胰腺癌正好位于腹部的中心，它包扰了我们腹部最大的几个血管，包括肠系膜上动脉、肠系膜上静脉、门静脉等等这样的动静脉。
0: 嗯，
3: 这些动静脉在我们辅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些血管我们是不能给它切除或者是很少能够重建的。
0: 嗯，
3: 那一旦晚期了以后，它会侵犯这些血管，造成手术难度是非常大，是呈指数级别上升的，即使去切了也很勉强，最后很多人也会复发，手术效果会非常非常差。
0: 虽然它被称为癌中之王，虽然它非常凶险，它非常会伪装，但是早筛查特别重要，因为医生已经告诉我们了，早期发现和晚期它绝对是天壤之别呀。那我该如何早期发现我的胰腺出现问题了？还是要从症状开始说起，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有哪些症状呢？刚才其实郭医生也给我们做个提醒了，是不是血糖有变化，是不是胃肠不舒服，都会吗？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哈，有以下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第一个叫胃胀，那朱医生是哪种胀法呢？
4: 表现为一种老胃病的情况，胃胀反酸嗳气。那么这种情况底下呢，往往会吃一些胃药，那么如果说吃了一周以后，哎，症状好转了，症状甚至消失了，那可能就是胃的问题。但是呢，如果说规范的服用2周以上，症状没有缓解甚至于加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到病因可能在于胰腺。
0: 这种胀大多出现在饭前还是饭后呢？
4: 主要是在饭后，因为胰腺，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功能，它是产生消化酶，是帮助我们消化高脂肪的食物的。那如果胰腺出现了问题，它的外分泌功能出现问题，它消化酶分泌不足，那这个时候我们进食油腻食物后呢，会出现一个反复的恶心腹胀。
0: 第一个症状叫胃胀，第二腰疼。那我们很多人说腰疼，我上腰疼我下腰疼，这在腰的哪个部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呢？
4: 在胃的后方的正对方。
0: 胃的正后方，这个腰的这个位置上。
4: 是的。
0: 好了，这是腰疼。血糖会出现如何的波动呢？
4: 因为胰腺刚才我也讲了，它有一个功能是外分泌，同样它还有一个内分泌功能，就是调整人的血糖的。那么一旦胰腺出现了问题，它有的时候表现在哪里？是新发的糖尿病啊，这个50岁左右的中老年人，没有肥胖也没有家族史， 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升高，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
0: 嗯，
4: 那么还有一些本身有糖尿病的病人，血糖本身控制挺好，但是出现了药物控制不行了啊，越来越差，那个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是不是胰腺出现了问题。
0: 这种胰腺引起的血糖波动大概是餐前餐后哪儿高？
4: 主要是空腹血糖高。
0: 嗯，大概会高到多少要提高警惕？
4: 一般来说，如果说异常的升高到7毫摩尔每升以上，那是非常高了。
0: 嗯，
4: 那是需要非常警惕的。
0: 是连续性吗？还是有一次我就得高度警惕了？
4: 持续的升高一周左右，那这个是足够的一个样本。
0: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乏力怎么讲。
4: 那乏力其实是一个没有特异性的症状，那么更多的可能是不明原因的体重的下降，那这个呢就表示一个人的消耗是过度的。而如果说半年内出现了体重下降到原来体重的5%，那也就是说比如60公斤的人近期莫名消瘦了3公斤以上，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到进一步检查。
0: 周医生特别说到一个词，莫名。如果你说你最近正在减肥，忽然体重下降了，我怀疑是胰腺癌，这不对的，而是说你最近吃的也比较正常，生活跟之前一直如故，但是体重半年内掉了5%，要特别的提高警惕。那周医生，我想请教一下，一共是4个指标4个症状，我是有一个就要提高警惕，还是说我多个症状叠加我要格外注意胰腺？
4: 有一个肯定是要去检查了，如果多个叠加那会增加概率。
0: 那我想知道我到底是需不需要做一个早期筛查？什么样的人算是高风险人群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哈，来看一下。首先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第一个叫慢性胰腺炎病史。
4: 慢性胰腺炎反复发作的人群，它发生癌变的概率是大大的增加，超过正常人的10到20倍。
0: 如果你之前确诊过慢性胰腺炎，一定要格外注意哈。第二个叫胰腺癌的家族史。
4: 如果有一名亲属是有胰腺癌的，那么胰腺癌的风险超过3倍到5倍，那么如果两名亲属患癌的，那可能要超过10倍。
0: 第三个高危险人群叫新发糖尿病患者。什么叫新发呢？
4: 就是本身是没有糖尿病，他也没有糖尿病的高危因素，比如说50岁左右，没有肥胖，没有糖尿病的家族史，那他突然出现了血糖的异常，这类糖尿病病人是被称为新发的特殊类型的糖尿病病人，我们是需要警惕的。
0: 然后再来看长期什么吸烟呐、饮酒啊、肥胖啊，为什么也需要格外注意呢？
4: 这些对胰腺本身就是加重了它的负担，那么通过20年、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让这个胰腺长期处于这种高负荷的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会出现问题。
0: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串叫基因突变人群。
4: 这些基因都是有研究确实的，携带这部分基因突变的人群，它的胰腺癌患病的风险会增加。
0: 这太难了，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基因突变了？
4: 家族里面有胰腺癌的患者，那我其实还是建议做一些这个基因检测类的项目的。
0: 嗯，
4: 从血液里面的一些基因的检测，那才会得到这个结果。
0: 这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那周医生，高危人群多大年纪去做一个检测？多长时间做个检测？
4: 那么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高危的因素，开始筛查的年龄也是不同的。那比如说如果是慢性胰腺炎的患者，那我们建议是40岁以后就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筛查。那么如果是有基因突变的，包括胰腺癌家族史的，那么一般是50岁以后开始筛查。当然了，如果说家族里面发生胰腺癌的患者，那么最早的年龄的提前10年我们要进行一个检查。
0: 嗯，那这个检查的话间隔多久要检查一次呢？你的建议
4: 一般来说是每年要筛查一次。
0: 嗯，
4: 那么如果说检查结果有异常，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高到3到6个月去筛查一次。
0: 这是高危险人群要特别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这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胰腺癌它又很隐匿，发现了它风险又很高，普通人要不要去做这个检查呢？周医生，
4: 普通人群是不需要每年去特意做这个检查的。
0: 嗯，
4: 因为胰腺癌虽然非常凶险，预后也很差，但是呢它相对于其他癌种来讲，它的发病率还是比较低的，排在整个恶性肿瘤的第8位。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如果去检查，经常门诊上也会碰到病人拿了个报告过来说，哎，我有胰腺囊肿，我的要求就稍微高一点，那非常的焦虑。
0: 当你过于焦虑了，你皮质醇呢，比如说有些激素异常升高，你反而有可能往坏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非常理解每一位患者这种焦虑的心情。接下来我们把话筒给到小雪哈，小雪，你的焦虑点在哪里？
5: 我有这个胆囊炎，就想问问专家们，这个胆是不是对胰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这个郭医生回答一下吧哈，怎么去解释他的这个现在的情况？
3: 理论上，慢性的胆囊炎和胰腺癌之间没有明确的直接关系。 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很多人由于反复发作的胆囊炎，它会引起胆道的反复的炎症。
0: 嗯，
3: 而且由于胰腺和胆道它有个共同的开口，那这个时候很多胆道的问题会影响到胰腺的问题，所以就会造成您很多时候有一些左上腹的疼痛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要问问您现在有没有胆囊结石或者胆道结石呢？
5: B 超检查过，应该有这个泥沙性的这种结石。
0: 这两者之间有关联性吗？
3: 因为泥沙的结石很不容易排出来，而且它容易淤积到胆道里边，造成胰腺的这个炎症，所以说我建议您要排除一下。
0: 当我们明确了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以及
3: 胆道它有个共同的开口，那这个时候很多胆道的问题会影响到胰腺的问题，所以就会造成您很多时候有一些左上腹的疼痛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要问问您现在有没有胆囊结石或者

0: 增强 CT， 各位你们认为胰腺癌的筛查该做哪个？来把话筒给到乐凡哈，乐凡你觉得应该做哪个？
1: 我觉得 B 超吧，因为这个腹部的检查一般都做 B 超，它便宜，性价比要高，它完全没有辐射。
2: 这个我觉得应该做 CT。 我身边就有一个非常现实例子，我的同事嘛，当时也是感觉这腹部不舒服了，到那以后呢，他就主动跟医生说他想做个 B 超，然后结果做完以后医生说 B 超看不清，又让他去做了一遍 CT。 然后后来他跟我说的，你就做一个 CT， 一次也是检查，两次也是检查，还不得把它合成一次呢。
0: 谢谢乐凡和许嵩。曹医生从影像科的角度上来说，先说一下乐凡早期胰腺癌筛查做 B 超够不够，可不可以？
3: B 超呢，其实它不怕我们的实性的脏器，但它特别怕我们的空腔脏器，本质原因是因为它怕气体。刚才我们郭主任已经介绍了，我们的这个胰腺它其实是一个后腹膜的器官，它前面啊其实是有一些空腔脏器的，前面一旦有了横结肠，或者是我们的十二指肠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气体，那这样的话就会阻挡我们 B 超的观测。所以我们觉得这个 B 超呢，它是可以做，但是呢它确实不够精准，
0: 它比较有局限性。那许嵩观点很好了，我一个羊也是敢，一群羊也是敢，干脆一步到位做个 CT 吧，可不可以？
3: 上学那会儿啊，他们就说你在选择答案的时候你就找那个字最多的。你看前面专门有两个定语，薄层和增强。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薄层呢最主要的是保证我们不要漏，我们能够看得见。增强呢，我们刚才讲这种增强的造影剂啊，它其实是来帮助我们去增强我们的病变和我们正常组织的这个对比度，也就是说它能够看得准。这个就相当于是给我们上了一个双保险，所以对于我们胰腺病变呢，可能我们的检测就会更有信心。
0: 所以从曹医生的角度上来说，如果要做一个胰腺癌的早期筛查，特别是高危人群，薄层增强 CT 是一步到位的。
3: 对，
0: 但是有这一个 CT 就够了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辅助的检查也必须？周医生，
4: 薄层增强 CT 就像一个精密的雷达一样，它能够把胰腺的结构啊扫得清清楚楚，但是呢如果说胰腺的肿瘤长得很小，或者说位置比较深隐蔽，那这个时候雷达可能也有扫不到，所以说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来互补，
0: 得有一个检查的套餐才行。
4: 对，
0: 那么这个套餐具体都有些什么内容？
4: 一定是要多维度的去检查，那么可以是从功能上面、指标上面、结构上面。那么结构我们就是刚才查的腹部的增强薄层 CT，
0: 薄层 CT。
4: 那么这个是可以看有没有长肿瘤，肿瘤的大小，肿瘤的性质是囊性的还是实性的还是囊实性的。从功能上面就是查血糖、糖化血红蛋白，看短期内的胰腺的功能怎么样，血糖有没有波动。那么看指标就是胰腺癌相关的肿瘤标志物，那么最相关的是 CA199。 那么如果说这上面的检查出现了一些异常，发现了胰腺上长了一些肿块，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检查叫超声内镜，那这个检查可以更直观的去观察这个肿块实性的还是囊性的还是囊实性的，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血流程度，甚至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去做穿刺活检，
0: 对，
4: 包括囊液的活检，能够找到一些依据来证明这个肿块的性质，包括它以后会不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癌变的可能，那么这对我们后期的治疗是有决定性的策略的。
0: 医生给大家推荐的所谓的这个胰腺癌三加一的筛查方案，它是一步一步的佐证，一步一步的破案。把掌声送给三位医生，谢谢三位。好了，医疗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最终是服务于人类的。今天我们说了三大癌症，无论是肺癌、胰腺癌还是结直肠癌，最最重要的是分清你是不是高危险人群，而更加重要的是每年一次的体检是必须要做到的。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也谢谢各位医生，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及其周边最常见的物种。作为杂食的黑颈鹤，很乐意有机会改善一下餐单。

夏初，是祁连山一年当中水草黄绿交替的时节，大地为高原鼠兔提供了鲜美食物，它们使湿地

坚硬的喙在身体和脖子的支撑下变成了一把尖刀，可以随意刺穿鼠兔并不厚实的身体。

这是自然界每天都在发生的最寻常不过的生物链关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生命的延续和物种的繁衍。

祁连山冰川，这颗星球上缺水干旱区，距离人类频繁活动最近的冰川群，也是目前气候变暖背景下地球上融化速度最快的冰川之一。祁连山最大的冰川老虎沟是二号冰川，长10.1千米，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透明孟轲。夏季午后，透明孟轲冰川还会有几个小时的冰雪消融。

西列山冰川融水量多年平均达近10亿立方米，它是周边河流和万物的生命之源。 3月末，寒风中夹杂丝丝暖意，祁连山脉中游荡着春的气息，大地开始解封。黑颈鹤飞越2000多千米，回到了祁连山，率先打破了湿地长达半年的宁静。

鸟类占据了20万公顷的湿地，黑颈鹤在水位较深的区域无法筑巢，因而这片水域称为大天鹅和斑头雁的栖息地。它们向来群居，并不介意挤在一起。斑头雁激烈的打斗，只为了争夺交配权。体型较小的绿头鸭占据了冰水交界线，普通雁鸥、白鹭只能被排挤到水域边缘处徘徊，棕头鸥平时也挤在这些鸟类中，但是到了进食时间，它会选择单独行动。这里是棕头鸥的秘密餐厅，唯有小鱼的必经之地。这只棕头鸥在2个小时中吃掉了大大小小17条鱼。盐池湾，动物学家发现的黑颈鹤最北栖息地，位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北部。黑颈鹤是高原鸟类中的霸主，湿地沐浴在浪漫的晨雾中，相依相伴的黑颈鹤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它们的热情已经压制不住。这对黑颈鹤做好了抚育下一代的准备。

黑颈鹤的交配持续半个月左右。这段时间，绵延800千米的祁连山不时响起它们的鸣叫。

随着湿地鸟类交配季节的结束，喧闹的湿地逐渐安静了下来，更多的鸟在草丛中筑巢产卵孵化，茂密的草为它们提供了极好的掩体。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第31天，小黑颈鹤出壳了。一无所知的他面对着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充满了危机的世界。小鹤还没有来得及熟悉周边的环境，就被父母带进草丛藏了起来。草丛完全遮盖了小鹤幼小的身躯，似乎将好多危险拒之门外。但是没有绝对安全之地，普通燕鸥的窝就在这里。黑颈鹤的侵入使正在孵蛋的普通燕鸥受到了威胁，他们向黑颈鹤发起了攻击。普通燕鸥的进攻一刻也不会停歇，

黑井鹤一家被迫离开了草丛深处。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所有的选择都是顾此失彼。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斑头雁对这只喜马拉雅旱獭严防死打，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一年中只有二三十天才有机会享用营养丰富的鸟蛋，喜马拉雅旱獭怎会轻易错过？吃饱蛋的喜马拉雅旱獭离开了，等到饥饿，它还会再来。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急切地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并不是那只喜马拉雅旱獭，而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小斑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斑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斑头雁父母教给小斑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5.02万平方千米的广阔面积，虽然湿地的面积仅占20万公顷，但是它们调节着祁连山的生态系统，为大多数鸟类提供了庇护所。

0: 这条大运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生活在河边的人一辈又一辈，他们依赖这条河，爱这条河，大运河给他们带来了安康和希望。大运河是汇集了中国劳动人民的高超智慧创造出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是世界里程最长、规模最大、开凿最早的运河。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下令开凿运河，历经众多朝代分段开凿修缮，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大运河分为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是中国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在连接中国南北方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起着巨大的作用。
1: 北方呢，它是缺粮。

0: 助的，特别迫切需要这种南北贯通的这样的大运河。
1: 为了沟通南北，东方文明在水利技术上展现出超凡的能力。2500多年前，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国运送军队，在淮阳地区开凿了中国第一条有确切记载的沟通大江大河的人工运河——邗沟。到了秦朝初期，为了加强和控制东南地区，秦始皇指派3000名囚犯在凿断濮阳间钢垄同时，把从今江苏镇江至丹阳的丹徒水道开凿出了新的入江口，向北连接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淮阳河，到三国东吴孙权时期又向南开凿新水道。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加强了政权对南方地区的控制管辖。眼前的这条河就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丹徒水道，它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运河时代。丹徒水道与长江相连，是粮食、军需等物资运输的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据《三国志·吴主传》中记载，东汉末年，吴国孙权迁都至京口，为了让都城周围的军需物资运输更加便利，就利用了秦朝开凿的丹徒水道驻兵，开凿运河支流。南北朝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运河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京口便因此成为了东南重镇。
0: 秦始皇他是很厉害，他的雄心勃勃啊，他把六国灭了以后，他要往南方扩张，丹徒水道他也是有这样的军事目的，在那个地方他要这个布局啊，要把那边控制啊，粮食啊等等的运输，所以他在那儿修了那个丹徒水道。隋炀帝就是把这些就是那会儿春秋包括秦汉修的一些小的这个一些支的这个一段一段的运河连起来了，就形成了这个叫东西大运河，也叫隋唐大运河。
1: 京口瓜州一水涧，中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宋代诗人王安石泊船瓜州的著名诗句。京口指的就是镇江，瓜州指的就是扬州，这一水说的就是长江。大运河要穿过黄河、长江和淮河，水平面的高低、水流速、方向各不同。早在1000多年前，那时候的古人在科技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在江苏科技大学有一个专门研究大运河的团队，郭昭昭研究大运河已经有20余年，他带着团队从人文科技的维度，以古今结合的视角对大运河科技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2: 京口是镇江，瓜州一水涧，我们过去简单的理解就是两个城市离得很近，过个长江。但是如果你从大运河这个角度来看呢，它走的是大运河，而且是穿江而过的这样一个道啊，这样一个河道啊。因为长江的入海口在这地方是一个喇叭口，到了唐朝中期以后，入海口渐渐再到常熟到南通那一带，所以丹徒水道它既是入江口，也相当于那个地方波涛很险恶，它是一个入海口，直接要与扬州对面的这样一个这个口子对接嘛，这样近一点。因为镇江的地势偏高，长江呢它低呀，你蓄不住水怎么办？如果丹徒水道直接或者稍微有一点弯曲进入长江连着的话，它这个蓄水很难，那怎么办呢？我们从丹徒那个地方一路绕绕绕穿城而过，然后到了京口，这样就把一个直道相对的直道变成一个弯道。我们古人不是说吗，三弯抵一闸吗，它这里面的科学技术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要保证大运河的通航就得有水，大运河镇江段所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长江水流量大流速快，每年流入长江的水量超

0: 过黄河、淮河、海河三河的水量总和。唐朝中后期，长江入海口东移，导致江潮力度不足，大运河镇江段的水源问题日益凸显。江南运河镇江段地处丘陵地带，取水难存，运河的水源问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
1: 京杭大运河的最高点啊，就在山东的这个济宁，叫南望，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南望是最高点，南望往北到天津是最低，再往南，然后一直到长江这边。那北方你像北京啊，然后一直到山东啊，它的气候啊，降雨量逐渐增加。你像北方北京嘛，降水量一年年均也就是大概400到500。左右，然后再到山东那个地方再多一点，南方的可能降雨量年均，1000多，但是它也有旱的时候，比如像今年的这个长江大旱，如果要是大运河正在运行的时候，要赶上这个样的大旱，那它运河就很危险了。
0: 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古人主要采取了设水柜、立水闸等方式来调节水源、节制水流，以保障漕船的通行。水柜就是指运河沿岸调蓄运河水量的补坡，水盈时蓄水，水亏时则补水。为保证江南运河的通航，西晋末年在丹阳以北引长山80多条溪水汇聚而成，修建了练湖，多年来发挥着防洪、灌溉和济运的功能。练湖也是大运河镇江段，尤其是丹土口到丹阳段重要的水柜。
2: 练湖在历史上最大的作用呢，就是它这个济河，就是我们丹土跟丹阳之间的土壤运河呢，它其实是一个爬山运河，中间丘陵山岗比较多。每到这个冬春枯水季节啊，这个河床比较干枯，水位浅的话，这个轮船啊也就很难行走。为了保障漕运呢，我们这个练湖就发挥它这个济河的作用，把湖水放出来，使得运河水位呢能够涨上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调节运河水位。等到运河水位高的时候呢，它同时又能够把这个水把它吸纳进去。到了清末的时候呢，因为随着这个海运啊，尤其是这个铁路开通了，当时南京到上海的京沪铁路开通之后呢，对这个水运的冲击是很大的，运河时代基本上就是宣告结束了。
0: 这几个水泥柱搭建的框架，就是练湖给大运河补水的闸。80余年前，这长长的螺栓下面连接的就是闸板，闸的后面就是大运河。1950年，大运河改道，这里就完全被废弃了。如今，它已经成为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时这里传来传往那热闹非凡的景象。如今只有这干枯的河床和杂草还在述说着当年传来传往的辉煌。时代虽然变迁，沉淀下来的是文化。以水而息，以水而兴，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解决了给大运河补水问题的同时，又确保了灌溉着方圆百里的农田，让这里成为了富饶之地。这里流传的一个民谣形容的就是这个景象，追其发源的年代不得而知，但即使在桥边玩耍的孩子们也都会唱。

堰湖呢，从它建成那天起，一直发挥作用，发挥了大概1600年，到民国时期才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到今天呢，虽然说堰湖已经消失了，我们的堰湖边的古运河河道呢，也基本上处于废弃状态，但是呢，大运河在丹阳城东新开挖的那条河道依然发挥着今天的水上高速的作用。应该说我们丹阳今天依然是传承了古代的因水而兴，为丹阳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

0: 像就是这个地方一个牌子，好像写的就是我见过这个，看一看啊。转过来，往金桥。啊，你看，往对，我原来走的就是这地方，往金桥。原来西北至寿丘街，南面至东门坡，此桥准是古城湾河网络最重要的一条河道，唐宋川城运河上的一座名桥，是吧？您说那个时候它这个是应该是
1: 一个桥，然后上面是一个
2: 这样子
0: 吧？哎，就这个地方是个高处啊，
2: 对，
0: 它那个它肯定是河是，你看这是很低的，你看到吧？肯定是从下面走。
3: 郭昭昭和团队来实地考察的是大运河镇江段澳闸的河道旧址。澳闸是古人依据大运河通航的需要修建的一套复杂的水利工程，原来的河道如今已经被填平改成了道路，只能从几个标牌的文字介绍中才能想象出当年的景象。在这条路边，我们发现了一座院落。如果道路是河道，这个院子就应该在河道的旁边。梦溪园就是这个园子的名称。走进来，发现园子的建筑错落有致。被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就是这个园子的主人。北宋元佑四年，即公元1089年九月，沈括举家搬迁至早年购置的梦溪园，在此隐居，创作出中国古代科学巨著《梦溪笔谈》，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工程技术、化学、医药等十几个大项，被誉为中国科技史上的坐标。我们可以想象，900多年前，沈括就是在熙熙攘攘的大运河边写出这本科学巨著。他的著作《梦溪笔谈》详细记录了最早的复式船闸的修建过程及价值作用，成为中国大运河河工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有力证据。
4: 澳闸是在宋代，首先从这个字进行考证，澳就是江河凹陷的地方，镇江的大运河的澳闸，它就建在这样一个弯曲的地方。当然它的水利工程是非常系统也非常复杂，这是金口，这是甘露口，它们之间其实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内在的循环。我们从金口进来，第一个引潮闸金口闸，到这是下闸、中闸、上闸，那么中间呢有水澳，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转班仓，是一个仓库转运的地方。不仅是我们这条河，这边呢从甘露口进来以后还有一条穿越城中的这样一个河，它们之间也是有系统的。两条水源水系在相接的时候，它不能平稳相接，它不是在一个水平面上。你可以想象，两条河长江和运河交汇不在一个水平面上的时候，那么一定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不采用水利设施的话，那么水就一泻汪洋了，那么整个这样一个运河的交通运输功能就没有了。
5: 京口澳闸系统的运转对漕运而言至关重要。京口澳闸运作系统的设计十分精妙，以船只由北向南行驶为例，当船只经长江航行至此时，首先开启京口闸，关闭腰闸，使京口闸水位与运河水位持平，由此顺利进入第一闸室，船只在此等候过渡，随后关闭京口闸与下闸而开启腰闸，使两个闸室平水，船只通过，依次类推到达中闸与上闸之间的第四闸室，随后再打开积水澳闸门向闸室内注水，使之与南运河平水，同时归水澳小闸打开向积水澳进行车水补充，最后打开上闸门，船只顺利进入南运河航道。
4: 为了交通不发生堵塞， 重装的、装载很多粮食物资的漕船，往往是从京口闸穿过长江到对面的凉州，那么从北方回来放的空船往往从甘露口进来，然后穿越镇江。所以今天我们看澳闸，它不仅仅是几个闸门中间分为几段，让水进水出，保证船只的运行。澳闸的功能是非常复杂的，它既能保证运输，又能引水，还能储水，中间还有仓储转运，更重要的还有避风。因为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长江，当大风来临时，过江是非常危险的，很多船只需要暂时进行避风。今天我们再看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可以见到这样一个设计，它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这样一个创新性的、这样一个整体性的思维。
2: 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位于镇江市京口闸遗址，整个的京口闸全长54米，我们脚下所看到的路面是明清时期的路面，在我们身后有一个清代的闸墩，当年这里是一闸之隔，一边长江水，一边运河水。整个闸墩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出是内填夯土，外砌石块，这样呢使得闸体任凭风吹日晒异常的稳固。
3: 这是清末时期的京口闸旧址，从唐宋时期至民国时期沿用了近1300年，直到民国时期才被废弃。这是一个复杂又富含科技的水利系统。据史料记载，京口闸宽9.3米，深6.7米，于北宋公元1099年竣工，但唐代就已存在，那时被称之为堰。目前看到的只是京口闸的一半，另外一半随着河道被填平，埋在了路的下面。在路基3米之下，可以看到从宋代到明清各个朝代的路面。
2: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一个清代的石质龟夫座，在龟背中央有一块方形的凹槽用来立碑，但在考古过程中并没有发现它，因此推断这块碑可能在历史的变迁当中被冲入到河水之中。
3: 在那时候，闸的外面就是波涛汹涌的长江，这里就是船只从长江进入江南运河的第一道闸，是漕运的咽喉，重要的交通枢纽。这里必须坚固，能扛击江水的拍打撞击。那个年代没有水泥加固，只能用大石块堆砌，在每一块石条上早有蝴蝶孔或回形孔，中间用铁块镶嵌固定，缝隙灌上糯米汁，掺上白矾和灰土，增加粘合力。这个石柱上的圆孔是支撑升降闸板辘轳的轴座，闸板放在闸槽里，这就是古人设计建造京口闸控制机构的一部分。
2: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清代的码头，当年船只进港之后便从这里汇集南来北往的物资，从这里运输到全国各地。那在上方呢，当时都是沿街的一些商铺。从这个清代的码头规模来看，当年的京口闸可谓是大运河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
3: 有了这个京口闸，就解决了长江水位和运河水位高度不同无法行船的问题。但在这个澳闸系统没有建造之前，古人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呢？
6: 像东晋啊，像唐朝啊，就是镇江它都是就在海边上，离海很近，它的喇叭口它比现在的钱塘江还大，海潮的影响对镇江应该是很大的。京南运河里边京口的地方地势是最高的，船要过去它要修很多闸很多傣， 堰和逮，就是在河道上修一个小坝。以前呢，它没有像现在钢筋混凝土，那以前就是土坝，就是把土堆在河道上，把它修起来，然后让上游的水拥高。但是它要一级一级的，一个坝还不够，有的时候这一段河道很陡的话，它需要修好几个坝。船怎么过去呢？有的时候需要船走到那儿，要把粮食卸下来，然后人呢把船再拉过坝，然后在坝的那面再把粮食再装上。后来江南运河好多地方就出现了，大概五六处吧，这种叫牛逮，就是用牛来拉的。江南运河里边京口的地势是最高的，它船要过去，它要修很多堰逮，然后一级一级的船才能过去，否则的话，要不就是河道缺水，要不然就是水流太快，它船走不了，所以必须要修这种堰逮，来让它水流平缓，然后水深足够啊，然后才能让船过去。
3: 在挖掘京口闸和丁卯桥遗址时，发掘出了几百件文物，时代跨度从北宋时期至民国。从发掘出文物的数量和等级，就能想象出1000多年前京口闸的繁荣景象。这三件元代大型分体式青瓷香炉，采用分体烧制的工艺，在国内实属罕见，是镇江博物馆的重点文物。长江自古以来称之为天险，水流湍急，还会起大风，穿过长江危险性非常高。如此大的香炉一般是用在上船前的祭祀祈福的场合，形成了运河人的大运河文化特色。
7: 我们今天从考古学上来说，一个村落遗址的发掘，它往往都是什么？人类在这个地方生活，一定是这个地方偏高。第二个呢，这个地方一定旁边就有水，不偏高它容易水患，人不能生存，太潮湿了。如果旁边没有水源的话，那么人类获得不到水，人类没法生存繁衍。第三个层次，那么就是交通运输，因为随着生产力的这样一个进步，它需要交通往来。那么交通往来在古代这样一个农业文明时代，运量最大一定是船，所以中国是一个有非常悠久的造船历史的这样一个国度，那么镇江也是一个造船的历史非常深远、非常长久。
3: 如今，在长江上过往的船只仍旧川流不息。京杭大运河穿过的长江闸口已经改在了涧壁。古时的涧壁水清岸绿，就被誉为风水宝地，文化积淀浓厚。《史记·吴王壁传》中记载，汉景帝时曾发动吴楚等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死后葬于涧壁。这个依河而建的火力发电厂是长江以南重要的火力发电站之一，这里也是国内最繁忙的水上交通枢纽。
8: 把船跟刷靠好，把船跟刷靠好，把缆绳带活，把缆绳带活。
9: 涧壁口门承担运河和长江交汇的这个主要的运输任务呢，实际上是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80年7月11号开始通航，那么才逐步的取代了原来的这个小京口，就是我们的京口闸和丹徒口。
1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船闸的这个整个船调度船舶过闸的一个大脑中心机构，后面的这个墙上的这个大屏幕，我们是通过28个红外线高清探头，对整个船闸上下游和闸室这个中间的整个航道的状况啊，有了一个感知性的认识，就是航道畅通不畅通，就在这个地方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船名、船号、它的尺度，就是大小，还有它装的货种，我们有一个感知。同时通过我们船上现在装的 AIS 定位系统，对船舶停泊的位置有一个现场的感知，它有一个激光水位计，对上船闸的每一个位置水的深浅高低。

0: 做了一个直观的反应。
1: 张昆仑是舰壁船闸的副所长，他20岁就在这里工作，如今已有30余年。他热衷于研究大运河的历史，只要听说哪里新发现了有关大运河的资料或物品，他就立即去求证并收集。在这30年里，他利用休息日徒步走完了江南运河全程。他说，只有到大运河沿途去实地考察，才能更好地了解大运河，更好地运维好舰壁船闸。墙上的这幅画是一幅临摹作品，真迹收藏于故宫博物馆，是他用近1年的时间求来的。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呢，它的名字叫《舟次丹徒道》，是清初的画圣王石谷陪同康熙皇帝南巡路过镇江的时候，大运河上写实采风的一幅画。镇江当时是长江的落海口，为了抵御海潮对这个船舶航行的这个影响，所以在开挖航道的时候采取了三湾底一带的这种开挖形式，来消除海潮对行船的影响，这是有记载的。在当时他发挥的这种聪明才智，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了比较大型的船闸来控制水，或者我们的水利节制闸来控制水，那么这个9曲18弯的航道就不利于行船了，因为行船它需要一个好的视角。那么在我们的苏南运河整治的历次整治过程当中，现在呢已经逐步的裁弯取直，形成了一个现代化的航道。
1: 屹立在长江边的这个市委标，它的用途是为了给穿过长江船只指明进入苏南运河的位置。它的高度为42.6米，预示苏南运河镇江段长度为42.6公里。标题分为三色，表明现在的航道为国家内河3级航道，可通行1000吨的船只。夜间，这个市委标发出的光有效可视范围在22公里。这里距离长江对岸大运河扬州失桥闸有18.6公里，目的是让穿过长江的船只可以看得见。如今舰壁闸的修建方式沿用了900多年前京口船闸的复式船闸系统的技术，让中国的古老科技得以持续发光。
2: 我们翻阅24史啊，特别是看24史当中的河渠志，你能看到这个燕代出现的历史比闸坝要早得多。那么从本质上来说，闸和坝就是燕代的升级版啊，就是人类技术在进步了以后，人们想到的一，能不能更加提高安全性，第二，能不能使漕船通过的效率更加提高。
1: 澳闸是一个设计精妙的局部调水系统，能让船只安全地通过水位高低不同的水域。一批船只进闸后，每一次关闭后闸开放前闸的过程，都有可能造成副闸之间河道水量的流失，导致闸内船只搁浅。因此古人在过闸河道的旁边设置了一个蓄水罐，称之为澳，来给闸内补水或放水。现代的水闸其原理应为连通器原理，通过输水廊道与阀门，从而达到调节闸内水位的目的。虽然取代了古人的储水罐澳，但原理与澳闸依然是相同的。
0: 在我们的弧形三角门的两侧，它有一个输水廊道，在这个输水廊道的中间有一个阀门，闸是跟长江或者闸是跟苏南运河，它有水位差的时候，阀门是关着的，这水位差是不变的。需要过船的时候，那么就把一侧的阀门拎起，水往低处流嘛，它就会顺着这个输水廊道从高水位流落到这个低水位，就形成了一个闸里和闸外的一个平面。这个时候关闭这个阀门，打开闸门，船就能顺利通过了。
1: 不仅舰壁船闸的修建方式采用了京口澳闸系统的原理，就连三峡大坝也采用了这种科技手段。著名的巴拿马运河和苏黎世运河，他们的水利系统也参照了复式船闸的技术修建而成的。从建造时间来看，两大国际

0: 及知名运河的船闸建造比京杭大运河京口澳闸晚建造800年。在京杭大运河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前后相连的大型船队，一条船的装载量少则400-500吨，多则1-2000吨。按一辆货车几十吨计算，一艘船的装载量就是一列20节的火车或几十辆汽车的装载量。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水路运输的低成本是陆路、铁路运输无法比拟的。京杭大运河对南北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船队啊，就是刚刚我们这个小艇走长江里面进口的，刚刚收口的这个船队。这个船队呢，它是一人九拖，从无锡江阴装的这个江沙，马上呢要到我们的常州的溧阳港。那么整个一人九拖这个船队啊，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进口的时候，一共耗费了5个船头，才能把它这个船队从长江里面顶到我们苏南运河里面来。这一个船队一人九拖，它的装载量基本上要到8000到10000吨左右。
2: 我生长在大运河长江边，我爱我的家乡，我要修条小水坝。
0: 这条大运河已经流淌了2500多年，生活在河边的人一辈又一辈，他们依赖这条河，爱这条河，大运河给他们带来了安康和希望。

0: 2000多年来，大运河不仅养育了依靠大运河为生的人们，也孕育出大运河文化。
1: 最担心的就是大风，还有涨大水的时候急流。这个下江来说，你急流好一点，它因为江面宽广一些。哇，这水还是有点感情的，生在船上，长在船上，好像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一开始来几年，你帮人家开船，慢慢的你拿贷款，自己就搞个小船。梦想就是你把儿子女儿弄好，给儿子买个房，把船靠了，有个家可以回家，有个避风的港湾就可以了。
2: 一条船是一个船家的身家性命，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船民实际上他是抛家舍业，然后出来搞运输。那么一条船实际上就是他的一个整个的家当。我记得我们曾经在这个70年代有一个江苏三五五的一个一人失托的船队，他在扬州四桥口，这个途经长江想收江阴口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夏天遇到了这个风暴。那么造成了这个船队这个一人失托，全部都沉没，也造成了这个人员的伤亡。
0: 镇江云台山北麓的古官道西津渡上有个救生会，它始建于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自发成立的江上救生机构。据记载，镇江西津古渡北对瓜州，江面开阔达40余里，每遇疾风卷水，黑浪如山，呼号之声惊天动地。唐代诗人孟浩然就留下了"江风白浪起，愁煞渡头人"的诗句。据史料记载，唐宋时期天气导致的事故频发，每次都导致数十条船只沉没，几十人丧生。在明万历10年，也就是

1982年，发生了一起特大事故，狂风大浪摧毁了千余条漕船和民船，死伤无数。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当地士绅成立了这个救生会。如今科技的发展，让大运河上的船家有了极大的保证。只有这石板路上被独轮车压出的一道道深沟，还在述说着当年走过这里的车，走过这里的人。昭关上的白塔可以作证。救生会对面就是观音洞，每当有人坐船远行，就会在这里祭拜祈求平安。走过这个昭关，登船，香炉上的名字也许大部分是船家。现在当地的一些老人还保持着在这里祈福的风俗，形成了大运河文化的一部分。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流淌2500多年的大运河，每一滴水中都记载着中华文明发展的历程。这些独特的水文化现象、水文化成果，或许已经消失，或许已经成为遗产，或许还在传承利用。但无论如何，它都记载着中华民族与水打交道的历史，闪耀着中华民族智慧的光辉。挖掘、保护和传承水文化，守护好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 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

0: 深入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0: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的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

0: 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逆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也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 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闸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今年1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 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1: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 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

0: 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1: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2: 我们负荷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0: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3: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0: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指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 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啊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订仓、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 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1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1天，就少1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5: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 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警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4: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以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果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和软件可以迅速越过国界，但是呢，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算法责任和知识产权却要受到不同法律制度的约束。中国企业需要在全球丰富的应用场景中积累经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合作中衔接标准，并且推动新的标准的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 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兴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欢迎来龙餐馆。
10: 哎，有这味儿了啊。前段时间欢迎来龙餐馆真的是特别火，我觉得跟电影火的这个热度同时，这个里面的食物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共鸣。 是吧、看完之后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哪个菜？
11: 那肯定是烩饭嘛。然后看完电影回去就复刻了。
10: 有人看那电影流的是泪水，有人看那电影流的是口水。
11: 我
10: 你当时就流的是口水，
11: 口水加泪水，
10: 是吧？所以你看，食物在那一刻把它的酸甜苦辣和我们人生的故事这个味道结合在一起了。而且今天我身边这两位不光是能复刻当中的食物，且跟这部电影有很大的渊源。来，我们打招呼认识一下啊。
12: 大家好，我是蔡诗雨，是一名传媒行业的主持人，然后呢平时也特别喜欢看一些影视剧，复刻一些经典的美食。
10: 小菜看着一定就很会做菜，
12: 谢
10: 做菜对小菜来说是小菜一碟。那今天准备跟我们复刻这个剧中的，
12: 当然是徐福烩饭了，
10: 就是贯穿全片的那个饭，是吧？泪水跟口水并发的那么一道菜，
12: 对，
10: 确实看着特别有食欲，而且有时候确实马上能感动到人的内心
12: 啊。
10: 大厨打一招呼，
13: 大家好，我是欢迎来龙餐馆美食之岛魏刚强。感谢感谢。
10: 今天我们要从您这儿挖一些这个电影当中背后的关于美食的一些个特别好的故事了。里面所有的菜品是不是都是您参与设计过？
13: 对，从建组开始就开始设计，这应该是4年前的事情。当初设计的是200多道菜，凉菜、面点，定稿的是103道。哇啊，103道。
10: 但是我感觉好像就是10几20道在影片当中出现了，
13: 有一部分是就一带而过的。
12: 对，
10: 好，我们待会儿呢细聊。那您今天跟我们要做
13: 铁锅炖那一集，就是那个烤鱼，
10: 又有东北味儿，
13: 加天饼子，
10: 是吧？
13: 对对对，
10: 又有在中东那味儿，是吧？
13: 铁锅炖很接地气儿，也适合于国外的朋友，连国内的朋友吃，
10: 是吧？无论是铁锅炖还是烩，总是把美好的食材、美好的故事都融汇在美食当中。那咱们就从徐福烩饭开始，
12: 行。
13: 把这个鸡腿儿啊，给它砍喽。你可以这样斩一下，它更加入味儿啊。用刀后跟儿。
12: 今天这来到魏大厨身边，
13: 这样入味儿一些，感觉不会弄了，就是。
10: 这就是一个技巧，
12: 对
10: 吧？这个让它断筋，然后呢，一个
13: 更加入味儿，更加入味儿。其实电影每个细节，导演要求非常严格。
10: 这个电影当中，它食物的选材相当关键。我们老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2: 对，
10: 所以选择食材也是非常重要的。咱们这个选的是鸡肉，
13: 咱鸡肉，因为这个片子整个是一个中东国家的发生的事情。导演组提前1年就把食材给我传过来了，从埃及的市场、菜市场传一些当地的食材，就传过来以后，咱在国内调试，
10: 尽可能做到与当地一模一样。
13: 对，
10: 你都知道，就当时这个电影的场景实际不是在中东，因为中东当时那个环境不适合电影的拍摄。
13: 对，
10: 在国内是1:1搭建出来的。
13: 对，主片场在青岛，有一部分在银川啊。
10: 好，你要把它改成什么样啊？
12: 把这个皮给它退下来，包这个油嘛。其实我觉得在家里面，我们做家庭版的不用那么复杂，
13: 对，
12: 就是你就用豆油就行。豆油还挺香的。
10: 那你怎么把电影当中那个能完全复刻呢？
12: 就是我按照最简单的方式给做的，因为看完电影我就想回去弄一下。
10: 那你做完一吃是那味儿吗？
12: 是那味儿，我觉得应该是。哟，
10: 好像弄得你在电影里面吃过一样，是吧？待会儿是不是那味儿让大厨尝一尝？大厨是吃过原版的啊。
12: 对。
10: 那在剧组当时，所有的演职人员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
13: 每道菜都喜欢吃。为什么呀？又都是真实做的。尤其是拍夜场的时候，大家伙都惦记着吃那
10: 拍完的道具。
13: 对对对，
10: 有魏大厨在，拒绝预制菜。
12: 预制啊，
10: 是吧？
12: 基本差不多
10: 了。这就行了，把鸡皮全部剔下来啊。
12: 对，然后呢，
10: 开火，
12: 它来熬油。
10: 咱们是不是可以再加点油啊，魏大厨？
13: 有橄榄油吗？
10: 有啊，来，这就是橄榄油啊。
12: 飞哥，其实我在家里也复刻好几遍了，但今天呢，能在魏厨面前做这个，我觉得是我的一个荣幸。所以说，希望今天魏厨能够毫无保留的教我这个，
13: 肯定是毫无保留的吧，交给您。再一个就是希望广大的老百姓都过起来。
10: 你今天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就是你看完电影之后，你觉得该怎么做，你也可以坚持。嗯，万一做的比。那一把子
12: 可以说，哎，可以翻一翻，
13: 放羊肉跟鸡肉了，
12: 放了以后继续翻炒。哎，
13: 这会儿别着急呢，
12: 先让定个型，
13: 定个型。
10: 为啥呀？
13: 一个是这它两边煎的焦黄，它饭会更香。嗯。再一个呢，你现在翻的话容易粘锅了就。哦。就可以放一下锅，哎，里外给它煎透了。
10: 现在已经粘锅了。
13: 现在没煎，没
10: 粘了，
13: 没粘不了，
10: 粘不了。你看它不动。
13: 不动就对了，定住盒一翻锅它就不粘锅了。哎。
10: 真的没有粘，它只要一面定住了就不会粘了。
12: 这一步呢，就是像我们在家的时候，给它搞出这美拉德的反应。
10: 你就想想看，哎，你这真的是在家里面过好日子。你想想看，电影当中那些孩子水深火热当中，烩饭在锅里面烩的时候，周围夹杂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可能有期待，但是总之在那个背景之下，你就觉得就是一勺炒饭，重启人间烟火的感觉。
12: 对。
10: 就是一下把食物的温度、食材的味道和人生百味结合在一起了，
12: 是的，是吧？嗯，同意飞哥说的，我们现在过的日子真是……
10: 现在咋样了？这菜
12: 美拉德反应它已经出来了，正反面我们都煎制了以后呢，它出了非常漂亮的美拉德。
10: 鸡肉和羊肉是各一半，
12: 对，
10: 加啥呀？接下来
12: 加了皮牙子、洋葱，
10: 加洋葱，
12: 对，然后呢，我们来给它炒香，
10: 就是现在一层一层的味道开始往上叠加的感觉。
12: 接下来我们加一些姜丝。中东那个地区很少用料酒，我们要完整的复刻它的话，就用姜丝。而且刚才呢加了一点黑胡椒以后呢，就是我们相当于给它入了一个底味儿，把胡椒的这个味道让肉吃进去。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继续下其他的配菜，
13: 土豆，
12: 还有贝贝南瓜、
13: 红黄萝卜。
12: 再加一点盐，翻炒均匀。然后我想请教一下魏叔，关于米，我之前做的时候呢，把它泡一下，然后直接泡生米。那像今天的话，比如说这个米我没泡，一会儿直接铺这样行吗？
13: 我觉得你在旁边找个锅再煮一下，直接铺上的话，我怕回糊锅，就骨头汤煮就行了。煮5分钟到10分钟，煮完了以后连点汤，再米倒过来，你用中东的米也可以，用咱中餐的五常大米也可以。
12: 对，
13: 都可以，
10: 有啥米都行，
13: 对，
10: 是吧？
13: 最后那一场的时候，你最后一场的时候有什么
12: 用什么，
13: 用什么，
10: 我这时候就别挑了，
13: 对，
10: 把它做到最后好吃，是吧？那你像这个徐福烩饭一开始就定好的那个版本，还是说经过了几次改良？
13: 经过了不下15版，
10: 是不是第一版没吃饱，说再改一版？
13: 应该是导演组把这个食材给我传过来以后，就是按照咱中餐的理解程度，跟新疆的手抓饭结合了。当初有茄子，有西葫芦，就是按中餐厨师理解这个程度啊。后来等于导演组就带着我去了中东风味的餐厅啊，在国内的去反复的去尝啊，既有中东的元素，也得有中餐的元素。
10: 虽然电影是演绎的，但是要无限的接近于真实
13: 生活。
10: 好，这也开了，
13: 可以下了。
12: 现在这一步呢，我们来铺米，均匀的铺在表面，
13: 把这个米啊铺平了，要不它上面硬。
12: 然后接下来下一步我们就可以加高汤了。
10: 高汤，将将没过食材即可。
12: 对，戳几个洞，
13: 对，戳几个洞。
10: 戳它的目的是什么？
13: 上下受热均匀，汤汁能均匀。
10: 因为就再不翻动了，对吧？
12: 对，
14: 扣盖儿。
12: 好。焖煮
10: 多长时间？
12: 15分钟左右。我提前焖了一锅，前两天。
10: 就省得等了
12: 啊。
10: 行，来，咱们上烩饭。
13: 当当，
10: 这是提前焖好的。
12: 对，这一步我们就把这个铺上去。
10: 葡萄干、坚果，你是不是买那袋装的一丝？
12: 对。咱们
10: 是吧？那是最方便的。
12: 日常在，
10: 因为大家经常买的那个坚果呀，就要不然就一大盒，只是一种啊。这是啥呀？
13: 椰枣。
10: 再加一些橄榄。
13: 真是这个橄榄呢，它是咸口的，椰枣是一个甜口的，它这个口味要有跳跃性。
10: 你刚又加了啥粉分？
12: 孜然、五香粉，咱们家里日常都能买到的。再来点盐，这个我刚才在焖煮的时候没有怎么放盐，所以说呢，
13: 这会儿放点盐。
12: 对，
13: 稍微盖一下，椰枣跟橄榄的香味给它顶出来。你可以这样，它就不粘底下了。
12: 这一步其实很重要。哎，
13: 对了，
12: 其实有些人掌握不好火候就糊底了，烧焦了。
10: 我的天哪，您这是把多少的让大家能够免翻车的招都告诉我们。
13: 对，一定要焖， 这个椰枣跟那个橄榄的香啊，都得有时间的啊，
14: 激发出来，
13: 最最少得焖个10到15分钟，嗯，它香味才能跟米融合在一块儿，这会儿它是椰枣的香味，嗯，
10: 出来了。现在就是空气当中飘着一种肉甜咸香混合的气味，就是烩饭的魅力就在于说它食材各种各样都能够非常平衡的在一起变成朋友。嗯，
12: 来，差不多了，嗯，接下来我们加灵魂。就是这个蜂巢，我们使一半就行，让它跟着这个烩饭慢慢的去融化。
10: 就是中东菜是非常嗜甜的，
13: 对，
10: 所以电影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那个蜂蜜在热饭当中唰融化的时候，那个口水就出来了。
12: 对，
10: 所以你看，我们用一个甜的食材在电影当中当做点睛，嗯，映衬着那些孩子们的苦日子可能慢慢要变甜。
12: 对，
10: 我觉得看完这个电影之后，确实我们就会对安定的生活，对于美好的食物有更多的珍惜的心理了。
12: 对，
10: 现在是不是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12: 来，
10: 哇，哎，可以，这个香气出来了是吧？
12: 对，
10: 就是特别均匀，这个是吧？其实不用过分搅拌，它本身的味道已经非常的融合，你看颜色了。嗯，
12: 然后呢？
10: 甜咸又有肉香，还有坚果香，还有菜香。

0: 来吧，我们尝一尝，尝一尝。如果证明小蔡做烩饭，小蔡一碟，他是会做饭的。
1: 对，
0: 和您电影当中那个原版有个几成的相似？
1: 八成相似。
0: 就是咸口能克制住那个甜，
1: 对，
0: 把肉香和菜的本身的那些香气逼出来，这很关键。
1: 融合的有米香，有肉香。有干果的香，
0: 就是羊肉嫩，饭也熟透了，吸饱了汤汁，但是那个饭又没有垮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烩饭，那个饭特别黏，
1: 对，
0: 这个还保持了它的颗粒感。
1: 是的，
0: 你做了这么多次，今天这个
2: 最成功的一次，
0: 最成功的一次，
2: 就是最像的一次，因为有味处在，所以说咱也是学着圆满了，
0: 大家就按照这个版本来做，
1: 对，
0: 八九就不离十了，
1: 对，
0: 恭喜你，
1: 谢谢。
0: 但是今天您其实要跟我们来一个特别意味深长的，也是电影当中的一个菜，其实我们已经挂在现场啊，就是铁锅炖烤鱼。
1: 对，
0: 为什么选择这个菜？
1: 首先它是适合全家去吃，它一锅里头有肉有菜有主食，就是特别丰富。再一个就是它融入了中餐跟中东菜的结合，咱今天这个铁锅炖就能吃到电影里头同款味的铁锅炖。
0: 好，大家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您接下来给我们做铁锅炖烤鱼的食材，这么多。
1: 对，铁锅炖本身就比较粗犷，那锅是非常大的一锅。
0: 这个菜有一个特点，您往这儿看啊，这是
1: 羊肉、
0: 羊肉、鸡肉、
1: 鸡肉。咱提前把这个鸡腿儿、羊肉都给它腌了，加的姜、紫兰粒儿、香菜籽儿、百里香，还有
0: 就是西餐常用的一些腌制方式啊。但是这一筐又特东北，
1: 对，
3: 苞米。

0: 西，然后豆饺子，
1: 豆饺子，豆饺子，土豆子，
0: 捞点茄子，
1: 土豆子，嗯，
0: 咱先前期处理，
2: 先
0: 把这个原料给它煎了。
3: 烤鱼跟东北的铁锅炖，这是两个菜系，
0: 对，
3: 是吧？您当时怎么把它结合在一起？
0: 铁锅炖就比较东北，本身徐福就是东北人，烤鱼中东菜他也在做，嗯啊，咱中餐也在做啊，那我就用的咱东北的大酱，又有烤鱼的火锅底料，
3: 有点四川味道，哎、
0: 对、哦，还有中东爱用的香菜籽儿相结合的，
3: 所以其实食物是有它的语言的，
0: 对，其实美食没有国界，嗯，是吧？美食是互通的。
3: 嗯，对，当大家语言不通的时候呢，食物的那个语言会帮助大家来做翻译。
0: 对，
3: 食物的味道就是大家情感连接的桥梁。
0: 是，嗯，
4: 已经热了，
0: 已经热了，嗯，
3: 冒烟就行。
0: 对，来点油，
4: 来点油，润锅。
0: 对，
3: 这是一只整鸡剁块。
0: 对，整鸡剁块就可以了。
3: 香料可以跟它一起进去啊，
0: 你一块煎可以，
3: 因为还能再次入味。
0: 对，
3: 整鸡有多大？一锅煎不下，
0: 对。
3: 接下来我们要同时煎另外一个食材，
0: 煎羊肉，哎，嗯，这个就是你看你家里人多人少，哦，家里人少的话，你可以少来点啊。
3: 现在我看到这个鸡肉状态，确实有点在中东餐厅吃饭。

0: 对，
1: 打今儿起我就是你师父。
0: 那个父是父亲的父，
2: 父亲的父，
0: 这是一个特殊的安排是吧？
2: 这个是特殊的安排，原来的剧本呢是单立人的父、后来咱们编剧问咱们，就是当初师傅传徒弟中餐是怎么个传承方式？其实我们中餐呢特别讲究师徒的这种传承，原来都叫儿徒啊，就十几岁开始学徒跟着师傅。我们这些徒弟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没那么多钱，也是师傅帮着出一部分钱，
1: 对
2: 啊，所以说这种感情，其实父母给了生命，师傅呢给了我们生存的技能，
0: 给了他生活的饭碗。
2: 中餐特别讲究师徒友情，就是师傅那种友情，真是跟父子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老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2: 是，
0: 电影当中对于师傅的父子一字的细心的小小的更改，其实背后隐藏的是中国人师徒之间那种不仅传。

0: 所以上菜了。哦，这里头也有这个动物啊，也植入这个电影里头。
1: 这就是细节，
2: 细节。对，
1: 现在好香，我觉得是一种非常粗犷的，对于肉类煎完之后的那种香，又夹杂着香料的气息。嗯。
2: 接下来就把这个土豆什么给它放进去，
1: 您这土豆都懒得去皮了。
2: 电影里头没去皮，今天咱也还原了。如果是家里了，你想去皮就给它去皮就行。
1: 为啥不去皮呢？
2: 就是要这种粗犷的这种感觉。哦，
1: 粗犷的感觉，而且呢，好像不去皮它不容易散，
2: 对
1: 对吧？哎，我们再加一点黄萝卜、贝贝南瓜，
2: 对，咱叫余威给它冲着就行了。嗯，来，咱给备用啊。
1: 接下来
3: 大锅了，
1: 上大锅。这个有电影里那个大吗？哎，
2: 没有，
1: 没有。但是当时我们看到那个锅好大呀，
2: 对，2米多。嗯，那食材值1000多斤，
1: 在我们现场已经显得很震撼了。所以你看，通过大荧幕去看的话，那个大锅那个气氛，对吧，就更好了。
2: 对，
1: 刚才那小蔡做的徐福烩饭，网上很多人都在复刻。当然了，它难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魏大厨作为这部电影的美食指导，他给我们今天带来这一个铁锅炖烤鱼，难度较大。但是呢，我们今天给魏大厨也增加了一些难度，就是在家庭厨房的灶台上啊，能不能教大家完成？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2: 是，那再放油了，橄榄油，
4: 润锅，
2: 对，鸡油。
1: 鸡油能起到什么作用？
2: 增加它的香度跟回味。这时候咱可以放洋葱了，
4: 放洋葱，
1: 洋葱
4: 皮牙子，
2: 对，
1: 姜也放吗？
2: 先放洋葱，先放洋葱。
1: 我们现在另一个锅也起锅了，煸一些姜，
2: 花椒先放，还有这个甜菜籽跟花椒后加。为什么要后加呢？这俩小容易糊啊。
1: 哦，这个香菜籽啊，我觉得中东人会吃，
2: 常用。
1: 那花椒呢？
2: 花椒，中餐爱吃。
4: 哦，那魏师傅呢？一会儿比如下花椒的时候，我们用把火调小吗？用小火来？
2: 不用，这全中全是大火，太小了锅气味出不来。嗯，这会儿要炒一下糖色，
1: 倒呛锅的糖色。
2: 这时候少搁点花椒，香菜籽儿，少搁加点丁香。
4: 这洋葱油哦，太香了
2: 啊！你像咱这个洋葱炸成金黄色，它的香味就出来了。嗯，如果说你要是火候拿捏不好的话，它可能煸出来洋葱一股臭烘烘的味道。 这火候一定要到位。这时候可以加酱了啊，
1: 东北的大酱。
2: 大酱，对，这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鸡块
1: 还有刚才的其他食材，
2: 对，倒进来，
1: 鸡肉、羊肉、南瓜等等等等放进去了。
4: 哎，这颜色慢慢也漂亮。
2: 对，
4: 豆饺子、
2: 苞米、
1: 茄子，这可太东北了。
2: 加酱了啊，
1: 东北的大酱。
2: 大酱，对，这时候就可以把我们的鸡块
1: 还有刚才的其他食材，
2: 对，倒进来，
1: 鸡肉、羊肉、南瓜等等等等放进去了。
4: 哎，这颜色慢慢也漂亮。
2: 对，
4: 豆饺子、
2: 苞米、
1: 茄子，
2: 茄子，
1: 这可太东北了。
4: 欢迎来到俺们黑龙江。

0: 我感觉魏大叔就是现在是看着什么我就加什么。
1: 你如果说你要觉着能吃辣，你就多加点儿、吃不了这么多辣，你就少加点儿，是吧？
0: 因为火锅底料其实本来已经是炒熟的料了，就不用过分的煸锅了。
1: 对，
0: 把食材下完之后放在里面，它化开就可以。
1: 锅边酱油哦，
2: 再翻炒一下，然后再加热水吧。
1: 加热水，对。
0: 哇，您加热水的方式啊，好特别呀！大家看到没有？先把姜煸干，然后呢用热水去汆一下，
1: 对，
0: 然后再把这个热水倒进来。
1: 对，
0: 您这个意思是我没懂。
1: 姜啊，因为它是温度不够，在旁边再煎一下，煎出香味来。哎，为什么再加上开水？开水它锅烧的水一定要热
0: 啊，汆出那个姜的香味，然后再放到这个里面，
1: 烫出香味来。
0: 细节，
1: 其实一切都是为了锅气而服务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进去之后，锅里的香、色、味全都出来。
1: 哎，对，这时候咱可以盖盖儿。
0: 一般要炖多久？
1: 有20分钟就行了。
0: 行，
1: 咱开始和贴饼的面。
0: 来，哎，
1: 好，对，咱先来点酵母，
0: 把酵母加进去啊。
1: 咱们来点温水，
0: 温水把酵母化开，
1: 化开，不能太烫了，太烫了这个酵母菌给
2: 杀死了，
1: 也不行。稍微来点糖，其实这个就是有点饭店版的啊。要是咱东北老乡家，其实就是苞米面，什么都不用加。
0: 那有的菜是不是原本在剧本里面就有？然后有的菜是您看剧本的时候设计出来？

0: 菜，中餐馆的菜，包括原来的定价，还原就是那个年代的菜单，菜的价格也得还原那个年代。那时候也正好赶到我们南北京东北段，
1: 嗯
0: 啊，就是东北的，咱一个是这个熏酱啊，
1: 嗯，
0: 酸菜啊，地三鲜呀，
1: 嗯，
0: 包括尖椒干豆腐。尖椒干豆腐为什么就没在电影里的出现？因为在中东是解决不了这干豆腐的，解决不了的。
1: 明白。好，我们接下来开始和饼子，
0: 和饼子，
2: 苞米面，
0: 苞米面，
2: 东北话苞米面，
0: 哎。有细的有粗的两种，一比一就行了啊。
3: 反正每次吃铁锅炖我都点这个铁饼
0: 了。对，
1: 这个就这么直接了当的给它和了就行了。
0: 对，
1: 那稀稠呢
0: 成团就行了，这就合适、哦、你看
3: 这样就合适，
0: 这样就合适。
1: 那咱就可以贴了、
0: 啊、待会儿待会儿稍等，接着稍微翻一下
1: 来，咱们看接个锅哈，来准备三二一、
0: 哦、哇，
3: 这个颜色太丰富了。
1: 对，
0: 来，咱调一下味儿啊，搁海盐就行。
1: 啊，
0: 因为电影那些就是海盐，
3: 就是海盐。
0: 对，这时候该放
3: 粉条，提前泡好。
0: 哎，提前泡好了，咱准备贴饼子。
1: 来，贴饼子。
0: 哎，
1: 就这个短短的两三分钟时间，饼子就能发一发。嗯
3: 嗯，这回我一定要复刻一下啊。
1: 嗯，
3: 因为贴饼子我目前还没做过呢。
1: 想不想跟魏厨一起体验一下？
3: 我
1: 感受一下。
0: 可以、啊，
3: 我来一下，
0: 可以、啊、感受一下嘛。
3: 在家里就是奶奶她做，会做这个。
0: 奶一般的老人奶奶，
3: 对，我奶奶还会做大酱，
0: 嗯，
3: 啊，做那个皮冻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对，
3: 我现在我很久都没有吃我奶奶做的那个大酱了，
0: 一贴饼子就想家了。咱们加一些蘑菇进去啊，这东北的真蘑。
1: 烤鱼是不是也可以上来了？
0: 可以可以。
1: 行，来
0: 烤鱼，
1: 上烤鱼。
0: 哎。
1: 这是啥鱼啊？
0: 这个是鲈鱼，这个就是加上
4: 香菜籽儿、
0: 海盐、
4: 姜、
0: 蒜蓉，
4: 面火190，底火160，烤35分钟，
1: 哦，
4: 90K 了。
1: 行，
3: 嚯、哦，好看，
4: 漂亮，
3: 好看，好看。
1: 行，那就等它，
4: 等它，
1: 等多久啊？
4: 10分钟。
0: 来，老师给撒点蒜，不要太多，撒一半啊，撒一半，等等等，好。再来点小葱，
1: 嗯，
0: 香菜，再来辣椒、花椒，给它搁一块儿。
3: 干辣椒、灯笼椒、
0: 灯笼椒，给它塞一下油。
4: 用余温去、
0: 哎、给它腾一下。
3: 彩椒、
0: 彩椒，
1: 自由，
0: 哇，
1: 走菜，
3: 好，
1: 嚯，这个嚯什么意思？
0: 香啊！
1: 来吗？来吧，准备尝菜吧，
4: 尝菜吧。
1: 来来来，谁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4: 对对对对，
3: 就是家里开发的，自己盛，
4: 自己盛。
3: 哎，
1: 好吃，它的味道是复合的，一口吃下去确实是东北乱炖，但是它又比东北乱炖多了其他的味道，比如说我们用了中东的一些香料放在里面，它就是感觉是中东的朋友吃它，东北的朋友吃它，都觉得挺亲近的。
4: 对，
1: 嗯，
4: 都有家里感觉。

0: 这个肉炖得特别的入味。哎，
1: 嗯，因为提前我在腌了，烹调前加味，嗯，腌完了又煎，增加了它的锅气味，再有酱香、肉香、各种蔬菜的香，嗯，这一锅铁锅炖越炖越香，
2: 真的非常好。而且这个酱香跟那个咸鲜口比例非常合适，
1: 对，
2: 对，它这个酱香刚好就应该是这个咸鲜度，
1: 对
2: 吧？
1: 对。
2: 您作为龙餐馆隐藏在背后的行政总厨，从一开始的原创设计，完再到现在电影大获好评，尤其是美食感动那么多人，您觉得每次在看这些美食、吃这些美食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1: 我觉得好好吃饭，不是中国的，是世界的，不管走多远，我们一定要好好吃饭。
2: 对，嗯，你看好好吃饭多么平常每天要做的事情，但是在特殊的时期、特殊的地方，好好吃饭有的时候变成一种奢求。
1: 是，
2: 还是那句台词，无论走多远，一定要好好吃饭。谢谢，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复刻，谢谢，
1: 感谢。感谢。
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0: 今天结束以后，我就可以出去吹。我说我给魏厨当过帮厨。
2: 对，你就这么给大家说，我做了一道征服魏厨的徐福烩饭。
0: 魏厨吃了都说好的烩饭。反正我做的。哎，
2: 我有时候觉得乱炖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火锅呢？
1: 对呀、
2: 所以没有一顿乱炖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一顿不行，那就两顿。
1: 两顿啊，
2: 是那味儿吧？
5: 是那味儿，这味儿对了。
2: 好像你在电影里吃过一样。
0: 别浪费粮食，还剩点大米。
2: 这一看就是奶奶教的。
0: 锅底还剩点米，铺上。
2: 其实，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老说的光盘行动吧。
0: 对，
2: 我感觉您刚才好像冒犯了我们家的煤气灶，说了一句，因为你这儿火本来就小。然后我们煤气灶说我已经是最大火了。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0: 财经资讯，扫码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财经，价值一触即发。羊皮筏子、牛肉面、刻葫芦、兰州三宝，每一样都让人着迷。去甘肃省博物馆聆听千年文物的故事，在水墨丹霞饱览亿万年地貌的壮美，打开母亲河的文旅密码，兰州这一站风景独好。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M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全素是一次冲刺，是如果只有一种态度，除了热爱，心无旁骛。爱玛黑翼 S 系，全速热爱。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兰州大概是全中国离黄河最近的省会城市了，不是擦肩而过，而是穿城而过。黄河自西向东贯穿市区，造就了两山夹一河的狭长格局。这条大河是城市的水源与命脉，支撑着百万人的生活与生产，如今也成为文旅发展的核心线索。今天就邀请您和我们一起到兰州，去看看这座城市怎么跟这条大河打交道。
1: 来兰州感受黄河的魅力，很多人都把我现在所在的中山桥作为第一站。中山桥于1909年竣工通车，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桥，也是黄河上游建成的第一座近现代钢铁大桥。在此之前呀，黄河兰州段两岸通行呢，也是主要依赖古浮桥、羊皮筏子。渡河的条件呢简陋，而且受到季节和水文的影响比较大。中山桥的落成彻底改写了兰州黄河两岸的渡河格局。
0: 如今，中山桥已成为来兰州看黄河的游客必到的热门打卡地。白天，游人凭栏远眺，黄河奔涌，远山如黛；入夜，桥灯点亮，与滔滔河水交相辉映，游客纷纷驻足留影。目前，中山桥片区年接待游客量已超过800万人次。
2: 广西那边比较少，就这么大气磅礴的河，来到这边就感觉特别的壮阔震撼。
3: 我是从嘉峪关过来的，然后今天到这个黄河桥，看到这个黄河桥特别壮观，正好我也拍了几张照片，准备发朋友圈。
0: 中山桥下的这片黄河滩被当地人戏称为兰州人自己的海边，大人们往岸边的茶摊一坐，花25元钱点杯三炮台，慢悠悠地喝上一口，看着孩子们在河滩上玩泥沙、堆沙堡，再望望远方的黄河，不时有羊皮筏子划过，好生惬意。说起来，这羊皮筏子兴盛于清代，过去它是黄河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载人拉货都靠它。今天，匠人们仍在用传统技法对它进行加工与维护。
1: 我们这些羊皮要怎么保养？
4: 保养事情很简单，它就是里面灌点盐水，灌点油。
1: 嗯。
4: 它绑到筏子上，在水里面摇晃，它就自己保养了。
1: 这还有一个补丁呢。
4: 这是破了，
1: 嗯，
4: 破了就用它报废的旧皮子剪一块补上去就行了。
1: 以前最大的这个筏子大概有多少？
4: 大筏子有300多的，有600多的。大筏子的话能拉到90吨货物。
1: 对，所以才有了那句羊皮筏子赛军舰。
4: 对。
0: 如今，羊皮筏子早已不再是谋生的工具，而是游客感受黄河古韵、体验边塞风情的热门项目。那么在宽阔的黄河水面上坐上这样一只筏子，究竟是怎样的体验？走吧，跟着主持人一起去感受一番。
5: 我们如同一叶扁舟一样，在我们的这个黄河水当中啊，随波逐流。那么一般的这个羊皮筏子它都是顺流而下的。我们这个兰州本地人呢，也有一大爱好啊，那就是喜欢在夏天的时候坐在黄河岸边，喝着三炮台，看外地人坐羊皮筏子。我们也通常把大家称之为是野子骂，也就是胆子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浪大的时候，因为它的这个筏子的摆动啊，幅度就会比较大，比如说像现在，那有可能也有这个失脚失腿的这个瞬间，但是呢，大家还是依然放宽心来享受这段时光就可以了。
6: 刚才下来那里是白马浪嘛？
1: 对，
6: 白马浪啊，一年四季水就是那浪花呢都是那么样大的，因为浪比较大，羊皮筏子比较慢，这个就叫做浪漫啊。如果你很幸运，水把你屁股打湿了，溅上来水花完衣服弄湿了，这个就叫做湿和浪漫。
1: 所以说啊，我今天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刚才呢一个大一点的浪花过来，我的裤子就湿了，也是来感受了一下兰州的湿和浪漫。
7: 坐羊皮筏子感觉怎么样
8: 啊？感觉很新奇，很不一样的体验。中间有一段特别大的浪，没有那么害怕，甚至还有些好玩。
0: 在兰州黄河岸边，至今仍能看到这种高大的水车。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兰州人段旭曾在南方做官时见过当地利用水流转动的大桶车，晚年回乡后， 他结合黄河水急浪大的特点反复实验，终于仿造改良成功。自此，黄河水车提灌两岸农田，改变了兰州靠天吃饭的命运。
1: 大的水车可以灌溉七八百亩的农田，小的水车直径有5米到10米，那么可以灌溉2-3百亩的农田。直到解放前，我们有将近252轮的黄河大水车，提灌面积达到了10万亩农田啊，所以说当时呢也是很大程度的解放了生产力。
0: 兰州的水车博览园和水车园是许多寻访黄河文化的人偏爱驻足的地方，逛得尽兴，不妨钻进街边小店，来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鸡蛋醪糟，蛋花细嫩，奶香与醪糟的甜香融在一起，再撒上花生和葡萄干，入口又香又暖，
9: 味道也确实不错，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喝。
10: 当地鲜牛奶有个特点，就是它的乳脂含量很高，像这个醪糟静置一段时间，你现在咬，
11: 对，
10: 它上面是会有奶皮的。
11: 是的，有奶皮，
10: 是有奶皮。然后醪糟是由原糯米发酵的，它的那个发酵程度很重要，太过的话酒味道太重，如果太浅的话它又没有那个醪糟的香味。它有花生，它这个花生是小花生，香味会浓一些。还有就是新疆的葡萄干，你可以尝一下，
11: 好浓郁的味道，再配合这只芝麻的香味，真的是太好喝了。
0: 如果想真正读懂黄河上游的千年故事，那么甘肃省博物馆一定值得您专程去一趟。馆藏文物多达8万余套，从史前的彩陶到汉唐的丝路珍宝，时间跨度之大，足以让您大开眼界。
1: 现在啊，在我身后这个被观众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的，就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铜奔马，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马踏飞燕。刚才挤了半天我也没有挤进去，所以呢我拍的这张照片上全都是人头。那要说到这件铜奔马呢，它的形态可以说是憨态可掬，有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萌，而从侧面来看呢，它却英姿飒爽，三足腾空，一足踏在一个飞鸟的上面，也是展现了古代天马的这种形象。而它呢，同时也是咱们中国的旅游标志。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可以说这里是必看必打卡的。
0: 在甘肃省博物馆的古生物馆里，被命名为黄河古象的化石才真正牵出黄河流域的远古记忆。
12: 这件黄河古象化石呢，它是于1973年的1月份在甘肃的庆阳市施工的时候发现的，也是目前呢我们中国发现的保存的最为完整的一块剑齿象的化石。它整个的体长呢就是8米，高是4米，光它牙齿呢就长达3米啊。其实在我们的甘肃能够发现这样的剑齿象化石，我们推测可能在200-300万年前甘肃这块地方就是一个比较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这样的草原气候。
1: 而且呢，像这个古象，它的这个化石呢，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么也是有专家推断呢，当时可能啊，这个大象它是身体迅速的陷入到这个泥沙当中，然后呢被包裹掩埋了起来，所以呢才保留了它如此完整的骨骼和一个站立的姿态。当然了，这里呢也是游客们来到甘肃省博物馆非常喜欢来打卡的一个地方了。
0: 另外一些和黄河

0: 文化密切相关的展品要数彩陶了。先来看这位时尚鼻祖人头型气口彩陶瓶，您看他留着齐刘海，深目挺鼻，镂空小嘴，还打着耳洞，瓶身还有淡红色陶衣和黑彩绘出的连续图案。这可是距今约5500多年黄河流域史前文明的重要文化产物。除了这位短发女神，展厅里还有不少鱼纹彩陶器皿，同样承载着先民对黄河的观察与敬畏。
1: 前面这件尖顶的我也特别喜欢，它的名字呢叫炫纹尖底瓶。它的壶口小，颈部有凹槽，其中有两个耳朵也比较尖，我们推测它大概率呢是作为底器去使用的。这件彩陶上我觉得这个纹饰也是非常的精美啊，很有这种黄河水漩涡的这种感觉。
2: 它主要体现就是我们的黄河水它这种奔腾湍急的一种形象。
0: 逛博物馆买文创已经成了游客们最喜欢的消费场景。要说甘肃省博物馆里最具人气的还得是绿马系列。
3: 我比较喜欢这马踏飞翼，这几个都挺喜欢的。
4: 小骆驼比较可爱，
5: 我喜欢那个麻椒，就是把那个地方一拉然后它就自己会缩。
6: 甘肃省博物馆2个月的时间总共接待观众近65万，单日最高量呢是8月9号达到了16000多人。特别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铜奔马所在的丝绸之路展厅和黄河文化的甘肃彩陶展厅最受观众欢迎。
0: 来兰州怎能不吃一碗地道的牛肉面呢？本地人更爱称它为牛大，就是大碗牛肉面。吃完这碗牛大，您才算真正到过兰州。
1: 那么在兰州呢，点的最多的一种面型它叫做二细，也是一种圆面。
7: 这适合就是中年和青年人吃，它牙口好啊，那吃起来之后它有韧劲，嚼起来的话是挺爽口。
1: 二细抻几手就完成了？
7: 二细抻5手就行了。
1: 好，已经成型了，这就是我们的二细。
0: 兰州牛肉面的面型多达10几种，从细如发丝的毛细到又薄又宽的薄宽，食客完全可以各取所需，而且几乎每一家面馆都有它独特的味道。有的面馆还在传统牛肉汤底里加入别的食材，就又碰撞出新的风味。
7: 我们就发展到就是说是去加了一些粤菜的食材啊，最主要就是淄博的牛肉面、西洋参的牛肉面啊、羊肚菌或者冬春夏草啊，这等等的。
0: 不仅如此，碗里的牛肉也有多种选择。
1: 兰州的牛肉拉面呢，也是风俭由人，想吃普通一点的，也就是我们的基础款，8块钱一份，当然也可以再加上一些肉，价位差不多也就是10多到20块钱，也可以像我今天这样点上一份特制的这个牛肉面。这是一碗西洋参的牛肉面，再加了一两的肉，50多块钱。今天的这个一口酥的这个牛肉也是我最爱的，一定要把它放在汤里泡入味了再来吃。
8: 不愧是一口酥，非常的软烂。
0: 来到兰州一定还要去水墨丹霞看看，它离市区只有13公里，一脚油门的功夫就能从城市穿越到10000年前。
9: 从天津来的，然后来到这儿之后觉得如诗如画一样嘛。之前那个说那个这儿像那个富春山居图，看了之后果然是一模一样，然后觉得尤其这个季节很心旷神怡。
10: 之前是在课本上见到过这种学地理的时候学到过这种，然后第一次亲眼看到的话感觉就是特别壮观。
0: 水墨丹霞地处古丝绸之路入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千百年来边塞诗人、商旅驼队都由此经过，如今你也可以坐上骆驼车穿行于这片斑斓地貌之间。
11: 哎呀，王

0: 如果你追求更酣畅淋漓的视觉体验，那水墨丹霞里的玻璃滑道一定不能错过。
1: 玻璃漂流啊，也是兰州水墨丹霞景观当中可以说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了。然后呢，它整个的长度是2.5公里，票价是80块钱。因为时而你的速度会很快，那么时而呢你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眼来观赏一下旁边的这个丹霞奇观。那么当速度快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情来享受水上漂流所带来的这种乐趣和刺激了。
0: 为了让游客更深入地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水墨丹霞还特别设置了游牧部落体验区。在这里，您可以与骆驼、羊群亲密接触，尝尝西北盛产的瓜果，品一品地道的特色美食，还可以跨上骏马去触摸这片大地的纹理。
1: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尤其你看像旁边这块石头，哎，它有点这个造型很独特，有点像那个古代这种士兵的头盔一样。
2: 对，我们像觉得像一个古代将军的头盔，
1: 对，
2: 而且上面还有那个帽缨，
1: 是吧？是，非常的形象。前面那边也很漂亮啊。
2: 是，这地方我就觉得特别像个狮子，你看像不像？
1: 是是，
2: 像一个东方的雄狮。
1: 对，
2: 它有那个狮子的鬃毛，我天天见我都觉得很美，因为它随着气候湿度和温度。它的颜色是有变化的，我觉得就像一个大帆的调色板，尤其是早晚或者下完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1: 嗯，
2: 而且它的形成呢是白垩纪时期，上亿年了。
1: 上亿年。
2: 对，保存下来这么大体量的丹霞地貌确实很难得。
1: 对，
2: 等于是一个转换，离兰州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转换一种场景。我在这儿就可以作为一个游牧人。
1: 对啊，
0: 除了骑马看风景，如果您对自己的骑术足够自信，还能在景区专业的骑射基地里一展身手，拉弓放箭，亲身感受驰骋旷野的豪迈。
1: 古时候啊，在黄河流域有很多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们都非常的善骑射，而现在呢，在我们这里仍然可以看到有很多精骑善射的男性们。像我新手小白，我就来感受一下站在平地上射箭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射箭啊，来看一看怎么样。啊，还没有准备好，怎么箭就已经出弓了？
3: 毫无限。
1: 这确实是第一次，还没有手感，再来尝试一下。
2: 拉满，拉满。
3: 好。
1: 哎，这是几环？
3: 2分。
1: 啊，2分啊，终于是上榜了。
0: 今年以来，兰州水墨丹霞景区客流持续攀升，1至8月累计接待游客79万人次，同比增长15.32%。黄河岸边不仅有壮阔的丹霞地貌，独特的地理气候还孕育了闻名全国的兰州百合。这里产的百合色泽洁白如玉，口感甜脆无渣。
4: 兰州甜百合是唯一可以生吃的甜百合，脆甜。
1: 对，而且肉很厚实。
4: 是，
1: 嗯，
4: 如果做熟了，它非常甜糯。
0: 兰州的百合宴已经开发出了上百道菜品，道道惊艳。比如牛油果百合，是将牛油果肉加入菠菜打成果泥，调味后以烤制海带垫底，成品造型美观，果酱浓郁醇厚，堪称兰州人自己的冰激凌。陇原百合三宝则是百合一生的整体呈现，百合芽呛拌，口感清爽，百合花与沙葱结合，口感柔韧，百合瓣与山楂结合，软糯香甜。百合樱花虾，需在砂锅中将大蒜粒儿、干葱头煸香，再摆入整朵百合，浇上料汁儿，撒上樱花虾干，焗12分钟，即锅气香气于一身，粉糯香甜，营养丰富。另外，像风生水起捞百合、百合金樽狮子头、百合妃子笑等，都是食客点单率颇高的菜品。
1: 在百合宴当中啊，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它的头菜——百合烤鸭。
4: 我们把百合放到烤鸭的肚子里，百合那些元素呢，进入到烤鸭中。
1: 哦，两者相互融合。
4: 对，别人家的烤鸭呢是蘸的是白糖，
1: 对，
4: 我们是把 兰州的玫瑰和白糖相结合蘸着吃的时候，那个风味更独特。
1: 那么在我们当地也是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早上牛肉面，晚上百合宴。
4: 我们兰州沙沙呢，就是吃这些养成的。
1: 兰州沙沙指的就是兰州美女的意思，我们从小就是吃着这些长大的，也欢迎大家来品尝一下。
0: 来到兰州，如果想带走一些伴手礼，刻葫芦是强烈推荐的。它和羊皮筏子、牛肉面一起被称为兰州三宝。兰州匠人选用黄河沿岸质地最好的葫芦，全靠手上功夫，以细刀、钢针轻轻雕刻，线条细如发丝，画面活灵活现。
1: 这么多的这个刻葫芦作品当中，到底哪种题材比较受欢迎呢？
3: 对于年长一点的，比如说40+的人群，可能还是喜欢传统的刻葫芦，比如说像是这样子的葫芦器型，然后呢上面雕刻了咱们甘肃的一些文化符号，比如说像敦煌的飞天，
1: 对，
3: 咱们兰州的黄河风情，这些题材呢传统雕刻的深受这一个年龄段的人的喜欢。那根据年轻人的话呢，他们审美上的需求可能很喜欢简约留白的，比如说像这个异形的葫芦，
1: 哇，这太可爱了。
3: 对，它长得很可爱又很怪，
1: 对，
3: 然后呢像是一个钱袋子的造型，
1: 对，
3: 有招财的寓意，所以说年轻人就很喜欢。你看这个葫芦长得很可爱，像是一个汉门的卡皮巴拉，
1: 对，
3: 是不是我们给它加了一个草帽在上面呢，就看上去很惬意，
1: 对，
3: 很休闲，
1: 快乐加倍，寓意也好。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这款有挪车电话的，而且呢老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自己把电话号码刻上去，这样呢也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非遗的手工技艺，寓意也很好。
0: 如果还想感受黄河不一样的风情，离兰州不远的上游县城永靖县值得一去。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孕育了著名文旅景点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石窟位于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大寺沟内，距今已有1600多年历史。石窟现存窟龛216个，造像815尊，壁画约900平方米，历经多个朝代持续营建。2014年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 回头看到的这身大佛就是炳灵寺现存最大的一身造像，它高27米，是唐代中期所建。它的上半身是先从崖体上雕出一个粗的胚体，然后上面再敷泥，下半身你看它腿突出崖面的，所以整个是泥塑。
0: 炳灵寺石窟里最值得一看的当属169号窟，这里面藏着一行西秦建宏元年的墨书题记。别看字不多，它可是目前国内石窟中发现最早的纪年题记。
5: 炳灵寺这个节点呢，它在1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它都是重要的一个交通要道，有古渡口，然后它能够连接到青海，还然后再去西藏，所以它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唐蕃古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口，道路的通达，然后它经济文化贸易的往来，它才能持续。这也是炳灵寺石窟能够得以延续1600多年兴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节点。
0: 在炳灵寺不远处还有一处值得一看的地方，刘家峡水库。这里水面开阔，碧波万顷，是西北有名的红鳟鱼养殖基地。渔场依水而建，游人即可观赏捕捞，也能现场品尝。如今这里把水产养殖和观光旅游结合起来，成了农旅融合的一个生动样本。
6: 这条多少斤啊？
7: 这条应该有8斤左右吧。
6: 养这么一条8斤重的红鳟的话，得要多少年？
7: 要3年，从鱼卵到我们要出塘是3年时间。刘家峡水库属于亚高原的水库，它的水质特别清澈，水温平均水温在12度左右，它是非常适合这条鱼的生长。在游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能吃到这个我们的红鳟鱼是最新鲜的，当天就能上他们的餐桌。当天的鱼的口感跟放了几天的鱼那肯定不一样，软糯细腻，鲜而不腻，有嚼劲。
8: 就无论是吃刺身呀，还有烤着吃呀，还是煎着吃，都感觉味道特别好。而且就是这儿的两岸风光也特别的优美，吃着美食看着风景还挺享受的。
0: 到了永靖县，您还必须去看一看黄桃交汇处。
9: 我们现在呢是在甘肃永靖的黄桃交汇观景平台，大家可以看到呢，蓝绿色的呢是黄河，黄色的呢是桃河，它们一清一浊，泾渭分明，被我们的游客呢趣称为鸳鸯锅。今年一到七月份，永靖县共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42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8.8%。
0: 黄河的独特魅力为兰州的文旅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如今，兰州正从多方面发力，推动文旅产业持续升温。例如，一场场大型演唱会吸引着众多粉丝跨城而来，为城市聚拢人气。持续多年的兰州马拉松赛事也成为无数跑者心向往之专程来兰州的理由。今年5月1日起，兰州还推出了票根促消费活动，只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等票根，就能领取畅游兰州大礼包，优惠券覆盖购物、餐饮、文旅等多个场景，让游客玩得尽兴也买得实惠。
10: 截至8月底，我们票根游礼畅游兰州活动以依托云闪付平台集结百货、加油、文旅、餐饮、零售等超1500家优质主力门店，累计吸引27万人次关注，发放各类优惠券71.9万张，带动消费达1.67亿元。
0: 从璀璨的历史到旖旎的风光，从一道道令人回味的美食到一曲曲动人的黄河歌谣，兰州正把黄河的独特魅力转化为文旅融合的强劲动力，以黄河之滨的美迎接八方来客，也敞开怀抱等您来赴一场黄河之约。
11: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12: TCL X11L SQD Mini LED 电视，好色彩，够精彩，高颜值更出众，纵览精彩世界。TCL，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3: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财经频道饮用水合作伙伴农夫山泉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天下黄河青海青，大美黄河源起青海。青青黄河旅游带上有哪些独特的文旅体验？白天赏山河文脉，夜晚品人间烟火，感受高原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七六一所里面，
5: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6: 会是谁呢？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8: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5: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网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1: 山野间中式小院只有五间客房，开业四个月销售额就突破50万元。这里藏着怎样的生财密码？为圆心中梦想，夫妻俩在山村建起一间窑烤面包房，每日限流30人，预约依旧一席难求。深山里的乡村新业态，凭什么吸引都市人远道而来？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四川省彭州市的龙门山，距离成都市区一个半小时车程，1900平方公里的龙门山，森林覆盖率高达86.7%，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达1.5万个。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里都是热闹的农家乐、扎堆的露营地，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人人都来凑热闹的山野里，却藏着一处反其道而行之的慢节奏院落。
1: 经常过来，因为这边的话感觉在山里边，然后特别舒服，这环境特别好，
2: 就比较幽静，然后比较有那种中式的美感。
0: 如今这座治愈感满满的中式小院，自从五月开业以来，销售额已经做到了50多万元。但是仅仅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废破败、杂草丛生的无人老宅。完成这场山野蜕变的是一位28岁的主理人杨振宇。
3: 寻序西山影，哇，一个非常漂亮的中式的院子。
4: 在这边过来喝茶也是一种享受，看着这个风景，
3: 对
4: 这种风格的建筑也很享受。
3: 哦，今天因为是周末是吧？你看人都已经
4: 坐满了。对，周末人很多。
3: 对，人都已经坐满了。
4: 这个露台的话是客人最多选择的，而且这个露台一定要在10点多到12点这个期间来，不然的话就会没有了。抢这个位置。
3: 一早来占地儿呀。
4: 对对对，要过来占地儿。
3: 一早来占地儿。这个院子可真的不小哎，你看看上去是一个三面的，三面都有房。
4: 嗯，
3: 这叫什么？三合院
4: 。
3: 三合院。它以前你们刚收回来的时候就是个二层吗？
4: 对，它是个二层，就是它主体的整个结构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主要是从里面做了结构的一些打破和重组。二层上去的话就是住宿区。
3: 走吧，进咱们的房间看一看。
4: 这是我们的大床房。
3: 哇！天哪，一进前面这个窗景太吸引人了，一片绿色。你们这个房间好大呀，这有多少平米？
4: 这个有个将近60吧，
3: 感觉又是很宽敞，然后外面的景色又很好。你看，看出去
4: 你进来这个窗景就很治愈，
3: 对，很治愈。然后外面就是河道，看好漂亮，这个地方真的好美啊！这每天躺在大床上啊，看着这种窗景，
4: 就我们经常会发视频的时候问客人，睡在这里的话，你想几点起？根本不
3: 想起，根本不想起。
4: 那
3: 像现在这么一个房间，现在什么样的价格呀、
4: 啊？我们这个房间单卖的话是799，但现在我们有一个包院的一个套餐，客人选择比较多，你可以五家人过来，4家人过来，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4000块钱，餐啊、住啊这些全部都包含在里面，就你随便怎么玩。
3: 就等于是5间房，整个这个院子都归你了。
4: 对对对，
3: 然后连餐带住宿，
4: 对，都包含了。
3: 现在这个买这个套餐的人多吗？
4: 非常多非常多、尤其是我们之前要开学的前一周吧、就很多人都抢我们周末的房间。
0: 因为客房数量有限，为了让更多游客感受小院魅力，他把旁边的院子改造成了咖啡品茶休闲区。杨振宇的合伙人杨芳妮负责这个茶咖空间，他不仅做得一手好咖啡，更是一个手作爱好者，店铺很多小细节都是他亲手制作的。其实小院动人的不只是惬意的休闲氛围，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才是最治愈人心的地方。
3: 看看，就在我们的这个民宿旁边就是一条步道，然后边上就是咱们的河。这是什么河？
4: 这叫土溪河。
3: 土溪河，
4: 我们这儿也是土溪河户外公园。
3: 哦，
4: 因为我们这边能徒步能骑行，还有一些小的攀岩等等，整个龙门山它有户外属性，所以它叫户外公园。
3: 这边沿着河边，然后全部都是竹林。刚才我看这路上就好多这个骑行的人，
4: 很多骑行的爱好者。
3: 然后这边是有山，是不是？
4: 对对对，这个山是我们这个当地的叫郭圈崖。
3: 为什么叫郭圈崖？
4: 因为村民他会通过判断这个郭圈崖的这个肩部，如果它变黑了，那就一定会下雨、下暴雨，他会通过这个来判断当地。
3: 郭圈崖的意思是说它像个锅圈。
4: 嗯，对，先像个锅圈，然后它黑起来的时候就很像我们土灶上面的那个锅圈。很黑，
3: 所以叫
4: 锅圈崖。
3: 然后如果它变黑了，就是要下雨。
4: 对，要下雨。我们当地村民有很多是这么讲的。
3: 太有意思了！锅圈崖一变黑，马上就要下雨，就该收衣服了。
0: 次的回家收衣服。
3: 回家收衣服了。像这个山上我们往里面去还能再往里走吗？
4: 嗯，可以往里走。嗯，
3: 我们这样往里能走多远呀？你看这个地方好漂亮。绕下来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啊？
4: 绕下来如果徒步的话可能要一个多小时了，周边全是这种成大片的竹林，
3: 哦，
4: 就感觉非常舒服。
3: 一进来之后怎么感觉一下气温低了，
4: 有点想穿外套。
3: 对，就是就忽然之间从那边过来一下这边就冷了。
4: 嗯，
3: 你们这边的温度要比外面要低一点的，
4: 可能低个6到8度没有什么问题。
0: 杨振宇从事民宿行业已经8年了，长期负责成都周边民宿的运营管理，对彭州市十分熟悉。龙门山的雪线与城市的烟火再次交汇，碰撞出彭州独特的澎湃气质，也释放出巨大的山野休闲消费潜力。打造一间属于自己的特色民宿，一直是他藏在心底的想法。
4: 对，嗯，当时是从山上其他的项目看完之后，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在路边就看到，远远看到这个院子。然后当时我们进来的时候是比较破败的，杂草丛生，然后都是木结构的，感觉它有点像要倒了的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第一眼就觉得它这里是适合中式的，因为它其实符合百年老宅的这个定义的，因为它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个三合院。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中式，所以我当一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它中式的场景已经在我想象中了。
0: 山野民宿的体验从来不只在于优美的环境，能否让客人吃得舒心睡得安心，才是品质与服务的核心所在。为此，杨振宇精心准备的专属睡前服务，更是为这份美好体验增添了满满的仪式感。
3: 这好奇怪呀，你们在床上摆了这个三个枕头，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4: 我们这个是客人入住之后会到房间去给他介绍，你今天晚上希望用怎么样的枕头。那这个是我们的云朵枕，然后这个是深度睡眠枕，这个是荞麦枕。不一样不一样，它的睡上去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拿手摸一下，捏一下。嗯，
3: 哦，这种是感觉弹力更好一点。
4: 对，弹力更好，因为它是全棉花嘛。这个
3: 就你们很看重客人的睡眠，
4: 必须过来睡个好觉。已经都开车来这儿，我觉得不睡好就说不过去。然后我们睡前的话还会给客人点一个这样的香。
3: 哦，
4: 很清新，
3: 很清新，是一个木质的一个
4: 香气。对，木质的一个香气，
3: 木质的一个香气，
4: 然后就放到这里面，它就会很舒服，
3: 就是、满满的，就是睡眠前的仪式。
4: 对对对，
3: 又要选枕头，又要点上助眠香，嗯，然后让你在这儿好好睡一个好觉。
4: 是的，
3: 但是我感觉啊，你到了这种环境里，可能这些都不需要这些东西的加持，应该觉睡的也不错。
4: 对对对，
3: 晚上会很安静的，这个
4: 很安静，晚上这边，然后你也会听到一些蛙叫啊什么的。
3: 对，然后蛙叫、水流声，这都是白噪音，嗯，天然白噪音。
4: 对，天然白噪音，
3: 好好的睡一个觉。
4: 嗯，
0: 来到山里的民宿，游客最期待的就是地道的本地味道。为此，杨振宇专门聘请了本地村民陶徐，人称陶姐，来负责店内餐食。店里最特色的就是土鸡和土鸭的汤锅，每日食材都是从当地村民家中采购，最大程度保留山野风味。
3: 走吧，看看咱们这个菜都是哪儿来的。
4: 走，带你们去，
5: 准备出发了。
4: 出发了，出发了。
3: 你看这边就是咱们的菜地了。
5: 嗯，是的，这是南瓜。
3: 南瓜，
5: 你看
3: 这个算是大的还是小的？
5: 小的，
6: 对对，嫩的可以炒。
3: 嫩的可以炒。哦，
6: 这是大片的。
5: 那里有个。大的我们不要，
3: 哦，黄的那个吗？已经变黄了。
5: 对对对，
3: 那种是要什么炖着吃了就得
5: 炖着吃，
3: 哦，蒸着吃，蒸着吃了。这家大叔家您是经常来是不是？
5: 是，我
6: 常那边这儿
5: 经常来，
3: 经常来，啊，哦，
5: 隔两天就来了。
3: 就是有什么摘什么，
5: 摘什么，
3: 有什么摘什么。
6: 不用往那家种，俺冷门摘的种，
3: 咱们哦，本来好歹就是村里的，挨着住是邻居，
6: 都邻居
3: 啊，
6: 他跟都是邻居。
3: 您家的菜肯定很好，你陶姐一直在您家采购。那你我看您这意思就是咱们这个菜谱也不是固定的呀。
5: 不是固定的，就是有什么是什么，
3: 有什么是什么。
5: 对，
3: 你到这店里来你没什么机会点菜。
5: 你没有机会点菜。
3: 没有机会点菜。
5: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
3: 农村有什么吃什么了。
5: 这里还有这个韭菜
3: 啊。这是韭啊，这有韭菜，种的韭菜。
5: 韭菜
3: 哦，这个好嫩。
5: 对，
3: 这
7: 能揪回去怎么做准备？
8: 可以烤，
7: 哦，烤韭菜，
8: 炒回锅肉。
7: 我看，
8: 香吧？
7: 香。
8: 就是土韭菜的，
7: 这土韭菜好香，它一拔，刚才那个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
9: 这个是苋菜，
7: 苋菜，苋菜要吗？
9: 苋菜要。
7: 我看您这揪只揪尖尖，
8: 就吃嫩嘛，
7: 就吃嫩，对，
8: 可以拌着吃。
7: 哪个？
8: 这是木耳菜，用来做汤。
7: 哦，这是
8: 煎蛋汤什么的，煮面条、煎蛋汤都可以。
7: 要吗？来点吗？
8: 来点，来点，来点，
7: 来点。天哪，你看这都是早上的露水还没落呢，感觉太新鲜了。嗯，
8: 可以采。
7: 来，我看看，这就是咱们的空心菜。
8: 对，
7: 你看这，你看这嫩的。这随便一掐就是一大把。
8: 对呀，
7: 啊，那你们每天采购的量是按照一个什么量采啊，陶姐？
8: 就是每天定量嘛，两三桌，多了就没有了。
7: 那比如要有临时有人来呢？
10: 我们一般现在客人
8: 临时有来，我们都
10: 是，就是他会打电话过来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用餐，然后我们今天有什么会发给他，那他就过来就准备好了嘛，必须得提前预约。
7: 所以你们这个汤锅也没有食谱。嗯，
10: 没有，就是，没有没有，
7: 就是每天有什么菜我们就放到锅里的。
10: 对对对，它 主要的东西就是土鸡和土鸭嘛。
7: 嗯，
10: 那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的。
7: 嗯，
10: 但是里面周边配的这些蔬菜的话，就是我们有什么
7: 随机的，
10: 我们就随机的。
0: 新鲜的时令蔬菜搭配农户散养的土鸡，靠着地道的山野物产，小院的餐桌满是自然气息。这些食材本身足够新鲜，无需复杂制作，吃的就是最纯粹的原汁原味。
7: 你像现在我们这一桌四人份，这么多菜都是本地老乡家里新鲜的菜。
10: 嗯，
7: 多少钱这么一份？
10: 我们四人份现在是468。
7: 嗯，卖的怎么样？
10: 大家会今天中午或者是晚上吃了这个鸡汤之后，他会让你把汤留着，然后第二天早上再煮点面条进去吃。
7: 哦，
10: 爱喝这个汤。
7: 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有半年差不多时间了。
10: 嗯，有。
7: 嗯，你们感觉怎么样？在自己在村子里生活
10: 很舒服，而且你在这里你养成很就早睡早起这种习惯，你自己的生活中也规律了，然后每天早上起来就脑子非常清醒，很舒服，整个人很通畅。
8: 卖在这里了，你看你要比如说像我要休假的话，那么多你休几天都去你家里吃几天饭那种。
7: 不是不是离不开这个店，是离不开陶姐。对不对？
8: 空气好，植被啊什么的，依山傍水的，真不错。
7: 你要在这儿不赶上休息两天，他们得去你家里追着，要追着吃饭，我也追着去吃饭。
10: 天，我们这边主要民风真的很淳朴。
7: 嗯，
10: 你像你在这里比如说你开店了，然后你去小区里面想去他们那儿吃饭啊怎么样，你说你今天想在那吃，可能村民他就说你来吃呗，一块吃呗，添双筷子的事儿。
8: 是，
7: 真是，就他已经不是说这是一个生意了。
10: 嗯，对，
7: 就他特别像你们在这儿就一家人在这生活，
8: 就是一个家，
7: 一个家，这是一个
10: 家人的感觉。
0: 开业短短四个月，循序西山饮营业额就突破了50万元。在这片山野中，像杨振宇这样返乡追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在彭州市桂花镇的七村，有一家原木风的面包店，一对夫妻店主也在这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创业生活。
11: 我叫孙楚欣，我是有人森林小院的女主人。
12: 我叫夏伟，然后我现在是七村的新村民。
0: 夏伟和孙楚欣来到七村已有4年时间，每天早上孙楚欣都会备好当日所需的面包食材，夏伟则负责升起炉火为窑烤面包做准备。4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渐渐褪去了城市职场的忙碌与浮躁，彻底融入了乡村节奏。
11: 看似里面城里面夜生活呀都很丰富，但其实反而我内心要空虚一些，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玩完之后好像心里面也没有落下什么，但是在乡下的生活就每天会做具体的事情，我觉得我可以看到季节的轮换，然后发现不同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很踏实。
0: 在乡村开这家面包店看似是一份事业，对夏伟夫妻俩来说更像是融入乡村的日常生活。4年前他们毅然告别城市生活，选择回乡创业， 在不少本地人看来，这样的选择格外出人意料。
12: 我最早的时候，其实他们不认识我们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这两个小伙，这两个小年轻是回城里、回乡下来躲债的嘛？就是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俩这么年纪轻轻的不在城市里面，你要在乡下来？对，他会觉得我们两个混得不好。但是后面大家会觉得，像我们其实也在给村民一种感受，就是村民会觉得，哦，你看他们有很多新的想法，有很多新的创意，然后也在，你看也每一天有那么多客人来，会给他们一种潜意识，就是哎，我们孩子是不是未来也有可能可以在这边去做一些事情。
0: 这家倾注了很多心血的小院，最初和他们结缘完全是因为一次偶遇。2002年，夏伟夫妇来到七村露营，新农村的干净整洁让他们心生好感。闲逛期间，他们仅仅花了5分钟就决定把这个闲置院子租下来，为的是袁夏伟的一个梦想。
12: 你知道大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聊自己的梦想啊，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考清华考北大都有那样，我们学校还挺好的。然后我就说我要去当蜂农，我说我去哪里开花我去哪里。对，那个时候大家会嘲笑啊，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我从小就觉得乡村它是一个很自然然后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0: 有趣的灵魂总是能一拍即合。当他俩决定要在村里生活时，孙楚新画出了他心目中想要的童话小屋，夏伟从头学习木工负责实施，夫妻俩前前后后花了150万，完全靠双手搭建出了心中的梦想。这个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1: 这个客厅的话，
7: 它是个有楼梯，它是有2层吗？是可以上去。你看这儿2层，它是有一个阁楼的。
11: 对，这个小小阁楼，当时我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其实是规划我和我老公自己住，因为我老公觉得想要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开一扇天窗，然后可以出去看星星。
7: 哦，
11: 透过天窗看星星，对。但当时就是以城市的思维想要说有一个天窗然后就可以看星星了，来到乡下真正生活之后才发现其实不用透过窗户看星星。对，
7: 就坐在这儿就看星星了，
11: 在院子里拥有整片的星空。
7: 哦，你看吧，这就是当时我们城市里的想象跟真正到乡村的生活还是不一样的，根本就不需要一扇小窗去看星星了，抬起头满天都是星星，对吧？
11: 对。
0: 他们把改造小院的过程分享到网上，不少网友羡慕，觉得这就是自己向往的生活，特意要赶来店里看一看。面包店自从开业之后，客源一直不断。店里有个特别的规矩，进店前要先换上拖鞋，仿佛到朋友家做客一般。最特殊的是，这里还采用预约制，每天最多接待30位客人。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日常的生活节奏才不会被生意打扰。
11: 其实做预约的话，人少人多都挺好的，就是我可以提前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是客人来他预约的话，我会为他准备好今天的服务也好，产品也好，然后我自己也可以，比如说今天人多的话，我可能要把我手上其他的事情挪一挪，然后如果今天人比较少的话，我就可以安排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0: 对孙楚新而言，把日子过得舒心自在是放在第一位的事，也正是这份心态吸引来了一群同频的客人。来到这里的人都能感受到夫妻俩身上松弛的状态，店里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7: 你们现在每天卖咖啡大概要卖到多少杯？
11: 其实是销售额一整个来算的，就是有淡旺季的区别嘛。一个月的话，我们最近季节其实比较淡的，差不多营业额是。

0: 在6万左右，
1: 嗯，
0: 然后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2: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欣对每日出品的面包有着很高标准，所有食材都必须保证新鲜，口感到位。
0: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做面包了。
1: 哦，
0: 这款面包是一个欧包，然后我们做窑烤面包的话，大部分旺季的话可能春天或者是秋天天气凉快了，大家愿意出来玩，差不多一个月的话就是10多万。
2: 生活状态是松弛的，生活态度却是认真的。孙楚欣对每日出品的

0: 哦。
1: 然后这里的话，这款面包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用了我们本地的土蜂蜜。
0: 哦。
1: 对，因为我们本地土蜂蜜它是顺应时节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就是樱桃花蜜，然后夏天在天气温暖一点的话会有野花蜜。
0: 那你们今天是计划准备做多少个面包？
1: 今天我们计划做50多个面包，最多的时候100-200个。
0: 哇！
1: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把面包做废掉，然后就还没开业的时候调整产品的时候，面包做废了就送给邻居喂鸡。
0: 哎呦，我天哪！
1: 对，然后开始慢慢好一点的时候，就会送给村民给大家品尝。在城里生活的时候，因为是在小区嘛，当时可能我跟邻居也没可能见都见不着几次面，更别说交流了。但是来村里的话，就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近。
0: 你喜欢这种感觉吗？
1: 啊，非常喜欢。
2: 每天3-4款面包全随老板心意而做，松弛自在的环境加上用心甄选的美食，不少到店的客人慢慢成了他们的朋友。小院里随处可见客人们留下的小物件，这些都是珍贵的纪念。
1: 这些都是我们在乡下开店3年一小部分收获。
0: 收获啊，这都是什么收获？来跟我们讲讲。
1: 这只是一部分，但是我想要分享给大家。
0: 啊，
1: 然后这几幅画也很有意思，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来我们院子画的。
0: 是大公鸡。
1: 对，
0: 她
1: 给我们院子里每个小伙伴都送了一幅画，然后这是送给我的向日葵。
0: 这是向日葵呀。
1: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小
1: 朋友小
0: 朋友那个眼中的色彩，
1: 对，很丰富。
0: 对，
1: 这个也是我们朋友画的，这个是朋友画的，我们的小院子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漫画版的有人森林小院。然后这个是四姐，很有意思，她在这里种菜。然后这是我们收养的柯基，我老公在这儿弹吉他。
0: 哦，
1: 对，然后整个院子就在一个面包
0: 上
1: 面，面包上也很有意思。这个就是我们的2只小狗狗，就是我和我老公回来一开始的理由
0: 养的。
1: 对，虽然他们在我们改造院子的过程中就相继离开了，但是也是因为他们给了我们这份勇气，可以让我们一直坚持下去。我跟我一个朋友说，我做有人森林其实就在创造我心里的小小童话世界。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们做一个你们的菜单。这
0: 是
1: 他自己画的。然后打开第一幅就是，
0: 哇，是个立体书。
1: 对，欢迎来到
0: 我
1: 们
0: 的
1: 造
0: 物
1: 小
0: 世
1: 界。
0: 这是一个立体的书，是你的菜单。
1: 对，是我们的菜单。
0: 橙香拿铁，苹果肉桂拿铁。
1: 对，
0: 做的太用心了。这是你们的朋友做的吗？
1: 是他一笔，他是一笔一笔画的，然后自己再做成一个小菜单。他说这是有人森林给他带来的一些灵感，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巧思，比如说有一些季节限定啊，他会做成小卡片，然后放在这里面做彩蛋。
0: 天哪，这太用心了。
1: 对，然后包括面包不同的口味啊，他会做一些
0: 巧克力味道的，然后这个是什么
1: 鸡枞菌
0: 烟
1: 熏
0: 肠
1: 的
0: 味道的，
1: 我们第一款面包。然后有的面包如果会下架不售卖的话，他说也可以把它直接抠下来，然后感觉他非常用心。
0: 你就能感觉到他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很幸福的。
1: 对，他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觉得很幸运能够认识到这些朋友，体验这种生活。
2: 作为七村的新村民，夏伟和孙楚新遵从内心，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夏伟正筹划打造一间陶艺工作室，各类试验作品已经摆在店里。孙楚新开始自学绘画，就连店里的年轻店员闲暇时也会拿起针线做编织。很多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在他们这里变成了现实。
3: 你现在这个院子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和你3年前最初来到这个院子的想法和初衷，你觉得一致吗？或者是变出入大吗？
4: 你觉得出入大吗？
1: 我觉得这个是超乎我想象的小小的一个童话一样的世界。我觉得是符合我的想象的，甚至已经超过了。

催生全新的乡村业态，旧院落焕发新生，乡土里长出新机遇，年轻人正用自己的方式在山野间书写新的创业故事。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青山连绵间，一批年轻人离开都市回到乡村，他们把创意安放在山野，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1: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赋能智慧物流，AI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3: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2: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4: ，AI
5: 用飞书。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31，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晚上好，我是马洪涛。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京召开，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应当如何理解其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呢？一起来听听权威专家的解读。
2: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专家认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3: 现在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仍然占了全球贸易的3/4，涉及到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产品，其实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这个先进产业的竞争力，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4: 当前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还能够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4: 立足先进制造业技术集成度高、辐射带动性强的突出优势，发挥其对农业、服务业的骨干牵引作用，推动一二三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2: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制造业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技术迭代加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
3: 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啊，包括我们讲的高端装备的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制造啊，比方说智能机器人儿，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等，其实都是我们先进制造业的一些典型的代表。
0: 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要求，未来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那么具体有哪些任务？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2: 会上指出，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
3: 一个是还是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科技创新水平，第二个方面呢，要推进新一代智能制造啊。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那么对我们制造业呢，还是能够起到比较强的这个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
4: 深化创新引领攻坚，聚焦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关键材料等领域，集中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市场服务各环节。
2: 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方面，专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等将成为关键环节。
3: 比如这个 IT 服务业啊、研发服务业啊，甚至包括金融啊、法律啊、会计这些现代服务业，都是先进制造业所离不开的一些服务环节啊。如果能深度融合的话，能让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得更快更好。
2: 此外，发展先进制造业还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4: 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企业支撑的企业梯队，发挥龙头企业产业链整合带动作用，推动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提升专业化能力，营造公平有序、活力充沛的产业生态。
1: 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领域捷报频传，从火箭回收到卫星批量组网，这一新兴产业不断地实现工程化、规模化突破。
2: 9月15号到17号，在不到两天时间内，我国商业航天迎来了发射四连捷，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海南商发、东海海域成功实施发射。其中，三发火箭都承担了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两发民营公司的火箭还拉开。

0: 开了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规模参与该系统组网的序幕。
1: 星座组网它与单星的或拼车任务的相比其实区别很大，这意味着市场需求正在从单次单点的发射任务项目组织逐步转向为标准的持续的规模化的运力需求。
0: 执行这样的多星规模化组网任务，需要做好卫星与火箭的适配，精确安排多颗卫星的分离和部署等一整套工程流程，复杂程度高。随着火箭技术成熟度和交付频次的提升，最直接的改变是综合发射成本的下降。
2: 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通过这种规模化大运力的设计，原来基本上是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
0: 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火箭回收复用。7月10号，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完成国内首次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3: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长时以来这个是海上网系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了。
0: 围绕航天技术突破，一条先进制造产业链正在紧密展开。在四川的火箭着陆腿工厂，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主腿是火箭着陆的核心支撑，目前已实现批量生产。
4: 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而为了适配越来越大尺寸的火箭发动机喷管、推力室等部件的生产，北京这家 3D 打印设备生产企业今年新推出了自主研制的3米级超大型金属打印设备。相比传统焊接加工，金属 3D 打印在部分复杂发动机部件制造中可以减少零件和连接环节，缩短制造周期。
5: 随着呢这个火箭就是那个需求的就是密集增长，我们就那个 3D 打印设备呢这块呢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了大概有50%左右。
6: 我在老挝万象的现场，
7: 我现在正在通过卫星互联网在和你连线。
8: OK, It's very nice to talk with you。
0: 本周这家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在老挝万象进行了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试验，不久前还完成了民营商业航天首次面向东南亚的卫星研发、制造和在轨交付。
9: 有1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我们呢已经有这个重要的合作关系达成，我们卫星产品啊、卫星的整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我们可以去出海，不断的把我们呢过硬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品服务的一些优势，其实呢向海外去交流去展示。
0: 截至9月17号，我国今年已成功执行61次火箭发射，同比增长约13%。发射规模显著提升的背后，是完备的先进制造体系在提供坚实支撑。
10: 如此之多的火箭型号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得益于我们国家已经比较相对完备的这种工业的加工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各种这个制造这个产品的这个工艺等等都相对了比较成熟。我们取得的这些技术上的成功啊，那为未来我们商业航天的整个的无论是发射市场还是应用卫星的各种这个不同层级的这种应用市场，应当说呢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11: 新型显示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电脑、电视、可穿戴设备中，是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根基，而新材料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基石与先导。
12: 这两项新兴产业是掀起先进制造业脊梁的核心领域之一，目前呢正在迎来了加速突破、集群发展的关键阶段。
13: 如今大家对身边各式各样的 LED 屏早已不再陌生，但像我身后这样一块全息隐形屏您见过吗？可以看到它是安装在商场内一家店铺的玻璃外墙上，主要用于广告视频的展示。这面6米宽的屏幕啊，实际上是由近118万颗小灯珠组成的，透过屏幕上的话

0: 画面呢，店铺内外也可以互相看到对面的场景。
1: 这是由广东深圳的一家企业在全球首创的一种大面积无拼接结构的透明 LED 显示屏。一颗颗小灯珠按合适间距串成网状的面板，具备裸眼 AR 视效、高亮高对比度的特性。目前国内用于消费电子、商业显示等领域的多种新型显示技术逐步进入了集中放量的关键阶段，大投资新项目接连落地。今年六月，位于四川成都的国内首条 8.6 代柔性 OLED 生产线正式量产，项目总投资630亿元，设计产能每月3.2万片玻璃基板，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高端中尺寸 OLED 显示屏。放眼全国，多地新型显示产业也正在聚链城市快速崛起，已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和环京地区等四大集聚区。2025年，我国新型显示产业总产值突破8000亿元，全球市场占比提升至54%，
2: 不断催生新的应用、新的模式和新的业态，为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发展奠定根基，带动应用市场增长达到3.6万亿元。
1: 新材料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石与先导，是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
3: 我手上拿着的这块轻薄柔软的材料呢，只要通上电就能自主变形，能牢牢地吸附物体，并且还能精准地操控液滴。这就是西北工业大学最新研发出来的电活性界面增强智能材料。
1: 通电的瞬间，这块仅4平方厘米的材料便紧密贴合在金属平板上，稳稳吊起重达10斤的杠铃。实验数据显示，这块材料在金属平板表面的吸附强度达到87千帕，是传统同类材料的488倍。这款材料为软体机器人、先进制造、医疗检测微流控技术带来全新应用空间。
4: 能动、能吸附，还能控液，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功能，我可以设计不同的应用场景。
1: 无取向硅钢是发电机、电动机的核心材料，在江苏太仓这家电机制造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1毫米的超薄无取向硅钢正在经过精密冲压、叠压装配，被制成高性能电机铁芯，重点用于高端医疗设备以及人形机器人高精密关节电机。这种新材料的导磁性更高，同等体积下电机动力更强，响应速度更快，可满足高精度装备连续高强度作业需求。同样依靠新材料实现性能跃升的还有新能源汽车产业，更薄更低损耗的无取向硅钢材料让新能源汽车驱动电机在能耗效率上实现全面升级，直接带动整车续航与动力提升。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规模持续壮大，质量稳步提升，产值连续15年保持2位数增长。数据显示，43家国内材料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占全球上榜材料企业的近40%。
5: 将关键战略材料的综合保证能力提升到80%以上，并力争在5到10类前沿新材料上实现原创性引领。
6: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顶压前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及不稳，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有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15开局之年，大国制造气象万千。
1: 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翻开中国产业成绩单，一组组数据底气十足。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持续跃升的产能背后，是一个大国向关键核心技术自立自强不懈迈进的坚实步伐。新动能对工业经济的贡献率持续增强。初步测算，1至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超50%，比1至7月份提升超过2个百分点。绿色产品供给增加，助推工业绿色发展。8月份，电动车辆、新能源汽车等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1.0%和21.9%。我国。

0: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关键材料产量在全球占比超70%。如今，我国已形成1100多个品类的医疗装备产品体系，在高档数控机床领域有了成熟的国产产品，国产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份额超50%。持续积淀的产业家底，清晰勾勒出大国制造的实力。
1: 近日，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前景，认为中国先进制造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持续突破，正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性与新动能。
0: 在智能化方向，中国制造正在加速数字赋能。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培育出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高盛研报指出，中国出海迈入3.0时代，卖的是 AI 工业能力，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正加速产业化。
2: 那我们也是走访了很多的这个国内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那你会发现80%-90%的这个零部件都已经是用这个国产的这个零部件的供给。这个行业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在很多的领域去实现了国产替代，这是不常见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好，那中国企业正在凭借他们的这个独特的竞争优势正在全球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0: 在绿色化方向，中国制造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建成超过8000家国家绿色工厂，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水耗持续降低。国家要求更加注重绿色低碳，推动产业绿色化。
3: Sitting here in China, we do buy into the structural growth story that is China, and China has really marked itself out as a tech innovator, a tech adopter. So, in terms of the green energy transition, EV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that is a strong structural growth driver. So, as long-term investors, you know, that earns a place in a global asset allocation from our perspective.
0: 融合化方向，中国制造推动跨界融合与品牌跃迁。2025年，规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分别达36.8%和17.1%。中国制造正从低成本标签向高技术、高溢价品牌跃进。
4: 中国由以前的制造强国、制造大国，逐渐向科技强国、向品牌强国去转移。这个过程将带来巨大的增长的机会。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边，中国会诞生越来越多的全球品牌。
5: 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你去向何处，中国引领连接全球支付生态，共筑通途。

0: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提到长江，大家一定都不陌生。作为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横跨中国东中西部，流经上百座城市。这条黄金水道不仅孕育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也承载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使命。
1: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到今年已经过去了10年。站在“十五五”开局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的交汇点，这条跨越万里的母亲河正在用崭新的生命力重新书写奔流的故事。
0: 今天起，我们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从长江第一湾出发，行万里访长江，沿着奔流的轨迹寻找不灭的生机。

0: 上一了，
1: 有一有一
0: 有一了，
1: 这是什么一？
0: 那白菜一，
1: 白一
0: 哦，好几个，
1: 这个是我们监测到的澄海白鱼，它是澄海湖里特有的一种珍稀土著鱼类。
2: 澄海湖地处金沙江上游河谷地带，是澄海白鱼赖以生存的唯一自然栖息地。以澄海为家的土著鱼却在这片水域一度濒临绝迹。
1: 澄海白鱼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受水质还有外来物种的影响，从2010年以来，这个澄海白鱼的这个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2015年我们几乎监测不到这个澄海白鱼。
2: 转折从2020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启动的第五年，一项跨流域补水工程把金沙江水引入澄海。补水工程运行五年，澄海水位只降回升，水质也开始好转。
3: 目前的水位啊，比这个补水之前啊是这个升高了50厘米，种鳞种蛋都是在下降的。我们的这个澄海的土著鱼也逐步在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生物勤落的状态。
2: 2025年5月，消失近10年的澄海白鱼终于回家了。澄海湖等来了老朋友，金沙江畔的湿地和山林也迎来了更多的新朋友。
4: 我们那天是来这里寻获，发现有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鸟跟一群白鹭混在一起，经过请教专家老师的话，确认是黑头白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何小卡在拉市海保护区工作了11年，今年6月，他和同事在日常巡护监测中首次记录到黑头白环的活动踪迹，这位罕见的访客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但何小卡说，10年前并不是这样。
4: 10年以前的话，来拉市海旅游主要就是骑马划船为主，这些不同程度的干扰的话，对候鸟也是有不太好的影响。
2: 人退鸟才能进，2018年拉市海湖面旅游活动逐渐退出，湿地修复、生态补偿一笔一笔落在了长江沿岸，3.53公里自然岸线恢复，1000余亩湿地重获生机，每年超10万只候鸟到此越冬。
4: 10年前我们这里大概有233种的鸟类，现在官方公布的数据的话是有389种了，现在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了，这边主要就是以生态游为主，依托这个湿地风光进行观鸟经济、观鸟产业的发展。
2: 碧水之外还有青山，沿着金沙江往下，曾经的矿山也在给出新的答案。2019年，长江经济带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全面启动，长江沿岸10公里范围内108个废弃矿山需要修复，玉龙县就占了26个。曾经这里岩石裸露，满目疮痍，清除危岩，回填矿坑，覆土修复，改善土壤，重建植被，一株株雪松柏树重新扎根山野。
5: 像我旁边这个就是雪松，你看它原来的刚刚种下去的这种淡绿色，现在颜色已经往深绿色在发展，它也就适应了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海拔气候环境了。
2: 种下去的活了，更让陈厂高兴的是本地物种也开始长出来了。
5: 我们的原生物种也越来越多，白杨树、云南松也是开始在生长，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水土流失，遏制住了我们的这个滑坡或者崩塌的这个地质灾害隐患。
2: 但修复的终点不是恢复原样，而是长出新东西。
6: 今天我们这个芒果其实下面是煤矿的，所以我们这个芒果就相当于是在煤山上种的。今年是非常丰收了，单单这个品种的话差不多就在85万左右。
2: 华坪县的山曾经是另一种颜色，在甘洪斌曾经工作过的煤矿堆场依然还残留着当初的煤干石。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煤干石，当时每天都是煤灰这些比较大，平时我们根本就不敢穿这个白衬衣，现在看了，但你看满山遍野的都是芒果了。
2: 华坪曾是全国百强重点产煤县，82对煤矿一煤独大，长江大保护启动后，当地煤矿压减到13对，4万多名矿工转行种起了芒果。
6: 挖煤的话它总有挖完的一天，我们把芒果树栽上的话呢，它是要管几十年上百年。华坪芒果 从无到有，从一颗芒果到现在，水也清了，山也绿了，而且我们的这些种植户的话，包包也鼓了，都赚到钱了嘛。
2: 截至目前，华坪芒果种植面积45.9万亩，全国县域第一，产值超30亿元。
7: 快来快来，
2: 青山正在长出新的故事。
7: 我爸爸守着这个金山了嘛，真的是过了这个大半辈子的穷日子。所以后面呢，我爸爸老了以后，我就从上海回来开始照顾老人嘛。
2: 李俊才的祖辈在这里守了一辈子树，曾经靠砍伐的树养活了一家人，如今随着天然林保护禁伐，树不能再砍，林下的土地成了食用野生菌的天地。李俊才从小喜欢鸡枞，毕业后他从上海回到丽江，开始研究人工培育。经过3年多的试验，2022年他试种的第一窝鸡枞成功出菇，随后他开启了规模化种植。
7: 我们的话每年会有3000亩的种苗啊，面向这个四川贵州我们云南的大部分地区进行推广。我的话目前的话总的种了有800亩，去年的话是总的采到鸡枞的统计是3960斤。
2: 八月正是鸡枞的产季，一丛丛白嫩的鸡枞破土而出，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过来体验采挖的乐趣。
8: 每年的就八月份左右都会过来，自驾游过来的。你能想象到就是找到鸡枞那种喜悦感吗？可以回味一年的内容，
9: 实现鸡枞自由啊，太开心了。
2: 长江第一湾的转型没有停在山野之间，凭借金沙江干热河谷的光热资源和100%绿电优势，丹金硅、高纯石墨等绿色工业在这里落地。
10: 我们的白天呢利用光伏发电，晚上呢利用了水电资源，实现了100%的绿电生产硅材料，将生态资源的优势转换成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那依托长江中下游水路资源，实现组件电池生产。
2: 上游产绿电，下游用绿电，丽江画下了共饮一江水，同下一盘棋的第一笔。
11: 我们丽江市的每一度电都来自水、风、光，而并不是化石能源。近期载能产业产值也达到了141.08亿元，占规模以上供应总产值的48.3%。丽江市已逐步成为全省重要的绿色能源基地。
2: 生态变了，产业变了，来到这里的人也更多了。
12: 我先是这个 river Yangtze river， 这个地方很美丽，我很喜欢云南，很喜欢云南人。
8: 我们是开这个咖啡店最大的名气就是我们的长江第一湾，是依山傍水，生态好的红利，这个是主要的。我们这个怀乡创业还是很不错的一个决定，
13: 种了这个10万株以上这个柳树，当地的百姓也是吃上这个生态饭、旅游饭了。
2: 十年来，金沙江干流丽江段水质始终保持在2类以上，真正实现了一江清水出丽江。截至2025年底，丽江全市生态保护区面积超过1/3，森林覆盖率64.48%，全市林草产业总产值超296亿元，近5年年均增长超20%，林下经济产值近195亿元，带动约10万名农民增收。在长江第一湾，绿水青山还在描绘新的画卷。
14: 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15: 今天2026

0: 在上海预未来跨国企业上海行推介会在上海召开，一批外资企业持续布局中国市场，共享发展机遇。
1: 本场活动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220余位企业家、行业组织和投资机构代表参与。活动期间形成一批高质量合作项目和合作意向，涵盖跨国企业总部、科技创新平台、生产制造基地等多个类型。
2: We open a permanent office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2023. We are very pleased. I think this is a win-win relationship in which China has friends in Extremadura to come and to improve its economy through the European market, and Extremadura is increasing its economy, is increasing the employment level, the salaries level.Through the aid of Chinese companies.
1: 上海市政府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到七月，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04亿美元，同比增长4.9%，新设外资企业3629家，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已经累计达到1113家和670家。一批外资企业增资扩产，共享中国市场的发展机遇。今年三月，全球工业科技公司安波福正式将汽车电子智能工厂签约落户嘉兴，该项目将于明年正式投产。今年五月，太古可口可乐位于江苏昆山和广东广州的两个基地相继投产，项目合计投资额约32.5亿元。
3: 昆山新厂呢，是我们至今在中国单笔投资最大的一家新厂，总共投资呢超过20亿人民币。我们整个新厂的全部投产之后呢，我们会总共有13条生产线，年产能最高可以达到160万吨。
4: 中国在这个整个电气化、智能化的这个汽车的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已经看到目前中国的汽车行业在这两块上面已经在世界上领先了。通过中国的创新，上海的这个创新技术，然后拓展到我们的全球的产业、全球的资源上面去呢，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5: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广西，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盟博览会全面展现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应用类机器人在消费服务和农业生产等领域落地。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6: 让机器人大厨烤一张披萨，总共分几步？第一步铺酱抹匀，第二步撒上食材配料，第三步送入烤箱，第四步烤熟取出，第五步装盒切割。一套动作双臂协同，完全不需要人工接手。在今年的东博会现场，聚焦场景应用类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比如说服务新零售场景的咖啡师、售货员机器人，可以现场验光配眼镜的验光师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正在逐渐从好看变得好用、能用，一步步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在今年东博会的现场，像这样注重实际应用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来自东盟国家观众的目光。
7: I'm from Malaysia. I have been in manufacturing. The things that impressed me, which is the robot serveFor me. So this is something new has become our, waiter in our shop.
8: 刚才有越南的客商提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这个能够跟越南的咖啡联动，在他们的国家服务老百姓。还有刚才有泰国的客商跟我们聊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进他们的工厂，帮他们提升这个效率，降低成本。另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客商提出来，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利用视觉对他们的一些病虫害、水果的病虫害进行一个识别。
9: 要说眼神好啊，还得是我身旁的这台农业巡检机器人，在农场里走上一圈，它就能够精准的识别灰霉病、蚜虫这些病虫害，还能够评估农作物的长势如何。那在东南亚有很多树长得都很高，它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背后则依赖于一颗定制的大脑。
10: 我们现在为东盟展开定制化研发的作物模型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个，像橡胶、榴莲、棕榈、菠萝、香蕉，我们呢帮他们去搭建模型，引入智能化的装备和设备，同时呢

0: 尽量的去提高他们的亩产和他们的品质。
1: 今年这家企业与合作伙伴一起拿下来20000台农业特种机器人的出海订单，客户都来自东盟国家，将在3年内完成交付。
0: 农业特种机器人主要围绕一些东盟的一些特色产品展开的，包括像我们橡胶的割胶、榴莲的分选，还有菠萝的搬运，这样一些具体的又缺乏人力又需要技术的这样一些场景。
2: 从今天开始，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正式发售。售票情况如何呢？哪些城市是热门目的地呢？一起来看看。
3: 记者在购票平台搜索发现，截至上午10点，北京至郑州、兰州至西安、成都至重庆、南京至武汉等多条热门线路10月1号车票已售罄。北京至长沙、上海至广州、广州至重庆、西安至贵阳、哈尔滨至济南等长线游热门区间的车票也较为紧俏。
4: 截止上午11点，我们已售出国庆假期首日的车票12万余张。从当前预售数据分析，国庆阶段长途出行需求集中，长沙、武汉、广州、深圳、上海等方向客流热度较高。
3: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相隔3天，亲子游热度明显攀升，主题乐园、野生动物园、科技馆等亲子类型的景区预订增幅较高。北京、南京、上海、青岛、成都、杭州、重庆、深圳、贵阳、广州是热门目的地。
5: 建议广大旅客充分利用好铁路12366的候补功能，所有新增的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6: 随着秋意渐浓，宁夏贺兰山东路的串串葡萄渐次成熟，在永宁县，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收成熟果实，供应各地市场。我们去现场看一看。
1: 在宁夏永宁县，连片的葡萄园里，红提、维多利亚等10多个品种陆续成熟，工人们穿梭藤架间剪碎、装筐、分拣、装箱。采摘的葡萄当日便可销往宁夏各地以及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
7: 走台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新品种还是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的。
1: 贺兰山东路地处北纬38.5度的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和富含矿物质的沙壤土，为葡萄生长提供了优越条件。今年永宁县鲜食葡萄种植面积达1.8万亩，预计总产量超过10000吨。
2: 从一串葡萄到一杯美酒，再到一趟旅行，在贺兰山东路，曾经的荒滩如今正在形成产业、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场景。
1: 走进葡萄园，串串果实挂满枝头，游客穿梭田间辨品种、看采收，还可以走进酒庄，了解葡萄从田间到酒杯的全过程。
8: 整个就是动线很流畅，然后整个的参观的那个风景啊也很优美，然后品酒环节也比较吸引人，
9: 可以结合就采摘啊参观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就一条龙这种其实也蛮好的。
1: 今年8月底新开通的贺兰山东路紫色梦想大道进一步串联起葡萄园、酒庄和景区，游客可以坐巴士逛酒庄、骑行、露营、研学，也可以一路前往西夏陵、贺兰山等景区。目前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已超过60.6万亩，沿线分布着200多家酒庄，产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越来越热闹的紫色产业带背后还有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在永宁县闽宁镇，葡萄产业正是闽宁协作留下的一抹紫色。从昔日的干沙滩到如今的葡萄绿洲，当地把生态修复与产业培育结合起来，发展酿酒葡萄和葡萄酒产业。目前闽宁镇已培育出葡萄酒、菌草等多个特色产业，7.3万亩酿酒葡萄基地，20多家酒庄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6: 如今宁夏正加快拓展国际旅游市场，最近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考察团走进宁夏，海外文旅从业者近距离感受这里的特色文旅资源。来看报道。
1: 5天时间里，考察团先后走进西夏陵、宁夏博物馆、沙湖、沙坡头等文旅目的地，体验宁夏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在贺兰山东路， 考察团探访葡萄酒酒庄，体验从生态修复到葡萄酒酿造品鉴的全过程。
10: Sure, when I go home, I'd certainly be very positive and recommend this region for anyone who's wishing to travel to China. I think it has a lot to offer.
1: 此次活动期间，宁夏举办文旅推介会。围绕引客入宁奖补政策、旅游线路开发、客源输送等，与境外旅行商和区内文旅企业开展对接。今年十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在银川举办，宁夏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葡萄酒加文旅消费场景。
11: 下一步，我们文旅还会继续丰富葡萄酒加文旅的场景，同时呢，开展葡萄藤认养、私人定制等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人透过一杯酒读懂宁夏贺兰山下的风土，读懂中国西部的绿色故事。

0: 好，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16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邬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1: 美联储当天在声明中表示，通胀依然高企，此次货币政策决定将为通胀更快回落到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的目标提供支持。美联储当天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小幅上调对今年通胀和经济增长的预期，对今年失业率预测的终值则从6月的4.3%降至4.1%。18名官员中有17人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本次的政策声明中删除了此前将通胀高企归因于供给冲击的表述。根据最新的点阵图，18名官员中有16人预计今年至少还会加息一次。
2: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inflation has been running above target. So our predominant focus is on the price stability side of our mandate. The plain fact is that inflation is too high and has been for too long.
1: 美联储本次释放偏向鹰派的信号后，美股三大股指收盘均下跌，其中能源板块和金融板块领跌。
3: 有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本次加息暗示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开始，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通胀水平一直维持在高位，想要真正的遏制通胀，还需要更多的举措。来看报道。
4: 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斯旺克认为，这次加息并非一次就结束，他认为实际所需加息幅度可能超过官方估计。他还强调，美国通胀高企已持续5年，而高通胀越久越难应对，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而且想要真正遏制通胀，还需要更多举措。
5: I think the margin for error in the labor market is much greater. And unfortunately, given the persistence of inflation and its dispersion, it's not just in one area, it's in a lot of areas. And yeah, there's spillover effects. That dispersion makes it harder.To get rid of with just a few rate hikes here or there.
4: 智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最新市场预测显示，十月份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大于57%。12月美联储再加息25个基点，把联邦基准利率提升至4.25%至4.5%的概率为43%。
0: 美联储宣布加息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再次敦促美联储快速降低利率，并称利率应该在1%或者是更低水平。近期特朗普曾经多次施压美联储降息，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联储开启多次加息，与美总统之间的矛盾可能升级。在美联储16号当天的发布会上，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对未来政策路径不提供前瞻性指引。有记者提问，对于特朗普多次要求降息，沃什有什么想要传达的信息？沃什回答说，没有信息可以提供。美联储重启加息的影响正在通过汇率、资本流动和债券市场向外传导。与此同时，本轮通胀叠加了高油价和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压力，使得不同经济体、不同行业受到的冲击明显分化。我们来看 CNBC 的观察。
6: 在欧洲央行和美联储都相继加息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可能都需要重新评估自身的政策路径。美国利率上升不仅会影响美国国内的融资成本，也会通过美元汇率、资本流动以及全球债券市场将影响传导至其他经济体。
2: What I heard around the table from most of the advanced economies is they're suffering from price pressures too. When foreign central banks make decisions where they're confronted with higher prices and they choose consistent with their remit to raise rates,then they're helping to quash inflation in their countries, and there's spillovers and spillbacks in both directions.
6: 这一次美联储明确将持续偏高的通胀作为重新加息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通胀究竟有多大程度上来自经济增长需求，又有多大程度来自地缘政治冲突带来的能源供应冲击，仍然是存在一定的争议。高利率可以抑制消费和投资的需求，但是却没有办法增加石油供应。这不仅是白宫方面反对加息的原因，也同时意味着在当前的形势下，美联储加息对于不同经济体带来的影响可能存在不对称性。 对于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同时又存在大量美元债务或者是外部融资的经济体而言，美联储加息意味着他们正面临多重压力。一方面，油价上涨直接增加能源进口账单；另外一方面，美联储加息通常会增加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并且给其他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同时持有大量美元债务，偿债负担也会随之上升。印度就被视作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主要的能源进口国，在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的同时，印度卢比对美元汇率已经触及七月底以来的最低水平附近。而日本、韩国以及欧洲部分经济体则是处在另外一种两难之中。这些经济体拥有相对更强的金融体系来吸收冲击，但是能源进口成本和汇率变化带来的压力可能会迫使当地央行把利率维持在更高水平更长时间，并且增加经济增长放缓的风险。尽管这一次美联储加息让白宫是非常的不满，但是依然有不少市场人士是希望能够看到美联储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来加息，以抑制通胀进一步上涨。
7: I worry that the inflation problem is not being fully respected. And Kevin Warsh really focused in the press conference on the fact that inflation is not falling fast enough and is still too high. It's been too high for too long. And I would have just done the 50 and then see what the data does.
3: 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的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4: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七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四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报告指出，过去5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两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文化和旅游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对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个方面重点任务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今天介绍，15五时期将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

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一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今天，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

今天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在地坛公园开幕，主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设立9大展区，汇聚400多家出版单位及特色实体书店，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新高。同时图书惠民券同步发放，今年书市将举办150多场文化活动，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6号，印度中部中央邦一栋老旧受损建筑的墙体倒塌，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警方称，事发时工人们正在建筑工地现场拆除一栋老旧房屋，临近一栋房屋的墙体突然倒塌并砸向工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1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报告称，目前流向农业粮食体系的气候融资仍然不足。农业粮食体系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显著的领域之一，需要更加有效的资金支持。报告呼吁，在增加融资规模的同时，进一步提高融资质量，加强全球及各国层面的气候融资规划与协调。加拿大广播公司16号报道，近日发表在科学报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证实，受气候变暖影响，加拿大最后一座冰架湖位于北极圈内的米尔恩峡湾冰架湖已彻底消亡，其存续数千年的特殊水体结构与独一无二的极地生态系统永久消失。

0: 好的，今天的经济新闻联播就这样，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转播，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0: 9月9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召开。在金融服务专题展现场，工行北京分行发布“悦享环球，汇聚工行个人跨境金融服务品牌”。工商银行围绕留学、商旅、薪酬三大核心场景，面向境外留学学子、环球旅行人士及跨境就业群体，构建金融加非金融、产品加方案的跨境金融服务生态。依托服贸会平台发布该品牌，是工商银行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服务贸易提质升级的务实举措。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发挥全球化本外币金融服务优势，贯通金融、生活、成长全链条，陪伴每一位客户，悦享环球，通达世界。
1: 立白科技集团，立足本土实业，紧跟品牌强国战略，坚守健康幸福每一家使命，以国民洗护品牌之力，打造立白高端香氛洗护品牌，立白大师香氛，联动优秀香氛企业，深耕日化科研创新，远赴法国甄选珍稀格拉斯玫瑰，添加珍视金纯精油，特邀法国香水大师匠心调香，自研微胶囊悬浮专利技术，并实现衣物长效留香关键突破，以自主科研夯实国货竞争力，让高品质走进中国万千家庭。立白，健康幸福每一家。
2: 看见全球经济，

0: 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以创新之力激荡科技星辰，以普惠之光温暖万家灯火，以数字之智联动四海八方，寻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中国故事，记录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华章，汇聚金融力量，赋能十五五新征程。2026央视财经金融强国，金融向先，聚势新局。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摄氏度，哈尔滨晴15到27度，长春晴15到28度，沈阳晴15到29度，天津阴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3到26度，乌鲁木齐晴12到24度，银川多云15到27度，西宁多云转小雨7到20度，兰州多云14到25度，西安多云转晴18到25度，拉萨多云转阴9到20度，成都阵雨转阴19到25度，重庆小雨21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阴21到28度，昆明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27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9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21到31度，郑州阴转多云19到29度，合肥阴转小雨21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27度，上海阴转多云24到30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5度，长沙阴21到26度，南昌多云25到32度，杭州多云转晴24到32度，福州晴24到34度，台北晴22到28度，南宁多云24到34度，海口小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4度，香港晴26到30度，澳门晴27到30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刘宇哲。
1: 大家好，我是王宇。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9月16号至17号，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京召开。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应当如何理解其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一起来看权威专家解读。
2: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专家认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3: 现在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仍然占了全球贸易的3/4，涉及到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产品，其实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这个先进产业的竞争力，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4: 当前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还能够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4: 立足先进制造业技术集成度高、辐射带动性强的突出优势，发挥其对农业、服务业的骨干牵引作用，推动一二三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2: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制造业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技术迭代加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
3: 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啊，包括我们讲的高端装备的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制造啊，比方说智能机器人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等，其实都是我们先进制造业的一些典型的代表。
1: 按照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的要求，未来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具体有哪些任务？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2: 会上指出，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
3: 一个是还是要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科技创新水平，第二个方面呢，要推进新一代智能制造那么现在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那么对我们制造业呢，还是能够起到比较强的这个生产效率提升的作用。
4: 深化创新引领攻坚，聚焦工业母机、高端芯片、关键材料等领域，集中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发展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市场服务各环节。
2: 在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方面，专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等将成为关键环节。
3: 比如这个 IT 服务业研发服务业甚至包括金融法律会计这些现代服务业，都是先进制造业所离不开的一些服务环节如果能深度融合的话，能让我们的先进制造业发展得更快更好。
2: 此外，发展先进制造业还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4: 构建龙头企业引领、专精特新企业支撑的企业梯队，发挥龙头企业产业链整合带动作用，推动中小企业深耕细分赛道，提升专业化能力，营造公平有序、活力充沛的产业生态。
1: 今年以来，我国商业航天领域捷报频传，从火箭回收到卫星批量组网，这一新兴产业不断实现工程化、规模化突破。
2: 9月15号到17号，在不到两天时间内，我国商业航天迎来了发射四连捷，快舟11号、长征12号、朱雀2号改进型和引力1号，分别在酒泉、海南商发、东海海域成功实施发射。其中，三发火箭都承担了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的组网任务，两发民营公司的火箭还拉开了我国民营商业航天规模参与该系统组网的序幕。
5: 星座组网它与单星的或拼车任务的相比，其实区别很大，这意味着市场需求正在从单次单点的发射任务项目组织逐步转向为标准的持续的规模化的运力需求。
2: 执行这样的多星规模化组网任务，需要做好卫星与火箭的适配，精确安排多颗卫星的分离和部署等一整套工程流程，复杂程度高。随着火箭技术成熟度和交付频次的提升，最直接的改变是综合发射成本的下降。
6: 最核心的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通过这种规模化大运力的设计啊，原来基本上是要达到10万块钱一公斤左右，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降低到50%以上了。
2: 进一步降低发射成本，还有一个重要方向是推动火箭回收复用。7月10号，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网系回收。8月19号，朱雀3号遥二火箭完成国内首次入轨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接连取得重大突破。
7: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长时以呢，这个是海上网系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了。
2: 围绕航天技术突破，一条先进制造产业链正在紧密展开。在四川的火箭着陆腿工厂，这条展开可达7米多的主腿是火箭着陆的核心支撑，目前已实现批量生产。
8: 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100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2: 而为了适配越来越大尺寸的火箭发动机喷管、推力室等部件的生产，北京这家 3D 打印设备生产企业今年新推出了自主研制的3米级超大型金属打印设备。相比传统焊接加工，金属 3D 打印在部分复杂发动机部件制造中可以减少零件和连接环节，缩短制造周期。
9: 随着呢，这个火箭就是那个需求的就是密集增长，我们就那个 3D 打印设备呢这块呢，较去年同期呢增长了大概有50%左右。
10: 我在老挝万象的现场，
11: 我现在正在通过卫星互联网在和你连线。
12: Okay, it's very nice to talk with you.
2: 本周，这家国内的商业卫星公司在老挝万象进行了低轨卫星互联网通信试验。不久前还完成了民营商业航天首次面向东南亚的卫星研发、制造和在轨交付。
13: 有10多个国家呢和地区，我们呢已经有这个重要的合作关系达成，我们卫星产品啊、卫星的整星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能力，我们可以去出海，不断的把我们呢过硬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我们的一些产品服务的一些优势，其实呢向海外去交流去展示。
2: 截至9月17号，我国今年已成功执行61次火箭发射，同比增长约13%。发射规模显著提升的背后，是完备的先进制造体系在提供坚实支撑。
14: 如此之多的火箭型号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功，得益于我们国家已经比较相对完备的这种工业的加工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各种

0: 这个制造这个产品的这个工艺等等都相对的比较成熟，我们取得的这些技术上的成功啊，那为未来我们商业航天的整个的无论是发射市场还是应用卫星的各种这个不同层级的这种应用市场，应当说呢打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1: 近日，多家国际机构密集发声，看好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前景，认为中国先进制造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的持续突破，正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稳定性与新动能。
2: 在智能化方向，中国制造正在加速数字赋能。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1.2万亿元，工业互联网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培育出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高盛研报指出，中国出海迈入 3.0 时代，迈的是 AI 工业能力，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正加速产业化。
3: 那我们也是走访了很多的这个国内的人形机器人的企业，那你会发现80%-90%的这个零部件都已经是用这个国产的这个零部件的供给。这个行业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在很多的领域去实现了国产替代，这是不常见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好，那中国企业正在凭借他们的这个独特的竞争优势正在全球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在绿色化方向，中国制造加快绿色低碳转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建成超过8000家国家绿色工厂，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水耗持续降低。国家要求更加注重绿色低碳，推动产业绿色化。
4: Sitting here in China, we do buy into the structural growth story that is China, and China has really marked itself out as a tech innovator, a tech adopter. So in terms of the green energy transition, EV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that is a strong structural growth driver. So as long-term investors, you know, that earns a place in a global asset allocation from our perspective.
2: 融合化方向，中国制造推动跨界融合与品牌跃迁。2025年，硅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硅上工业比重分别达 36.8% 和 17.1%。中国制造正从低成本标签向高技术、高溢价品牌跃进。
5: 中国由以前的制造强国、制造大国，逐渐向科技强国、向品牌强国去转移。这个过程将带来巨大的增长的机会。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中国会诞生越来越多的全球品牌。
1: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而且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什么在当前阶段把先进制造业提升到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6: 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啊，是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先进制造业呢，是当前创新的活动最为的活跃，创新的成果最为丰富，还有啊，就是创新应用最为集中的这样的领域。那在这样一个领域，它其实是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阵地。那在这个里面呢，它也是我们培育和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载体。那当前强调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是与我们面临的整个的外部环境还有国内转型升级的这个方面的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当前先进制造业它呢不只是技术革命性突破所带来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它还包括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传统产业换新升级形成的这样的产业。那么在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的过程当中，各个国家都非常重视先进制造业它的发展、它的竞争力的提升。可以说现在先进制造业是国际科技跟产业竞争的主战场。那么在当前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国家要在产业链和供应链自主可控、全球产供链重构的一个背景下，抓住战略主动权。那么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正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和战略举措。 在这个背景之下，那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它的骨干就是先进制造业。那么先进制造业不仅有利于我们产业体系它的转型升级，还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增收，畅通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促进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这样的内完整的内需体系之间的培育，那会为我们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和良好的这样的创新应用场景平台和相关的产业的环境和市场生态的环境。所以啊，那我们现在加快的促进先进制造业，那么由大到强转变是战略的重要性很是凸显的。
7: 这次会议上也提到，先进制造业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新一代智能制造有什么特征？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区域的企业，智能制造发展路径应有何不同？我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8: 我觉得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应该就叫全要素、全流程、全产业链，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智能的升级啊。那我们刚才我们李岩也聊到了，就其实咱们国家是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国啊，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基本功。但是新一代智能制造其实本质上跟之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这一次提到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是一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传统的只是追求这种数字化或者简单的一种自动化升级的一个过程。先进制造业里面现在强调的是这种自感知加自学习，助力制造业升级。我们现在其实新一代的这个制造业，它也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一个过程，它是根据行业的不同，比如行业其实有的是非常离散型的行业，比如像这个汽车、像这个轮船，它其实品类也很多，但是它每个周期很长，产业链也很长。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不同的，比如类似数字孪生的技术，像这种先进制造优势生产的技术。那还有一些类似这种工程化，这种比如说钢铁呀、炼钢啊，这种其实非常传统，但是它是线性的，那这里面其实需要的技术是不同的，所以这里面强调是一企一策、一行一策。那这里面其实对于不同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注入也是不一样的。那回到地域优势，这个其实更明显了，各个地方的优势不一样。比如像我们京津冀地区的话，比如像懂 IT、懂技术的人才很多，那像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话，其实懂这种硬件制造的人才也很多。比如现在其实在欧美的话，你做一个 AI 硬件制造，你要更新换代的话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但是我们现在在南国、在广东的话，一个硬件升级可能一天可以升级三次。那所以其实各个地方它的这个优势禀赋也不一样，这就需要一地一策。那需要考验一个是当地政府的这个整个的敢作敢为，第二个也是当地的产业的禀赋的优势。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榕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加快发展星际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2026年财经频道智能科技生态合作伙伴追觅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to win。
1: 向先、向优、向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惠民生、促消费，中国经济释放更大潜能，韧性强、活力足，世界看好中国，中国品质生活晚会全新启航。2026年中国品质生活晚会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3.75%不变，利率决议符合市场预期，这是英国央行今年连续第6次货币政策会议按兵不动。
1: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当天以6票赞成、3票反对，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3.75%不变。投下反对票的3名委员主张加息25个基点至4%。分析人士指出，英国央行此次利率决策基于多重考量。一方面，中东地缘冲突推高能源价格。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1%，较7月2.9%的水平继续回升，通胀再度抬头，远高于英国央行2%的通胀目标。另一方面，英国劳动力市场持续降温，失业率稳定在4.9%，工资上涨向通胀传导的压力有限，第二轮通胀效应尚不明显，央行无需急于加息。英国央行行长安德鲁·贝利此前表示，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油价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利率可能需要进一步上调，以确保通胀回落至2%的目标。多数金融机构预计，若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英国央行可能在11月或12月加息。
0: 美国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符合市场预期。这是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
2: 有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本次加息暗示着新一轮加息周期的开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通胀水平一直维持在高位，想要真正遏制通胀，还需要更多举措。
1: 毕马威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斯旺克认为，这次加息并非一次就结束，他认为实际所需加息幅度可能超过官方估计。他还强调，美国通胀高企已持续5年，而高通胀越久越难应对，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而且想要真正遏制通胀，还需要更多举措。
3: I think the margin for error in the labor market is much greater. Andunfortunately, given the persistence of inflation and its dispersion, it's not just in one area, it's in a lot of areas. And yeah, there's spillover effects. That dispersion makes it harder to get rid of with just a few rate hikes here or there.
2: 美联储主席沃什自提名阶段起就多次公开主张缩减资产负债表，但在此次声明中，美联储不仅没有同步启动新一轮缩表，也没有改变现有的资产负债表再投资安排。相较于加息，缩表会给美国金融市场和美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来看分析。
4: 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将继续执行银行体系充足准备金的管理政策，其所持有美国国债到期本金将在拍卖中滚动再投资，机构证券到期本金将继续再投资于美国短期国债，这被市场看作是保留扩表选项。在美国国债遭抛售、收益率加速上行的背景下，美联储的主要任务是维持金融市场稳定的同时抗击通胀。
5: Had Walsh not been so apparently committed to raising rates, then the long end was obviously going to have trouble stabilizing in this elevated inflation world.
4: 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是记录其持有的资产和负债的财务报表，也是其货币政策操作的核心工具之一。目前，美联储持有的资产主要是美国国债和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中美国国债占比达到近68%。而在负债端，占比较大的则是机构存款，占比约45%，主要是金融机构的准备金。因此，一旦美联储启动缩表，势必会影响美债市场，导致金融机构准备金减少，金融体系的流动性也会因此收紧，冲击资本市场，甚至美国经济。
6: 如果真的是缩表的话，整个流动性可能会马上减少，企业以及包括个人在信贷上面的一个压力，对于企业的经营以及包括个人的消费都会产生一定的紧张。美国的国债、美国的股票以及包括美元全部都会有影响，甚至真的会外溢到其他的一些市场。由于这一部分美元强势的影响比较大的，那可能就是黄金了。
4: 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9月9号，其资产与负债总额均在 6.7 万亿美元左右。沃什认为，如果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没有这么大，美国的利率水平可以更低，通胀情况可能会更好，经济可能更强劲。但他同时表示，缩小资产负债表不会一蹴而就，避免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必要的冲击。
7: 短期内啊，美联储仍然还是会以利率政策，也就是加息呢，作为应对通胀的一个主要手段。那么长期来看呢，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认为美联储也可能会去逐步的推进缩表啊，通过缩减资产负债表的方式呢，来强化对于通胀的管控啊，以及降低对于金融市场的不必要的干预。
2: 17号，随着美联储宣布加息，市场认为决策者将竭力遏制通胀，美国三大股指收盘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 51,778.04 点，涨幅为 0.61%。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 7,637.76 点，涨幅为 1.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 26,418.30 点，涨幅为 1.69%。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继续欧洲之行，当天他在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卡尼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秉持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加深合作，增强战略自主。
8: 卡尼当天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表示，加拿大欢迎欧盟方面提出的让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的设想。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双方应在一系列战略领域深化合作，维护并增强双方的战略自主。卡尼当天在与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出席新闻发布会时强调，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9: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hat reinforce our sovereignty. And that's what is on offer here. And Canadians are united that nobody is going to tell us what language we speak. No one is going to dictate our culture or with whom we can strik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ly. Thank you.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在16号曾提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对此，欧洲各国有何反应？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10: 我们注意到呢，欧洲媒体在对此事的报道中普遍提到欧盟与加拿大之间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这项协定呢，从2017年就开始临时的实施，但是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推动的过程是相当的曲折。目前仍有10个欧盟成员国没有完成批准。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就显得颇为激进。我们注意到的另一个现象呢，是欧盟委员会在提出这一设想之后，来自欧盟成员国的反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援引欧盟外交人士的话说呢，一些成员国对这个设想感到意外，甚至有一些欧洲议员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当天加拿大总理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欧盟的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科斯塔却没有出席，这反映出的是欧盟当前的政治现实。此外呢，目前欧盟法律中并不存在准成员这一正式的身份，这些设想究竟意味着怎样的市场准入、政策参与以及权利义务，目前都没有明确的答案。法国的世界报就注意到呢，准成员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诸多的法律和政治问题。欧洲新闻台的报道也指出，欧盟成员国此前一直对类似的准成员设想反应冷淡。一些欧洲媒体就分析认为呢，这背后有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同的诉求，也就是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的背景下，欧盟和加拿大都在寻找降低对美依赖的空间，而彼此正好可以成为对方手中的一张牌。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明显升温，某种程度上也是双方在相互借力。加拿大希望借助欧洲扩大自己的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呢则希望借加拿大证明在贸易、安全、战略资源这些问题上，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从欧盟现在释放的信号来看呢，布鲁塞尔正尝试把欧盟与加拿大之间已经存在的贸易、能源、防务、科技和北极合作进一步的捆绑起来。不过，从提议到真正的形成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以及加拿大最终能获得多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的谈判。换句话说，冯德莱今天打开的是一扇门，但这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现在还没有答案。
2: 17号，市场对原油供应持续恶化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油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91美元，跌幅为0.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82美元，跌幅为0.95%。国际油价回落以及全球债券抛售暂歇提振了风险偏好，欧洲三大股指17号集体上涨。截止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1.19%，法国 CAC40 指数上涨0.57%，德国 DAX 指数上涨0.70%。
0: 17号，国际金价和银价当天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99.70美元，上涨0.28%。12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66.095美元，上涨1.81%。据路透社17号报道，受降雨不足影响，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预计将出现10年来首次下降。且降幅可能是16年来最大。
1: 全印度大米出口商协会主席拉奥说，降雨减少将导致水稻产量下降，预计印度2026至2027年度大米产量将减少约1000万吨，比去年创纪录的1.54亿吨大米产量下降近6.5%，降幅为2009至2010年度以来最大。印度气象部门数据显示，自今年6月雨季开始以来，全印度降雨量比正常水平减少15%，部分水稻种植帮降雨量缺口高达42%。拉奥说，近几周的持续干旱已显著削弱南部和东部多邦的大米生产潜力。印度政府数据显示，截至本月11号，夏季水稻种植面积同比减少近4%。业内人士预计，印度水库目前蓄水量低于正常水平，今冬水稻种植面积也可能因此下降。由于预期产量下降，印度大米价格已开始上涨，出口价格升至1年多以来最高水平。
2: 当地时间17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报告说，水循环已变得更加不稳定和难以预测，在过少与过多之间剧烈摆动。全球水量处于正常水平的流域面积占比已连续7年明显偏低，仅为34%至38%，而1991年至2020年的平均值为46%。此外，全球陆地水储量及储存于地下水、河湖、土壤、植被以及冰雪中的总水量，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报告还说，2025年是全球各区域冰川普遍消融的连续第4年，引发洪水等短期灾害，并带来长期水资源安全风险。2023年至2025年，全球冰川累计质量损失相当于1.4万亿吨水，约等于全球年淡水取用量的1/3。报告指出，过去5年，全球每年都有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报告破纪录的洪水和干旱，一些地区在2次灾害事件之间几乎没有恢复时间。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在一份声明中说，水不分国界，一个流域的水平衡会受到他国水文变化的影响，一个国家的冰川退缩会改变下游数百公里民众的可用水量，因此我们需要共享数据、统一标准与联合预警。
2: 2年一届的德国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9月15号至20号举行，会上有哪些面向未来道路货运的新产品和新技术，来了解一下。
11: 本届展会全球首发和亮相的新产品超过150项，1500多家参展企业大部分都来自德国以外，约1/3是首次参展。
12: 我现在就在汉诺威国际交通运输博览会的现场，可以明显感受到商用车行业正在经历一轮技术升级。 围绕未来道路货运，参展商带来了大量数字化、气候综合的出行解决方案，从新能源的动力系统、数字技术到零排放商用车，都成为本届展会关注的重点。
11: 顺应电动化这一商用车行业转型的重要方向，自动驾驶、软件定义汽车和人工智能也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实际应用。汽车零部件供应商也在推动商用车技术向系统化、软件化发展。
13: What we showcase here in Hanover on the IAA is our holistic system approach, from powertrain solutions for diesel engines, electrification, H2 engines and fuel cell。
11: 从本次展会中可以看到，商用车行业正加快转型，但要让这些技术真正实现更大规模的应用，充电设施、电网以及相关政策等配套条件仍需进一步完善。目前，欧盟范围内功率超过350千瓦，专用于重型商用车的充电点仅有730个。
14: If you walk around the fair, you can see on every booth that the industry is ready for the climate neutral mobility, for climate neutral transport, for climate neutral logistics. And what we need is more grid, and of course we need lower energy prices. We need until 2030.In Europe, 35,000 charging points, megawatt charging points for for electromobility, for the commercial vehicles. And this is one goal the politics has to react to.

0: 商务部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表示，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针对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并设置欧洲优先的条款，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敦促欧方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了公共采购法的立法草案，草案设置了欧洲优先条款，还要求在评标标准中纳入安全等非市场因素，排除或限制不符合条件的第三国企业，中方对此高度关切。
2: 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的立法进程，及时的评估相关的影响。
1: 此外，何亚东还针对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炒作中国冲击2.0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应。
2: 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今年的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本届东盟博览会全面展现了人工智能前沿技术和应用，一起随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3: 让机器人大厨烤一张披萨，总共分几步？第一步铺酱抹匀，第二步撒上食材配料，第三步送入烤箱，第四步烤熟取出，第五步装盒切割。一套动作双臂协同，完全不需要人工接手。在今年的东博会现场，聚焦场景应用类的机器人随处可见，比如说服务新零售场景的咖啡师、售货员机器人，可以现场验光配眼镜的验光师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正在逐渐从好看变得好用、能用，一步步地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而在今年东博会的现场，像这样注重实际应用的人工智能产品也吸引了不少来自东盟国家观众的目光。
4: From Malaysia, I have been in manufacturing. The things that impress me, which is the robot serve for me. So this is something new, has become our waiter in our shop.
5: 刚才有越南的客商提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这个能够跟越南的咖啡联动，在他们的国家服务老百姓。还有刚才有泰国的客商跟我们聊到，希望我们的机器人能够进他们的工厂，帮他们提升这个效率，降低成本。另外有这个马来西亚的客商提出来，希望我们的机器人利用视觉对他们的一些病虫害、水果的病虫害进行一个识别。
6: 要说眼神好啊，还得是我身旁的这台农业巡检机器人，在农场里走上一圈，它就能够精准的识别灰霉病、蚜虫这些病虫害，还能够评估农作物的长势如何。那在东南亚有很多树长都很高，它却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这背后则依赖于一颗定制的大脑。
7: 我们现在为东盟展开定制化研发的作物模型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4个，像橡胶、榴莲、棕榈、菠萝、香蕉，我们呢帮他们去搭建模型，引入智能化的装备和设备，同时呢尽量的去提高他们的亩产和他们的品质。
8: 今年这家企业与合作伙伴一起拿下来20000台农业特种机器人的出海订单，客户都来自东盟国家，将在3年内完成交付。
7: 农业特种机器人，主要围绕一些东盟的一些特色产品展开的，包括像我们橡胶的割胶、榴莲的分选，还有菠萝的搬运，这样一些具体的又缺乏人力又需要技术的这样一些场景。
9: 昨天，教育部启动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10: 启动会上，京津冀高校毕业生校企供需对接会同步举行，来自京津冀及全国多地的500余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余个就业岗位，涵盖金融与专业服务、数字科技、能源化工、交通建筑、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吸引京津冀地区10000余名高校毕业生现场求职。
11: 我本身我的研究方向就是偏向于人脸安全，我觉得比较倾向于其实是算法。
12: 今年的话呢，我们一共是释放了550个岗位左右，主要面向的是集成电路、微电子、半导体、自动化、材料物理等这些理工类相关的专业。
10: 活动现场，京津冀3地20余家地方人社部门与130余所高校开展校地校企人才供需精准对接。同时，现场还设置一站式求职赋能专区，为毕业生提供特色创新就业服务。据了解，活动期间，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13: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9: 2026我与地坛北京书市昨天启幕，今年地坛书市展期为11天，展场总面积突破20000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出版机构及实体书店，共500多个展位，展区面积、展棚数量均创历届新高。开幕第一天，书市就吸引了超4.5万名读者。
8: 走进北京地坛书市，书香气息扑面而来。一大早，不少书摊前就已经人流如织。记者看到，今年来逛书市的年轻人增加了不少。
14: 买了一些就是历史类、文学类的书，然后还买了一点文创用品。
15: 我每年都会来地坛书市，书的种类也非常多。哦，我非常喜欢这种书香的气息，准备在这儿逛一天吧。
16: 来北京地坛书市怎么淘书最划算？9月17号到27号，每天早上9点钟开始，在指定小程序就可以领取惠民图书券。那刚刚呢，我也是成功的抢到了2张券，一共是160元。给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包含了满100元减50元、满50元减20元、满30元减10元各2张的惠民图书券。还等什么？我们一起去淘书吧！
8: 在旧书新知展区，人气很旺。现场设置了38个展位，来自北京、天津、山东、江苏等地15家参展单位参展。
17: 今年我看这个外地的来的书商特别多，是吧？喜欢旧的。今年买的是历史的书，画画的，画了是60多块钱了吧。
18: 今年我们地坛书市的旧书新知展区呢，面积扩大了，展位数也增加了，展品的种类呢达到了数万种，册数超过10万册，还举办了2个专题展。
8: 外文原版展区今年的规模也从去年的7个展棚扩大到了10个展棚，折扣力度也更大，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据了解，今年地坛书市外文原版展区备货品种约8000种，聚焦童书、文学、社科、艺术画册4大品类。
19: 看着这琳琅满目的，就选了一些。一共买的这种是3套书吧，都是带系列的，而且它这都是比较有名的一些英语的这种绘本，一共是不到300块钱。
20: 我们跟这两个出版集团合作，压低了10%到20%吧。成本价优惠给消费者和读者了。今年的客流量就是第一天已经赶到周末的水平了，已经是去年销售的3倍了。
8: 记者了解到，今年北京地坛书市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同步开展。9月19号、9月24至26号，2家书城1层区域营业时间延长至23点。此外，地坛书市还将走进河北保定和天津，实现京津冀联动。
21: 今年啊，也是保证我们图书的展位能够占到80%以上，举办150多场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同时，我们也是，增加了这个书香惠民的补贴力度，不断的改进我们书市的便民服务啊。我们增加了现场的导引啊，增加了数字地图，大家看书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0: 中秋佳节临近，月饼消费迎来旺季。在山东滨州市阳信县和广东中山市，不少商家推出特色口味月饼抢占市场。
8: 走进山东阳信县的烘焙门店，各式礼盒装、散装月饼整齐陈列，前来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为迎合多元化消费需求，商家今年推出多款创新口味月饼，订单量稳步攀升。其中，香辣牛肉月饼成为今年一大亮点，将饱满牛肉粒融入饼馅儿，咸香微辣，打破传统甜口月饼的固有印象，成为节日热销新品。
1: 啊，我买的有五种口味的，有那个叫香辣牛肉的，还有五仁的。年轻的呢喜欢吃这种牛肉的，牛肉粒儿非常多，也非常好吃。
2: 我们今年一共上新了16种月饼口味，进入9月份以来呢，相比8月，我们的日均销量提升85%左右。
8: 在广东中山一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车间，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从调配月饼馅料、模具压型，到烘烤冷却、无菌包装，各工序有序衔接，一气呵成。企业生产负责人介绍，随着大众健康消费需求持续升温，企业今年推出药膳系列月饼，将黄芪、枸杞、西洋参等养生食材融入月饼馅料。
22: 我们今年推出了低糖茯苓陈皮红豆沙西洋参月饼，还有我们的蓝莓枸杞月饼。要是同源的月饼大概去到500万个。
8: 目前当地月饼已出口至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前8个月，中山海关共监管出口月饼超600吨，货值约4700万元。
0: 金秋时节，从南到北各地的特色农作物陆续迎来收获期。
10: 眼下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的国产榴莲迎来集中开采季，在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基地内试种的本土金枕榴莲单株最高挂果34个，经现场实测，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23: 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
10: 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适宜在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西双版纳的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标志着榴莲本土化种植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金秋时节，南疆大漠之畔，一场别样的种植试验也迎来喜人掌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于田县，2.4万余株甘蔗株高已达2米左右。以往南疆甘蔗长期依靠外地调运，市场需求旺盛，价格偏高。瞄准这一市场空间，当地于今年3月从广西引进蔗苗，在沙漠边缘开展试种。为保障试种成效，当地组织种植户赴广西学习种植技术，筛选适配品种，摸索出一套适合南疆沙漠气候的甘蔗种植模式。
24: 我就是试一试，种了几十棵，没想到特别甜，今年扩大到6亩。
10: 秋收时节，贵州思南县的秋月梨进入集中采收上市期。在大河坝镇水果种植基地，一颗颗套袋的秋月梨已经成熟，当地群众正加紧采收。今年当地共种植秋月梨280余亩，预计产量将达15万斤，目前已接到不少周边区县的采购订单。
25: 今年又大又甜，价钱又高，每年打算自己种了。
10: 东海之滨渔村的晒秋画卷也同步上线。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新鲜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鱼货去除内脏洗净，一部分
25: 价钱又高，每年打算自己种了。
10: 东海之滨渔村的晒秋画卷也同步上线。在福建省连江县，当地村民趁着天气晴好，将海里捕捞上来的新鲜鳗鱼、鲳鱼、大黄鱼等多种鱼货去除内脏洗净，一部分赶鲜上市，另一部分趁着秋高

0: 秋意渐浓，宁夏贺兰山东麓的串串葡萄渐次成熟。在永宁县，当地种植户抢抓农时，采收成熟果实，供应各地市场。
1: 在宁夏永宁县，连片的葡萄园里，红提、维多利亚等十多个品种陆续成熟。工人们穿梭藤架间，剪碎、装筐、分拣、装箱。采摘的葡萄当日便可销往宁夏各地以及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地。
2: 走台是非常快的，尤其是新品种，还是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的。
1: 贺兰山东麓地处北纬 38.5 度的葡萄黄金种植带，充足的光照、巨大的昼夜温差和富含矿物质的沙壤土，为葡萄生长提供了优越条件。今年，永宁县鲜食葡萄种植面积达 1.8 万亩，预计总产量超过1万吨。
3: 从一串葡萄到一杯美酒，再到一趟旅行，在贺兰山东麓，曾经的荒滩如今正形成产业生态与文旅融合发展的新场景。
1: 走进葡萄园，串串果实挂满枝头，游客穿梭田间辨品种看采收，还可以走进酒庄了解葡萄从田间到酒杯的全过程。
4: 整个就是动线很流畅，然后整个的参观的风景啊也很优美，然后品酒环节也比较吸引人，
5: 可以结合就采摘啊参观一下，然后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就一条龙这种其实也蛮好的。
1: 今年八月底新开通的贺兰山东麓紫色梦想大道进一步串联起葡萄园、酒庄和景区，游客可以坐巴士逛酒庄、骑行、露营、研学，也可以一路前往西夏陵、贺兰山等景区。目前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种植面积已超过60.6万亩，沿线分布着200多家酒庄，产区每年接待游客超过300万人次。越来越热闹的紫色产业带背后还有一段跨越山海的故事。在永宁县闽宁镇，葡萄产业正是闽宁协作留下的一抹紫色。从昔日的干沙滩到如今的葡萄绿洲，当地把生态修复与产业培育结合起来，发展酿酒葡萄和葡萄酒产业。目前闽宁镇已培育出葡萄酒、菌草等多个特色产业，7.3万亩酿酒葡萄基地，20多家酒庄年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
3: 如今宁夏正加快拓展国际旅游市场，最近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9个国家的考察团走进宁夏，海外文旅从业者近距离感受这里的特色文旅资源。
1: 5天时间里，考察团先后走进西夏陵、宁夏博物馆、沙湖、沙坡头等文旅目的地，体验宁夏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在贺兰山东麓，考察团探访葡萄酒酒庄，体验从生态修复到葡萄酒酿造品鉴的全过程。
6: Sure, when I go home, I'd certainly be very positive and recommend this region for anyone who's wishing to travel to China. I think it has a lot to offer.
1: 今年10月，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将在银川举办。宁夏也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拓展葡萄酒加文旅消费场景。
4: 下一步，我们文旅还会继续丰富葡萄酒加文旅的场景，同时呢，开展葡萄藤认养、私人定制等沉浸式的体验，让更多的人透过一杯酒，读懂宁夏贺兰山下的风土，读懂中国西部的绿色故事。
3: 全国天气方面，未来几天还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气象主播德俏跟我们说一说。德俏，早上好。
7: 宇哲、王宇，早上好。最近的北方多地是天高云淡，凉意渐浓，像是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已经陆续迈入到了秋天的门槛，像是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均已经入秋，较常年是略偏早了一些。不过呢，山东、河南不少地方仍停留在夏季，像济南和郑州是尚未入秋。那近有几天，山东、河南这一带气温总体较常年偏高，迟到的秋天还需要继续等待。不过呢，再往北，西北、华北北部、东北这里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明天起将会出现4到6度的降温，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到8到10度。降温之后，这一带气温将会暂时从较常年偏高转为偏低的水平。比如说兰州和哈尔滨最高气温会从26度和28度降至10几度，其中哈尔滨20到21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连续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不仅有降温，明后两天西北、华北、东北还有一些弱的降雨，更添一份

湿凉，因此呢，从周末开始，北方不少地方会陆续感受到秋凉加深。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一带的冬天也会慢慢的扩展。而在南方，降雨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华西秋雨正在进行中。今后三天，四川的东北部、重庆、湖北西北部等地雨势最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强降雨比较频繁，上述地区一定要持续警惕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降雨影响之下，四川至湖北等地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左右。不过，雨水分散的江南、华南气温将会持续偏高，最高气温大多将会超过30度，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冒头，像是南宁和福州明天就预报了会有高温。所以，此时北方多地秋意渐浓，南方秋老虎持续再现，南北方天气反差明显。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0: 长江作为中国第一大河，横跨中国东中西部，流经上百座城市。这条黄金水道不仅孕育了数千年的华夏文明，也承载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使命。
1: 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到今年已经过去了10年。站在“十五五”开局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10周年的交汇点，这条跨越万里的母亲河正在用崭新的生命力重新书写奔流的故事。
0: 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奔流十五五，长江万里行》，让我们跟随镜头从长江第一湾出发，行万里访长江，沿着奔流的轨迹寻找不灭的生机。

0: 上一了。
1: 有一有一
0: 有一了。
1: 这是什么鱼？
0: 那白菜鱼。
1: 白鱼。
0: 哦，好几个。
1: 这个是我们监测到的澄海白鱼，它是澄海湖里特有的一种珍稀土著鱼类。
2: 澄海湖地处金沙江上游河谷地带，是澄海白鱼赖以生存的唯一自然栖息地。以澄海为家的土著鱼却在这片水域一度濒临绝迹。
1: 澄海白鱼它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受水质还有外来物种的影响，从2010年以来，这个澄海白鱼的这个种群数量急剧下降，到2015年我们几乎监测不到这个澄海白鱼。
2: 转折从2020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启动的第五年，一项跨流域补水工程把金沙江水引入澄海。补水工程运行五年，澄海水位只降回升，水质也开始好转。
3: 目前的水位比这个补水之前啊是这个升高了50厘米，种鳞种蛋都是在下降的。我们的这个澄海的土著鱼也逐步在恢复到以前的这个生物勤落的状态。
2: 2025年5月，消失近10年的澄海白鱼终于回家了。澄海湖等来了老朋友，金沙江畔的湿地和山林也迎来了更多的新朋友。
4: 我们那天是来这里寻获，发现有一只从来没有见过的鸟跟一群白鹭混在一起，经过请教专家老师的话，确认是黑头白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2: 何小卡在拉市海保护区工作了11年，今年6月，他和同事在日常巡护监测中首次记录到黑头白环的活动踪迹，这位罕见的访客引来了全国各地的观鸟爱好者。但何小卡说，10年前并不是这样。
4: 10年以前的话，来拉市海旅游主要就是骑马划船为主，这些不同程度的干扰的话，对候鸟也是有不太好的影响。
2: 人退鸟才能进，2018年拉市海湖面旅游活动逐渐退出，湿地修复、生态补偿一笔一笔落在了长江沿岸。3.53公里自然岸线恢复，1000余亩湿地重获生机，每年超10万只候鸟到此越冬。
4: 10年前我们这里大概有二百三十